0: 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陶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哎，听我说，开车时手机一响，明知道不该看，还是忍不住瞄一眼，看完又后怕。这种冲动叫信息焦虑，你怕错过什么，但其实什么也没错过。一个小办法，上车就把手机连上蓝牙，或者放进手套箱，物理隔离比意志力更管用。告诉自己，消息可以等，生命不能重来，专注眼前的路，就是对家人最大的负责。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3: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2: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4: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5: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6: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找斯巴快装吧，全国连锁品牌，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就是决算。400-665-8848，400-665-8848。
1: 旧房翻新找斯巴快装，省心安心还放心。本月斯巴快装旧房换新季，一个电话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0: 房子住久了要翻新，
1: 预算拿不准，材料品类多，装修不想麻烦，
0: 找斯巴快装吧，全国连锁品牌，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就是决算。400-665-8848，400-665-8848。
1: 旧房翻新找斯巴快装，省心安心还放心。本月斯巴快装旧房换新季，一个电话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996996。
1: 不少家庭在居家休闲的时候，也希望能够利用碎片时间帮孩子积累知识，提升读写能力。孩子背诵写作的好帮手，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诗词大会，随时听，免费听。居家休闲，亲子共处时光，听听诗词，潜移默化提升孩子的语文素养。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薄总，九十月份可以说是这一年度当中非常适合装修的一个季节，我相信目前已经到了一个旺季的阶段，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当下的一个装修市场目前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吧。
2: 谁每一年到了这个季节啊，拿咱们北京来讲，也是全国各地的一个风向标吧，就很多有计划装房的业主，尤其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就很多很多了，大家都想在供暖之前把这房子改造完，所以这

0: 段时间就集中开工的这种要求啊，客户的需求就特别旺盛，
1: 有一部分应该是七八月份先预定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应该是最近开始有需求，就是供暖之前我必须要完工的。
0: 嗯，对，是的。所以呢就是像我们四八快充，我每个月在北京我一个月就干50户，我多了不会干啊，所以我们实际这个月开工的都是七八月份之前早定的客户啊，才能这个要做。如果这个月找我订单的，你基本上就往后排一下啊，基本上就排到10月份开始干了，过了节啊。所以这个呢实际是装修呢不是说你今天定你明天或者3天之内就开工的，这个挺难的。
1: 为什么不能去现在接完单就马上开工呢？
0: 那这个公司就没活儿，有活儿的公司都会排。
1: 哦，
0: 啊，就没活儿的公司你敢走吗？就跟他去饭店吃饭，越有人排队你越等，越没人排队的你越不敢进。
1: 哦，
0: 啊，实际装修也是一样的。像我们现在就我们正常的排期是签了合同之后7天后入场施工，这是个正常的工期。但到了旺季的时候，这个工期会排到10天或者是15天。啊，所以真的我们有很多的业主就觉得，哎呀，我就到了旺季我再定吧。你现在定实际就是你只能往后放一下啊，就是你定到10月份开干啊。但是10月份干呢也还行，10月份是九嘛，9、10月份这俩月是装修最好的时机啊，你错过了又得等明年3月份啊。而且等到明年3月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旺季节是可以，但是价格上涨10个点。装修这个行业我这十几年我是见证者经历者啊，就是看到了装修的价格一路走高。装修这个行业啊，它跟别的行业不一样，它跟盖房子跟房地产行业价格高低没有啥关系啊，因为它这个是个服务行业，是重人工的行业，而人工费是这几年年年都要涨啊，所以这个钱省不了。
1: 而且
0: 只要人工费涨，你的装修成本就不会降。
1: 人工费是很固定的。
0: 是的啊，它是稳中有升的。
1: 就是它的占比是固定的。
0: 这个占比已经很高了啊，就是举例在咱们北京啊，现在装一个房子10万块钱的装修成本，现在占到60人工费，也就完工在60是要付给师傅的，水电木瓦油的师傅啊。这60意味着啥呢？咱们家的房子在咱北京，你不管在这儿找 A 公司 B 公司地摊公司还是四八块装，这个钱谁也帮你省不了啊，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他们也不他们干，也都得找水电木瓦的师傅干。而在北京干这个活的师傅大部分都是外地的，他在这儿又吃又住，生活成本又高，对吧？你给他钱少了，市场有行情，谁都不会来给你干。哎，事实上就这样。
1: 那可是剩下的这40%，就是60%是人工吗？剩下的这40%应该就包含了大家非常重视的那些事儿，比如说这个环保啊、材料啊，就这些东西。那商家还得挣点钱呢。
0: 是的，所以说呢，装修大家未来比价，你一定要理性的比，你不能光听价格，谁便宜就找谁。我给大家就是你要比价之前可以，你要到拆解一下装修价格组成。所以装修就两部分组成装修，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刚才我们讲了，人工费占大头60%了，这二线城市占一半，占50%啊。这60%或者50%呢，就是你在这个城市。业主你装这个房子你就找谁也人工省不了，这是个死的。好，那第二个就是问问题啊，就我们很多业主呢装完房子会比价嘛，就来了3个公司问价啊，有5万，一个8万，一个10万，这个很常见嘛啊。就是我们咱就不管别的啊，就是说你5万这个公司能给你装完这个房子啊，咱就问业主，你接你5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我相信他得赚吧，对吧？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这个50001的活，
1: 开门做生意嘛，
0: 是的，
1: 不可能陪着钱干。
0: 对，所以呢，就是装修任何一个公司不留10个点，这公司都活不了。你像我现在开的60多个城市，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我是背着债来的。我有没有业绩？我到15号必须发工资，我到了房租、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交，不交我都运营不了了。所以10个点的毛收入啊，这可不是纯利润。你找我签个10万的合同，你连1万都不让我公司留毛利啊！我这公司就干不下去了啊。所以你看10个点加60个点就不能动了，死的放这儿。好，那各位业主你接下来思考，钱从哪儿省，哪儿不透明，那不就是剩下装低价签单，你只有3条路，你都没有第4条路。第一条路材料给你调包，用假冒伪劣材料为你家装，那你装完如果家人和自己住环保质量没保障，你敢用啊？白给你装你也不能用啊。第二个就是工序上，因为材料占小头了，工艺上就给你偷工减料才行了，省工才省钱呢。我们刷个墙10道工序，有可能你这个公司连5道都不给你做，那你看10道和5道是不是差5道工差5道料，钱就不一样，价就不一样。所以这个 水电木瓦油每个工种都可以给你标准工艺，但都可以给你省工省料做，这个大家要知道，从工上省钱。
1: 嗯，
0: 那第三个我认为还最有良心的，很多的工长就跟你摊牌了，说哥姐叔叔阿姨，如果你就坚持你签合同这个价不加钱，我就给你材料用不了好的，工序我也不能标准工艺，我专门环保不管，质量不管，服务不管，售后不管。
1: 嗯，
0: 如果你给我加点钱，我给你用好材料，我给你标准工艺做，我管售后。反正我没见过一个业主到这个时候，如果房子自己住，人家跟他说的这么明白了，他说我就不加，我没有见过这样
1: 的。我就用差的，很少啊。
0: 大部分业主就啊，那再加点加点，哎，三加五加加加，这就形成了我们装修行业过往二十年的主旋律：低价让不懂的业主进来，开了工让你一句话不加，把钱加上去。但是这种模式，四八快装从2016年我们就推倒了，啊，我们现在给大家的模式就是签合同价就完工价。所以我们先给你大家先上门免费量房，根据你的需要，根据家里的情况，给你报价，方案都报给你，你给家人商量。你比方举例，我们签合同这个价10万，那最终完工就10万，我过程不给你加一分钱。
1: 嗯，
0: 你那一开始签了5万就不是完工价，他最后2个5万、3个5万你都不一定能装完啊。所以这个就是大家的入口很重要。作为不懂家装的业主，尤其装修小白来讲，你真的选对公司你不用防，选错公司你防也防不住啊。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让你把该花的钱花出来，而我是用了最难的一种方式，我就一开始把你的所有的需求报价我都告诉你啊，但是你如果接受了，我给你服务完咱自己生朋友，你会对我的感觉服务还感觉很满意。
1: 那这种其实难度很大，因为会让很多的消费者认为你这是给我报高价呢。
0: 哎，对了，如果说只关心价格的客户，那我们这个价报出去见光就死了，事实上就这样。所以四八快装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认同我们价值和理念的客户我服务，如果就这么低价啊，你别的啥也别给我算，低价就我追求的，我也祝福你，你找别人去，别人可以套路你，我不能。我们四八快装未来要给业主打造一套诚信体系，就是业主你可以什么都不懂，但你找我四八快装，你家里装完什么都不会差。所以这是我要给大家交付的一个标准。
1: 嗯，
0: 所以大家在咱们全国各地的60多个一二线城市，如果说你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连锁企业，你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已经做了11年了啊。这个品牌就我创立的啊，我们走过来走到今天，我们真的也是九死一生，但是我们这种模式也让很多客户接受了，尤其现在信息这么透明的时代，如果大家真心真的关心价格，我教给你一个最简单的比价的方法，就是你不要问装修公司问价，你那就是自己找坑呢。你问 DeepSeek 豆包，问第三方平台，把你家哪个城市的房本面积输进去，做什么活，你要环保，你要保证质量，你要售后，你要完工价，你把这些前置条件输进去，你问你家的价格就知道了。啊，你那个价格出来有个低的，有个中的，有个高的，
1: 相对是比较客观的。
0: 对，
1: 嗯，
0: 你自己我建议你选中的。
1: 嗯，
0: 啊，你最高的没必要啊，最低的你不能选啊，所以大家你要自己知道，不要再找公司问价了，那就瞎问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你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我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目前四八快装在全国一共是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刚好在装修最好的季节，您有装修的需求和打算的话，都可以拨打这个24小时的翻新热线来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您的这个个人微信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我的微信的服务号啊，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留给大家啊，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加我微信啊，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加了这个微信号肯定是博总亲自给回复的。
0: 嗯，
1: 大家有任何跟家装相关系的这个问题啊，包括一些经验方面的这个请教，都可以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而且周末的时候咱们还会有活动，到店参与活动，博总会送给各位一个见面礼，就是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同时还会在现场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有关于这个家装的各种各类的知识。
0: 是的，所以我这个周日啊，
1: 嗯，
0: 我周日是有个全国直播的线下的分享会的活动啊，我们 如果在全国60多个城市的业主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各个门店，可以通过大屏幕来观看我的直播。
1: 嗯，
0: 我重点给大家讲四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装修如何避坑啊？第二个，装修如何科学理性的比价？第三个呢，讲装修如何定控质量？
1: 嗯，
0: 第四个，装修什么最重要？啊，我相信这四个核心问题都是每一个有装修计划的业主你应该先行了解的。
1: 不管是否选择18块砖，都要了解这些内容。
0: 对，最主要我最后有第五个，我周日下午会有一个董事长直播签售会。
1: 嗯，
0: 我会报一个签单的超低折扣，
1: 只有在现场会有。
0: 哎，
1: 嗯，
0: 也就是我报完的1个小时之内签单的客户享受我当天的一个福利。
1: 嗯，
0: 但是你得来电呀，
1: 咱直播间都是没有的，因为这个活动这个福利只有现场，
0: 到现场
1: 那1个小时会有。
0: 是的，
1: 嗯，
0: 就那1个小时我讲完我会报一个今天当天签单的折扣。
1: 嗯，
0: 因为大家来了嘛，有诚意嘛。
1: 嗯，
0: 所以我建议大家要来你就俩人来，你别一个人来，你一个人来觉得我活动挺好，但你不敢定啊，这事儿不是一个人定的事儿啊。
1: 嗯
0: 啊，所以装修这个事情大家真的作为家庭成员来讲，我觉得都参与一下。
1: 是的，而且装修本来也是每一个家庭当中比较重要的，
0: 啊，
1: 比较重大的一项开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因为一旦决定我要装修，尤其是针对于老房翻新和二手房翻新的这种，我一旦决定了我要装修，我要整体的翻新，那意味着什么？我要搬家，
0: 哎，
1: 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好，然后我要去哪儿住，然后我要在外面租房子的话，我租多久？其实这些都是要大家考虑的
0: 问题。核心
1: 问题，对
0: 啊，就是你家庭成员一定是达成共识的。
1: 嗯，
0: 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老房子改造房型家里头有一个人不同意你也别装啊，因为不要因为个装房子还闹意见啊，没有意思啊。大家一定是要大家达成共识了，一起来了解你们想找的公司，了解完你们一起达成一个共同的统一行动。嗯，这样的话你就选择公司，将来你不闹埋怨。
1: 嗯，
0: 任何一个人定了，万一过程当中稍微有点事儿，就大家相互指责，那个就没意义啊。装房子我们是让大家将来住得更舒适更幸福的，不是因为装房子大家吵架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18块砖更多，周日的下午，在北京我们是周六啊，这个在全国是周日啊。如果说你有时间，你可以记好咱们18块砖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啊。这段时间呢，我们是全国，我们会给大家办一个老客户年终答谢会的活动，全国各地都在办，包括我们的乔迁业。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18块砖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60多个门店全部都是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报名参加周六周日下午的这个活动，都会有很多重磅的这些福利等待着您哈。然后博总，目前60多个门店都有哪些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
0: 可以的，那我给大家细说一下这些城市。
1: 嗯，
0: 首先咱北京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
1: 嗯，总部
0: 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南宁、福州、海口，还有这个西宁啊，这些省会，还有合肥啊，这些城市我们已经都开始了啊，也就省会城市全覆盖了。
1: 嗯，
0: 那我们剩下的地级市，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这是我们河北的。那么河南有洛阳、有许昌、有这个开封、有这个新乡啊。那么陕西有咸阳啊。那我们在浙江新开的芜湖啊，这些城市可以马上可以给他们业主提供服务。
1: 嗯，
0: 浙江和那个江苏还有宜兴啊、嘉兴啊、江阴啊，这些城市也都开放了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你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全国各地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咱们18块砖。
1: 嗯，
0: 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深耕这个旧房翻新赛道已经做了11年了啊。你在你的角度，你想不明白的很多事儿，18块砖都有标准的解决方案。举例，你家怕麻烦，家里东西多，那你工作忙，年龄大，那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到老房翻新不用搬家。
1: 嗯，
0: 不搬家，我这11年做到了。所以让业主可以不搬家做到省时省力省心，这还可以真金白银帮你省钱。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做到了。第二个，我们可以做到环保交付、集装机组。很多人关心担心就怕装外家里有味儿，甲醛超标，对吧？那环保我可以做到，完工你找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这是我给你的承诺啊。第三个呢，大家担心预算控制不住，怕这个被套路，那我们18块砖做到了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 让你明明白白消费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也在十一年做到了，所以这三个服务承诺是我们已经完全都兑现了的啊。所以这段时间大家如果说真的想改造你家的房子，我觉得时机是全国是最好的时机，你不要等，真的等到明年你绝对多花钱，而且还晚享受，
1: 嗯，
0: 这个事情最不划算。所以尤其是我们给老人尽孝的，我觉得尽早，对吧，尽早给老人家把住了几十年的房子给他改造了，把老房的隐患给他排除掉，这些对中老年养老生活是很不友好的。我觉得作为子女你应该关注一下父母居住的养老房适合不适合他居住啊，或者我们你为自己的孩子提供好的学区学习环境的老房子，因为老房子周边学区位置好，很多老房子你租过来或者买过来你也要收拾一下，很多业主选择我们的也比较多。不管哪种需求，老房子我觉得大家改造，第一买对时机，这个时机季节是好的，第二个你周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超值性价比的签单给到你啊。那我们我有直播的活动啊，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广场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且无所谓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那你这个周末到店，加送一重礼，啊，加送一重礼就三重礼。所以这个六日，我觉得是你定制选择四八广场了解四八广场最合金黄金时间。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广场的场位活动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刚才博总说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到店会送您一重礼、二重礼、三重礼
0: 。
1: 对，也欢迎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不管是否选择四八快装，要了解一下自己如果有装修需求，应该怎么选择装饰公司。就是现在的市面上的这些装饰公司有可能出现的一些坑都有哪些，如何避坑，这些内容都会和大家去聊到。其实我觉得，对于业主来说，如果一旦有装修需求，就是无论他在哪儿生活。无论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还是在哪儿，他就图个安心省心，那选择一个好的装饰公司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刚才听了博总的介绍，我觉得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其实四八快装是一家非常重视服务板块的这么一个装饰公司。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从哪一个阶段开始意识到服务这么重要呢？对于家装行业来说啊，
0: 我觉得从我创立这个品牌之初，
1: 就已经意识
0: 到，我就调研了整个家装的发展。
1: 嗯，
0: 我发现很多，因为我自己也装房子，
1: 嗯，
0: 我就发现这装修公司咋全是套路啊，一开工进来来了就是全是假象，
1: 然后看到了商机，
0: 就这种体验就很差。
1: 嗯，
0: 就觉得我说这么个干，这生意能有口头碑吗？能有回头客吗？
1: 嗯，
0: 因为你做服务行业，你不做服务，不净做套路，我说这个行业这肯定干不久。
1: 因为传统思维来想，就是很多朋友会认为装修跟服务是没有关系的，就是我买你的东西你来给我进行施工，就是不存在比如说咱们出去吃饭啊，你这个有所谓的这个服务费用，然后这个服务费它都包含什么呀，给你这个倒水呀，给你换菜碟啊，看您有什么需求啊，都是这种比较细心的。那么在家装行业当中，这些服务可能就体现在您刚才说的那几个细节上。
0: 是的，所以很多的，尤其我们没有装过修的业主，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第一次装修，我就提一个，我就觉得被骗那种感觉，就觉得我说这咋一开始说的这么好，这到最后给我全部搞一堆这些事情，就自己真的就很不舒服啊。当然第一次装完房子还没有想干装修的这想法，所以当我们到2015年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整个家装行业整个就是。那个时候不是发展的都挺那啥的嘛，对吧，发展挺这个势头挺猛的嘛，就发现很多的很大的公司就倒了啊，就我们最后对整个装修行业调研，就是这些公司只做前端不做后端，后端交付服务，
1: 只负责签单前端。
0: 所以调研完之后我发现，第一我觉得做新房我觉得未来肯定会萎缩的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说是精装交房呢，我说老房子盖起来这么多房子，因为自己的房子也住了20多年，有需求了，我觉得旧房翻新一定有未来，有痛点啊！而且的话，我调研完之后，我说我如果要不做，我要做我就做一个跟这些市面上公司不能同流合污的，我得开辟我自己的这个服务方式，所以我就要回归服务的本质，对吧？装修我认为把交付做好，把服务做好，客户体验做好，客户情绪价值照顾好，客户是有回头客的。但是很多老板认为没有回头客，而我事实上这11年的坚持，我很多客户真的，我一年全国的业绩有30%-40%都是我们服务过的老客户。
1: 家装行业有回头客，
0: 啊，
1: 这是一个这句话多么的有含金量。
0: 对啊，我们的客户真的，他自己装完房，亲戚朋友 哥捡的房子都给我介绍过来、
1: 嗯、
0: 当这种感觉出来的时候，真的比你赚了多少钱都有价值，就觉得你给客户服务完。所以当我们办乔迁业的时候，业主站在台上给我们的分享，对我们公司的这种认可，真的比我赚了多少钱我都开心。我就觉得四八公那企业这么难个行业，我们给大家服务完，业主能给我们好评点赞、
1: 嗯、
0: 对吧，对我们服务的认可，这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价值、
1: 嗯、
0: 啊。四八公呢，我们这次十年走得很慢，但是呢我们每一个脚步都是踏得很稳的啊。我们做的每一个服务，每一个客户做完，一定是一次交一次装修的服务，要交一生的朋友，这就是我们要立足的一个根本。所以我们也不是低价套路客户，开的工给业主做真相，这些是绝对不允许的啊、
1: 嗯、
0: 我只要坚守着我的初心，那我们的交付每一户完工都是样板间。那我相信我们的企业走得慢一点，我们一定会在全国各地落地的啊。所以实际近几年生意不好做，但是我们每个公我们公司还能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这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方向选对了，服务这是我们的核心的根本。
1: 嗯，
0: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块庄啊，那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块庄全国60多个一二线城市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这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完了，你赶上我们周末的这次活动，还可以实现三重礼啊！我们还有一重礼，
1: 嗯、
0: 所以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块庄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微信。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加我的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加我微信，哪怕你不找我装，我也可以给你亲自回复、
1: 嗯、
0: 啊，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去参加一下咱们四八块庄的这样一个线下的活动。在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到店，还会送您各种礼品，然后包括有各种的这个优惠活动，在周末的时候都会和大家这个博总会和大家分享的。
0: 嗯，
1: 然后博总，您刚才一直提到了一个叫做乔迁宴，
0: 对
1: 啊，这个是咱们四八块庄独创的，我知道，就是它主要是做什么的？
0: 乔迁宴就是我们完工请我们业主在一起啊，我们找个酒店，
1: 嗯，
0: 到时候这个业主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乔迁仪式，到时候我邀请业主来台上给大家来分享、
1: 嗯、
0: 那您这次选择四八块庄怎么样，
1: 嗯，
0: 服务师傅满意，有没有多加钱，就这个环保做到了没啊，这是我们做的一个老客户身边的一个活动、
1: 嗯、
0: 啊，我们所有的老客户来参加这个活动，就是觉得哎，你给我家服务很用心，你今天有这个活动，
1: 我愿意去，
0: 哎，我愿意捧你的场，
1: 嗯
0: 啊，真的，老客户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这儿说一百句啊，所以举办乔迁业，全中国几百万家家装公司，
1: 嗯，
0: 我四八块庄是第一个办的，我办了4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家公司，所以大家也想了解我们乔迁业的，你也可以打我们厂位的电话来报名、
1: 嗯。
0: 这段时间我们会集中各个城市举办乔迁业，
1: 面向所有客户。
0: 对，你可以来观摩我们的乔迁业，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也记好咱们四八块庄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可以报名。
1: 嗯，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四八块庄呢，是值得老百姓信赖的家装公司，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块庄。闲暇时光除了听生动旅途，也可以好好听书来打发时间。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是哪些？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热门书，来看一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品书单，居家放松，听书氛围感直接拉。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 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最近不少上班族都换上了升降桌，觉得站着办公就能躲开久坐危害，但专家说了，这其实是个误区，站着不动和坐着不动同样伤身体。
4: Oh, no.
2: 久坐的危害大家都知道，代谢变慢，脂肪堆积，腰酸背痛，但长时间静态站立也不轻松，下肢静脉持续高压，血液回流不畅，每天站超过2小时，静脉曲张、腿部肿胀的风险会增加11%。那到底该怎么办公才健康？记住一个核心，别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建议每30到60分钟变换一次姿势，起身走一走，伸个懒腰，激活小腿的肌肉泵，促进血液回流。如果是站着办公，脚下垫个缓冲脚垫，穿双舒服的鞋，膝盖微微弯曲，重心均匀分配。健康办公的关键不是坐和站二选一，而是身体动起来，姿势换起来。想了解更多健康养生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的健康生活圈。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996996。
1: 闲暇居家，碎片放空的时刻，除了收听节目，是不是也想找一些优质有声书来丰富日常呢？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是哪些？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热门书，来看一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品书单。做家务居家小憩，沉浸式听书，给生活增加更多乐趣。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这一小节，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怪庄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薄总，现在是装修最好的季节，但是对于很多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来说，装修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头疼的一件事，特别害怕装修，就想图个省心和安心，但却发现身边朋友们的一些经历并不能够做到安心和省心。所以您觉得在家装的这件事情上都有哪些坑会存在？
2: 你比如说低价签单，开了工持续增项，材料一次充好，以假乱真。这个还有就是很多的就是花了高价没有用了好的产品，工序上给你出现整个的材料掉包，对吧？这个用这些冒牌货，最主要的就是你的工期遥遥无期，还有售后。这些都是大家装修要统一先关心的东西啊，
1: 环保。
2: 但是呢，环保啊，但我们很多业主呢，就是尤其装修小白，大家业主一上来就问价，我只管价。尤其年轻人啊，有的时候我那天我在济南见了一个客户，他父母跟他媳妇儿来我们的门店咨询的，这个他就问价多少钱，因为也报给他了，他说那你们太贵了，我们比了三家，你家太贵了，那我们不选你们了，直接就挂掉了。就是这种客户特别多，就是一问价，你给他报的价，因为我们报的价是完工价，我们和别人报的预算价不一回事。你看我报的价就是你必须要完，我完工价的标准就我不能有漏项，我开了工不能给你加项。人家别人给你报的看似便宜，但事实上他开了工会给你加的，他不知道，他不管那些，他就管你给我报的价现在三家最高，我立马先把你 pass 掉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装修小白的第一选择。他这种思维是用快消品的消费思维来消费装修，入口错了，你最后防也防不住，你该花的钱你一分都会省不下，对吧？你实际作为很多业主，你就静下来思考啊，签你最低价那个，给你报最低价那个公司，他要不要赚你钱？他一定是要赚的，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你举例，他给你报五万，我报十万，他保证给你干不了五万零一块的活。这个作为业主你自己心里明镜似的，但是为什么他五万能干呢？他是根据你花了五万的这个钱才给你匹配五万的材料和环保工艺服务，跟那十万用的材料压根都不一样，环保更差得多呢，质量也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售后也不一样，你就是哪哪都不一样。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伸缩度特别大的行业，反正没有一个公司会赔着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
1: 所以大家可以去算一算，
2: 自己算账，自己比价要理性的比，科学的比，那不是瞎比。五个问题你必须要作为业主搞清楚。第一个问题你要问清楚，我家这次的需求有没有全包，包没包全。很多公司给你包了一部分，做一个旧房翻新连拆除都没有，你不得开了工加吗？对吧？这就漏大项，对吧？给你要做铲了墙刷墙连底层处理都没有，你不得做吗？这些事情，但是只有你签了合同开了工有人才告诉你，那我们不行啊，我就都告诉你了。所以这是第一个，项目全不全。第二个，完工的交租标准是啥样的啊？你就管价格，你要完工你还得晾半年才能住呢，甚至你还得做甲醛处理呢，而我完工的标准当天可以入住。那你看这两个交付标准的东西用的一样吗？用东西不一样，是不是我付出采购成本就高？我的环保是靠手艺不实现不了的，我得靠环保材料，而且不一个材料，主材辅材都得好，所以我用的材料的环保等级比传统市面上公司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那这个环保等级越高的材料，付出采购成本就越高，所以我给你报价就不会比它低。所以这是我高的第二个，就我的交付标准定死了，你问你的便宜的有没有。第三个，我用的主材，我是一线品牌，你那主材没品牌，那一线品牌和没品牌价差也挺多的， 举例一块广东砖瓷砖，这一块砖我买回来八九十一块，你买它副产地砖十一二块，你看这个砖，广东砖铺到家里咋用都没事，副产地砖铺到你家里冬地鱼腥味，地上掉个深夜色东西马上没擦渗进去了，那你自己你只有装完才知道啊，所以这个也跟钱相关。这是讲了个瓷砖啊，水电木啊，有每个材料都是可以给你用好的，但每个材料都给你用次的，那四八块砖都是用好的一线品牌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坚守的。第四个工序，水电木啊，有每个工种都有标准工艺，但每个工种都可以给你省工省料，对吧？举例一个刷墙，我们十道工序，作为很多业主你根本都不知道有这么多工序，那他给你做五道是不是省五道工，五道跟十道是不是差了五道，
1: 都是这样的，
2: 这钱也就不一样，
1: 对
2: 啊，所以这些都跟钱相关。这是讲个油漆工，那还有水电木啊，有每个工种都是这样。你看刷墙这十道工序，第一个是铲，铲完以后刷墙固，第三道不平了是高凿平，第四道防止接缝开槽地板开裂挂网，第五道第一边腻的粗凿平，第六道第二边腻的细凿平，第七道精细打磨。我们光底层就七遍，剩下是一遍底漆两遍面漆，这是我们的工序十道。作为很多业主你根本不知道这么多，对吧？人家给你做一半省一半，
1: 少做几个
2: 那不就省钱了，
1: 大家都不知道嘛，
2: 对吧？最后我是管售后的，我有三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十年质保，那你那个便宜的装完这辈子你都联系不上人了啊。最后第六个，你对我公平点，我的完工价还是十万，你那是五万，就三五万你都不一定能装完，这就是现实。但是作为业主来讲，你又没有后悔药，你选错了你就硬着头皮往下干。所以我真的提醒没有装过修的业主，你将来问价你真的不要问装修公司，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问装修公司，如果问到一些无良就打低价的公司，就把你带到沟里边了。现在时代这么信息透明了， AI 这么透明了，你问豆包 DeepSeek 把你家的城市输进去，房板面积输进去，做的项目输进去，我要环保，我要保证质量，我要完工价，我要售后，你把这些前置条件输进去，你最后出来那个价格，人家 AI 会给你三个价，一个低的，一个中的，一个高的，我建议你选中的啊，你这样你就知道你到底该花多少钱了，将来谁给你报超低价你自己过滤一下，你不要去只听便宜，这个行业不是买低价的，永远记住一句老话，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没有任何人会赔得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包括我在内。所以大家想性价比装修，省心家装，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你找我四八块装。如果说你就问低价，你找别人。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块装更多，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块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60多个一二线城市啊，能听到节目的，你可以一会儿打我们客服电话，看看我们那个城市有没有开放服务。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这个周末到店送大家三重礼，智能门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你到店周六周日参加我的直播活动完之后，会送你三重礼。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四八罐装草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目前一共是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2: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加我的微信呢，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真的会给您亲自回复啊。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其实针对于就是大家比价的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其实咱们也是作为消费者嘛，我觉得是非常能够理解和接受。咱们在其他行业买其他东西的时候也是同样的，肯定是要比价的。但放在装修这儿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大家除了比价格之外，我不知道还能比什么了。那你说我还能比什么？你说我不可能比它。对啊，就是很多的内容
2: 的
1: 就大家是不了解不明白的。
2: 除了价格之外，我觉得你要比一比环保，这是你必须要比的。第二个，比一比用主材的品牌，第三个要比的工艺是不是标准工艺，还是给你省工省料了，最后你比一比服务的过程的管理，这个也很重要。这个像我们公司有一个管家服务，我们管家，你看现在据我所了解，北京的公司原来叫监理，全部改成管家了，这是我为这个行业的贡献，这个不吹牛啊。我从2016年我 定位我们的这个，他们叫监理岗，我就叫管家，啊、哦，管家管家，像古代大户人家，人家才有管家嘛，
1: 嗯、
2: 对吧？管家就为东家把所有的事情都打理好嘛。就这个、
1: 你说监理吧、嗯，就有一点就是你跟公司是一伙的那种感觉。
2: 对。
1: 但你一说管家吧，
2: 就是帮业主，
1: 哎，对，就是帮我来、
2: 哎、
1: 来去处理事情的。
2: 所以我们的管家开了工要帮业主盯的三个事情，第一个盯工程进度。
1: 嗯，
2: 绝对不能拖工期，每天专人我要带他待两个小时，帮业主打理这三件事情。第一个盯进度，第二个盯质量验收，每个工艺完成，我们管家现场要盯这个工地的现场验收，合格签字进下农工区，不合格勒令他砸掉重做。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同时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风险，售后的风险。所以这是我们管家做的第二个事情，盯好质量。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我认为也很重要。因为发现很多业主在定装修方案之前，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往往在开了工的时候，实施过程的时候，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很多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
1: 对，
2: 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想变可以啊，你基本上得变预算，得加钱才能变。那在咱公司不需要，在四八工厂不需要，只要合同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就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我们的管家在收到你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这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四八工厂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这件事情，从此让业主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业主有任何问题，你只需要跟管家一交流，管家第二天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帮你把你的想法都帮你实现掉，啊，所以你看，我从我们2019年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啊，这个当时咱们我们从2020年的下半年开始，实际我2020年的上半年只有五个店，只有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和上海，其他城市我是没有的。我从2020年的下半年到2025年去年的年底，我们实现了全国50个一二线城市的覆盖范围，到现在60多个，啊，今年年底我们正常实现100个。啊，那我们靠的就是口碑年，靠的是管家的服务，赢得业主的认可和信任，最后形成我们公司稳定健康的发展，通过服务才能让企业稳定发展啊。所以我们接手的标准，任何一个装修大活小活，你选择四八工厂完工，我们就是样板间，这就是我必须要坚守的标准。我只要坚守这个样板间的标准，每个客户完工都能有好评，那我们的公司在这个卷的行业当中一定会脱颖而出，可以稳定发展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四八工厂更多啊，你装修想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工厂。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虽然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做了第11年了啊，总部就在咱北京。这个周末呢，在北京我是有活动的啊，这个周日我们是全国都会有直播活动的，如果大家想参加活动，都现在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工厂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你周末到店，送大家3重礼，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工厂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
1: 四八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参与咱们线下的这个活动，在现场呢，除了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礼品礼物之外啊，博总还会跟大家讲述在整个加装过程当中很多其他的细节，因为咱们每天的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需要跟大家去分享，不是说您一定要选择四八快装去给您家进行一个服务，而是说不管您选择什么样的公司，有很多的底线是建议大家不要去突破的，因为最后肯定是要自己来买单，不管是自己的身体健康买单还是自己的钱包买单，就这都是得不偿失的。
2: 这个借多了，我上次济南碰到一个客户，他70多岁了，过来我俩聊天，说他装修这事环保很重要。我咋了？我那个战友说现在还在医院呢，这个装完房住2月就进医院了。尤其一老一少啊，家里住的老人和孩子的家庭，装修这件事情价格钱是很重要，但是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儿，大家一定要知道，环保放第一，省钱放第二。如果你不管这些就管低价，你真听我一句劝，不要装老房子，先不装了，就这么先将就着住。
1: 如果说我预算特别有限，但我又特别迫切的需要给我的家就是进行一个翻新的话，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2: 那你就举杆
1: 哦，
2: 你不要全拆了重做啊。我们就是最怕的啥客户啊，我就10万的预算， 我这80平的房子，我还要全拆了全做，我还有家具定制，我还要换窗户，我还要改暖气水电，我全部都要做。
1: 他默认你肯定有利润，所以你去给我想办法。
2: 这个像这种客户我们真的服不了，不敢做、
1: 嗯、
2: 啊。那个我别人可以套路他骗他，我们不干啊。
1: 主要现在整个家装
2: 行业，就是很多人真的是这么，
1: 对，利润也没有那么高了，
2: 哪有暴利啊。装修这个行业是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
1: 嗯、
2: 这个行业真的能留十个点公司这就是好的，不瞎说、
1: 嗯嗯、
2: 卷到这个地步了。所以我跟很多客户谈聊天的时候，我说你如果连十个点都你不让我留，我不敢干，真的，我没必要给你干这个事儿，因为我干来干去到最后我连十个点都留不下，我还玩啥、啊、你说我从我这啊，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我是背着债来的，我那人员工资我是到点要发的，15号我不管有没有业绩我必须要发，到了房租税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要交，那这个东西我从哪出啊，都从我兜里出啊，我哪有那么多
1: 钱。还会有一个问题，很多朋友就说了、嗯、那我就不找装饰公司了，装饰公司你不是有什么人员装修人员什么房租、水电吗？
2: 对，
1: 对吧，这十个点我不让你挣，我自己去买材料的。
2: 但是这个的前提是你第一有时间、
1: 嗯、
2: 第二你懂这个行业、
1: 嗯、
2: 啊，第三个呢就是你要承担将来你装完房的售后自己管，第四个直接水泥木瓦扯皮当中工序衔接的时候出现扯皮的现象你自己承担、
1: 嗯、
2: 第五个你要承担把家搭花的这种结果啊，这些这五个问题你要能承担你可以、
1: 嗯、
2: 你像你如果你自己工作忙你还装修小白你还这些事情搞清楚，你天天研究你没有三个月你研究不明白这些事。
1: 哎，那我想请问一下波总、嗯、就是如果作为个人我就不找装饰公司了，我自己去买材料，我这材料我能买好吗？
2: 你要找那种专营的品牌店、
1: 嗯、
2: 质量肯定不会有问题，但是你拿的价是零售价，
1: 那肯定贵啊。
2: 我拿的是厂价，
1: 嗯，
2: 那你看一块瓷砖，我买的是工厂价，你买的是市场零售价，你个人认为我挣你钱了，但我挣的是我帮你省下的钱，所以很多业主就觉得装修公司现在很威力了。
1: 甚至您挣的是厂家的这个，
2: 我挣的是我帮你省下来的钱、
1: 嗯、
2: 我并不是挣你业主的钱、
1: 嗯、
2: 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啊、
1: 嗯、
2: 你要知道你一个瓷砖它工厂出来先给省代，省代有四代，四代有区域经销商，区域经销商再开专卖店，你自己中间有四层剥皮、
1: 嗯、
2: 那我是工厂直接到我家，我把中间在业主家我帮你省掉了。所以很多业主觉得我们装修公司挣客户的钱，我们不是，我们真的挣的是啥钱？我帮你省下来的钱，准是买主材我能帮你省钱、
1: 嗯、
2: 我工序上我也能省钱，我是交叉施工流水线作业，我是专职师傅，那我这样我就优化了那些转包的那种成本、
1: 嗯、
2: 我就会帮你能省钱，也就是我挣的钱并不是非要让业主多花钱，我是帮你省的钱，而且我还给你赋能了，我还有专业。老房的翻新设计师非常重要，设计师给你把空间动线规划好，你居住的舒适度特别高，而且空间大出来10个平方，你觉得你花这十几万不值吗？
1: 嗯，
2: 如果说是作为业主你都能自己买材料把这个房子装完，装修行业就没有设计师这个岗位了，就该下岗了、
1: 嗯、
2: 对吧？但事实上真的那种空间设计你要尊重专业的，一个好的旧房翻新设计师真的给你省个10万8万很容易、
1: 嗯、
2: 你多花10000块钱你都觉得花多了，你就没想明白。
1: 现在大家在各种这个网络媒体平台刷到的一些哎，一看特别吸引人的那种图片，我不相信修不修图咱先不说哈、
2: 嗯、
1: 我不相信它是自己出来的。
2: 是的，所以就是有那种专业的、
1: 嗯、
2: 而且有很多人这种空间想象空间设计、
1: 嗯、
2: 对吧、
1: 嗯、
2: 你要尊重专业的、
1: 嗯、
2: 尤其旧房翻新你找我们的设计师、
1: 嗯、
2: 我们都很有经验的，我们每周都要有大设计师给我们的设计师要做系统培训，
1: 尤其是对于老房、
2: 啊、
1: 二手房来说、嗯嗯、
2: 所以大家真的如果说想找个专业的团队想性价比啊，你是性价比装修你找我，不要是、
1: 嗯、
2: 我不是最低价但我极致的性价比给你家装、
1: 嗯、
2: 你关注咱们18块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11年了啊，现在全国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大家如果周六周有时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门店来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啊，有4个问题啊会给大家讲明白，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定控质量，装修什么最重要会给大家一一讲清楚，如果周末签单超低折扣啊，我会给大家有董事长周末签售会的活动啊，所以你一定要带你的家人一起来，这样你能做决策啊、
1: 嗯、
2: 这个段时间性价比也比较好，所以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18块钱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 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最近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都可以了解一下48块装，参加48块装每周末下午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好几重礼物和这个各种的优惠哈。说一下报名方式，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是全国的24小时统一翻新热线。那么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钱，就是咱们48块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价格的一个家装公司。因为博总刚才一直在说，哎，我们价格高，可能就会让很多朋友很害怕。
2: 不是价格高，是我给你报价报的全。
1: 相比
2: 别人，在你比价跟别人比就显得我高了。可不是我真的，我们跟很多客户，你不找我们签单的客户，一开始啊，我们有很多的反面教材啊，就是客户一开始找我们来聊，我们聊了半天，聊的都挺好，就卡到价格上，最后他也不选我们，他也找别人了。那这些客户我们会还是一直给他做服务的，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服务，到最后那些客户就后悔了，最后他的价格他是远远超出去我们给他一开始报的价。但是他后悔呀，没有后悔药啊，就是这些事儿是要事儿来教育的，你跟他说他觉得你套路他。但是当最后这个事儿最后结果呈现了，我报了15万他没选我，他选了个10万的，他最后装出来20多万，他自己就知道当时48块装这个公司报价很良心。我们一开始给大家报的价我是完工价呀，让大家拿我们的价跟你别的报低价的公司比就显得我高了。但事实上我那是完工价，你那个是预算价，他不是完工价，他完工比我高啊，所以我能给你实现的是性价比。对吧，但是呢这个事儿呢就是只能大家去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去评估了。
1: 对
2: 啊，所以我刚才为什么给大家说，我你问价现在的时代不要问公司了吗？你想你问问那豆包 DeepSeek， 你不就啥都清楚了吗？你心中不就有数了吗？我相信你问出来那三个区间你不会选最低的，那我觉得你最迟选中间的嘛，剩下你是最高的嘛。中间的我们就在中间的那个价格，我们报出来是中间偏下的价格，你看我的性价比就高了，而且你看我的环保，你完工可以入住，完工请第三方检测，
1: 这怎么做到呢？
2: 我的完工价，我们全国是集采，我的工人是自己工人，我已经把两端的成本已经优化到极致。所以这个呢，而且我们是工人师傅自己工资，交叉施工、流水线作业，全部把成本摊薄了。而且集采就没有中间商，
1: 这个是不是就是咱们不能接特别多单的一个原因？
2: 对，是的，我们每个城市每个月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不是设计师决定的，是我这个城市有多少工人师傅的储备量，最大每个月承接施工量多少，同时我有多少管家配套，那我这个月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我们每个城市都有这个月签单的标准，不能超。你拿北京来讲最多50户，这我都坚持了这么多年，他们说他们这么多年加点，我不加，但我们这两年是整装的找我们做多了，我们原来是做局改的多啊。你像我们新开的城市，像这个南昌，我们新开的一个月就要他干5户，多一户都不让他做啊。所以48块装经营理念和传统公司不一样，我们不求数量，我们是求质量，我们求的质量就每一个户完工几样板间，这就是我必须要坚守的。我只要坚守这个完工几样板间这种交付结果，我的企业一定会稳定持续健康发展。所以我不是来这儿赚快钱，我们是真生根发芽扎根来。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是用心做来了啊，兑现来了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块装更多，你都可以记好咱们48块装床位全国客服热线，周末的时候如果有时间，我欢迎你带你的家人来参加我们周末线下直播活动，参加完之后活动有超低折扣可以给到你，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48块装床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听了博总的介绍，就咱们48块装的一个价格范围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家装范围，就是大家不会觉得让大家觉得特别高，哎，你公司太贵我接受不了，完全不是这种，
2: 绝对不是，
1: 是走性价比的这么一家装修公司。所以如果说您特别看重服务，然后看重环保的话，我觉得只凭借着这两点就完全去可以去和48块装聊一聊看一看，然后看一看48块装是否能够达到您心目中对于装修的一个预期，以后再有二套房装修的时候，或者亲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你甚至会把48块装推荐给身边的这些朋友。当然咱们48块装现在除了装修之外，还会有这个除了家装之外，还会有工装啊，然后包括这个维修啊等等很多板块，服务板块。
2: 对，现在我们有4个业务链，48块装专业做旧房翻新，48块修做家庭维修，你家30块钱维修的话，你找我快修我都会给你服务啊，我不嫌你活儿巧。 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你在我这儿维修完花的所有的钱，将来你找我装都给你用掉，你没有顶维修都是免费啊。我们第二第三个就是48工装办公室门脸店装修啊，这个是可以做的。第四个是乡村别墅啊，农村自建房的翻新改造，我们可以给你做到从盖房子到装修，一站式拎包入住的乡村别墅改造翻新方案，这个都可以给大家服务啊。所以大家不管说是有任何的需要吧，小到30块钱的活，大到别墅装修、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你在全中国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全国连锁的，大家可以关注48块装，做了11年了啊，现在开放了60多个城市。如果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48块装的活动参与热线啊，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目前48块装是一共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有需求的朋友都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现在不管是这个家装、工装，还是这个维修，然后包括雨后森林香树的这个项目，咱们48块装全部都是可以给全国的用户来提供服务的。
2: 是的。
1: 那如果说还有一些家装经验想跟博总进行一个亲自的请教的话，都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博总来分享一下。
2: 我个人的微信，你方便你记录，交个朋友，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真的就是博总使用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方翻新就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10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

0: 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2026年，宁德时代不再是车企的默认选项。6月，问界品牌宣布引入两家二线电池供应商。9月，小米汽车发布自研品牌龙甲电池，鹏程系列全系搭载。电芯由中创新航和新旺达供应。同月，合作10年的理想汽车宣布将推出自研电池，将分阶段逐步解除对宁德时代的依赖。未来，车企通过多供应商制衡，或将成功拿回产业链利润分配权，让整车行业的商业逻辑回归健康。
3: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又在每天上午的10点钟哈，汽车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车生活，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每天的互动当中来，像是这个新车的这个选购啊，然后包括测评啊，以及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包括一些用车的小知识，在每期的王牌汽车团当中都会随时和大家聊到。当然咱们节目也是支持随时复盘重温的，每期节目呢在云听APP 当中都会有精彩的回放，您可以打开云听 APP 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王牌汽车团，关注我们节目的最新动态。不管您是这个通勤开车哈，包括这个停车休息一下，都可以随时点开回放，第一时间掌握汽车行业的最新资讯。那么在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汽车这个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啊。因为确实十一假期已经结束了，有很多朋友可能确实在十一假期期间会有长途出行的这样一个需求，现在回来了之后，关于爱车的一些保养啊，包括如何来评测一下自己的爱车是否保持在一个最佳状态，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哈，这个汽车维修保养专家张庭张工上线来和大家一起聊，欢迎张工。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庭。
1: 哎，张工来和大家说一说吧，这个十一假期回来了，很多朋友这个自驾也回来了，关于自己的爱车如何才能够

0: 辨别一下，检测一下自己的爱车是否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当中呢？
1: 我觉得这分两种情况，一个是主动的，一个是被动的。所谓被动的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就是自驾游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状况。就不得不去回来检查。你比如说，跑高速时候抖动啊，故障灯亮了呀，过电路，有异响啊，或者第二天从玩的地方把车挪出来，地面有雨洒呀，这种漏油漏水的情况，
0: 这是带着问题回来的。
1: 对，这就必须去检查了，因为您所看到的，就是作为车主，你能看到的故障，其实对于车来说就已经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了，都已经显现出来了。那还有呢，就是有的朋友，他没有什么这个现象，为了确保车辆性能的完好呢，就是出去玩一回呢，回来也仔细检查一下。那或多或少呢，我们也会通过数据啊，或者通过测量的一些结果呀，判断这个车可能有一些什么隐患，咱们把它提前的去处理掉，这就是主动的去检测了。
0: 明白。当然其实也应该看一看您的这个爱车在十一假期期间您开着是去什么样的目的地了，然后再去看一下您的爱车是不是需要再去进行一个重新的评估。
1: 是的。如果说大家的爱车呢平时保养的挺好，而且呢在出行之前也做了一些相应的检查，其实如果您这车没磕没碰，没有什么意外的，就超出咱们正常驾驶范畴的这些事情遭遇的话，回来也基本上性能不会太差，没有什么问题
0: 一般
1: 正常保养就可以。
0: 对，需要提醒大家的可能往往是在出行之前，很多的这个零部件啊，包括这个该更新的该更换的呀，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回来之后往往大家会更安心更放心一些了。当然了，大家会发现在十一假期之前和十一假期回来之后呢，其实这个气温呢尤其是在北方地区还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的，这个气温是在逐渐的在往下走，你会明显的感觉到早上一出来是很凉的了。但对于爱车来讲，目前还处在一个比较合适的这样一个气温状态之下，估计再过个半个多月，到了这个十一月份左右，那可能很多爱车的一些油液呀，然后包括像玻璃水啊等等，像这些问题就要注意起来了。
1: 对，没错，就是对于汽车来说，如果是环境温度低于零度，基本上算是一个有些问题呢就暴露出来了，这算一个坎儿，迈过去，这个冬天也就过得比较好。那有一些问题呢，你比如说，这个暖风不热呀，或者电瓶的状态不太好啊，可能在零度这个界限的时候就更容易这个问题爆发出来。
0: 现在其实时间还有点早，还没冷到那个份儿上。当然了，现在如果你要是到这个东北地区啊，其实温度会远比咱们这边就是北京地区啊要低得多了已经。
1: 对，没错，像长春以北吧，基本上十一以后就开始就换雪地胎了。集中换雪地胎了。那对于下雪呀，对于低温，就是东北的还有内蒙的这个师傅们，专业人士呢，他们预料的或者更准一些，或者更提前做一些。
0: 是的，尤其是对于开新能源车的这个朋友们来说，这个温度其实是挺重要的一个事情。你要是开纯电车型的话，就涉及到电池吧，当然也包含这个增程和这个插电混动哈。这个一涉及到温度低，那它可能的这个整个的续航的情况就远不如温度比较适宜的这样一个阶段。当然，我相信经过这么多年，大家对于新能源车的一个适应，可能目前即使温度低，大家也能找好和自己爱车的一个这种匹配的这种感觉了，不像以前可能会比较担心呐、或者对，或者是打不好这个配合。但现在我估计可能经过这个过程之后，应该都有了一定的这个适应能力。
1: 对，这个预期大家其实做好了，调整好心态。冬天电车呢使用起来，其实就是更勤的去进行一下充电，然后停车的位置，停车位置能选择好，它的这个给您提供的这种舒适性呢，还是能保障。
0: 是的。然后你看这个咖啡豆在后台也在问，他说，十一假期期间把车停在树下了，回来了之后就发现引擎盖现在有好几个这个凹坑，就出现了几个像那个洞似的，他拍了几个照片，就是砸的那种坑。他说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他说赶快趁着今天上节目，马上就来问了。
1: 像这种情况，如果是咱们先说修理啊，如果是没有破漆的话，可以用无痕修复的方式来把它就是 通过一些顶杆啊、小
0: 转
1: 眼这些，给它
0: 顶
1: 出来
0: 啊、哦，
1: 不用重新的打腻子分漆，
0: 嗯，
1: 这样不破坏原车漆的状态，
0: 嗯，
1: 啊，那基本上，您要有保险，走保险，如果没有保险呢，这个价格也相对来说，会贵一点，一个坑可能在100到200吧，
0: 嗯，
1: 啊，那再有呢，就是咱们看看。是怎么掉落的这个东西？是树刮风树杈子折了，是砸的，还是说有其他的因素掉到监控？这个坑是怎么形成的？没准还能追溯到这个元凶，
0: 嗯，
1: 看看怎么能够索赔一下，这样咱们损失能更小一些。
0: 这个也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就是不管你是比如说十一假期这种长期的、长时间的啊，就是对，这也不算太长时间，一个礼拜嘛，停在一个树下这个固定的位置，还是说你这一宿就停着一宿停的这个位置，其实对于这个爱车的一些这个安全方面的问题啊，其实都是会有相应的一些影响，也就是说你停车的时候就要注意到考虑到这些问题。
1: 嗯，对，
0: 嗯，
1: 就是，
0: 但有的时候可能也难以避免，毕竟有些这个小区啊，然后包括一些环境下它这个停车的生态并不是那么的友好
1: 啊。对，没错。
0: 嗯，
1: 但是如果是规划好的小区，而且是收费的停车场的一个，
0: 那一定要去溯源看看是哪出的问题。嗯，是。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啊，他说他开的车是 D19 增程版的，前两天跑高速，车子总能闻到一股焦臭味，等车停下了之后呢又没有了。他说像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检测一下，现在已经回来了。
1: 那回来了，那这种情况呢，我们要看这么几点啊。第一就是把车一定要举起来，
0: 嗯，
1: 举起来会不会看看哪个发热的地方，这个有这个，比如说塑料袋啊，
0: 嗯，
1: 啊，或者一些甩的沥青啊，
0: 嗯，
1: 进到了一些比较热的地方，这水管啊，啊，如果是燃油车，那排气管它沾了这些东西，焦臭味就会出来，
0: 嗯，
1: 啊，还有呢，就是您看看您的这个前面的这个机舱盖打开以后，在雨刷下边这块有没有一些污物，或者是机舱内的一些部件里有没有泄漏的情况？
0: 嗯，
1: 它会顺着室外循环接风口进到车内，
0: 嗯，
1: 尤其是您没开空调，但是开室外循环了，往前走的时候，这个风会把这些异味啊吹到车里面，啊，一停车就没有了嘛，
0: 嗯，
1: 因为它进不来风了嘛。
0: 嗯，
1: 啊，您当然可以试一试，就是把这个室内外循环调到室内循环，它这个味儿还有没有？
0: 嗯，
1: 但是现在已经出了这个问题呢，其实到维修店让师傅看一下，
0: 嗯，
1: 就能很明确的找到问题所在。
0: 嗯，
1: 啊，
0: 明白，
1: 不是什么大事儿。
0: 对，像这些问题，一般成熟的这个维修店啊，就是基本上就是辨别的速度会很快，都是非常专业的，也没有那么的复杂，所以赶快去查一下就好了。然后这个 Careful 在问，他说，跑高速的时候突然显示动力受限，他说我这是开了2年3万多公里的驱逐舰05，他说一般情况下就是高速跑得多，他突然跳出这个显示之后还给我吓一跳，是不是接下来动力就会直接没有了？
1: 他倒不会没有，他会进入一个跛行的模式，
0: 嗯，
1: 就是不会让你全功率输出。
0: 嗯，
1: 啊，他这个肯定是这个系统里面，就比如说动力系统啊，或者是制动系统，
0: 嗯，
1: 或者转向系统出了故障了，
0: 嗯，
1: 而且这个故障是能够检测出故障码的，
0: 嗯，
1: 啊，您看到的是仪表提示这些动力受限，
0: 嗯，
1: 其实往深了走，我们专业的人用仪器来读一下它里面还有具体的故障信息到底是哪儿，
0: 嗯，
1: 我们再根据这个故障码去维修这个问题，
0: 嗯，
1: 啊。
0: 明白，但像这种问题啊，就抓紧时间去修了，确实会涉及到一些安全隐患，不建议您这个一直先开着再看看情况，甚至还有的朋友在等着下一次这种情况再出现，其实这种都是不太建议的，赶快回到这个，像他这种情况一般还是得回到 4S 店吧，长工
1: 最好是回到 4S 店，
0: 嗯，
1: 专业一下嘛，
0: 嗯，明白，
1: 而且刚2年没出保修呢，
0: 嗯，明白。然后继续来看啊，还有朋友在问，金坑在问，手自一体的探界者带自动启停的，他说跟车流的时候呢，由于需要不停的刹车，在自动启停功能作用下，车就会反复的灭火和启动，有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很无奈，偶尔发现用手动挡的时候，手动 L 挡的时候呢，自动启停功能就会不起作用，所以他想问一下，自动启停功能只是在自动挡的时候才会起作用吗？手自一体的燃油车什么时候该用手动挡呢？他说从来没有正经使用过。
1: 这个就是其实您在那个挂到手动模式以后，
0: 嗯，
1: 它为了它电脑也会知道您的目的是什么，可能有点堵车，
0: 嗯，
1: 不会让你频繁换挡，
0: 嗯，
1: 啊，然后呢，自动启停呢，它的这个启停的间隔或者说条件还会改变，
0: 嗯，
1: 可能不是那么频繁自动启停了，
0: 嗯。
1: 啊，这个是会随着您的这个使用的模式和驾驶的这个方式，还有车辆的一些状态，比如说电瓶的电量啊，
0: 嗯，
1: 空调开的负荷呀，包括加热系统电器用的这种负荷，自动调节了。
0: 嗯，
1: 那如果您觉得烦，就稍微一踩刹车，啊，车就灭了；一踩脚再着，那您就把启停关了就完了。
0: 嗯。
1: 啊，D 档的时候关了，它也就不会自动灭车了。
0: 嗯，明白。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自动启停啊，就是跟司机的这个磨合程度啊配合，我觉得这还是需要适应的。就你需要配合到一个你自己认为比较舒适的一个程度，我觉得这个自动启停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这个作用。
1: 对，自动启停其实它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在你怠速或者是等红灯的时候不让发动机运转，
0: 嗯，
1: 来省一点燃油，
0: 对，
1: 来你减少一下这个尾气排放，
0: 嗯，
1: 但是它所这个车辆增加的这些成本，还有这个司机需要适应的这种时间成本，或者说叫适应的这种过程，
0: 嗯，
1: 哪个就是哪个更有利一点，
0: 嗯，
1: 这个可能我
0: 看个人，我认为的，
1: 对，我觉得还是看个人，
0: 嗯，
1: 个人喜好，
0: 嗯，明白。
1: 其实如果您经常跑长途，啊，或者是这个不堵车，
0: 嗯，
1: 那这个自动启停的省油的功能，
0: 嗯，还是
1: 减排的功能，就是微乎其微
0: 啊，哦，微乎其微啊，我以为还是能有点的。如果要是堵车的话，是不是能？
1: 堵车的时候就造成一个困扰了，就像这个朋友，
0: 嗯嗯，
1: 啊，他的起步啊，跟车啊，就之后，
0: 嗯，
1: 啊，但如果您是经常是没有什么红绿灯，经常就走得特别顺，
0: 嗯，
1: 那我有这套东西跟没有其实
0: 区别不大吧，
1: 微乎其微了，
0: 哦，
1: 区别不大，
0: 明白，还是要看自己的这样一个用车环境，然后包括日常是开一个什么样的道路，经常跑高速啊，还是通勤上下班经常会堵车赶上早晚高峰啊，这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你最后的一个体验啊。行，然后继续来看刚才小芳，刷新一下问了一个问题，他就应该是跟咱们在互动哈，他说这十一假期期间跑在高速上，发现新能源车是真多呀，大部分的车都在使用着智能驾驶，也激发了我想换车的这样一个愿望。他说他想问一下，新能源车的一个故障率和纯燃油车的故障率哪个会更高，开新能源车的使用成本就是维修成本会不会更高呢？
1: 其实这个自动驾驶不自动驾驶，咱们首先第一啊，叫的不专业，
0: 嗯，
1: 叫智能驾驶辅助，
0: 嗯，
1: 这个东西不是新能源车独有的，
0: 嗯，
1: 很多这个燃油车它也有，
0: 对 L2 嘛，对
1: 对，就 L2 级别，就像我那个十几万的小卡罗拉，
0: 嗯，
1: 七年前买的它也有啊，
0: 嗯，
1: 啊 L2 级别的驾驶辅助，只不过现在它有能亮一个灯，但是亮一个灯呢，它现在好像有一些也不是特别合理，是吧？咱们前面一段新闻也说了，
0: 嗯，
1: 不是特别合理，然后后来就取消了嘛。那么这些东西呢，它是可以减缓驾驶员的驾驶的疲劳度，而且能帮你监测周围的环境。
0: 嗯，
1: 但是最重要的这个决定权还是你自己。
0: 嗯，
1: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你很多人有了这个东西，自己就放松警惕了。
0: 嗯，
1: 这些东西呢，它是通过传感器，来模拟人的这种思维，它肯定没有人快，肯定没有人快，
0: 嗯，
1: 而且呢它不负法律责任，
0: 嗯，
1: 啊，最后法律责任还是由你的，
0: 嗯，最后果是由车主来承担的，
1: 对，说到故障呢，这套系统如果任何的一点出了一点点小毛病，就比如说前面车压起的水雾把这个摄像头遮住了，
0: 嗯，
1: 它可能就会瞬间的退出智能驾驶辅助，
0: 嗯，
1: 那这时候你没有
0: 接管，
1: 你没有做好准备，比如说你走神了，
0: 嗯，
1: 跟别人聊天呢，
0: 嗯，
1: 或者看着手机呢，那马上会发生危险的，
0: 嗯，
1: 这个还是大家要注意吧，
0: 嗯，
1: 有这套东西也不是万能的，而且呢
0: 还是一个辅助驾驶的一个命名嘛，然后另外就是其实这个目的啊，肯定是能够辅助大家能有一个更安全的一个驾驶，但确实像张工说的，很多朋友有了这个辅助驾驶之后呢，他会放松警惕，
1: 它是减少你，比如你累了，
0: 嗯，
1: 你可以稍微的精神层面放松，但是你的警惕性还得在啊，
0: 嗯嗯，
1: 啊，比如说你不用踩油门了，不用那么死的把住方向盘来拐弯了，
0: 嗯，嗯，
1: 但是你的这个警惕性要保持的，可能比原来还要这个。

0: 警惕一些，因为它这个自动驾驶辅助的它的这种避让啊还有刹车呢，它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猛烈的，
1: 嗯，
0: 而且呢对于这个人驾驶看到前面障碍物的躲避呢，它的这个突发性比较强，
1: 嗯，
0: 啊，可能突然一下就
1: 所以即使在路上，
0: 方向或怎么样，
1: 即使在路上使用这个辅助驾驶功能，这个司机作为这个主驾驶的这个司机的这个角色，还是要这个100%的这种警惕的警示的这么一个状态下然后再去开车，这肯定是最佳安全的。当然如果回归到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关于这个使用成本上，那你看你从哪个角度去说了，一定程度上它其实是要比燃油车的这个使用成本更低，但是从比如说从保险角度啊，包括这个比如说电机啊电池啊这些角度来去说的话，它可能也会更贵一些。
0: 对，而且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东西坏了，
1: 嗯，
0: 碰了一下撞了一下、
1: 嗯、
0: 可能没有这条东西的、
1: 嗯、
0: 我换一个新保险杠杠皮、
1: 嗯、
0: 500-600块钱再喷个漆、
1: 嗯、万一保险杠这块有个激光雷达呢
0: 有一激光雷达、嗯、有一毫米光前面有又有两个那个声纳探头、
1: 嗯、
0: 那您得贵了。
1: 嗯，对，所以看你从哪个角度去说了。当然了，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产品啊，和过去十年之前的这些燃油车的这个产品吧，它我觉得侧重点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你一上车你就能明显的感受到，所以要看你喜欢哪一个车型带给你的这种驾驶的感受。因为有些人还是喜欢传统一点的，不喜欢大屏幕啊，还是喜欢机械的按钮啊等等，那有些人就喜欢现在冰箱打彩电大沙发的这种感觉，所以这还是要分人去选。
0: 对，分人去选。而且就是像我比较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你不能挡我的视线，
1: 嗯
0: 啊，这个比如说你这儿一大屏、
1: 嗯、
0: 然后稍微外界环境光暗一点了、
1: 嗯、
0: 你的对比度特别大，可能影响我对外的观察。
1: 嗯，
0: 第二呢就是你这个底盘的素质到底怎么样，
1: 嗯，
0: 哎，这个可能就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啊、
1: 嗯、
0: 就是你得自己去驾驶，你那么一脚刹车、
1: 嗯、
0: 油门转弯时候的感觉，
1: 嗯，
0: 啊，它到底哪个好哪个坏，
1: 嗯，
0: 可能您只能去自己亲身的去驾驶，
1: 嗯，去感受不同的车给你的这种底盘的感受确实还不一样。当然现在这个尤其是新能源车企有 CDC 啊，有什么双腔空悬啊，然后有的更高级别一点是这个主动悬架啊，它确实你带给你的这种驾驶的感受是不太一样，还是得自己去开，你看一看你更喜欢或者更适应哪一种。嗯，然后也继续来看大家的这个问题哈。这个尾号663在问，他说他2019年买的途观 L PHEV 混动的，他说充电机坏了，他说这个时候应该去哪儿修呢？感觉如果去 4S 店的话应该会很贵吧。
0: 4S 店不修，
1: 哦，不修，
0: 只
1: 能换。嗯，
0: 啊，这个在去年年底我换过一个充电机，但是不是咱们这个车型的啊、
1: 嗯、
0: 买的是二手的、
1: 嗯、
0: 大概3-4千块钱的，
1: 嗯
0: 啊，二手的。那当然现在您这个车呢可能市场占有率比较少，能不能买到这个旧价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现在咱们外边的这些一般维修企业还有专修新能源的这个原件，它能把你的这个充电机拆开，
1: 嗯，
0: 比如说电阻坏了换一电阻，电容坏了换一电容，那这个成本就会相对少一些了。
1: 嗯，
0: 啊，我觉得您去找一个专修新能源的，然后能把这个充电机的原件解体，然后具体诊断里面到底是哪个问题，换一个电子管、
1: 嗯、
0: 或者是换一个这个什么什么小元件就能搞定了，
1: 也许就能解决了，
0: 成本就会很低。
1: 嗯，
0: 对，
1: 明白。你要整个换的话肯定成本高。
0: 对，也得看坏在哪儿了，您、
1: 嗯、
0: 里边已经烧糊了，那肯定整个换了。
1: 嗯，途观 L 这车呢保有量肯定是不小，但是 PHEV 的这个版本的这个保有量肯定是相对少一些。
0: 嗯
1: 嗯，行。然后朝阳再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跑高速的时候啊连定速巡航都不太敢用，他说想问一下这个故障率会不会高，他说我已经是十几年的老车了。
0: 啊，不会高。
1: 嗯，
0: 他是十几年的车，他基本上节气门也是这种电子节气门，没有拉线的。
1: 嗯，
0: 那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机械的这个东西在。
1: 嗯，
0: 他所运用的硬件就是和咱们平时加油门踩的这些硬件是一个，只不过电脑帮你打开节气门、
1: 嗯、
0: 或者帮你踩点刹车，
1: 嗯，
0: 这不用太担心。但是您那个巡航你要注意是带不带跟车，不带跟车前面它识别不了，
1: 嗯，
0: 有障碍物了
1: 你只能
0: 没障碍物它都是这个定这个速，您、
1: 嗯、
0: 得自己踩。

0: 车。
1: 嗯，
0: 啊，
1: 要看你这个车的这个版本。
0: 对，
1: 嗯，哎，但是如果像这位朋友就是说，目前十几年的车了，就相当于十几年前他就拥有了这个定速巡航的这么一个功能，然后到现在一直都没太用过的话，我估计像这类车主吧，他就不太适合，比如说转向智能辅助驾驶这一块，他可能这个过程会让他很痛苦。
0: 对，就是还是习惯把这个东西掌握在自己手中吧。您要是放开了，可能心里还有点阴影呗。
1: 是的，所以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车型，自己开着舒服才是最重要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那行，张哥，我们这也来看一下时间，这一小节咱们先聊到这儿，然后其他朋友的问题咱们就等着下一小节继续来看，咱们一会儿聊。
0: 好，待会儿见。
1: 哎，待会儿见。当然不管是收听咱们王牌汽车团的直播，还是说错过了往期的节目想要回听，您都可以来关注免费的收听渠道哈。收听咱们节目的直播包括回听呢，都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欢迎大家在节目评论区为我们留言增加热度。那大家听完节目之后呢，也可以来专辑下面聊一聊您的选车经历，包括一些用车的故事，多多留言，让更多的车友都能够听到王牌汽车团。这小节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小节回来之后咱们继续在王牌汽车团当中和大家聊车生活，我们一会儿见。
2: 如果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3: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3: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3: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4: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汽车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哈。咱们节目的互动方式也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有任何跟爱车相关的这个问题啊，都在每期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像是新车的选买啊，然后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还有维修保养以及投诉维权。当然了，开车跑长途、堵车等待，除了收听咱们汽车节目之外哈，你也可以来找点有声书来打发碎片时间。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有哪些呢？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热门书，看一看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书单。旅途路上一边听汽车节目，一边沉浸好书，开车休闲两不误。那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我们聊维修保养嘛，所以也依旧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维修保养专家张庭张工，欢迎张工上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庭。
1: 哎，欢迎张工。我们会发现今天这个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啊，可能都跟这个十一小长假期间大家这个长途自驾出行有关，有的问的是回来之后的一些保养问题，有的是确实在路上出现了一些情况不知道如何解决，也欢迎大家随时提问，提问方式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如果说咱们节目的时间有限，有些朋友的问题咱们没有看到，当然还有一些问题的话，您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张工的这个自媒体账号，因为在这个账号当中呢有特别多跟这个爱车维修保养相关的这些知识科普的视频啊。张工如何找到呢？
2: 大家可以在抖音和小红书平台搜索北京的全拼加我名字首字母 ZT 就可以找到我在这两个平台的频道了。
1: 嗯，
2: 然后其他的咱们的平台呢直接搜我名字应该也有相应的这个搜索结果，也能找到我的频道。
1: 明白。
2: 就是搜索文章的章，停的是雷霆万钧雨字头的那个停，就可以找到我的，
1: 也都可以找到张工。对，小红书平台和抖音平台就直接搜索北京的全拼加 ZT 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相当多的数量啊，就是关于汽车爱车维修保养的这方面的这些视频，就大家都可以去关注关注，也可以这个关键词搜索都是可以看到相应的一个内容的。然后 DC 在问，他说他这车啊最近只要过颠簸路段的时候呢，就感觉到整个车身都特别的晃悠，方向盘呢也在左右晃，他说是不是底盘件不行了呢？这车已经跑了150,000公里了。
2: 是这样啊，如果说底盘件不行了，它除了晃悠以外呢，它会伴有这种异响，比如说金属的敲击声啊，或者说这种闷响，都不是正常咱们过减速带的
1: 那种
2: 空空的声音。
1: 嗯，
2: 而且呢，就是咱们在过减速带的时候，如果这个车过去以后，它还反复的跟坐船上的忽悠忽悠的，那可能是减震器和悬挂那儿有问题了。
1: 嗯，
2: 啊，它这是对于震动的衰减效果不好了。
1: 嗯，
2: 啊，这个都需要我们到维修店把车举起来，才能检测出来，或者才能直观的看到。
1: 嗯，
2: 咱们自己看呢，顶多是把那个车停下来看一看减震器有没有漏油的情况。
1: 嗯，
2: 那其他的咱们根本就不可能看到具体的情况了。
1: 嗯。
2: 啊，还是得找专业的师傅去查吧。
1: 嗯，这个不是说光靠听啊，这个自己感觉，这必须得去这个系统的查一下了。
2: 是的。
1: 嗯，
2: 你要就比如说原来净听说这个有经验的老师傅，
1: 嗯，
2: 一坐在车里，哎呀一颠到哪儿响就知道哪个元件坏了。
1: 嗯，
2: 这个啊都是20年前车型太单一。
1: 嗯，
2: 那时候的故事了，现在就必须你即使听到了这个位置，你怀疑到这个原件了，你也得举起来看看。
1: 嗯，
2: 啊，周边有没有连带的一些问题？啊，你不能把这话说那么死。
1: 嗯，
2: 还是要找
1: 到靠谱的地方啊。
2: 没错，您一句话啊，这个坏了，500，这500块钱是到底是花的值还是不值？还有没有额外的一些问题？
1: 嗯，
2: 啊，咱们都需要更严谨的去把车举起来去检查。
1: 明白，这是给您的这个建议哈，可以综合参考。然后再来看这个木子李问的，他说我想请问一下，是不是无框车门的车跑高速噪音就会非常大呢？
2: 你这是看档次还是看车辆档次？
1: 嗯，
2: 啊，无框车门相比同档次有框车门，它的密封性肯定要稍微的差一些。
1: 嗯，
2: 但是也不会是大相径庭啊。
1: 嗯，
2: 啊，那当然如果是去百万级别的和 这普通的车你相比，那肯定密混性不一样嘛。
1: 嗯，
2: 啊，
1: 明白，还是得看级别，说白了。
2: 对，对，
1: 但你要是同级别当中的话，可能它确实会比有框的可能会微弱那么一点。
2: 对，它的那个就是它的结构性决定的，它的噪音会稍微的大一些。
1: 嗯。
2: 啊，稍微大一些，
1: 明白。
2: 但是您要的是那范儿嘛。
1: 嗯，但像这种，你要是单纯的为了说这个隔音呢、啊，你要相应的做一些这个改动啊，想改善啊，估计也得花挺多钱呢。
2: 对，
1: 嗯，
2: 对，
1: 嗯，所以这个，
2: 而且这个隔音不好做。
1: 对，而且这事儿就是有利有弊。
2: 现在没有东西，对吧？
1: 嗯，除非你换一个静音的轮胎呀、啊，胎噪可能稍能降一点，那也有限。其实这个胎噪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比风噪来说，它可能影响还是比较少的。
2: 对，其实咱们聊的这个话题是这样啊，咱们说的有差异，可能稍微的噪音大一点，但是它并不是这种这个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嗯，
2: 它顶多稍微大一些。有一些不敏感的朋友，或者说
1: 都感受不到，
2: 像我能听这噪音，
1: 嗯，
2: 但是我对噪音比较适应，
1: 嗯，
2: 我就把音响调大两格，
1: 嗯，
2: 那无所谓。
1: 对，有些朋友还认为这些噪音属于白噪音，
2: 对呀，
1: 是明白。行，然后再继续来看啊，这个卡比在问，他说我这车呀，这个空调表显室外温度是-20°C，这明显是出问题了。他说这有可能是什么问题，怎么去修一下呢？
2: 应该是室外温度传感器，
1: 嗯，
2: 有问题，或者是温度传感器到仪表之间的这段线路有问题，
1: 嗯，
2: 它报了一个错误的故障码，
1: 嗯，
2: 就报了一个错误的温度吧，
1: 嗯，
2: 实际和显示值不一样，
1: 嗯，
2: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只要实测一下温度，然后对您的这个室外温度传感器的线路检查一下，如果线路正常，温度确实差异比较大，那可能就是传感器失真了，把传感器换掉就好了。
1: 嗯，明白，这个解决起来也很容易，其实。
2: 对，
1: 嗯，确实，只要是没给您的这个驾驶的过程啊，包括这个驾驶本身啊，带来一些直观的这个影响啊，就是其实，安全还是要放在第一位的嘛，只要安全没有这个受到很大的影响的话呢，这个事儿可能就没有那么严重。当然了，也要抓紧时间的去解决嘛，别拖的时间太长了。
2: 对，像这种问题，有的车型，
1: 嗯，
2: 可能会影响空调的启动。比如已经很热了，
1: 哦，
2: 它显示-20°C，它空调不启动，
1: 哦，
2: 或者启动起来制冷效果不好，
1: 嗯，
2: 有这样的影响，
1: 嗯，
2: 那您就去检查，
1: 嗯，
2: 啊，检查也不难这个故障。
1: 嗯，明白。再来看啊，这个一片雪花问的，他说我是2019款的凯美瑞，开了6年了，目前百公里油耗呢是6.5左右。他说以前啊，上下班20公里的路呢，其实也就能掉个12-13公里，现在呢开20公里路呢，就大概得掉个40左右。他说我这个油耗明显是升高的挺快的，想问一下这种现象是不是和加油有关系呢？
2: 6.几，就是您是什么动力？是2.5，2.0
1: 还是
2: 混动？这个如果说搁在纯油车，这个油耗绝对不高。
1: 嗯，正常油耗。
2: 如果是放在混动车型里边，这个油耗是稍微高一些了。
1: 嗯，
2: 那么影响油耗的呢？如果您的车没有故障码、故障灯，那其实一些综合性能的衰减还是有必要检查一下的。比如说，积碳啊，比如说轮胎的这个压力、气压呀，还有刹车的这种阻滞力呀，会不会有额外的这种负担、负载在上面？包括您车载重、四轮定位，都要检查一下，这个和油耗都直接相关，并不一定油耗有问题就是汽油的问题，或者说这个发动机坏了，不是，它的这个原因很综合。
1: 他又发了一句，他说我每次加油的时候都是加满跳箱之后呢，工作人员还会这个再加点把数这个凑整，他说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啊。
2: 没有关系，
1: 肯定没有
2: 关
1: 系啊。明白。但张国也想问一下，就是正常这种纯燃油车呀，就纯燃油的吧，咱不说混动，就是开了什么样的一个年限左右，它可能表显这个尤其是油耗，这个油耗的表显会有相应的一些变化呢？
2: 油耗表显这个变化呀，它主要和年头关系不大，主要就是这车辆有没有故障。 这个或者说这一段时间您的驾驶风格有没有改变，比如老堵车，突然一下我跑高速了或者走顺了，油耗会下来，这个可能和原来的习惯是不一样，但是如果您的仪表没有问题，那显示的和您实际的使用值呢是相近的，是相近的，那么就是您的意思应该是多少公里以后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小问题，是不是？
1: 是的，
2: 就是影响油耗的问题，那随着使用，当然这个就和您长期的加油的油的油质，包括机油的这个状态、保养的频次，还有您使用的情况是息息相关的，
1: 是一个综合因素。
2: 对，很综合，特别综合，这个事儿。
1: 明白，因为很多朋友，尤其是现在开纯燃油车的朋友，就是其实油耗问题是他们最关心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事儿。
2: 对，就是油耗是因为油价涨了嘛，特别是这个20万以下的这些朋友们，20万公里车，20万块钱以下的朋友们，对油耗比较敏感，
1: 是的，
2: 确实是。
1: 行，然后再来看 Force 问的他21年的 Q3 跑了67000公里了，6万公里的时候呢做的保养，国庆期间呢就出现了机油缺少的情况，底盘检查了不漏油，他说想问一下他这车是不是意味着开始烧机油了呢？
2: 他这个机油消耗，他这个灯提示，提示的时候其实和并不是说已经没油了，他只不过是在标准的机油量的这个状态下减少了1升左右，你补加就可以了。那具体的消耗量是多少？我听您的意思，现在是63000是吧？
1: 现在是67000。
2: 六万七千公里，6万做的保养，7000公里，油耗咱说消耗了1升左右，那基本上算正常。
1: 算正常。
2: 对，这个是奥迪的。我想想，奥迪的机油消耗标准是，1000公里500毫升，好像是。
1: 1000公里500的话，它这是7000。
2: 7000公里，那就是这个3.5升吧。
1: 3.5升。
2: 3.5升。
1: 这个
2: 消耗量不超过这个消耗量，奥迪都认为是合格的。
1: 都成，这一左一右应该都差不多。而且他说出现的是这个机油缺少的现象。减少的
2: 机油缺少，就是应该是亮了一个黄灯吧。
1: 正常也会消耗，
2: 正常也会消耗，
1: 所以还是要看你这个缺少的这个量，如果能维持在刚才张工给你说的这个数的话呢，它可能应该就是正常的，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啊。
2: 知道。
1: 然后再继续来看啊，他说我这车呢是2017款的 A6L30 的，然后呢说这个最近发现啊，遇到红灯或者是堵车停车重新起步的时候呢，速度只要超过15迈，后边两个车门就总会有沙哑的类似于落锁的那种声音，一直找不出原因，所以想在节目里边问一下张工，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解决呢？
2: 这种情况那就要找到这个来源。因为我们说落锁呢，它里面是机械机构，通电以后它产生的这种声音，一般啊，我们锁上车以后这个速度超过15公里它就不会再锁了。但是这个锁是靠什么检测的呢？是锁舌里边有一个开关，它开关的状态就反映了你这个锁是锁了是开的，如果这个开关的状态和实际的状态，实际已经锁了，但是开关比如线坏了或者是虚接呀，它给电脑的信号是没锁，那它每过这个12公里或15公里这个速度的时候，它自己会默认锁一下。这个可能是信号传递的问题，重点检查一下车门锁的这个状态。
1: 看看这个
2: 锁芯的开关状态，
1: 对，会不会有老化的这种情况。
2: 对，还有线路的问题。
1: 如果是单纯的因为老化呀，比如说这个解决起来应该也很容易，但是这个价格应该也不贵吧。
2: 那就看这个问题是在哪儿。反正如果是比如说我要拆锁检查，或者说我要弄限速检查，我肯定得把门的衬板拆掉。在4S店就会不便宜，反正700块钱吧，拆开然后检查到底是哪儿坏了，怎么坏。
1: 要
2: 是说给维护一下，比如说这个调整一下啊，或者是线路咱们修一下， 那具体价格就得拆着看。
1: 嗯，明白。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我这车 HUD 抬头显示总是有一个黑点，他说这事儿怎么解决呢？
2: 那就是是不是 HUD 里边那个液晶断格了，或者是掉脏东西了，那就得去找一找 4S 店或者是维修企业，到底看一下它发亮的那个位置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嗯，
2: 啊，它是在仪表台里边反射到风挡上的吧？
1: 嗯，
2: 啊，折射到风挡上。
1: 像这种问题，一般就是即使不是 4S 店，就是一般的这个正规一点的维修保养店，也都是可以给看的吧，张工？
2: 也都是可以给看的，但是它这个位置啊，我们看的从或者就是打开 HUD 以后，咱们能看见风挡上有印，从风挡外边往里看能看见那个字儿，但实际那个字儿你是摸不着的，它是反抠在这个仪表台里边的，它通过几个镜片折出去的，那如果真是里边掉脏东西了，那恐怕往外拿呀，或者说去掉这个问题还是
1: 挺麻烦，
2: 相对来说困难点，
1: 对，
2: 可能得用一些，比如说内窥镜啊。或者是这个把仪表台拆下来怎么说？解决起来就比较麻烦。先定性是脏还是说液晶那儿坏了？
1: 然后再
2: 坏了，咱们得换一下，或者怎么，咱们再说。
1: 明白。行，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啊，这个 XL 在问，他说我是 i6 的首批车主，现在提车快一年了，一切都用着挺好的，但是最近这一个月呢，出现了空调异味的情况，就是那种机油的味道。他说去 4S 店呢，换过滤芯，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所以想问一下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确实很困扰他，尤其是现在总需要开空调。
2: 这个换滤芯啊，它只是把这玻璃材料换掉了，但是进来这个异味它是过滤不掉的，那就要找到异味的来源是吧？
1: 它也许不是这个味道，也许就说明它没在滤芯上，也许
2: 对，或者说它这个味道滤芯是过滤不了的。你比如说就是有漏油，或者说有这个发动机舱里面或者有异洒呀，或者是咱们雨刷盖板里边有什么脏东西，这个异味就会进来。它你跟换滤芯没关系，滤芯它只不过是滤尘，然后能减少一定的这个，比如活性炭能吸附一些异味。但是这个异味大了，它就没用。
1: 对，得看这异味到底出在哪儿，然后在根源上你解决到这个问题，它才会把这个味道消除掉。
2: 对，
1: 也有可能是蒸发箱啊等等吧。
2: 对，或者说就是刚才您说的是在这个滤芯的下游出现的问题，这个他就无能为力了，滤芯。
1: 明白。然后他还问，他说如果涉及到空调有异味的问题，平时停车的时候如果提前关 AC 让风道吹干，是不是能够一定程度上减少异味的复发呢？
2: 对，这个是对的，但是他减少的异味是这种蒸发箱上面的水，长时间

0: 沤了以后发霉的这种霉味儿。
1: 嗯，
0: 如果就像您的这种比较刺激的这种机油的味道，可能它不是应该不是发霉出来的这味道，还得另找这个异味的来源。
1: 嗯，如果单说像他刚才说的这种方式呢，肯定是有用的，
0: 一个好习惯。
1: 嗯，一个好习惯。行，就看能不能想得起来了。嗯，然后再来看小李问呢，2019年的 ES200， 他说现在一给油啊，总能是听到发动机的那种轰轰的响声，就是那种尾部排气管声音很大的感觉，这是咋回事呢？
0: 嗯，这个如果跟原来的变化比较大呢，那就是我们得重点检查一下，比如说排气管是不是有磕碰造成了里边的这个滤震材料呢缺失，或者是三元催化里边有问题。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喷油点火是不是不协调了，这排气的声音会改变。同时呢我们发动机变速箱和车身有几个连接点是橡胶的，这个橡胶的部位如果裂了或者断了，那噪音或者震动肯定也大，也要检查一下。
1: 明白。不过他开的，因为这是 ES200 嘛，我记得之前就是也有朋友说过，就是关于这个车一踩油门就会有这种轰轰响的，就声音比较大的这种情况，是不是也跟比如说本身它是 ES200 嘛，它这个动力本来也没有那么猛，尤其你在冷车的时候，如果要是猛劲踩油门的话，它这个声音可能就会大一点，跟这有过可能有关系吗？
0: 这个就是先得判断是正常声音还是不正常声音。因为这个是算是一个小钢炮车嘛。小钢炮车它的动力性有一部分是来源于声音，就是给人的感觉嘛。那具体它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一个突变，比如这今天开突然有这个噪音增大的情况了，之前不这样，还是说一直觉得这个加油有这个声音。来做这个判断，
1: 综合判断一下。
0: 对，
1: 明白。行，时间还来得及，再来看一位啊，这个君安在问，他说我是2019年的讴歌，他说现在啊，这个开车的时候，比如说赶上急加速或者是走烂路的时候呢，车顶的天窗啊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响，就像发出那种放电的声音，不需要我做其他的什么操作，一会儿就又没了，有的时候会持续几秒钟，有时候呢会持续十几分钟，有的时候就很久都不出现，所以想请问一下这怎么回事呢？
0: 那其实就是天窗，就是车身有扭转，有这个变形和天窗有点干涉。那其实我们要检查天窗，打开看一看是不是有哪儿这个润滑纸干了，重新涂抹润滑纸，或者哪儿有这个框链有间隙，特别是有的天窗它里是拉线的嘛，拉线松了，这样拉线和这个顶棚有干涉，一颠弄起来噼里啪啦响。这个问题呢不难找，但是会比较费事儿。他要把顶棚拆掉，
1: 对，
0: 有的把天窗还得那个拆一部分才能找到这个定噪点吧。
1: 像这种吧，就是其实可能车主对于天窗的这种使用需求呢，频次呢并不高，但因为他现在出了问题呢，我又不得不就是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可能还是挺闹心的。
0: 对，就像这种室内噪音，它听起来特别烦。问题点呢特别小，可能就是两个塑料片相互干涉，但是所用的时间成本特别大。
1: 是的，
0: 得反复的去找，然后有些东西我还得拆好很多东西才能看得到。最后的解决呢就是贴一个胶布，再把这些装上。所以说它的问题小，但是成本会比较大，花费会比较贵。
1: 对，会比较相对来说麻烦一点，但也没有办法。是看你怎么这个看待这个事儿吧，如果能忍受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能忍受的话，反正一直忍着这挺肯定是挺影响您的这个驾驶的这个过程的。自己衡量吧。行，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也只能和张工先聊到这儿，然后大家有这个关于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如果说还有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去关注张工的这个自媒体账号。张工说一下如何找到您。
0: 大家可以在抖音和小红书平台搜索北京汉语拼的全拼加我名字首字母 ZT 就可以找到我的频道了。
1: 明白。小红书平台和抖音平台可以直接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其他的平台就直接搜索张工的名字就可以了。
0: 对，
1: 那行，那今天的时间也非常感谢张工做客直播间，张工辛苦了，我们就这个下周的维修保养继续找您接着聊，我们下周见。
0: 好，下周见，
1: 哎，
0: 拜拜。
1: 哎，拜拜。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先聊到这儿。如果说这个您在路上开车跑长途啊，包括这个堵车等待，除了收听咱们汽车节目之外呢，也可以来找点有声书打发碎片时间哈。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有哪些呢？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热门书，看一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书单。旅途路上一边听汽车节目，一边沉浸好书，开车休闲两不误。那今天的汽车节目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明天上午的10点继续在汽车节目当中来聊车生活，我们就明天上午的10点不见不散。

心意，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

0: 成见，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呼喊，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高速加油站。总会有朋友在后台问，在哪儿可以回听到咱们的节目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高速加油站。我们每期节目的精彩回放都在上面，而且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聊过的话题，在云听 APP 当中还会有更深的延伸内容。比如说，您可以搜索热门书，当下热播的有声书书单就会直接推荐给您，免费听。所以记住三步：下载云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评论区见。您的每一条留言都会增加咱们的节目热度，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收听高速加油站直播回听，您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每期节目在云听当中都会有精彩的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另外呢，云听还有大量的精品有声读物，比如说想知道最近有什么有声书正在热播，可以搜索热门书，书单已经准备好了，下载云听，海量有声读物免费听。

收听高速加油站直播回听，您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每期节目在云听当中都会有精彩的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另外呢，云听还有大量的精品有声读物，比如说想知道最近有什么有声书正在热播，可以搜索热门书，书单已经准备好了，下载云听，海量有声读物免费听。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把车停好。
4: Follow me。
3: 食指、中指举起来，跟我提神醒脑。哇哦！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一、二、三、四，逆时针一圈，二、二、三、四，再来一次。食指、中指举起来，缓慢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一、二、三、四，逆时针一圈，二、二、三、四，再来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二，逆时针，二、二，在这美好时节，缓慢轻揉太阳穴，开车提神又醒脑。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6: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6: Navigation。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家装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博总上线，欢迎博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博总，咱们来聊哈，就是在家装过程当中，大家现在可能会有犹豫的一些点，纠结的一些点，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家装对于一个家庭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儿，因为这一旦这个家装修完了之后，我觉得可能要住个10年20年。
2: 保守的20年，
1: 保守要求，那是不是我们在算预算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去算？就是你看的不是当下你花了多少钱，而是未来的10年20年，你每天要花了多少钱？
2: 确实很多的业主应该这么算一个账啊。就是有的时候啊，我在跟我们客户在分享的时候，我说你看啊，我们每个人装房是不是都有个心理预算的？举例，我们预算想花10万块钱装这个房子，但是呢，你跑完公司以后，你能相中的公司有可能再报15万，就差在5万块钱，大家去思考在5万要不要够脚给它加上去。你坚持10万一定有人给你干，但是各位业主你一定要知道，10万的活是用的10万的材料，10万的环保，10万的服务，10万的工艺，跟人家15万用的材料是肯定不一样，环保等级更不一样，工艺标准也不一样，服务过程也不一样，售后保障也不一样。我们很多业主不懂这个行业，就觉得哎呀，你报15万就多比能够10万多挣我5万。我真的跟大家负责任的讲，装修公司没有这么大的暴利。别人10万的活，别人另一个公司非得要15万多挣你5万，那就疯了啊！那这个公司15万公司绝对接不到单。因为那现在装修这个行业很透明，但是呢，为什么有10万和15万之差呢？差就差到啥呢？差到用的材料的标准不一样，环保等级也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这三个是个核心要素啊。所以很多的时候，业主如果单从听价格定装修，按快消品的思维，那就买10万的就行了，对吧？但事实上，真的你想一劳永逸，你未来不想折腾，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选高不选低，因为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没有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会赔的。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包括我在内，所以10万的活你自己静下来想，他保证就赚你点钱，所以他就从材料上工艺上给你做文章。15万的肯定也得赚，但是你取高了，他肯定给你用的材料更好，环保等级更高，因为现在挣暴利的时代没有了，就是通过服务换得业主认可和信任。尤其你找我们48馆长，我还给你有一个硬性承诺，就是第一，你的15万你这个价是完工价，第二，环保你随便测，不合格砸了重装，这两个标准就给你把质量卡死了，价格卡死了，就没有松懈的余地了。还有第三个，售后我都管，全中那个3年质保，终身或水电10年质保，就是避免过程偷工减料现象，就把所有的问题全卡死了。所以大家在家装选择的时候啊，我真的建议大家在比价的时候稍微理性一点看待这个事情，要科学理性的比价。这5万块钱，咱们算一个账，摊到20年，每一年都花2500。每天也就是5-6块，也就这么个标准。
1: 是的，
2: 所以你算一下，你这钱能不能花得起？那我认为你是能花得起的啊！你把那多花那5万摊到20年，你不就一算账，它就没多少钱了吗？事实上就是这样，好的东西在买的时候够脚，搬到家你越用越值，越用越省钱。便宜东西当下满足了预期，你搬到家1-2年出问题，你反而花的钱更多，重做。所以作为我们很多业主来讲，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给大家说一定要买高别买低，别就追求那个低价、
1: 一定要理性。
2: 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反正你记住一句老话，这边不是我说的啊，一分钱一分货，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行业更是这样。因为人工费是省不了的，如果你预算压的低，把材料上给你降低品质，调包用假冒伪劣材料，你敢住啊？第三个，工序上给你偷工减料，你将来住完1-2年出问题，你不就重新花钱做吗？所以这些都跟钱相关啊。第四个，管装完没人管你，售后只有你自己管，那你像我们48馆长，我是一直要管的啊。我们最近做了一个活动，我们是做了一个年终老客户答谢会啊。举例，我北京10年前找我做的客户，我都会打电话回访，你家里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我给你接下来安排这几天可以维修。这是我们针对老客户做的一个 年终答谢会的一个活动，同时呢，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来我们的门店，那个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现在公司发展的一个什么情况，顺便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礼物啊，这是我们这一段时间全国各地我们都在办的啊，年底我们有年底答谢会，年终有年终答谢会，这段时间我们还集中办我们的乔迁夜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想了解我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想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在这个小长假这个季节啊，大家真的可以来到我们的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啊，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只要您到店就会送礼。
2: 对的，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全国呢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预约，然后到店参加活动，然后同时还会送您这些见面礼，然后在现场还可以了解更多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内容嘛。我觉得在咱们的现场可能比咱们节目当中说的要更加详细一些。
2: 是的，那个你来参加我们的周末的活动啊，那我们首先会给大家要有一个对我们公司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介绍，同时有我们的完工业主给大家的分享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业主你是希望了解到的，
1: 对
2: 啊，
1: 而不是听
2: 对光听我说，你就是老王卖瓜嘛，那我对吧，但是你听我完工业主给我们的评价，那我觉得你有判断力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有个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的产品给大家现场做试验，因为四八快装我们装修的房子要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那这个靠什么实现？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给你实现的啊。我们装修的房子除了我们没有甲醛超标，还可以为你室内的空气质量保驾护航，可以把你装修房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进场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你分解掉，就这两个事业让你眼界为实啊，就是你只有到现场你才能感受到这个产品真正带给你不一样的这种感受。
1: 大家都会觉得哎呀，你这东西太夸张了，肯定是你这个说的挺好听啊，说这个东西还可以后续的一些效果等等，现场会给你做
2: 试验，现场给你看嘛，对吧，你这现场你第一让你通过嗅觉来比较，哎，哪个好的乳胶漆是啥样的，低温下高温下加开水都不会有刺激性的气味，那别的品牌的漆就有了，对吧，一对比你就能感觉出来啊。第二个就是分解甲醛的试验，两个箱子现场做试验，让你待上半个小时你就能看结果啊。同时呢，如果正好赶上我周末的时间有直播活动，我会讲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定控质量，装修什么最重要，会给大家通过40分钟的分享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即便是你来完之后你不选择我四八快装服务，我相信你在未来在选择别的公司的时候能给你少走很多弯路，避很多坑，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关注的啊。最后我会给大家讲一个优惠折扣，只有当天我直播完之后
1: 才会
2: 一个小时之内签单的享受超低折扣，
1: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带着家人一起去，
2: 是的，你一个人来没有用啊，你说我觉得挺好，但你哎我还不我也不敢定，我还得回去商量，所以两个人一起来了解完之后你到底该选哪个公司，你们俩自己做一个决策，反正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认同四八快装价值连任客户服务，如果就认低价的你也不用了，你不用找我，如果说就单从听价的就比价的，你不报告诉我价我不来的，那你也不要来，对吧，你就找你认为的低价的公司去就行了，因为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报价方式和别的公司不一样，所以我的报价就不会低，我报给你没有用，我的价对于你来讲没有参考性，如果我们真的业主你想要一个真实你家装完大约要花多少钱，你不是买低价，你是想知道大约花多少钱，我建议大家不要问你想找的公司，你问一下第三方平台，你就在豆包 DeepSeek 把你家的哪个城市你要做什么项目，我要环保，我要完工价，我要有售后，我要零增效，你把这些输进去，你一问你家的那个价格就出来了，你那个价格出来以后呢，有低中高三个档，我建议你不要选最低的，你选中档的，我们公司就在中档那个水平线上，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就知道你该花多少钱了，我觉得这个价格对于你来讲有参考价值，
1: 是的，
2: 你要问一些问到一个你问我不告诉你，你问到一天就靠低价吸引的公司直接被你带沟里边了，对吧，别人给你报个10万那个公司我5万就能干， 那你就哎，这五万这跟我心里预期一样，那我就找五万的。
1: 对，
2: 那你有可能就把你带到沟里边。
1: 就很客观的一个事儿，就是、不管是五万的，还是十万的，还是十五万的，他们都要有相应的一个利润，只不过他们的基础是不一样的。
2: 是的、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工艺不一样，服务不一样，售后不一样。那钱就不一样，
1: 就十万和五万、和十五万的肯定都要有利润嘛。然后，但是，他们使用的这个材料就肯定是不相通的，不可能说报十五万的那个，我按照十万的这个可以你去装修，它也不现实。
2: 装修这个行业，它是个良心事儿，就是很多的业主就不觉得，因为这个是个服务行业，它是没有标准的行业，它不像咱买快消品。啊，那个买一瓶矿泉水，定好这个品牌的水，换了不同的名单买，我只要买便宜的就省了。这个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变化，但是装修可不是啊，装修是服务行业，公司都会因为你花的钱来给你匹配你的材料和工艺，啊，所以你别指望公司赔着干，不挣钱给你干。你像我这，我现在开的60多个公司，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是背着债来的。我今天一分钱业绩没有，我到了15号必须发工资，到了房租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交，我不交我都玩不转了，没人给我干了，那钱从哪来？不从我兜里来，我没有那么多钱。那我们的钱就是从给客户的服务赚取合理的利润，维持公司的运营，兑现我的承诺。那我相信我是这样，别的公司也是一样的。所以他五万钱也得挣你钱啊，所以这个大家是要知道的，
1: 一定要理性
2: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明明白白消费，放心家装、环保家装、省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你记好咱们48块庄厂位的服务热线，全国我们现在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给大家开放了。
1: 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江西南昌有没
2: 有？南昌有了、南昌已经能服务了、南昌我们是最近新开的店、已经有了、所以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庄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块庄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而且是全国60多个门店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能不能来留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比如有一些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可以跟您这个一对一的进行一个交流的。
2: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呢，那我就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号、你加微信，你发过来问题，我会本人给你亲自回复。即便是你没选择我48块庄给你装房的，你遇到装修任何的问题，你也可以给我发微信，我会告诉你啊。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咱们说回到关于家装方面的这个事儿哈，很多朋友在选家装公司的时候，或者说在准备给自己家进行装修之前，其实比较害怕的是什么？一个是怕被坑被骗，就关于价格这一方面；另外一个就觉得特别的操心啊，我要去问工长，然后我去跟工，甚至我还要跟工人对接，我还得跟厂家对接等等。就是咱们48块庄针对于这些操心的这些比较麻烦的事，这些业主不愿意面对这事情，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2: 是有的。像我们今年，你看我们就是根据我们客户的需求啊，我们公司也提炼了一句我们公司的 slogan 啊，装修怕踩坑，那你就先来找48块庄避避坑，最后你顺便摸个底价。我们说的这个底价呢，其实基本上就是你家最终完工的价啊。我们真的跟很多的就是没有选过我们的业主，我们不是也一直服务嘛，就是我们最终给他报那个价，很多程度上最终就是客户最后家装完那个价啊，我们的这个价格真的给的还是很中肯的啊。我们做完的房子是中等偏上的一个档次，我们的环保的标准是靠这个标准来卡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大家如果说害怕装修踩坑，那你真的应该亲自带着家人来到48块庄60多个门店来了解咨询。你到我门店不一定你非要找我做啊，至少你了解一下这里头的行业内幕，你了解清楚，我觉得你最后再摸上一个底价，你再跟别人去比，我觉得你有参考。
1: 所以是找48块庄避坑，然后顺便摸
2: 个底价，
1: 嗯、
2: 啊。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呢，成为我们公司的 slogan， 很贴合业主的需求的啊。那我们实际在开工过程当中啊，就是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是有两个和传统公司的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我们是自有工人， 就是我刚才不讲了嘛，就是我每个月切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实际不是设计师决定的，是我每个城市这个月有多少工人师傅的储备量，这个月最大的施工承接量是多少，那我们这个月就切多少单。
1: 嗯，
2: 同时我们有多少管家配套，那我们就服务开工多少个工地。
1: 嗯
2: 啊，所以每个月我们每个城市切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不是设计师决定，是工人师傅和管家决定的。所以我们的工人师傅就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啊，管家呢就可以解决业主操心的问题。因为管家，大家可以从这个词上来顾名思义啊，古代的大户人家都有管家，都帮着东家去打理家里头所有的事情。那我们翻新管家就是在帮业主开了工，装修过程当中帮业主打理所有的事情。管家开工每天到业主家待两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大约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因为老房翻新的业主，很多业主选择四八块装，是住在那儿装的，不搬家装的，所以我们要把工程进度给他提上来啊，能早完一天就不要晚完一天啊，因为我只有如期完工，业主体验好，我想要口碑才会有。所以这是管家做的第一个事情，盯工程进度。
1: 嗯，
2: 管家做的第二个事情，帮业主盯好质量验收。每道工艺完成，管家一定要按照四八块装验收的标准验收每道工艺的完成的情况，合格签字进行下一道工序，如果不合格，能令他砸掉重做。通过这种方式，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所以未来我们给大家服务的每一个工程啊，大活小活，我们接你的单，完工级要提到作品的高度为大家交付。
1: 嗯，
2: 通过这种方式保质保量给业主交工，同时也是为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风险，售后的风险。因为四八块装未来装的房子，并不是这辈子不管大家，我们是要管的。我们是有三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十年质保，包括我们现在是说是这么说，但是现在我们基本上实现了终身质保。就是你有任何问题，你现在找我，十年前你找我装过房的业主，你家里现在有问题了，我的工人都可以去给你去免费维修的，所以这个钱我们是没有收过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管售后，我就绝对不希望它出现偷工减料的现象。
1: 是的
2: 啊，所以管家做的第二个事情盯质量，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我认为也很重要。是因为发现很多业主在装房的过程当中，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往往在开了工的时候，实施过程的时候，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你要想方案变化，那你基本上得加钱才可以。那你找咱们四八块装不需要，只要合同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任何方案的调整改变，您就第一时间找咱们管家。咱们的管家在收到你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自打四八块装2019年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这件事情，让我们业主从此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业主施工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只需要跟管家一个人交流，管家第二天帮你所有的问题给你解决掉。所以装修老房子虽然麻烦，但是你如果你真的选择了四八块装，我们自有工人管家服务给你服务，就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旧房翻新体验。所以尤其你年龄大的，工作忙的，家里东西多的业主朋友，
1: 想省心的，
2: 哎，你想省心的，你找我、
1: 嗯、
2: 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块装更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块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量房、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块装场外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活动，还会有见面礼，像是这个防滑服务一次啊，然后包括这个智能门锁啊，这些都是会送给大家的。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咱们每周末的这样一个线下的活动，而且是博总亲自来给大家说的。
2: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四八块装更多，你也可以加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因为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但你加了我微信，你可以随时找到我啊。在你的朋友圈有一个做装老房子的，我觉得我也不会骚扰你啊。就是你加了微信，你有问题你问我，我会给你回复的啊。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138888，13303138888。 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刚才提到了一个咱们丝袜徽章今年的一个新的 slogan 哈，叫做装修业主十怕。然后我看了一下这十怕，其实完全覆盖了目前大家害怕装修，然后那个不想装修、纠结装修、犹豫装修的这些点，咱可以来说一下啊。怕花冤枉钱，怕这个环保超标，怕被套路，怕中途跑路，怕操心嫌麻烦，怕实际效果差，怕售后无质保，怕偷工减料，怕以次充好，怕工期没保证。我觉得这十怕真的已经很全面了。然而这十怕其实咱们丝袜徽章已经有非常完善的一个解决方案了，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了。
2: 对，就是每一个怕实际都是我们根据跟客户的沟通我们总结出来的，但每一个怕实际在丝袜徽章体系当中我们都已经有标准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丝袜徽章我们在11年我们靠了这个企业的发展，不是靠低价，不是靠这个其他的，我们就是靠服务赢得业主的
1: 认可，一点点做上去的。
2: 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在我看来就是个重服务行业，服务行业不干服务的事儿，你非要干一些低价，干一些坑蒙拐骗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啊。如果丝袜徽章将来这个企业说做的真的企业通过这个招牌骗人了，那个公司我立马关门啊，不能这么干啊，这么干没有意义啊。就是真的我们通过每一个我们的承诺，业主选择了我们给人家兑现了，业主享受到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企业的这种最基本的一种价值体现。你像我们公司创办的这个乔切业这个活动，举办乔切业不给大家吹牛，我到现在已经办了4年多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公司跟风我办这个活动。那我说环保交付集装箱住铺搬家装修预算是决算，这些人我讲的这些事情别人可以随便拿走就说，跟我说的一模一样，比我甚至说的还好。但是我举办乔切业这个事儿，至今为止你们可以全网查，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来跟风这个事儿。我们举办乔切业4年前的一个创新，就是我们感恩业主认可丝袜徽章，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我们把完工前的开工前的照片视频拍好，完工之后的照片视频拍好，做个合集。完工之后我找一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家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丝袜徽章为业主完工业主举办的乔切业，到时候我邀请业主来台上给大家来分享。那您这次找丝袜徽章，我们服务师傅做到环保做到了吗？有没有给多加钱？业主你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这儿说100句，因为你邀请了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他绝对信任你的，对吧？你讲我一句好，那我这个口碑就好了啊。所以我们拿我们北京来讲，我们全国各地办乔切业的城市来讲啊，我们每一年统过数据啊，每年大约有1/4的业绩来找我们的都是曾经亲戚朋友举办乔切业，他们来参加过乔切业的业主。而这些客户来了，他就知道我们是重服务的企业，不是卖低价的。而这些客户来了，我们的成交率会非常高，而且来了都是回头的，整装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他愿意找一个放心的公司，他不愿意找一个套路的公司，他不愿意找一个报低价开了工给他增项啊。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现在也消费越来越理性了啊，并不是被一些所谓的低价就带走啊。很多的业主真的是各方面通透的去比较啊。所以大家去思考，如果我承诺的在节目当中承诺的做不到，乔切业我敢办吗？实际说实话，如果我做不到，我不敢办，我害怕把这个活动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别的公司不敢办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所有来参加乔切业主在这讲的第一句话就，我觉得丝袜徽章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公司今天为我们举办这乔切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们说现在客户谁差那口吃？人家来这儿就是觉得你给我家服务的时候用心了。我感受到，所以你公司办活动我愿意捧你的场，我也愿意让我身边的亲戚朋友近距离去通过这个活动了解一下丝袜徽章，在他们未来有维修啊有装修的时候至少少走弯路啊。我们真的这个活动我们办下来，这是我们公司两大王牌之一，举办乔切业。我们公司第二张王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雨后森林磨合器和磨合泥。那这个产品我们用完，这个产品可以装完，可以把8码的空气搬到业主的家里。
1: 这是咱们的王牌产品。
2: 对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害怕环保不达标的业主，你选择丝袜徽章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的产品，你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两大王牌，只有我们有的。 全中国别的装修公司没有的。
1: 嗯，
2: 所以大家想了解斯巴课堂更多啊，我们现在已经开放了60多个一二线城市，
1: 嗯，
2: 可以给大家服务。大家想了解你那个城市有没有我们斯巴课堂能服务，那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斯巴课堂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听节目前51天有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斯巴课堂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
1: 嗯，
2: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斯巴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全国60多个门店全部都是这一个统一的翻新热线哈，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参加活动。今天打进电话的前50位到店还会送您真的门锁像这样的这个见面礼一份。那当然了，如果这个还有一些朋友想跟博总个人请教一些家装经验的话，也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330013013881。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是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7: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哎，听我说，路上看到一场车祸，哪怕自己没事，心里也会咯噔一下，接下来开车都发紧。这叫替代性创伤，是大脑在提醒你危险真实存在。别压着这种不安，允许自己慢一点，稳一点。到地方后深呼吸几次，告诉自己，我安全到了。看见意外，更懂得珍惜平常，带着敬畏开车也是一种成熟。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0: 这鸟还不

0: 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噪声污染是大家长期关注的话题，公共交通电子设备外放、广场舞娱乐噪声、经营性低频振动噪声等场景纠纷频发，达标仍扰民、取证维权难、权责边界模糊是治理面临的核心难点。2026年8月15号，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法典将噪声污染防治设为独立分编，纳入污染防治核心板块，系统整合原有单行法规制度，在侵权规则原则、举证责任分配、损害认定标准等方面实现关键突破，打破传统唯分贝论的判定局限，为噪声污染治理提供了体系化的法治遵循。法典实施当日，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审结全国首例适用该法典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明确即便噪声监测数值未超国家标准，未采取有效防控措施，超出普通人容忍限度的持续性噪声，仍构成侵权的裁判规则，成为新法落地的标志性司法样本。地方层面，广州市正推进噪声污染防治精细化地方立法，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已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针对公共交通电子设备外放等高频扰民问题，设定200元至1000元的罚款区间，确立先劝阻后处罚的柔性执法流程。

引发社会广泛热议。本期我们来听听权威法学专家深度解读噪声污染治理的立法逻辑与实践路径。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广州的这次立法重点要解决哪些现实痛点，立法思路是怎样的，我们来听一听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占文的介绍。
1: 我们知道呢，生态环境法典呢已经就噪声污染防治做了一些框架性的规定，但是呢这个各个地方啊噪声污染的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呢需要这个地方立法呀来在上位法的这个框架范围之内，结合本地的一些实际情况进行了这个上位法的一个细化。那么在这里面呢，这个广州市啊，它作为一个具有千年商业历史的这个大城市，那么在噪声污染防治方面呢，面临了这个部门职责不清晰、噪声污染纠纷高发多发，而且噪声污染纠纷啊调处的这个难度呢比较大，这样一些问题。那么针对呢这个噪声污染防治啊实践中的这些难点，这个广州市呢这一次这个就我们噪声污染防治啊进行相关的立法。那么在立法过程当中呢，这个广州市人大那么到相关的这个社区进行调研，了解这个噪声污染防治当中的这些难点。那么总体来讲啊，这一次这个征求意见稿呢，其实是我认为有这么几个这个主要的这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坚持啊这个维护呢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强调啊这个部门职责的一个清晰，在征求意见稿的这个条文当中都明确了。那么关于呢这个不同类型的噪声污染，那么相关部门呢负有什么样的职责。第三呢，就是坚持啊过罚相当，那么根据呢这个行为人，根据这个经营者他在这个相关行为当中的一些主观过错以及所造成的这个损害后果，来追究相关的这个法律责任。
0: 地铁、公交内电子设备外放产生的噪声污染问题备受关注，征求意见稿里的相关规定引发热议。广州把200元设为起罚点，罚款区间200元至1000元，这样的处罚力度背后的考量有哪些？如何理解先劝阻后处罚的流程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我也注意到啊，这个网上呢关于这个征求意见稿的一些意见。那从征求意见稿的相关条文来看呢，其实他就坚持了刚才我所讲到的过罚相当。因为我们看这个意见稿呢，关于这个在地铁啊使用这个电子设备外放声音这个问题，它规定了那么先由呢这个司乘人员来进行这个劝阻，那么劝阻无效或者说拒不改正的才报警。而且呢这个公安机关在接到这个报警之后啊，也并不是说马上就处罚啊，会对这个相关人呢采取这个批评教育等措施。只有在那么批评教育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情况下，才进行这个罚款。所以我们整个的条文是坚持了这个惩罚和教育这样的一个理念，把这个惩罚呢作为一个最后的手段。但是我们目的呢还是希望啊通过前期的这个劝阻、前期的这个教育，使大家共同来维护这个车厢这样一个安宁的环境。
0: 关于广场舞，对跳舞的人来说，音乐让其沉浸其中，乐在其中，对于需要休息的人来说却是一种打扰，如何来把握平衡点呢？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在这个噪声污染防治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呢这个不同的这个群体啊，它的这个利益需求是非常的多元的。那么噪声污染治理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不同的利益博弈当中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首先如果是等这个纠纷呢、发生之后再去解决，其实本身就增加了这个解决的难度。所以这一次呢这个征求意见稿啊，其实是首先是强调了这个源头治理啊。我们在这个意见稿当中看到呢，国土空间规划还有呢划定建筑物的敏感区域，那么通过这样一些这个空间的这个分区啊，那么就使得呢我们相关的这个经营者、相关的这个个人知道这个区域主体的功能是什么，那么它可以承受的或者说相关的这个噪声的这个分贝的这个标准或者限值是什么，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这个我们要达到平衡呢、并不是要等到纠纷发生之后进行一个利益的权衡，我们可以在这个纠纷发生之前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来 消解这样的一个冲突。那么这也是我刚才讲到啊，这个证据意见稿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亮点，也就是我们强调呢这个科技手段。那如果是我们看这个证据意见稿啊，就会发现呢有一些条款就有规定，比如说在公共场所跳舞的这个市民，那么他们呢要使用耳麦或者是这个定向的声技术。那么这样的话呢，一方面我们又尊重了这个参与这个健康娱乐活动的这个市民的这样一种健康的需求，同时呢又保障了其他市民他享受安宁环境的这样一种权益。所以我觉得我们首先是从源头上通过科学技术方法来避免这个纠纷的发生。那么如果说纠纷发生之后，那我们就要回到我们噪声和噪声污染的一个关系，就是噪声并不等于就是噪声污染。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8月15号，我国第二部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当日，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新法迎来司法实践第一案。案件原告张女士系涉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相邻的二楼住户，一楼水产商铺为经营所需，在店内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相关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夜间尤为明显，造成张女士睡眠严重受损。2026年3月，张女士因睡眠障碍前往医院就医，此后张女士多次与商铺经营者协商，但未能有效解决噪声问题。不堪其忧的张女士向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楼水产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并赔偿损失。案件争议聚焦经营性低频震动噪声的侵权认定，以及商户经营权益与居民居住安宁权益的平衡问题。庭审中，法院认为，市场经营主体持续排放噪声并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认定为环境污染侵权，由经营者就因果关系及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法院进一步明确裁判规则，即便噪声监测数值未超国家标准，但只要未采取有效防控措施，致使持续性低频噪声超出普通人容忍限度，损害居民居住安宁权益，经营者仍需承担民事责任。案件审理期间，法院多次组织现场勘验并咨询专家整改意见。经过近2小时的审理，法院认为，人民法院既要做环境红线的守护者，也要做合法市场经营主体的护航者，应在严格保护环境民生权益的同时，以最小经营影响实现最大环境效益，让法治成为连接当下生存与永续发展的桥梁。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宣判，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0: 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第一案，它的审理和结果对未来处理类似的纠纷会起到怎样的示范作用？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汪进的观点。
1: 这个噪声问题和其他污染问题啊，它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一种感觉型的公害，也就是说它一旦发生就直接会对人体的身心健康产生这个危害，所以呢它也具有这个一过性啊，或者说监测不易测定性这样的特点。因此呢我们说不能够完全按照噪声超标来判定噪声是否扰民。
0: 对于噪声问题，个体感受差异很大，会不会从不为分贝论走向另一个极端为感受？尺度的边界又如何来把握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1: 那这次我们在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时候啊，特别注意到了您说的这个问题。比方说将噪声污染的概念，过去呢我们说噪声污染呢它是排放的噪声扰民还要超标啊，这两个条件构成这个噪声污染。现在呢在法律上呢除了超标以外，或者呢还有你应当采取防控措施没有采取的，也是属于噪声污染的控制范围。那么这个主观感受呢并不是一个这个判定是不是能够受到噪声扰民的一个要件啊。那么这里头呢刚才谈到了作为感觉型的公害啊，它和这个噪声的这个人的这个忍受的常人的忍受限度啊，还有呢这个一般的这个感觉和大家反应的情况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不能够单凭就是说你有感觉啊不好我就说它是噪声扰民。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邀请有关机关来进行噪声测定，同时也可以对震动来进行测定，特别是对低频噪声，像这个商住楼的一楼啊或者地下室啊，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0: 过去我国治理噪声污染依据的是单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如今噪声污染防治内容独立成编，纳入生态环境法典，最大的变化和核心的突破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强化了这个预防措施。比方说现在我们要求在规划和选址阶段就要求，特别是对社会生活噪声这一类的噪声，你一定要评估它是不是可能早产生相应的妨害和扰民的行为，否则的话呢就不应当在这里设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第二个呢，刚才我谈到了我们对噪声污染的概念呢对它做了一个扩展。第三个呢就是说对纠纷解决的渠道和机制呢也做了拓展，因为很多场合下噪声扰民是可以通过像民间调解啊、物业呀、居委会呀等等这样一些方式呢能够得到解决的，包括人民政府的环境主管部门等部门也可以来进行调解处理，而如果调解处理不了的话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0: 法典施行之后，广州、北京很多地方都在推进地方立法，法典实施背景下的地方立法有哪些好的建议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那这个噪声问题啊，在世界各国它实际上总体上讲它都是局部的或者是属于地方的固有的事物，所以在法典当中呢它只能对全国性的普遍性的包括一般性的规则，包括处罚、法律责任、程序的规定，它都只能规定一个普遍性的。因此呢这种具有局域性、地域性的这种环境噪声问题呢那就需要通过各地立法呢在这个根据本地区的这个噪声问题的特点来进行规定。刚才谈到了，比方说我们在商住楼在选址方面，我们应该要求行政机关做出哪些严格的限制。刚才我们看到广州市也是，大家在有关的交通工具上使用噪声声像的这种设备设施的这个要求等等，我觉得还可以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严格排放标准和对这个防控措施的要求严格化，这些呢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0: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是小陈考取驾照后头一次上高速。
2: 哎呦，坏了，我的车是不是爆胎了呀？这怎么办呀？
1: 小陈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幸好慌乱中的他还记得在驾校时教练说过的话：
3: 在高速遇到爆胎，千万不要慌张，用力握紧方向盘，稳定车辆方向，并观察后方来车，间接性的踩刹车，不要一下踩到底。
1: 小陈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连忙拿起手机拨打12122报警电话。
2: 哎，你好，我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需要救援。
4: 请问您现在是否已经安全停车？
2: 啊，已经安全停在应急车道了。
4: 好的，请您检查是否已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2: 就是双闪吧？
4: 对。
2: 还没有，我马上打开。
4: 好的，为确保您的安全，请立刻离开车辆，站到高速路护栏外等待救援。下车时注意侧后方来车。
2: 哎，好的。
4: 高速路上驾车遇到突发情况呢，要按照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9字法则来做。
2: 谢谢您啊，我是新手，第一次遇到爆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请问您是否在车后方设置警告标志牌？
2: 啊，还没有。
4: 那请您将警告标志牌放在车后方150米位置。放置警告标志牌时，请从护栏外行走。
2: 150米怎么测算呢？走150步差不多了吧？
4: 哦，高速公路车道分界线的白线呢，长6米，空档9米，走出10组标线的距离就是150米了。在这个位置，将标志牌反光面朝来车方向放在地上，再从护栏外返回。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
4: 没关系，请您将具体地点告诉我。稍后救援人员马上与您联系。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高速行车遭遇意外，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9字法则，请务必牢记。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7: China Traffic Radio，
6: 为爱全程导航。

0: 交广会客厅精彩内容回放同步上线云听，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专辑，一键关注就能锁定最新更新，不错过每一场深度对话。
1: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与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外卖配送、网约车、即时物流、网络直播等新就业形态持续扩容，已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拓宽居民增收渠道的重要支撑，为数千万劳动者提供了灵活多元的就业选择。由于新就业形态在工作时间、用工模式、组织方式等方面与传统全日制就业存在显著差异，现行劳动保障制度在适配过程中面临新的实践课题，相关权益保障规则也一直在行业发展中不断探索完善。近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部门规章形式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作出系统性规范，围绕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社会保障等核心权益领域设定了明确规则，回应了行业发展过程中社会各界的普遍关切。围绕这份征求意见稿，公众对保障范围的界定标准、不同就业群体的区分依据、算法用工的规范方向、用工合同的适用场景等具体问题存在诸多讨论。为帮助大家准确地理解新规的立法初衷与制度内涵，今天我们对相关热点问题逐一解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份征求意见稿，未来保障的是谁，如何来理解里面的按照平台劳动规则指令提供劳动的劳动者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沈主任的介绍。
1: 其实通俗的来讲，适用办法的人是从互联网平台获得就业机会，同时呢，按照互联网平台，给他下达的这些指令，这个算法的规则来提供劳动的这一群人，像我们谈到的快递，网约车司机，外卖送餐员等等，他们是典型的这个群体的代表。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为什么没有把灵活就业群体纳入进去呢？
1: 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是数字时代的灵活就业人员，他是在数字时代灵活就业人群体里面最大的一个群体。所以在当前的话，解决好这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解决了非常多的灵活就业人群他的权益保障问题。所以这次的办法主要还是聚焦了这个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
0: 没有在保障范围之内的依托互联网自主开展经营从事自由职业的人，他与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区别是什么呢？
1: 他们总体来讲就不接受这个互联网平台的管理，不接受平台的管理，他们有自己的经营的空间，是从事自由职业的这些人，因为没有管理，所以呢，他就在市场上是自由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主要通过市场机会来保障自己的权益，而不是通过专门的保障制度来解决他们的权益问题。
0: 有时候算法并不能够精准地预判出所有的场景，包括等电梯、堵车、突发天气状况等等。那么怎样让小哥跳出算法的困境？
1: 确实，这个困在系统里、困在算法里，是一直以来新就业形态领域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一直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点领域。所以在此前的话，比如说等灯的时间不计入到算法中间来，这已经成为这个实践的规则。那在这次的办法在制定的时候呢，它也从这个劳动者一方的参与、保证算法的透明可解释，以及呢算法内容的正当性控制和有一些事情，比如说重大决策不能通过算法来决定等等方式呢，来保障算法向善。当然，这个算法本身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复杂又动态的一个现象，还涉及到了企业的这种经营创新。因此呢，在本次办法里面，算法的规制问题上，主要是指明了方向，给了框架和工具。未来的话，我们还应该通过，比如说算法协商等方式呢，保证最后算法的内容也是合理的。
0: 大家反映比较多的是以罚代管。现在明确要用更多的正向的激励，有哪些正向的激励方式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呢？
1: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很多的平台确实也才在朝这个方向来努力，比如说给积分、给积点，而不是动不动就来罚款。那表现好的，给更多的这种给更多的这种派单的机会等等。这个就我们谈到的这种正向激励的措施。那反过来，一直以来批评的滥用这种处罚。罚款这个的话，比如我比较典型的，例如这个处罚的目的是不正当的，有时候罚款甚至是为了获利，把劳动者的所得变成企业的所得，这个目的欠缺正当性，肯定是滥用。另外呢，就是必要性，是不是必须通过罚来解决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也许激励也是一个很好的措施，这是第二个所谓的，如果不这样就滥用。第三个，我就觉得这个罚和这个行为之间应当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和比例关系。不能小错重罚，以罚代管。
0: 这次也明确了订立劳动合同或者订立书面的用工协议，作为劳动者群体，如何来判定自己应该订哪种形式的合同呢？
1: 首先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哪一种用工，是劳动关系还是没有劳动关系，只要有在管理下的用工的话，就应当签订协议，通过协议来明确当事人，明确我们达成的共识。这样的话能避免争议的发生，其实就可以发挥这个保障权益的作用，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在这种有管理的劳动里面，其实有一种形态呢，就是管得比较严，劳动者这种劳动的这种自主性基本上都丧失了，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支配性劳动管理。如果出现这种形态的话，一般认为构成了劳动关系，那应当签订的是书面的劳动合同，享受劳动法的保护。

0: 错过当日直播，想重温嘉宾观点的朋友，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交广会客厅节目专辑，就能随时回听。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和大家交流互动。
1: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厘清保障范围与用工形式，是读懂本次征求意见稿的基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用工全链条的权责划分、多主体的协同配合以及长效制度的支撑落地。本次征求意见稿在夯实基础权益的同时，进一步对合作企业权责、社会保险扩面、工会组织建设、制度效力升级等方面作出规定，推动构建更完备的新就业形态权益保障体系。平台经济领域普遍采用平台企业统筹、合作企业承接运营的多层级用工模式，不同主体间的权责界定直接关系劳动者权益的落地效果。本次新规明确了合作企业的相关监督与异议权利，其制度设计的考量与实践可行性值得关注。社会保障层面，扩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保覆盖面，需要结合灵活就业的特点，统筹政府、平台、劳动者等多方责任，探索更具适配性的参保机制。此外，工会组织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权中的作用发挥，部门规章的约束力强化路径，未来制度升级的方向等，都是新规落地过程中的核心议题。接下来，我们将围绕这些深层问题展开解读，剖析新规的制度价值与实践推进路径。

0: 平台的许多业务是交给合作企业去做的。征求意见稿第34、35条明确规定，除了合作关系，还增加了监督和规则异议权。合作企业能够做到对平台的监督和提出异议吗？我们继续来听听沈主任的分析。
1: 其实我们主要还是考虑了在平台用工过程中间，平台企业和平台合作企业不同的地位，给他们配置了不同的权利。所以平台企业它有选择这个合作企业的可能性，它有这个控制这个整个这个合作协议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呢给他了选任的义务和监督的义务。但同时呢，我们会看到合作企业本身它是具体规则的执行者，它是和劳动者直接接触的这样一个管理主体，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更容易发现这个平台的规则相关的管理的措施不妥当的地方。所以呢，它既然有这样一个条件的话，如果它发现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就应该积极的提出去改变这样一个规则，这是法律的这样办法的要求。但如果它不去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的话，那未来如果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情况下，那就发生了这个它和平台企业要来共同承担责任啊。反过来，如果他异议了，按照办法的规定的话，可以减轻他的责任，等于是通过责任机制来倒逼他来履行这样的这样的那个异议和保障规则合理的这样一个义务的。
0: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应当扩大劳动者参保率，怎么样来扩大呢？是劳动者应该更加主动，还是平台要尽更大的责任和义务，还是政府相关部门要推出更多的举措呢？
1: 事实上，我自己觉得各方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发挥作用。首先对劳动者和平台来讲的话，还是要正确认识这个社会保险的功能，它是一种社会风险的防范机制，它对于个体来讲未来的风险通过它来化解，它对于这个市场主体和社会秩序来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这两方要发挥作用的。另外一方呢，我自己觉得政府层面还是应该尽快的推出呢这个适合平台就业的这种社会保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缴纳机制。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它按单取酬这种模式下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怎么缴纳，以及呢它进出自由，它可能多平台就业等等，这些情况下它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应该如何去缴纳。这样的话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可能才能够让这个劳动者和平台呢更愿意也更能够去参与到这个社会保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这种缴纳和待遇享受中间来。
0: 征求意见稿明确支持成立工会组织，怎么看工会在劳动者权益保障当中的作用呢？
1: 事实上，中国工会在新就业形态劳动的权益维护问题上一直以来发挥了比较应该是很大的作用。首先就是说一直在推动建会，我们在头部企业、在行业、在园区、街道、乡镇等等去来建立工会。建立工会之后呢，干两个事情，一个就是维权，通过这个集体协商，通过协商来优化算法，通过这个代表劳动者来参与表达劳动者意见，在劳动者陷入维权困境的时候提供法律援助，在发生纠纷以后提供调解的这种服务，以及呢在平台或者企业违反法律规定的时候呢进行法律监督。这是我们谈到维权的工作。除此之外呢，还做了大量的这个服务的工作。一个就是建阵地，我们会看到有驿站，有各种服务劳动者的中心，这叫建阵地。另外一个呢就是具体的一些服务的工作，送温暖、送清凉、送体检，还有甚至个别一些地方呢还有这种培训或者成长的这种机会可能的提供，这都是工会在过去若干年里面一直在做的事情。
0: 从法律地位上来说，这次出台的保障办法的征求意见稿是一个部门的规章，怎么让这个部门规章长出牙齿？未来能不能让这个保障办法变成保障法？
1: 事实上就是说从办法本身我觉得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因为从2021年开始，我们一直是通过政策在推动这个新就业形态劳动的权益维护的。哎，从政策到办法是一个部门规章，是个联合规章，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在办法的最后规定了大量的法律责任。那通过责任机制呢来保障呢前面我们提到的包括比如说这个最低工资的问题、工时安全、数据等等这些规则能够具体落地。 这是，所以他那个，当然这是办法本身的贡献。当然面向未来的话，我们觉得还是要推动进一步的高位阶的立法，因为法律的位阶比较高的时候，权限比较大，能解决一些更加实质性的一些问题。当然这次我就觉得，通过新就业形态的这个办法的出台呢，把灵活就业人群里面很大一部分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大的解决。但是我们知道，在新就业形态之外，还有大量的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零工啊这样一些群体。所以面向未来，应当针对这些群体的特点，那去进行专门的制度设计，包括所谓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基准问题，包括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合同和这个参与管理等等这样的问题，依次通过相关的法律去进一步的探索和解决。
0: 交广会客厅精彩内容回放同步上线云听，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专辑，一键关注就能锁定最新更新，不错过每一场深度对话。
2: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3: 假日里，国家应急广播的“叽叽侠”正在城市上空巡逻，突然，
4: 警报！一对情侣开车不慎落水，不好，我得赶紧去看看。
5: 我这边车门打不开了，快试试你那边。
6: 哦，我这也打不开呀、啊。
5: 这，看来得砸窗了。
6: 咱这是新车呀。
5: 顾不了那么多了，保命要紧。

0: 快把那高跟鞋脱下来，用鞋跟砸！
1: 好，给，砸侧面窗子。
0: 啊，吉吉侠来了！
1: 快抓住我的手！
0: 啊，好。
1: 啊，
2: 终于安全了！
1: 太感谢你了，吉吉侠。
0: 不用谢。
1: 刚才车一落水，我都吓懵了。
0: 遇到危险情况，不要慌张，车辆落水，车里人要第一时间解开安全带，快速打开中控锁，为逃出来做准备。我明明开了锁呀，车门为什么打不开呢？
1: 通常情况下，水位在车轮一半以下都可以打开车门。随着水位上升，水位越高，压强越大，车内外压强不同，车门就打不开了。哦，怪不得。
0: 我们的车头重脚轻的扎在水里，我俩坐前排，车头吃水深，我们就打不开前车门了。
1: 你说车子头重脚轻，就说明你们的车子是前置发动机。车头重，其实汽车落水是不会马上下沉的。如果你们快速挪到后座，车后部水压较小，也许能打开车门。如果还不行，就必须破窗逃生了。
2: 可是我们没有安全锤啊。
0: 可以用车载灭火器呀。
2: 灭火器在后备箱里呢，
0: 还可以把座位头枕拆下来，用根部砸窗。你们刚才用的高跟鞋后跟砸窗也是可以的。
1: 我听说过汽车侧面玻璃比较容易敲碎，可是侧边有四块玻璃，敲哪块呢？
0: 要敲大面积没接触水面的窗玻璃。
2: 这车窗也太难砸了，我刚才使了吃奶的力气都没砸开。幸好吉吉侠你来了。
0: 要砸玻璃的边缘啊，破窗前要憋口气。
1: 游出时要小心，别被碎玻璃划伤。
2: 要是还砸不开呢？
0: 如果这些方法都没能破窗，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就是车内水位没过座椅时。这时车内外压强相同，可以打开车门。开门前紧握门把手，防止开门后被水流再次冲回车内。以门把手为发力点，快速逃生。
1: 总之就是用各种办法从车里逃出来。
0: 要用最科学有效的办法才能逃出来。
3: 我呀，一定买个安全锤放车上。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车内常备安全锤，落水破窗速逃生。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一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最近有很多朋友给康姐留言说，夏天没怎么被蚊子咬，到了秋天反而被天天叮，蚊子包又红又痒。其实这就是咱们老话说的秋后蚊子猛于虎。为什么秋蚊子这么凶？一方面，蚊子要赶在冬天来临前加紧吸血，为越冬储存能量。

另一方面，秋后是蚊子一年中最后的繁殖高峰，需要吸血产卵，所以它们现在正是最后的疯狂，攻击性自然更强。那怎么防秋蚊呢？记住三点：第一，定期清理家里家外的积水，水养植物每周至少换一次水；第二，外出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蚊子喜欢暗色；第三，选驱蚊产品，认准避蚊胺。

0: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2: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前7个月，德国从中国进口约17.5万辆乘用车，同比猛增120.9%。中国由此首次超过捷克，成为德国进口汽车数量最多的国家，份额达到13.8%。同期，德国乘用车进口总量约130万辆，同比增长16%。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

0: 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流海南三亚亚特环游旅行团来了，入住迪拜同款独家酒店亚特兰蒂斯，无限次畅玩水世界、水族馆，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 坐游艇出海，去珊瑚礁潜水，骑摩托艇享海钓，坐直升机俯瞰三亚，
0: 去热带雨林亚诺达，或体验非遗离鸟文化，去槟榔谷玩田野卡丁车，多选线路适合家庭出游。
1: 到中国马尔代夫蜈支洲岛体验阳光沙滩，去小东海赶海捉螃蟹，吃海鲜粥。
0: 专属私导，专车陪同，高端纯玩无购物，两人起发团，全团仅您一家人。
1: 五天四晚每日发团，报名咨询找到官方微信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三亚抢位报名吧。
2: 都来玩啦。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7: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8: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9: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0: 可以回听节目的方法来喽，找到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如果您没有云听 APP， 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收听畅游天下节目的直播还有精彩回放、当然在评论区留言还可以来为专辑增加热度哦。
10: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11: 中国交通广播，
12: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13: 小雪主持的，
11: 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比什盖克。
14: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11: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 Namaste，
13: 把我们也土里些小雪。
11: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10: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叶里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呢，我们是跟着交广去旅行啊，依然带领大家领略到的呢是咱们欧洲的好风景啊。这个有不少的朋友都说啊，在欧洲除了北欧啊，其实呢像西欧的风景也不错，毕竟比如说巴黎哈、本身也是浪漫的代名词。所以说近期呢，我们又迎合了广大听友的这个强力要求，推出到的是在西欧之旅。这回去到的是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有四个国家。不知道大家近期有没有刷到一个非常火的视频，视频里面就是说如果第一次出国一定要去欧洲看一看，因为到欧洲的话你会发现出国旅行的这个意义啊，不仅仅有浪漫还有精致，这些词汇实实在在的会呈现在你的眼前。之前有网友就评论，他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说在巴黎的街道上走，真的随时会有一种下一秒就可以想一个电影配乐 BGM 的错觉，因为很有电影感呐、也有一眼万年的那种感受，尤其是很多的景致和氛围特别有感染力。那么这一次啊，我们也是带领大家发团，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一个西欧，回复西欧就可以看到咱们整个的详细线路的行程了。这回给大家呢其实相对来讲啊是11到12天，然后去的是六大世界文化遗产，看中古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比萨斜塔，到巴黎的塞纳河畔，去因水而兴的威尼斯，包括像佛罗伦萨呀，还有呢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罗马，以及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五渔村，搭乘当地的小火车。

0: 穿越其中，出境游一切呢给大家安排妥当，包含往返的飞机票，是选择我国的国航，而且双点进出是不走任何回头路的。那也就是说您所在的这个城市啊，我们给您还升级了一个全国免费联运，北京集合，打比方若您是上海的、南京的、重庆的、长沙的，您所在城市呢有飞机场而且有国航，都可以免费联运到北京，然后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了。团期现在呢也比较多，大家的选择性会比较好一点啊。最主要的呢，我们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哈，这一点大家放心。全程安排到的是金牌的中文导游，那包括像签证啊、酒店税啊也给您含在里面了。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呢，可以搜索官方微信账号，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西欧，回复西欧就可以看到整个路书和详细的线路行程了。在十来天这些天当中哈，我们怎么安排的吃住行，路书写得非常清楚，然后会出现一个海报，海报上面有一个二维码，大家扫码添加就可以了，上面还有咨询热线呢。我们这次也会搭乘到的是金色山口列车，穿越阿尔卑斯山，再去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的卢浮宫，到金碧辉煌的世界五大宫殿之一的凡尔赛宫，以及呢相看两不厌唯有雪朗峰的冰雪奇缘，并且呢乘坐到了双游船，像塞纳河游船以及黄金大运河游船。你像电影007里面的那个场景啊，就乘坐那个快艇穿越到黄金大运河，巴黎的凯旋门，还有呢埃菲尔铁塔，以及去到卢浮宫看三宝之一的蒙娜丽莎，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呢可以报名抢位，官方微信平台公众号找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西欧，回西欧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包括呢像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啊，都是申根国家，通常情况下办理其中任意一个国家的申根签证也可以直接前往其他三国。那我们呢要给签证啊留下一点时间，申根签证审理时间在1到3周吧，部分比较快的啊1周左右，但是呢要求您的护照啊，护照要在6个月的有效期或者6个月有效期及以上都是可以的。那这回我们全程呢也是省心省力哈，给大家安排的比较妥当，境外3到4星级的酒店啊，浪漫之都的深度游玩，住的也都是欧洲的这个轻奢设计风格啦，都有欧洲的风情。那同样呢还有安排了当地的特色餐，大家现在抢位报名哈，抓紧时间，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西欧，回复西欧就可以看到咱们整个的线路详情了。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旅行社里的领队和当地导游有什么区别，职责分别是什么呢？今天小畅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跟团游经常碰到两个角色，领队和当地导游，分工不太一样。领队通常是出发地旅行社派出来的，全程跟着团队走，从机场集合开始一直到行程结束回家，像个大管家。简单说，领队管的是团队顺利运转，当地导游则是旅游目的地的专家，由当地地接社安排，核心任务是带大家玩好当地景点，提供深入讲解文化风俗。所以旅客有不同需求时，找对人很重要，涉及机票改签、护照证件丢失、酒店房间问题、整体行程时间调整，或者和其他团友发生纠纷，这类跨区域的行政性的事务直接找领队处理。如果想了解景点背后的故事，想找地道的餐厅或小吃，询问附近哪有特色店铺，或者对某个文化习俗有疑问，这些关于当地玩法和知识的找当地导游最合适。要是遇到行程中某个具体活动安排不满意，通常先和当地导游沟通，导游能现场灵活调整最好。如果涉及整个行程计划的变更，最终还是需要领队来协调确认。记住，领队是贯穿始终的纽带，当地导游是深挖目的地的钥匙，各司其职，配合好，旅行体验才顺畅。
2: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3: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5: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 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6: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2: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耳朵旅行听得过瘾，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于中青旅啊，这是从业16年，而且行走了世界有57个国家的集团金牌领队蒋瑶蒋老师来上线啊。那其实啊，说到了这个去到欧洲，蒋老师全年的话去过非常非常多次，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去啊，可以说是欧洲通啊，尤其是西欧通啊。蒋老师好。
7: 小雪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其实啊，今天我们在跟大家分享到这个西欧四国的路线当中哈、啊，好多朋友一开始就想着，哎，我挺想去的，但是办理这个比如说出国的这个流程啊，还有签证的手续是不是麻烦呢？比如说办理的这个申根签证，有不少朋友还是比较好奇的，就比如说从我们提交材料到最终拿到签证，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啊？嗯，蒋老师。
7: 其实啊是这样的，从完整的资料准备到出签，大概的就是20天时间的左右、
0: 嗯、
7: 就差不多了。
0: 嗯，
7: 但是在这之前呢，需要由咱们公司专业的领队部对客户的资料进行审查。
0: 嗯，
7: 那这一步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7: 所以呢，能否出签主要看这里。
0: 嗯，
7: 所以呢，万一资料不齐啊，或者咱们需要去补充，我们要有一个富裕的一个时间。
0: 嗯，
7: 所以呢，我建议大家至少要提前1个月，咱们就把该准备的资料准备齐全就可以了。
0: 嗯，
7: 那万一有一个不齐，那咱们还可以有时间去进行补充。
0: 对，
7: 嗯，
0: 所以其实相对来讲啊，这个在出境游当中，如果去到这个西欧四国的话呢，大家就是如果准备好了说，哎呀，我想出去游玩儿哈，尽量还是要打一个提前量，需要给大家那个留有办理申根签证的这个时间啊，大概呢，比如说1个月左右啊。在西欧的话呢，四国当中哈、啊，跟咱们这边国内还是有明显的时差的，具体的时差大概是几个小时啊？
7: 大概的时差，夏令时6个小时就可以了，
0: 6个小时，
7: 冬令时是要7个小时
0: 啊。那像这个西欧四国的纬度要比我国要高一点儿，比如我们现在刚好就穿一个小薄外套嘛，那当地的目前天气是怎么一个情况呀？
7: 纬度是这样的，比如说咱们行程的最南端会走到意大利的首都罗马，它的纬度跟咱们北京是一样的。那行程的最北端是哪里呢？是巴黎。巴黎其实跟我们中国的哈尔滨的纬度又是一样的。
0: 哦、
7: 嗯。所以呢，我们可以来想啊，从北京往北边去玩，那肯定是会凉爽一些。
0: 嗯。
7: 但是呢，它在那边的话呢，它又属于地中海气候，所以冬天呢，它又不会很冷。
0: 嗯。所以其实有点感受一年四季的那个感觉，是吧？
7: 不太知道，有的时候看大街上、嗯，你也不知道老外他到底是冷还是热。
0: 对，有些时候在那个冬季的时候，他们也会穿短袖之类的啊，就所以但是咱们自己啊，就是过去了之后那个一年四季，嗯，我们这个衣物啊就是要提前带好啊。那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大家倒时差呀，或者这个天气情况的一些小妙招之类的呀？
7: 哎呦，说到倒时差呀，其实不光是咱们的游客朋友们，包括我们自己常年带队、
0: 嗯、
7: 也要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嗯、
7: 像我呢就是自己的时差呢也要比较注意，其实也是有方法的。你、
0: 嗯、
7: 像呢我们去了之后，很多游客朋友会发现，老师说，哎呦，现在国内几点了，哎呦，我是不是该吃午饭，哎，或者是我该干什么了。
0: 嗯，
7: 所以去了之后千万不要老想国内，哎，我国内该怎么怎么着了，去了当地就要按照当地的时间来生活了。
0: 嗯，
7: 比如说您在国内呢晚上是10点睡觉，那咱们就熬着一直熬到当地的晚上10点再睡觉。
0: 嗯，
7: 但是呢您坚持不到，您坚持到8点你就要睡了，那我保证您12点、2点您可能就醒了。
0: 嗯，
7: 但万一您醒了怎么办？千万不要玩手机、
0: 嗯、
7: 一定把您的眼睛闭着，就算您睡不着，您呢闭目养神也是好的、
0: 嗯、
7: 很多游客啊他就2点醒了就开始玩手机，手机越看越兴奋，一下子就坏了，因为那边的2点相当于咱们的8点，该是吃早饭的一个时间了、
0: 哦、
7: 有可能要送孩子。
0: 嗯，
7: 哎，所以说呢这时差前3天一定要让我们尽量晚一点的睡觉、
0: 嗯、
7: 这样的话呢您会 保持一个好的一个状态，才能跟上我们的旅游节奏了。
0: 嗯，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到了当地还是按当地的那个时间来啊，所以就是调整几天，慢慢的哈，身体也就有这个适应的过程了。当然其实呢，这有的朋友也会想问的是，比如像我们从国内飞过去哈，看到这一次其实我们也是直飞的嘛，我们其实是不需要转机的，对吧？
7: 对，不转机，直飞，特别棒。
0: 这一点是很好的，就直飞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旅途过程当中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注意的事项啊？那相对来讲，其实我们这回升级到了全国免费联运，
7: 对
0: 啊。比如说您如果不是北京的朋友，因为我们节目全国落地覆盖，全国各地哪儿的朋友都能听得到。你像您是武汉的、深圳的啊，这个包括像苏州的、扬州的。只要您所在的目的地是有飞机场，而且呢是有我国的这个国航，然后都可以呢给您来免费联运，就把咱们从自己城市所在地呢联运先到北京来啊，飞到北京之后呢，我们跟着大家一起来出发。比较了解咱们央广旅游的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联合推出的旅游线路哈，首先啊基本上都是就天花板级别啊，包括像这一次我们没有安排任何的这个购物进店，这方面没有，我们所有的时间都是在游玩景区的景点方面，这一点啊大家就放心啊。另外包含到了酒店的税费呀、都是含在咱们的这个团费里面的。那其实呢在这次的线路给大家呢还是选择的相对来讲比较品质的线路，当中意大利说起吧，大家都知道文艺复兴的代表地啊，那这次路线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哪些历史和文化风光呢？
7: 哎呦，意大利可实在是太丰富了。
0: 嗯，
7: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意大利这个国家呀，它虽然不大，但是它的世界遗产却是世界首位，它有60个世界遗产。
0: 嗯，
7: 所以呢，虽然说那里没有什么高楼大厦，基础设施咱们去了之后觉得，哎呦，这怎么这么落后？
0: 嗯，
7: 但是我们去那儿看的就是历史人文。
0: 嗯，
7: 你像咱们意大利。罗马2000多年了啊，罗马帝国对吧？斗兽场，还有咱们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但丁、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他们的发迹地都在那里。走到那个小巷子里，你就会觉得我穿越了。曾经但丁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呀，叫“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啊，那你走到那个小巷里面，就感觉时光穿梭一样。那里的建筑也已经有500多岁了，还有比萨斜塔。800年了，还有上千年历史的水城威尼斯。所以我们到意大利看的就是历史。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会去到意大利的西海岸，一个非常非常出片的地方，就是建在悬崖上的5个小渔村。它的名字就叫五渔村。那么里面的第二个村子叫做马纳罗拉。有很多手机的屏保选择的就是悬崖上的彩色房子，那个照片就来自于马纳罗拉。
0: 所以其实五渔村有好多朋友知道，是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哈、曾经也是有一些这个评价，大家说一定要去看一看啊、就是当时把它列为是世界遗产了。其实相对来讲在意大利还是比较深入的哈、就好多朋友其实提到意大利首先想到的那个斜塔，然后我看到现在网上有不少的网红拍照的那个打卡方法，比如说那个斜度，然后就好像是自己在那儿推啊，或者是怎么来那个有一个小的互动是吧？现在大家真的很会拍照啊，
7: 一定要发挥您的想象力，实在不会网上赶紧现搜动作都来得及
0: 啊。
7: 我看还有
0: 站着比耶那种那个老的手势，
7: 可不行啊！我看有很多游客啊会买一个冰淇淋吃，然后再单独买一个蛋卷儿，然后呢直接把。斜塔放在蛋卷之内，然后拍一个、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动作了，发挥您的想象力吧。
0: 就是其实会它会有一个比如说镜像的那个效果，或者是就是有那些拍摄手法，这用手机就能拍出来吧？
7: 没问题
0: 啊、手机就可以拍啊，所以整个的体验感还是比较丰富的啊。
7: 是的，
0: 其实也有朋友想要问，就是威尼斯水城的话，它是基本只有水路吗？
7: 只有水路，
0: 只有水路，
7: 对，只有水路，这所有的交通工具全部都是水上交通工具
0: 啊、水上
7: 出租车没有，叫出租船
0: 啊，出租船，
7: 对，公交车也没有，叫公交船啊。但是大家不用担心晕船的问题，因为它很平稳。你比如说我们上岛需要乘坐这个摆渡船、它就是比较大一些， 然后所有的游客坐在一起，哎，边看风景边上到本岛之上。
0: 嗯，
7: 所以你说我走上去那是不现实的。
0: 嗯，
7: 你游泳啊人也不允许，所以我们必须要乘坐水上交通工具了。
0: 嗯，所以就是威尼斯水城真的是跟咱们之前在地理课本上啊等等学到的就一样啊，那么这时候就基本从课本走到了现实了。嗯，所以整个的这个意大利哈，给我们的这个体验感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官方微信平台大家找到的是微信公众账号，搜索一个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西欧啊，回复西欧，东南西北的西，欧洲的

0: 回复西欧之后呢，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线路详细情况，每天的吃住行路书写的相当的详细啊。刚才说到了意大利啊，这真的是大家从课本走进了现实。当然它隔壁的德国也有很多好看的，你比如说有喜欢去这个迪士尼城堡的，那原型就是在这里了啊。蒋老师，我们到达德国旅游有没有什么不容错过的景区景点啊？
1: 啊，去德国啊，因为很多朋友去过欧洲啊，都会说欧洲有很多的城堡，但城堡数量最多的那就是德国了。德国有25000多座城堡的，所以呢，我们去那儿就一定要看一下它城堡。最有名的就是新天鹅堡了，它呢就是迪士尼乐园的这个原型城堡，也有人叫它灰姑娘城堡，所以呢，也是德国浪漫主义建筑的典型代表啊。我们要去到新天鹅堡亲自去看一下，
0: 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官方微信账号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啊，然后呢大家呢直接在上面回复西欧，回复西欧两个字就可以跳出咱们的整个详情了。因为我们这回啊给大家呢选择的团期会比较多一点儿，大家呢看自己啊，比如说有的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具体的发团日期了。
2: 嗨，收听畅游天下的朋友啊，都是爱旅游懂生活重享受的。如果您平时开车在路上，可以下载总台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 随时回听咱们的全部节目。不管是自驾路上、上下班途中，还是闲暇居家，随时随地啊都可以云游各地美景。同时呢，喜欢听武侠故事、影视剧小说的朋友，云听啊还拥有正版金庸、古龙的经典武侠有声作品，让您痛快感受快意江湖。另外啊，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也可以收听，像课本示范朗读、儿童读物、睡前故事都有名家倾情演播，推荐大家下载云听 APP 沉浸式收听体验哦。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3: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3: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3: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蒋奇奇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央广旅游打卡给阿嬷的情书同款拍摄地，五天四晚多团期纯玩旅行团来啦！
1: 深度游玩潮州汕头揭阳三城，到南澳岛感受渔家乐趣，翘生蚝吃龙虾鲍鱼宴，去观潮楼喝功夫茶看莺歌舞，体验潮汕民俗文化。
0: 到汕头看最大片区骑楼老街，去侨批文物馆看银杏，感受侨乡文化。到潮州古城逛牌坊街，去广济楼体验现实版过河拆桥，看晚间灯光秀。
1: 参与制作手打牛肉丸，吃潮汕火锅，早间安排五星级自助餐，体验广东早茶文化。
0: 10到12月每周发团，包含北京往返潮汕机场飞机票，升级四晚全新希尔顿汇庭酒店，全程不挪窝，
1: 20个团即可选，时间灵活，纯玩无购物，特价3880元起，赶快搜索微信官方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潮汕抢位报名吧。
2: 千年古城，文脉不老，烟火长兴。大家好，我是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钟敏，欢迎大家来叠州逛狗虾吃叠菜并干湖灯，叠州欢迎了。
3: 想要回听央广旅游节目吗？
4: 在云听 APP 中搜索畅游天下，
5: 能收听节目回放，
4: 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6: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今天咱们来聊聊纯玩团的行程节奏安排，这可是个热门话题。纯玩团就主打慢悠悠的享受，行程安排超级张弛有度，每天只精选2到3个核心景点，绝对不会像购物团那样塞进4、5个地方让大家跑断腿。纯玩团导游会挑出精华中的精华，比如在丽江古城，上午悠闲逛逛四方街，下午自由探索小巷子里的咖啡馆或手工艺店，全程不赶路，主打一个舒适度。更妙的是，纯玩团给足自由时间，让你自己去探险。比方说，在桂林漓江游完船后，有2-3个小时自由活动，可以去岸边找个小摊尝尝米粉，或者跟当地人聊聊天，深度体验当地风情，既省心又自由。旅程不再是走马观花，而是真真切切的融入其中。还有一个超贴心亮点，专属管家式服务。纯玩团的导游熟悉每个景点的隐藏玩法和小众打卡点，比如想拍洱海绝美日出，导游会掐准时间带你去最佳机位，或者想找巷子深处那家祖传乳扇店，他们也能精准导航。这种个性化服务既省心又能玩出独一无二的精彩。总之，纯玩团每天景点少而精，绝对比购物团轻松惬意，像一场舒缓的瑜伽，而不是激烈的马拉松。下次选团时试试纯玩团吧，保证大家旅途愉悦，回味无穷。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带领大家去到的也是啊推出到的欧洲的线路啊。说到的欧洲的这些线路当中，可能很多朋友说德国、法国、瑞士和意大利啊这几个国家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有朋友问啥时候推东欧啊，我们要走遍欧洲了啊。当然其实大家假期会比较多啊，包括有的时候带着小朋友一起去啊，都还是比较合适的。那我们是北京来集合，然后呢全国免费联运，也就是不管您所在城市是长沙呀、湖北呀、内蒙啊等等啊，包括辽宁啊、东三省什么城市都可以，只要您所在的城市有飞机场，然后有国航啊，就是我们国家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啊，都可以进行免费联运。联运到北京之后啊，我们来一起出发，双点进出是完全不走回头路的，把所有的时间呢给大家游玩景点上啊。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出发来报名的，官方微信账号平台搜索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两个字叫西欧，回复西欧，东南西北的西，欧洲的欧，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线路的详细情况了。那这次我们的路书哈，在上面写的是非常非常的详细，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11到12天的旅行。那上面有个海报啊，海报上面有个码，直接扫码啊，可以添加一下客服咨询也是可以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咱们来自于中青旅的资深领队哈，基本上呢在每一个月都要去一趟欧洲的蒋瑶蒋老师来上线。蒋老师好。
7: 小雪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蒋老师其实刚才讲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啊，讲了德国，讲了意大利哈，我们真的是跟着您好像也是直接耳朵去旅行了。接下来我们想要来说一说被称为世界公园的瑞士。说到瑞士，大家都会想到像阿尔卑斯山脉，还有呢金色山口列车啊，这些都是瑞士的。 的，而且呢有不少的朋友说去到瑞士就是看风景的。那这次行程当中我们在瑞士哈有哪些安排呢？
7: 咱们在瑞士啊这个玩的也是比较丰富的。
0: 嗯，
7: 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这么一句顺口溜，叫做游山玩水坐火车。
0: 嗯，
7: 您把这三项玩到位

0: 哎，那绝对就是不虚此行了。游山指的就是阿尔卑斯山了。那咱们这次呢会精选去到007的取景地雪朗峰，咱们也当一次邦德邦女郎。
1: 嗯，
0: 那么玩水呢指的就是瑞士的最美湖区之一硫酸湖，因为它呢不像日内瓦湖，日内瓦湖是一个很大的，硫酸湖是一个狭长的，我们坐着游船呢是可以看到左右两边的这种风景，感受一下人在画中游。坐火车指的就是瑞士旅游局专门为瑞士旅游所打造的景观观光列车了。
1: 嗯，
0: 那么很多的国家领导人啊来到瑞士访问也都会去乘坐这趟景观列车。在景观列车之上，您可以看到山区的、湖泊的，还有远处的小木屋，哎，还有这种从往山顶上去爬坡的这种垂直的、植被的这种变化是非常丰富的。如果赶上下雪的季节，您就感觉是在穿梭童话世界一样的。
1: 嗯，那这个季节咱们过去，当地的那个温度是怎么样的呀？
0: 哎，非常合适，基本上就在20度左右，所以说呢很凉爽，而且呢又不热，再加上满眼看到的都是，哎，山川湖泊，像这个 PM2.5 那边是完全没有的。
1: 嗯，
0: 哎，戴眼镜的朋友去了之后就会发现，哎呦，我眼睛是不是刚刚被清洗过一样的这种视觉效果？
1: 啊，所以它整个的这个自然的风光带非常的好啊。为什么说世界公园呢？啊，
0: 是的，
1: 嗯，所以去到瑞士了之后啊，就感觉不一样了啊。就有的说，如果多看看绿色哈，眼睛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疲劳了。
0: 对，因为有这么一句话叫没有词可以形容瑞士，因为它本身就是个形容词。
1: 嗯，
0: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景点说，哎，我这是小瑞士。
1: 嗯，
0: 但是您当您真正到了瑞士之后，您就会发现童话里它不是骗人的。
1: 嗯，其实说到了瑞士的话，大家马上就想到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阿尔卑斯山脉等等啊。好，那其实在每一个地区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每个国家哈，它有自己的那个特色啊，人文风情哈，也很有意思啊。这我觉得这就是出去旅行的一个意义所在吧。
0: 嗯，
1: 啊，咱们可能有的时候在书上、电视上、动画片里面看的，但是当你走进现实的时候啊，其实呢还有另外的一番亲身实地的体验。当然其实有很多朋友比较期待很浪漫很浪漫的法国。说到法国，我们马上想到像凡尔赛宫啊、塞纳河畔都是法国的，而且呢它就总是跟浪漫来画等号啊，就说是这个非常浪漫，然后又香水啊等等啊。蒋老师，我们这次安排去到法国的话，给大家有哪些行程安排呀？
0: 哎，在法国的咱们的行程安排也很充实，我们会去到两宫，哎，一个叫凡尔赛宫，还有一个叫做卢浮宫。
1: 嗯，
0: 凡尔赛宫呢是五大宫殿之一啦，啊，那卢浮宫呢那更厉害了，它里面呢有40多万件藏品，像咱们所知道的蒙娜丽莎，
1: 嗯，
0: 哎，还有断臂维纳斯、胜利女神，这可是它的镇馆三宝。
1: 嗯，
0: 您去到这之后，这三样您可一定要看到，顺带脚的再看一看其他的一些文物就值得了。
1: 嗯，
0: 那么在法国确实是啊，一提到法国就很浪漫。那在这里呢，可以借用海明威的一句话：如果说您有幸在年轻的时候在巴黎生活过，那么无论您今后一生去到哪里，它都会与你同在。因为巴黎就是一席流动的盛宴。那些我们从课本、杂志、视频上见过的图片，凯旋门呀、香街呀、埃菲尔铁塔、塞纳河，在这一刻尽收眼底，留下您的世界旅行足迹。
1: 嗯，
0: 所以圆梦欧洲在这一刻它就不是仅仅是一个口号了，您亲眼所见了。
1: 嗯，其实刚才说到了凡尔赛宫啊，特别想问，就是我们网络有个热词儿，说你不要凡尔赛，或者说我就凡尔赛了，就网友们说的这个凡尔赛跟这凡尔赛宫有关系吗？
0: 也是有关系的
1: 啊。
0: 哎，因为路易14啊倾心倾财全力打造的这么一个皇宫，有的朋友进去之后啊，真的是一个哇塞紧接着一个哇塞。
1: 嗯，
0: 啊，有的人也会说啊，这就是路易14一个暴发户所打造的，因为在你的视线所及，不管是地上的装饰，还是门上啊，还是这个它的龙床啊，还有墙上，包括天顶的这个壁画啊，所有的这一切都非常的奢侈，而且这就巴洛克式的这种建筑风格，在这个里面凸显得非常的极致。
1: 嗯，
0: 这个是可以看到法王在当时的这种辉煌时期所打造出来的。
1: 嗯，所以其实凡尔赛宫的话，大家去在游览参观的时候，就马上有亲身实地的那个感受到了。
0: 嗯
1: 啊，在那儿再发个朋友圈，说我真的凡尔赛了。
0: 那都必须得发啊，那是肯定来要弄一下的。因为凡尔赛宫啊，从路易十四时期开始就一直居住在这个地方啊，包括他的这些很多的，我们一说法国呀、浪漫呀，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香水啊，
1: 嗯，
0: 其实不光是香水，我们女士穿的高跟鞋，
1: 嗯，
0: 最早是谁呢？是路易十四穿的，
1: 嗯，
0: 哎，还有呢，丝袜，哎，也是路易十四穿的，还有我们的法餐啊，一听就这种高大上的东西，还有假发，哎，去到那里啊，我们凡尔赛宫也很厉害啊，在这一次呢，会给大家请到这种人工的讲解、
1: 啊，
0: 不是说这种没有目的性的，我们自己看啊，是会请到专门的这种人工讲解。
1: 人工讲解说的是中文吗？
0: 中文
1: 啊，中文，
0: 给大家请到的就是这种中文的讲工。哎，这个专门的在这里面的服务，就跟我们比如我们来故宫有这种精讲、
1: 嗯、
0: 哎，有人带着我们给您挂上耳机、
1: 嗯、
0: 啊，边看边讲，我带您一起去探索，
1: 嗯，
0: 哎，探索这个凡尔赛宫里面的这个秘密了。
1: 嗯，这样的话好多朋友就不用担心说哎呀我看不懂啊，或者是哪块是怎么个意思啊、
0: 哎、
1: 那我们这回不用担心啊，在凡尔赛宫的话会有这个人工的讲解，而且都是中文的啊，大家都能够听得懂也能听得明白。刚才还说到有一个塞纳河畔，那在这边的话、
0: 嗯、
1: 我们具体是什么玩法呢？
0: 啊，塞纳河啊，咱们都说了浪漫啊，一说这个浪漫其实也离不开水了、
1: 嗯、
0: 啊，在我们其实一路走过来的所有的城市里面，基本上都是依河呀啊依水而建。那么塞纳河呢，包括它的左岸与右岸的一个风光，它加在一起被称为了叫做世界遗产啊，它不说只是一个河水啊。
1: 嗯，
0: 那么而且塞纳河呢是流穿巴黎的，是整个贯穿着巴黎的一个城市的，所以我们坐塞纳河游船呢，它可以又省时又这个又能够全面的看到它左右两岸的风光。你看左右两岸有什么呀、
1: 嗯、
0: 比如说奥赛博物馆、埃菲尔铁塔，还有2019年刚刚那个着过火修复完的巴黎圣母院、
1: 嗯、
0: 啊，还有这个卢浮宫，还有在这个非常有名的亚历山大三世桥、
1: 嗯、
0: 我们坐塞纳河游船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所以在里面你可以随便的拍片，
1: 所以其实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还是比较丰富的。
0: 是的，
1: 咱们找到是官方的微信账号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的是西欧，回西欧哈，看到的线路详情。刚才说到了，就我们这个乘坐这个游船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吧？
0: 嗯
1: 嗯，整个时间还是比较丰富的，然后咱们也足够我们去拍片啊，然后去看一看两岸的这个风光啊、这个独特的那种体验感特别好啊。刚才其实我们讲的非常的精彩啊，这个整个的深度游讲的也很细致，西欧当地的人文风情、自然风光、美景啊，都是包含在其中了啊。那这个其实整体来讲，我们这几个地区哈、啊，包括这几个国家，它都有不一样的这个风情的体验感。
0: 嗯、
1: 这个蒋老师也跟我们来最后总结一下吧。
0: 哎，好嘞。首先呢，我们去到一个地方，先要了解它的历史文化。那意大利呢，我们就是看历史文化古迹区会比较多一些。
1: 嗯，
0: 那么进入到欧洲的中部呢，就会到达瑞士啊。那这一块呢，我们主要看的就是自然风光。哎，感觉这个洗一洗我们的眼睛，身临其境，找一下童话世界的感觉。那么来到巴黎呢，巴黎呢也是整个欧洲啊唯一一个人口上千万的国际化大都市。那么它呢也充满了这种艺术文化的这种迷人的这种因素啊，而且被称为叫做光之城、爱之城，也叫浪漫之都了。所以呢，这也就是行程达到了一个高潮期了。
1: 嗯，而且它的整个这个风光带啊，还有人文都不太一样。你比如说去到了这个威尼斯，你又看到那个水城的感觉。
0: 对，
1: 我之前一直在纳闷，我说这个水的话，下面是不是也朝水城？所以大家都住在上面，是都在楼上了。
0: 对，它的一层来讲呢，基本上呢都是不住人的
1: 啊。
0: 而且到现在的威尼斯来讲呢，餐厅啊都会在这里。那在古时候呢，它一层它是用来堆 堆放一些货物，
1: 嗯
0: 啊，人呢基本上都住在二层，而且直到现在，在每年涨水季的时候，它还会淹水，
1: 嗯，
0: 所以网上会有一些视频呢，就是老外很淡定的坐在水城啊，真的叫水城，
1: 嗯，
0: 这个水啊都到您的小腿肚子了，还在坐在那里悠闲的喝着咖啡
1: 啊，所以他们都习惯了，所以威尼斯是水城嘛，基本都是走水路，在上半段也说了，人家的公交不是公交车，而是公交船啊，
0: 嗯，
1: 出租也不是车了，出租是船，
0: 对。
1: 啊，所以就是这种风情它是不一样的，包括去到瑞士了之后，刚才您说的世界公园，
0: 嗯，
1: 眼睛又不一样了，然后又去到了巴黎，又是国际的那种大都市，浪漫的那种氛围，所以其实它的整个的给它的新鲜感不一样，每天都有新东西啊，感觉每天都不一样，
0: 是
1: 同时其实我们也有不少朋友就是

0: 想着说去到当地有一些小的细节，你比如说我们去之前这个电话卡是怎么办呢，包括这个插头这些什么 WiFi 这些小的细节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好嘞，其实呢每次出发之前呀都会有一些注意事项呢，也都会发给大家的那比如说呢，在很多朋友关心的，我要怎么来跟我们的国内的家里人怎么去联系啊？包括在那边充电怎么办？咱们这个行程这您就放心了，因为给大家提供了转换插头了所以说这一项呢您就放心了，因为有的朋友从网上去买的话呢，经常会买错，因为在瑞士跟法国、意大利它用的不一样所以说你买错了标准呢，充不上电就麻烦了。在联系方面啊，网络这边呢，我们两人就会给配备一台 WiFi 设备了
0: 就拿着 WiFi 设备就这样上网是吧？
1: 对，因为这个移动 WiFi 这一台机器呢其实是可以连五台设备的但是呢我们就是两人共一台
0: 这样上网速度快
1: 快一些方便一些所以说让您在旅游的同时又不耽误您发朋友圈凡尔赛一下是不是
0: 这一点挺好的。
1: 对还有呢就是在货币啊，就是很多朋友说我这个去了这个花销这个钱这块怎么弄呢
0: 万一买点小东西喝点东西什么的呢
1: 不是万一肯定是会买的对吧就在了那样的一个氛围咱要买冰淇淋吧是不是服务区要买一些吃的东西或去超市买一些当地的水果呀零食你像意大利的薯片你一定要尝一尝这薯片1936年到现在了你尝是什么口味的薯片是不是还有当地的这个特色的这种东西咖啡我们都要去体验但是你在这些场景中包括
0: 没法刷卡了吧
1: 对包括打出租车还有您上厕所也要花钱呀所以说现金是非常非常方便的所以您去到那里一定要换适量的现金欧元现金就可以了虽然咱们去到瑞士瑞士呢它不花欧元也不属于欧元区但是呢瑞士它收欧元所以您不需要额外的准备这个瑞朗现金了欧元在那边是可以来用的但是他有可能找您的是瑞郎然后就 OK 了这个是钱这一块然后你要说我买大的东西比如说护肤品呀包手表这些东西或者一些珠宝那您就要干什么呢就要用您的信用卡大额的拿它去进行支付会相对的安全一些了
0: 也就是说比如有的朋友说我到巴黎我买点东西之类的这时候就用那个信用卡带 Visa 的是吧
1: 您要是去到大的百货公司咱微信支付宝都能用很方便了现在
0: 所以就是说用现金就那些小店当地的那种味道的或者是那些小店它没有这个就是刷这么多的功能就是换一点现金备着
1: 比较方便
0: 方便快捷当然其实我们每一次推给大家的线路都是精挑细选这次也是咱们中国交通广播联合着中青旅这两家的央国企业一起来推出的西欧四国的线路有朋友已经有对比了说比市面上的这个性价比要高很多首先咱们的质量在这儿呢另外不仅包含大机票还有呢像含全餐一日三餐都有了吃住行包括的最主要的是没有任何的购物就是全部都是高端纯玩的酒店税费小费也都含在其中了想要了解咱们详细情况的官方微信平台微信公众账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西欧回复西欧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咱们线路的详情了那最后一点时间呢也请蒋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相比咱们同类的在市面上的这些线路我们肯定是有一定的核心竞争力的
1: 那必须得
0: 有一些绿色通道的我们的竞争力这块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如果说听众朋友们真真正正的跟市面上的产品去对比的话那在这儿我真的可以非常非常自信的说在市场上同等价位当中普通的旅游团绝对没有咱们这么高的配置了你像在产品的线路的初衷呢就是以玩为主的原则所以尽量在有限的时间里让我们多玩多看你像意大利段常规的行程呢正常来讲只有罗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那咱们除此之外还安排了意大利线路以外就深度线路里面所会有的比萨五渔村那么在整体的行程节奏也不累因为呢咱们出来嘛本身就是玩呢他就开心开心心情上身体上也没有那么累了再加上您一个去了之后您就会发现从第一个城市到最后一个城市每一天的建筑风格它都不一样就每一天就感觉像打开了新的一页就是很多跟我出去的游客都会反映哎呀怎么每天都不一样还没有玩够

0: 想再多玩
1: 意犹未尽呢，
0: 对，玩不够啊，就这样的感受。而且在市场上呢，含全餐的产品本身就少，咱们不但含了全餐，还有当地的特色餐食，哎，为大家免去了就自己去餐厅点餐的这种麻烦。
1: 嗯，
0: 而且带您出去的领队也都是咱们常年在一线工作有着非常丰富经验的金牌领队。
1: 嗯，
0: 哎，带着您甜甜蜜蜜欧洲游，平平安安回祖国，同时呢也是您世界旅行欧洲站的圆梦人了。
1: 嗯，所以呢其实我们在各个方面哈，也给大家全部都是照顾到位了，让您在出国在这个欧洲旅行的时候省心又省力哈，同时性价比又比较高。然后呢现在呢西欧也是我们近期哈全新推出的线路，所以说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抓紧时间抢位，找到官方微信账号平台，搜索的是文字的微信账号啊，找的是中国交通广播啊，如果您在视频上面回是没有办法的啊，威尼斯水城啊，这个刚才有朋友还在问啊，我们也去到的啊，威尼斯水城刚才讲半天了，哈哈，啊，都给大家安排到了啊，啊，找这个官方微信账号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西欧，回复西欧两个字啊，就能看到咱们整个这个信息了，包括上面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住啊，这个11天到12天的行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西欧，回复西欧就可以了。那今天呢，也是再次感谢咱们的蒋老师哈，来做客直播间，那希望有机会的时候我们继续来分享旅途故事，那我们下回就是旅途再见啦。 好谢谢您。
0: 好嘞，
2: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3: 大家好，我是畅小北，这次我们针对欧洲特别推出了西欧四国旅行，前往的是德国、法国、瑞士和意大利，11到12天的行程，我们可以感受到四国不同的风情，从德国的沉稳严谨，意大利的热情奔放，到瑞士的清新之语，再到法国的浪漫典雅，每一步都像是在翻开一本立体的欧洲画册。这个时候去意大利，体感温度特别舒服，白天穿一件针织开衫或者薄外套就正好了，傍晚可以去佛罗伦萨的石板路上逛一逛，能闻到巷子里飘出来的番茄肉酱的香味儿。到了瑞士就更棒了，坐在金色山口列车里，窗外的草甸像绿毛毯一样，看着牛羊低头吃草的样子，让人忍不住想按下暂停键呢，感受大自然的清新。出境游一切为您安排妥当，包含往返机票，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双点进出不走回头路，北京集合，全国免费联运，高端纯玩无购物，全程安排金牌中文导游讲解，含签证、小费和酒店税。想要报名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欧，回复西欧和客服咨询。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

道光十二年，也就是1832年春天的一个清晨，湖南省湘乡县荷叶塘，一对父子从一座普通农家宅院的大门里走了出来。儿子叫曾子成，这一年22岁。在这本书里，为了方便，我们就统一用他后来改的名字曾国藩来称呼他。父亲叫曾林书，这一年43岁。两个人这么早出门是去赶考。考什么呢？科举考试的第一关，秀才。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分三部：秀才、举人、进士。秀才是最低一级的功名。这不是他们俩第一次并肩赶考。事实上，这对父子在湘乡科场已经是一对名人了。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双双屡考不第。曾林书从10几岁开始入考场，结果考了16次，年过40，头发都花白了，连个秀才都中不了。未中秀才的读书人，不管年纪多大，在当时都只能被称作童生。老童生历来是社会上嘲笑的对象。有好事者曾经编过一个对子：行年80，上称童，可云受考，到老五经犹未熟，真是书生。意思是说，都80岁了还是个童生，可见你将来能活个几百岁。都到老了，5本经书还没背熟，你真可谓书生啊。读书人当中当然也有很多脑袋不灵光的，不过大多数都有自知之明，3-5次不能取中就不再入场丢人。只有这位曾林书40多岁了，仍然场场不落，只要有考试必然早早赶到，最先一个进场，最后一个出场。然而每次都是名落孙山，所以每次考试出榜时，曾林书去看榜，也常有一帮闲人来看曾林书，对他指指点点。而最近几科，众人关注的对象又从曾林书一人扩大到了他们父子。原来曾国藩才14岁时，曾林书就心急火燎地带着这个长子一起来考，而这个孩子也居然克孝乃父，连考了5次，也是场场落地。父子两人一起连续落地，这新闻效应就不止增加1倍了。这就是曾国藩后来给他父亲写的墓志中说的：辅君，也就是父亲，辅君既累困于学政之事，绝后且国藩以救世，父子徒步驼笔一干有司，又久不遇。人们提起这对父子，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祖坟没冒青烟，再怎么折腾也没用。荷叶塘的泥腿子曾玉平梦想成为官宦人家，本来就是痴心妄想。中国人修家谱最重官爵，大部分人家的家谱中都能找到几个当官或者有功名的人。然而翻开大界

曾氏族谱，一直翻到宋朝，不但找不到做过官的人，连读书人都没有一个。曾国藩后来在文章中说，吾曾氏由衡阳至湘乡，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就是说，我们老曾家从宋朝末年到清朝，五六百年间，连一个秀才也没出过。几十代人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可见这个家族是多么的普通。偏偏到了曾玉平这一辈，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邪，发誓非要供自己的孩子读书当官。曾玉平也是荷叶堂一个有点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本是一个普通农民，年轻时没读过书，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买了一匹好马，穿着光鲜的衣服，成天跑到城里，和一群浮浪子弟混在一起。有一天，他正在湘潭城的一个酒楼里，和一群纨绔子弟纵酒高歌，忽然见一个老头领着小孙子从窗外走过，只听老头远远指着他，教育自己的孙子说，你可别跟这个人学，他是荷叶堂白杨坪老曾家的儿子，你看他家里没什么钱，却总跑到城里来装有钱的大爷，这个家早晚都要败在他的手里。那老头这番话是为了告诫自己的孙子，没想到全被曾玉平听到了。曾玉平心里很不是滋味，本以为自己活得人五人六，没想到背后大家是这么看自己。他大受刺激，来到市场上，当场把自己的这匹骏马给卖了，然后徒步走了几十里路，回到家里。这就是曾玉平后来自述的：“吾少丹游堕，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机以福薄，将复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获马徒行。从那天开始，曾玉平就像变了个人一样，自视终身为名而起，每日早睡早起，天天下地干活，发誓要兴家立业。他后来对曾国藩说，余年35，时讲求农事，凿石掘壤，开石树枕，儿童为衣，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心消行水，听虫鸟鸣声，以之节后，观路上河颠以为乐，种菜半畦，沉而云，吾任之，息而奋，拥抱任之，入而饲使，出而养鱼，彼此杂植之，凡菜如手执手携者，其味弥甘；凡勿亲力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也就是说，他35岁才开始务农，每天带着长工日夜苦干，把自己家的梯田扩大，连成一片，这样用牛耕作起来就方便了，产量大大提高。他在劳动中找到了乐趣，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经验，凭借虫鸣鸟叫就知道节气变化。家里种地、喂猪、养鱼，多种经营。家里种了半畦菜，每天早上他亲自除草，傍晚则监督长工上肥。他曾经告诉曾国藩，自己亲手种的菜，吃起来才香，辛苦挣来的钱花着才安心。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曾玉平艰苦奋斗了十几年，置了百十来亩地，使曾家从普通的中农变成了家境殷实的小地主。他就这样在地方上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他为人有主见，有魄力，脾气火爆刚直，所以地方上有什么纠纷，大家总是来找他排解说和。遇上那种不讲理的泼皮无赖，他立辞诘责，示弱停催，而理如敌破，悍夫往往神举。就是说，他厉声责问，说的话都在理儿上，最后那些地方上的恶霸也不得不低下头来。勤苦发家之后，曾玉平又做出一个重要决断，那就是把自己的长子曾林书送去读书。在传统时代，一个家族要真正发达，不是看你有多少亩地，而是看你家中有没有人读书当官。有了功名，一个家族的地位才能稳固。所以曾玉平不惜重金请来当地最有名的老师，摆出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势，一定要把自己的儿子供出去。可惜曾林书实在是太笨了，怎么也中不了秀才。眼看着儿子没希望了，倔强的曾玉平又把希望寄托在长孙身上。老头对长孙的希望之殷切，从小国藩的学业进度中就可以看出来。曾国藩虚岁才五岁，曾玉平就命曾林书给他开了门，才八岁就读完了五经，也就是诗书礼义春秋这五部难懂的经书。才九岁就开始学做八股文，刚刚十四岁就让曾林书带着他到县衙的礼房报了名，填写了三代履历表，办好了保洁手续，开始了科场生涯。可惜这个长孙读书似乎也是不灵，每次带回来的也都是落地的消息。曾玉平辛苦了几十年，花了无数钱财，最后只落得异乡人的笑话。曾玉平却不管别人笑话不笑话，他定下来的事儿，九头牛也别想拉回来。传统时代人们大多迷信，经常有人劝他找人算一算，看看家里到底有没有科考之运，不要再这样白花钱了。曾玉平却不信邪。曾国藩后来总结说，老头一生有三不信：不信看风水的地仙，不信医生，不信和尚道士，只信人定胜天。凭什么别人家能供出举人进士，我们曾家就供不出来呢？

儿子供不出来，我还有孙子，孙子供不出来，我还有重孙子，我就不信曾家没有翻身的一天。道光十二年的这个早上，老头又一次早早起来，亲手替儿子和孙子整理好考篮考具，把他们送出大门，默默地望着他们的背影，望了很久。

每一次考试对曾国藩父子来说都是一次痛苦的经历。首先是辛苦，别的不说，徒步驮笔乙肝有丝，提着沉重的考篮徒步到考场就非常的辛苦。考篮的上一层是笔墨纸砚，还有书籍，下一层则是食物和水果，加起来有二三十斤重。秀才考试分为三关，县试、府试和院试，也就是省一级的考试，需要从白杨坪走120-130里到湘乡县城，再从湘乡县城跋涉200多里地到长沙府。这一次是父子俩第六次并肩去考秀才，对曾林叔来说则是第17次踏入考场。如果以单程350里计算，曾林叔为了考一个秀才已经足足走了11900里路，而曾国藩也走了近5000里。其次是屈辱。科举虽然是伦才大典，其实对读书人毫不尊重。天色尚浓黑时就要来到考场点名，点完名发了卷子就要接受搜检，不但考篮里的东西得一一拿出打开，连馒头都要一掰两半，甚至还要脱掉鞋子解开衣服，让吏役们遍体摸索。搜检完钻进狭窄低矮的号舍，个子高点的站里面连腰都伸不直。正如《聊斋志异》中所描写的那样，秀才入围有7-4焉，出入时白足提篮4盖，唱名时官贺立骂4球，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风，其出场也精神堂皇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当然最痛苦的莫过于看榜时名落孙山的打击，以及他人的嘲笑讥讽。曾国藩打小自尊心很强，头两次失利他并没有感到特别难堪，一两次不中也很常见。然而第4次第5次落地，他意外地在众多童生中脱颖而出，大有取代父亲成为湘乡县科场新焦点之势，这让他如芒在背，如坐针毡。因此这一次曾林叔父子都拼了命，要是再考不中，两人是在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压力带来动力，县试和府试父子俩居然都顺利通过了，院试父子俩也都感觉发挥得不错。因此出场以后，人虽然极为疲倦，但是精神都非常振奋。院试发榜这天一大早，父子俩就满怀期待地赶去看榜。这一次曾林叔的大名赫然写在榜上，曾林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简直比范进中举还高兴。这一年曾林叔已经43岁了，老曾家破天荒500-600年终于出了一个秀才，500-600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力，只是乃若创祸。可是曾国藩在榜上找来找去却没找到自己的名字，他第6次落榜了。不过曾国藩在榜单边上的另一张告示牌上倒是发现了自己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曾国藩不仅落了榜，
还被学台悬牌批责。每次考试后，主考官都会挑几篇文章出来作为范文。当然，有正面范文，也有反面典型。曾国藩的这次考卷就被当成了反面典型。主考官学史廖某说，此文是文理欠通的典型，文笔尚可，道理没讲通，大家要引以为鉴。文理欠通是很严重的批评。大清顺治九年，也就是1652年，给考试定了六等处置法，文理平通者列为一等，文理异通者列为二等，文理略通者列为三等，文理有疵者列为四等，文理荒谬者列为五等，文理不通者列为六等。所以被悬牌批责为文理欠通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相当于被全省示众。这一下，曾国藩不光在湘乡出了名，还在全省出了名。当然，考官认为曾国藩的文章虽然文理欠通，但是通过文字能看出来基本功还是很扎实的。为了安慰曾国藩，主考官让他发冲一声。一声是祭孔时的乐舞声，本来也算是一种荣誉，而且下次考试可以免考县试和府试。所以黎树昌后来给曾国藩编年谱时，干脆就不提主考批语，只说功从应试备取，以一生注册。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starts，悦动车厢。
2: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间隙不烦闷，放松一下，视力好，把车停好。
3: Follow me。
2: 平时用眼压力大，睡前饭后手机拿，开车用眼高度集中，红灯停车缓解疲乏。伸出双手，拇指压住太阳穴，轻揉一圈，1、2、3、4，再来一圈，2、2、3、4，顺时针，3、2、3、4，再来一遍。哇哦
3: ！Follow me。
2: 拇指压住太阳穴，轻揉一圈，1、2、3、4，顺时针，2、2、3、4。轻揉太阳穴，再来一圈，3、2、3、4，4、2、3、4，就是这样。呀哈哈哈哈！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一起做个操，开车提神又醒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0: 红灯操。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二集。
3: 每次考试后，主考官都会挑几篇文章出来作为范文，当然有正面范文也有反面典型。曾国藩的这次考卷就被当成了反面典型。主考官学史廖某说，此文是文理欠通的典型，文笔尚可，道理没讲通，大家要引以为鉴。这一次悬牌批责对曾国藩刺激极大，这是他长到这么大第一次被人家当众批评。曾国藩后来回忆自己的生平说，这是自己平生第一大挫折。余生平吃数大欠，第一次

辰年，道光十二年，发一生，学台悬牌，则其文理之浅。回家之后，他听有全家操办庆祝父亲入学的宴席，自己一头钻进书房里，再也不出来了。他坐在书房里，反思自己这么多年读书考试的经历，要找出失败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就是自己太笨了。曾国藩成名之后，湖南乡下流传着一个关于他小时候读书的小笑话，说是曾国藩从小读书非常刻苦，每天不背下一篇文章不睡觉。有一天的黄昏，他坐在书桌前背《岳阳楼记》，有一个小偷潜入他家，爬到房梁上，准备等这家人都睡着了下来偷东西。结果没想到，曾国藩这篇课文怎么也背不下来。小偷在房梁上睡了两觉了，醒来一看，曾国藩还在那儿背呢。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听来听去，连小偷都背会了。到后来，小偷实在忍无可忍，从房梁上跳下来，指着曾国藩的鼻子，破口大骂：就你这个笨样，还读什么书？你听我给你背一遍。说着，从头背到尾，然后一甩门扬长而去，留下曾国藩在屋里是目瞪口呆。当然了，这只是一个传说，不过这个传说说明了两件事，一个是曾国藩确实很用功，另一个是曾国藩确实很笨。确实，曾氏家族的遗传基因非常一般，事实上不仅是曾林叔曾国藩科考如此费力，曾国藩的叔叔曾纪云一辈子也不过是一个老童生。后来曾国藩的几个弟弟也一个个很早就开始读书，结果也没有一个人能考中举人。

连续六次考秀才失利，让曾国藩确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虽然自己有着极强的进取心，但是上天没有给自己一个与雄心相匹配的聪明的大脑。后来他在日记当中说自己是受志本薄，志抗而立，不负时远而行不逮，资质之陋，众所指示。天赋太差，志向远大，但是能力不负，这一点每个人都看得到。但是曾国藩和爷爷一样，身上也有一股天生的倔劲儿。曾国藩对自己的祖父从小就有一种崇拜心理，他后来在家书中经常谈到祖父的一些言行。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在困难面前表现懦弱，被失败击倒，是一个男人最大的耻辱。因此他一生做事都和爷爷一样，倔强到底，绝不放弃。后来他说，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由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米不能成一世。解决自己雄心与头脑的差距，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超人的努力。去年曾国藩曾为自己取了个号叫狄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狄者取狄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名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换句话说，

他要把失败的过去彻底扫去，发奋努力，重新做人。这次被玄牌披责的耻辱，如同当众一记响亮的耳光，更是激起了他的斗志。他要破釜沉舟，再一次发奋，挽回自己的颜面。当然，用力不能用蛮力，再重复老路不行了。他一定要从过去的学习思路中突破出来，寻求改变。主考官说我文理不通，怎么个不通法呢？以前的学习有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把自己历年的考卷和那些模范试卷放在一起，反复对比，看看自己到底差在哪里。其实，曾国藩之所以屡次失败，主要是曾林书的教学方法有问题。曾国藩开蒙后，很长时间内是由父亲曾林书亲自教授。曾林书读书很笨，教育方法也十分落后，就是四个字，死记硬背。这样教的结果，虽然基础打得扎实，却把曾国藩的灵性拘泥住了，怎么学也没有长进。写出的文章虽然是四平八稳，但是笔力孱弱，缺乏打动人的地方。把自己的文章和他人的同题作文逐股对比，看来看去，曾国藩总结出来，自己的主要问题在于写东西过于拘谨，过于重视局部打磨，缺乏大局的贯通和整体的气势。那么接下来，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文章的大局观和整体气势上下功夫。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曾国藩传》，作者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

道光十三年，1833年，又是科氏年。曾国藩又一次离开高梅山下那个农家院落，踏上了科举之路。经过一年的苦学，他的脚步似乎比以前更加坚定自信了些。院试当天凌晨，曾国藩就起了床，来到考场。天还未明，学台大人就开始亲自点名。贡院中灯烛辉煌，学台大人端坐在正中，各县知县、教育等排列两旁，都全副顶戴补服，气氛异常的威严庄重。这一次入场，曾国藩自信已经找到了作文的门径。通过苦苦反思，以前学了16年没有学通的他，感觉打通了关节。曾国藩悟到怎么写文章，才能表达自己的真见解、真感觉，把道理讲通讲透。看过考题之后，曾国藩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急于下笔，而是先默坐思考了半个时辰，在胸中构思好了整体脉络，然后才一股一股地展开，最后在文笔上细细打磨。几场下来，他自己感觉发挥得比以前都强。放榜的那一天，他又是起了个大早，立在人群中举目搜索，结果这一次他的名字果然赫然在列，虽然位于榜单的尾部，但他毕竟成了秀才。消息传来，曾家上下喜气洋洋，在大门口搭起一座高大的彩绸扎成的龙门，

曾玉平不惜花费办了20多席，老曾家终于扬眉吐气了。确实，曾国藩成为秀才和曾林叔入学不同，曾林叔中秀才只相当于获得了一个荣誉性的结尾，因为他已经40多岁，不可能在科场上继续奋斗了。而曾国藩比父亲早中了20年，还有大把的时间去考举人、考进士。从这一年开始，老曾家的气运似乎彻底转过来了。中了秀才之后第二年，恰是乡试之年。这年秋天，曾国藩又到长沙参加了举人考试。考举人的难度比考秀才高多了，每次乡试，湖南全省不过能中40-50人，应试与录取之比大约为80:1，所以和曾国藩第一次去考秀才一样，曾家人本来是没抱太大希望的，哪知道曾国藩居然一考即中，在这一科取中了湖南省第36名举人。中秀才之后马上中举人，这就是所谓的廉洁。为什么秀才考得这样艰难，而考举人如此顺利呢？这是因为曾国藩已经掌握了考试的诀窍，写应试文章越来越得心应手。事实证明，被学台悬牌批责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中了举人这一年的11月，曾国藩离开湖南，兴冲冲地赴京赶考，看看能不能来一个3连捷。考进士比考举人多了些周折，因为考进士的难度与考举人不可同日而语。大清朝全国的读书人有几百万，进士一般每3年考一次，一次录取300-400人，也就是说，全国平均每年不过才出100多个进士。根据学者何炳帝的研究，在清代，进士占总人口的比例是0.000048%。请注意，小数点后有4个0，就是说0.000048%，比我们说的1/1这个概率还要小。所以考进士不光靠实力，也要靠运气。很多人才华横溢，文章很好，但是缺乏考运，终生打不通科举之路。比如后来的另一位湘军将领左宗棠就是这样。所以第二年曾国藩春闱和第3年的恩科未中并不奇怪。道光18年1838年，又逢会试之期，曾国藩再一次进京拼搏，背水一战，终于高中了进士。这一年他28虚岁。这个年纪在今天看起来虽然已经不小，但是在当时算得上早寿，因为明清两代进士的平均年龄为38岁，就是说曾国藩比全国中进士者平均年龄年轻了整整10岁。在考试后，曾国藩正式改了名字。据说由于其师某病其鄙俗，始为改之。中试后更名国藩，就是说作诗认为子成这个名字太俗气，给他改名为国藩，即以国之藩篱之意。中了进士之后，曾国藩满怀兴奋地又参加了一次考试，叫做朝考。这次考试是为了从进士当中选拔翰林。清代最重翰林，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补相，也就是选宰辅和大学士，非翰林不遇。大学士一定要翰林出身，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翰林出身，你就没有机会做到位极人臣。

此外，翰林升官一般较快，列清隐、英江记者不可胜数，甚至大臣侍中比翰林乃得世文。就是说，你要不是翰林出身，死后谥号中不能有文字。因此，进不进翰林院，一个人的仕途可能大不一样。按理，曾国藩是没什么机会中翰林的，因为他进士中的是三甲。按当时的惯例，一甲进士，也就是状元、榜眼、探花，直接进翰林院；二三甲，则均需参加朝考。朝考中，三甲中选的比例很低。结果，曾国藩在这次考试中发挥得异常出色，居然取得一等第三名。道光皇帝亲自阅卷审核时，读了曾国藩的文章，非常喜欢，改为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这样，曾国藩就在仕途上取得了一个绝佳的起点。消息传来，整个湘乡都为之沸腾了。出了一个翰林，是全县甚至全省的大事。年轻的翰林公，将来最不济也能当个知府道员，混得好，部堂总督大学士也都在意料之中。湘乡曾氏从此就由社会底层的普通农家，上升到了金字塔接近顶端的官宦人家，如同《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一章的描写一样，前来攀附者络绎不绝，许多人前来送钱送物，问寒问暖。湘乡县令也坐着八抬大轿前来曾家拜访，和曾国藩的弟弟称兄道弟，把手言欢，又把曾国藩的父亲曾林书称为老太爷，把曾玉平称为老老太爷。曾氏一家人激动得夜不能寐，平时严肃少言的曾玉平夜里一次次起来去看那张捷报，总感觉自己是在梦中。曾玉平当初送孩子读书的决定，现在看来不再荒唐，而是无比的英明。

漫长的九年秀才考试生涯是曾国藩生命中的痛苦记忆。曾国藩后来回忆道，于小考七次始授，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市场之诗文太丑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然而接下来的春风得意又是曾国藩一生中凯歌行进的华彩乐章，而相比之下，曾国藩的那些同学有的人早早成了秀才，然后就站在边上看曾国藩父子的笑话，结果这些人后来却连个举人也没出一个。艰难的科举经历对曾国藩是一次极好的自我教育，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的性格特点。虽然自己比较笨，但是也能走通 99% 的人走不通的科举路。可见，只要努力，天底下没有任何事是做不成的。曾国藩在后来的生命历程中，越遇到挫折，越能激起斗志。和曾国藩比起来，同时代的另一个著名人物，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就同途殊归了。洪秀全比曾国藩小三岁，算是同龄人。和曾国藩一样，他也是出身于普通农民。

家庭，全家人也是全力以赴供他，要他走通科举之路。但是他的抗打击能力显然不如曾国藩，他考试才三次落榜之后就受到严重刺激，昏倒在榜前，做了那个著名的升天的梦，梦到了上帝。第四次失利就彻底放弃了科举，转而创立拜上帝教，走上了与曾国藩完全不同的另一条人生道路。艰难的科举过程还塑造了曾国藩独特的人生哲学，那就是上桌，崇尚笨拙。今人尚巧，办事越巧妙，越少费力气，越走捷径，当然就越好。很多人办事都追求高效率，甚至是不择手段。然而，曾国藩不这样。曾国藩说，天下之智拙，能胜天下之智巧。就是说，笨拙胜过机巧，办事笨拙才靠得住。这种独特的人生哲学得自曾国藩的亲身经历。曾国藩能够打通科举这条路，靠的完全是笨功夫。父亲的教学方法非常简单，就是要求他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不摸下一本书，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绝不睡觉。这种笨拙的学习方式在曾国藩身上培养起超乎常人的勤奋、吃苦和踏实精神，也打下了非常扎实的知识基础。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房子住久了要翻新，
5: 预算拿不准，材料品类多，装修不想麻烦，
4: 找四八快装吧，全国连锁品牌，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就是决算。400-665-8848，400-665-8848。
5: 旧房翻新找四八快装，省心安心还放心。本月四八快装旧房换新季，一个电话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4: 房子住久了要翻新，
5: 预算拿不准，材料品类多，装修不想麻烦，
4: 找四八快装吧，全国连锁品牌，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就是决算。400-665-8848，400-665-8848。
5: 旧房翻新找四八快装，省心安心还放心。本月四八快装旧房换新季，一个电话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哎，听我说，
9: 假期上高速，本来想着一路畅通，结果堵成了停车场，免费通行反而更堵心。这种烦躁叫期待落差，但堵车这件事，你急他也堵，不急他也堵，不如把这段时间当成强制陪伴，和同车的人聊聊天，听听喜欢的节目，或者干脆看看窗外的云，路堵心不堵，假期才算真正开始。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国内知名三甲医院医生和养生专家带来健康

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要跟文龙老师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因为从上期的节目，上一个话题开始，我们其实聊到的就是结节了。只不过呢，上一个话题我们聊到的是甲状腺这个区域的结节。
1: 对对。
0: 那其实对于好多的女性朋友而言哈，我们上次不是说了吗？怎么能不公平啊？结节专找我哈。除了甲状腺结节之外，还有一个是对于女性朋友尤其是困扰的，就是乳腺结节。
1: 对，这个很高发。
0: 是。
1: 大约每一个。我们现在就不完全统计，以目前的统计数据来看的话呢，是60%的发作概率，60%就是10个里边有6个啊都是有的，但是它恶化概率不足2%啊，所以说这个是它的一个现在的统计的一个数据和标准，所以咱们大家呢，确实是个刚需，但是并不需要太过于担心啊。
0: 好，但是它还是很闹心
1: 啊，很闹心，是吧？
0: 所以呢，从今天的这一期直播开始呢，我们就想请文龙老师跟我们讲一讲关于乳腺结节这个事儿。我们先请文龙老师跟我们讲一讲吧，就是乳腺结节它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理解的是，乳房里面有肿块，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1: 有肿块呢，它是有分型的啊。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这里边有一些脂质比较多的啊，所以造成的一些那个结节，也有一些是因为炎症而引起的它导致里边有一些那个变质的一些反应然后呢，还有一些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肝郁气滞，就是我们的气不能够正常的去调达的运转所以导致它里边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结节不通则痛它这个会比较明显的疼痛那么还有一些是完全无感的这种无感的呢里边可能就是一些痰这中医上称之为痰核那从西医上来讲的话呢，有可能把它称之为囊性的这种结节或者是就是今天讲的是良性的也叫做就纤维瘤纤维性的结节。那么这些呢，实际上中医西医常常是互通的，叫法虽然不同但是认识上，用现在的这个大白话来翻译的话呢基本上能够行得通只不过治疗方法不一样治疗方法纯西药的或者是西医的，一般来讲呢都手术，直接就是手术，甭管你是哪一种，我给你分析了半天，到最后都是手术，
0: 简单直接拿掉就行就行了。
1: 对对对，尤其是支架一下进去了之后，你乳腺的手术什么类的做完了之后，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中药来调理，它二次复发了也好或怎么样它就是调理的周期会比较慢，因为它的经络血管包括它的这所有的愈合，就像你刀疤一样，它不是那么的通顺了，有的时候呢愈合的周期比较长这个恢复的周期调理起来会比较麻烦一些，
0: 所以治疗方式上肯定是完全不一样哈但是我特别想问问王老师，就是我们中医跟西医在看待乳腺结节的发生的这种致病因方面是有不同的思维。

0: 度和视角吗？
1: 没什么不同，
0: 一样的，
1: 差不多都是一样。你比如说人家认为有一些是比如良性的是脂质的多，我们中医上也认为它是副乳增加嘛，包括它这个该长的地方不长不该长的地方还挺副乳这块还挺大，
0: 腋下那是，
1: 对，它就那它这种胖呢它就很容易得乳腺结节，所以有很多的经常说女士比较胖的容易得乳腺结节怎么怎么样等等，这些它就是脂质啊，那脂质残留这个东西它代谢速度就是比较慢，身上的肉也是一样，代谢的速度比较慢。那这个是很常见的，中医上也这么认为，只不过是我们认为这个是属于它的这个运行速度有点太慢了它这里边包含着有一些痰，也包含着有一些淤血，
0: 痰瘀体质了。
1: 对，所以我们在给它活血化瘀的过程当中，它自然而然的那个体脂率会下降它的那个脂质会减少那这块又得到了一些疏通，又去痰，不那么黏黏糊糊的在那儿粘连着附着着所以基本上我认为中医和西医在病理上对它的这个认识啊是非常相似的，
0: 差不多的哈。但是我们经常会现在哈听到大家会说的一句话，就是往往是什么容易着急的、容易焦虑的，或者是脾气大的、熬夜的这一类的群体，尤其是女性群体，更容易出现这种乳腺结节的反应哈。尤其是中医不是老说什么肝气郁结所导致的嘛？就是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个肝气它怎么就给我郁结到了乳腺上了呢？
1: 这个
0: 挨得不是很近的。
1: 肝经循行是经过乳腺的。它确实是跟这个有关系。那么这个从我们来看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肝郁气滞，我们更多的还是要通过一些调理方法。比如说用小柴胡汤我是比较赞同的。开心散我是比较赞同的。或者是像血府逐瘀，它其实就是四逆散合并归之的茯苓丸这种感觉的就是都是用的柴胡剂，那这些我是比较赞同的。为什么我们说我说完赞同的，我说一下不赞同的是什么呢？不赞同的就是无论是这个中医和西医都发现了它跟情绪是有关系的。
0: 对。
1: 但是呢他们给出的建议都是说你要保持情绪平稳。
0: 对，
1: 这个事我没法赞同。因为什么呢？因为情绪稳定啊谁都知道那就没法平稳了，你知道吗？
0: 谁辅导孩子作业谁就不稳定
1: 要不你来辅导作业的时候一会儿你也跟他喊了，不
0: 是？你血压也高是吧？
1: 对，你这个鞋底子也撩起来了
0: 是
1: 准备抽他了。因为问题是他到那事儿上你难以情绪稳定。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吧他没有。
0: 对。你靠压制可能反而更不好。
1: 没错，你硬压了他被憋炸了或者说憋出更大的那个瘤子来。所以说呢这个不要是哎呀保持情绪稳定。那饮食清淡，不要过于油腻，不要过于刺激等等这些东西啊。它不是说乳腺结节才单有的
0: 啊，对，
1: 你心脏病也好，你肾衰什么，你爱啥啥，反正你的饮食清淡，这个保持清淡，它跟什么的
0: 正确的大白话，
1: 对，它是个正确的废话，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啊，医生，我得了乳腺结节了，所以我现在不能生气，不能生气，我说你别憋坏了，
0: 这表面上维持一个平静的状态，是吧？内心早就翻江倒海了，
1: 对。其实如果让一个女人不生气啊，最好的办法其实不是这个女人别生气，是她男人别让她生气，
0: 别气我。
1: 对，没错。对，这个家里边的男士呢，实际上他是属于温度或者是这个整个气氛的调节组如果看到一个女人这个比较什么的话，比较生气，其实她的老公只要懂得去哄着她给她点这个甜蜜的爱呀、什么之类的，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很难乳腺结节。
0: 是的
1: 就是你像我媳妇儿结婚这么多年了我偶尔也有拌嘴的时候从来没有出现什么乳腺结节。
0: 王儿您说是不是都是您扛着了
1: 我这乳腺难道就不是乳腺？我这男士，
0: 男人的乳腺也是乳腺。
1: 对呀、也气的也是相当的不得劲儿是吧？就是这个，所以，家里边的先生啊，男士呢，其实要如果是想少付出一些医药费啊，少去跑几趟医院，天天老是3个月、6个月就是做检查是吧？也挺烦的啊，花不少钱。你要是想少花钱，你就多陪笑点嘛，是不是？这样的话，甜言蜜语啊。给他一些温暖的拥抱等等这些。
0: 现在说的情绪价值。
1: 对。你这样的话他就不容易恶化甚至就根本就不会得甚至慢慢自行就吸收了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所以根本不是他自己保持情绪稳定这个时候我没法赞同。

0: 统啊，好家伙，我老公天天骂我，然后我情绪非常稳定，我太爱他了，特别开心，不可能这事儿，
1: 两副面孔，是吧？
0: 对，这个是我们讲到的，说针对于情绪这方面，饮食上呢，确实应该注意适当的清淡啊。那么作为这个北方的女士啊，尤其是山东的啊、河北的、东北的啊。就是你其实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多吃一些大葱蘸酱啊，这个葱是非常通达的啊。我说这个话，可能咱们大家但凡是吃过的就能够理解我讲的那意思。
1: 呛鼻子，
0: 就是它一个是有挥发性，而且呢它有通透的，它都有发汗的力量啊。所以我们这个有的时候看看人家那个影视节目当中。我有一次看到李莲英那个是一个著名演员，是
1: 也是吃大葱蘸酱，
0: 他不是吃大葱蘸酱，他是吃了羊肉泡馍出来之后连吃了两碗三碗，然后呢出了一头汗，哎呀真舒服呀，就是而他会出一点点汗，他通透了，他就是觉得舒服呀，
1: 是，
0: 就是葱也是让我们会出一点点汗，而且它会让我们那白葱汤它就是用的葱白呀，
1: 对对，
0: 那它确实会让人会出一点点汗呢，因为我喜欢吃大葱蘸酱啊，那卷饼什么之类的，就是这个，所以北方的女士能吃到葱的，实际上呢，它里边你看管腔是疏通性的，
1: 是的
0: 啊，乳腺的腺管、甲状腺，所有的会爱吃葱的女士啊，因为它有先天的优势，不是说大葱就管这个啊，而是说它会让你的心情更愉快，让你的里面的所有的血管啊。这个腺管啊，所有这些东西都更加的畅达，所以毛孔才能够打得开，才能够给它发出汗去。如果吃完之后大家都憋住了，不可能发得了汗来啊，它一定是畅通性的。
1: 而且好像吃完葱之后就是会有点排气感。
0: 哎，不仅仅排气，而且呢心情非常的愉快，
1: 感觉人就好通畅。
0: 没错没错，我是很喜欢吃葱的。这个当然南方的这个女士，那我连平时我吃不了葱怎么办的？
1: 小葱花不行，
0: 没关系啊，小葱花或者是炒菜的时候、炖汤的时候搁一点也是一样，因为白葱汤它就是把那个葱白煮熟了，不是让它天天啃那个葱，是让煮熟了去吃，照样可以发汗啊。所以说。这个咱们不存在什么南北差异导致啊有什么别的问题啊，这个是实事求是的一个话。
1: 平常多吃葱，
0: 对啊，
1: 这是我们学到的一个饮食知识。
0: 还可以多吃一些蒲公英呢
1: 那是
0: 蒲公英对于我们的各种炎症，那尤其是像我们的眼睛红眼病，那个叫结膜炎，包括我们腮腺炎，腮帮子大了啊，这个肿起来了，那像这种情况都是你用60到90克的那个蒲公英全株的根茎叶花啊，全都有，没有花也无所谓了啊。这个什么之类，就是，但是您是全株蒲公英，像这种给它切碎了，煮到锅里边，你去煮一煮，那腮腺炎消得可快，眼睛的结膜炎消得好快，乳腺炎，哇，这好痛啊！这个炎它会产生脓嘛，然后呢，就是疼得不得了，尤其是很多的一些女士，她在那个哺乳期那个喂奶的时候呢。会出现这种乳腺炎的概率很高，因为她坐月子的时候不能够及时的去清洗，不能够就是注意个人的卫生，有很多
1: 总很这个很容易会堵。
0: 对对对，很多的一些那个婆婆呀，或者是一些那个亲戚哈，她按着老一辈的那个，我们现在说坐月子啊，实际上用温水去进行清洗是没问题的。
1: 对，
0: 也他们有的时候以讹传讹，
1: 我很早就洗头了。
0: 对吧，其实无所谓，洗澡洗头
1: 是
0: 这个你不要让它吹着风，不要见凉水，因为它现在是比较虚弱，
1: 就是我们家里有这种比较好的洗浴条件了。
0: 哎，对对，那古代的时候哪有那条件啊，冬天的时候那热水一会儿就凉了，可不它那出来之后又没个暖气。
1: 对，
0: 那现在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说换气，你别顶着头给它吹那个穿堂风就行了嘛，是不是？哎，别用凉水给它积着就行了嘛。就是该换气换气，客厅开着窗户，这屋咱别开窗户了，或者关了点门，甚至还是不是？哎，换好了之后再开，整个屋子里边空气新鲜的，包括个人卫生，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坐月子还是要坐，但是不是像以前那个做法啊？
1: 对，憋着热着
0: 都容易出现那个乳腺炎。这个乳腺炎呢，用蒲公英就特别好使。
1: 对对，王老师跟我说完了以后，我们家基本上我从生。之前开始吧，我妈就反正不间断的就给我寄，然后我婆婆就每天早上会给我煮好那个，就是开水焯一下，然后就给我煮了，然后每天早上一把，每天早上一把，到了我其实整个的哺乳期过程当中就是堵了，应该是2次，然后内服外用，然后当然再加上就是。 就是医生的建议就是多喂嘛，然后其实就基本上没有出太大问题，但是我听好多好多的妈妈都说，
0: 宝妈大家都知道的，
1: 特别的痛苦，
0: 很常见这个，
1: 所以我后面我跟每一个人我都会分享这个常识，但是我就特别的后悔的就是我没有早问您，因为我一直只知道直接吃直接吃，结果一直闹肚子，就我都。这个到最后的时候您跟我说再加点姜啊。
0: 对呀、啊、配了点生姜。
1: 对。哦、
0: 是是是是。
1: 这个我就一直没往这儿想。嗯。啊后来王老师跟我说。
0: 这个有好多人呢他用完这个蒲公英也是管状中空。
1: 对对。
0: 而且呢他消炎的力量非常的可靠。
1: 很厉害。
0: 我们说结膜炎、腮腺炎包括口腔溃疡扁桃体发炎包括我们前段时间说甲状腺发炎急性发炎的时候那蒲公英非常有力量。
1: 对。对
0: 而且像乳腺炎这块呢因为它是一个高发咱们说这个就是医学就是医学啊就是大家不要去那个想什么别的就是它是真正是一方面消炎另一方面它有管腔的疏通性
1: 对
0: 所以说呢它会防止堵奶啊防止出现那个这个一些啊卫生条件不是很好导致出现的一些啊突发性炎症那个这个东西不足与人道言啊我得谁跟人说这没法说啊
1: 对
0: 所以只能自己疼自己难受
1: 谁痛谁知道
0: 所以蒲公英要用但是蒲公英毕竟它是一个能够中药当中的消炎药灭火药所以它相对偏于寒一些偏于寒没关系那我本身我就容易拉肚子我本身就容易怕冷我再吃蒲公英会不会更凉可是你现在有乳腺炎呢
1: 对
0: 那怎么办呢加点生姜就好了、哎、
1: 对我当时是没管这个事儿、因为想着也行
0: 您本身体格
1: 对因为好多人会说容易出现那个便秘的问题我还想着反正我不便秘反而还挺好的我自己感觉、
0: 便秘蒲公英喝下去不会导致便秘
1: 对不是但是就是不是说很多人就是这个生完孩子容易便秘
0: 就是生完孩子本身体质容易便秘、
1: 对对对所以我想着哎我不便秘我这还一直可以通畅着也是个挺不错的思路所以我就一直忍着直到我跟您说了以后
0: 怎么样搁了生姜是不是马上就没
1: 问题是是后面就解决这个事儿了
0: 所以我们中药呢有的时候啊常常就会毁在一些这个过分谨慎小心的这些中医师手上
1: 是是
0: 他们会说什么样体质不能够吃呢啊寒凉的体质不能吃啊怎么的呢这个阳虚的不能吃他说起来好像是关心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好像是属于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1: 理论上
0: 你耽误了多少事儿
1: 对
0: 你实际应用的那要都按照你这个的话比如说这个事儿这个人不是你的这个患者而是你的妻子或者就是你的这个姐姐或者你的亲娘那你现在就知道用蒲公英能够消除掉他的乳腺炎症可是他有点偏于寒凉你就不用你难道不知道给他用点生姜吗
1: 对
0: 给他用点你这个脑袋就不能转一转
1: 也不是说不行其实不加生姜就是吃的多了会稍微有点闹肚子
0: 对他毕竟偏于寒凉、
1: 对
0: 吃的时间长量大了之后我们会有一点它有点偏性了
1: 连着吃了快一年嘛所以不一样大家只
0: 体质型
1: 短时间吃的话不会有问题应该
0: 是
1: 哦还有朋友问了这个结节分类别的这个事儿哈其实因为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乳腺结节为主嘛因为咱们看那个西医的诊断的时候哈一般会把乳腺的问题分成比如说几级几级几类几类的我们中医不分类哈
0: 中医上不分类首先呢第一个分类啊它是不够完全准确的因为你看它这个叫几级几级几类几类啊他说
1: 是按大小还是
0: 一个是按大小这个一公分两公分癌变的可能性它会有多少但是人家很巧妙啊人家说一公分以内的癌变的可能性是%几几几啊然后呢两公分以上的然后呢是%然后呢开始就是不能够正常的推动它啊就是它也没有弹性的边缘不清晰的甚至里边开始有一些血流就证明他开始要完善自己的供血系统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癌变的可能性是大于90%你看人家说话多棒人家说的是大于90%哎你没准就是那1%知道吧你怎么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数据呢
1: 都是一个统计学的数字
0: 这个统计学的数据啊要是落到每一个个体头上的时候那就是几乎跟没统计一样
1: 对
0: 就是我不知道我到底是那个幸运儿的1%还是那个不幸的99%啊就是你这个东西它就不好讲理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一般不按照这种方式你会治就是会治不会治就是不会治啊人跟人明确讲清楚这个我没有把握你就说你没把握就行好吧就是这个中医上呢我们通常来讲的话给它进行分型当然是越早调理是越好的就是越晚调理它就会越沉重所以这就是孙思邈说的那句话如果说人生病了是半夜生的病 你不要等到明天早上上午忙活完了之后再去给他抓药去，应该今天半夜就应该起来给他抓药。而如果这就是为什么我平时的时候经常说，你平时这个药啊要备而不用，要备而不用，就是你半夜起来抓药，人药房关门了，啊，你从网上人家也休息了，客服都是人不是人工了，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最快的还是家里边有，半夜觉得难受，半夜起来就开始这个分型辨证就开始给他配了，啊，这就是我们假如说孙思邈先生，就是所以一人项羽。合家不欢呢，哎，哇！你说家里边我正难受不得了了，然后呢，我们老婆孩子天天在一起，那哎，我给你说个小笑话，咱们玩个小游戏，我这疼得龇牙咧嘴的，他不太现实。
1: 是，
0: 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讲说调理的越早，他攻克的周期就越短，而且呢，他的愈后也就复发的概率就越低，
1: 对
0: 啊，愈后就越好。啊，
1: 所以说扼杀在摇篮里。
0: 对对对，我们根本就不分什么几级几级，因为他们分那个几级几级呢，实际上最终就奔向一个目标，符不符合手术标准？大家想想看这个问题，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说啊，你这也没啥事，回去吧，好像是为你好。中医就说你得调整了，你得抓紧时间调整了。那么那种感觉就有点像是有人以前的时候采访过这个宋子文，他当时的时候是管财政的。人说哎，现在好像那个货币超发完了之后呢，这个物价飞涨怎么怎么的，咱们学历史都学过的。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那个记者问他这个问题，他说现在呢一切还好。这个一切还好呢，就像是一个人从楼上摔下来，从100层摔到了第66层的时候，他说目前为止一切 OK 啊，还没摔到地上。就是现在还没到了说那个
1: 对没有触底的那个瞬间是吧。
0: 对，所以他的那个乳腺上出现结 节说啊现在没事，回去观察吧。啊，过了3个月回来之后稍微长大一点，但是长大速度很慢，没事没事，
1: 是吧，
0: 再等等吧。等到说哎呦现在不行了，现在得做手术了，他实际上在等着这个点儿，
1: 是是
0: 等着你什么时候符合手术标准的。那前面一直在干什么？一直等着等你做手术呢。他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思维上是有一点区别。对，
1: 中医有点类似于只要是我今天发现调理就比明天要早，
0: 那肯定的，
1: 是吧？只要早于下一天，我就更好的把握或者更多的武器来解决问题。
0: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说咱们的药房就是在这个厨房里面啊，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纠正和这个调养，包括我刚才讲的葱哈，你别不当回事儿。
1: 蒲公英
0: 哈，生姜，这个你别不当回事儿。这个，那么我们现在呢，有很多朋友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他没有意识到一个绝对的真理是什么呢？一件好的事情，那么最好是，就是一栽种一棵树，最好是在10年前，10年树木，百年育人嘛。然后呢，这个其次就是在今天，就是在现在。所以说呢，我们不要拖。人呢，你会发现办事儿的时候，你说办就办，也就办了。你如果说办没办，一拖就是一星期、一个月，甚至可能一个季度就过去了。啊，一拖可能就几年过去了。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国内知名三甲医院医生和养生专家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日常也关注健康，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了。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8: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国内知名三甲医院医生和养生专家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日常也关注健康，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了。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文龙老师一起跟大家学习一下乳腺健康的中医调理相关的一些知识。
1: 我们是乳腺结节啊，我们其实最常用的一张方剂是小柴胡汤。小柴胡汤里边呢有一个注意事项，柴胡不要重用。
0: 啊、
1: 不要重用、要轻用，一般就是3克到10克之间结束了，不要超过10克。就是用的量一大了之后，它就是奔着退烧去了。所以说呢，轻轻的用，起到轻轻上浮之性。柴胡呢，一旦用多了之后，它会还会有一点点那个向上升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而且呢会有这个发，有一点点发汗的那个力量
0: 啊。
1: 它是先用合法，但是到最后通过的时候呢，是上面会发一点点汗，底下那个大便二便也会通畅一些。这它一个疏通性的一个药物，但是它毕竟还是奔着这个往上走，它是很有志气的，往上处处往上争的这种一个药性。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用足少阳胆经嘛，然后呢用柴胡剂的时候呢，如果是偏向于胸胁苦满、胸胁胀满两侧比较严重的时候，就用柴胡40克。但是我们现在呢是乳腺这个位置，甚至乳腺稍微还靠中间一点位置，你就越靠中间用的量越小。啊，越靠两边，你说我副乳这个位置，你可以用到12克都没问题了。
0: 啊，从3、9、12。
1: 对对对，
0: 这样、这个范围。
1: 对对对对，这样的话比较好，越靠中间用的量越小，越靠两边用的量可以越稍微大一点点。
0: 根据位置来调。
1: 对，这个是我们讲是用柴胡，它是引经药啊。然后呢，这个它是促进乳腺代谢的一个经方，而且它里边有红参、大枣和炙甘草，所以它强化我们的脾胃。我们经常说能吃能喝，脸色就会白里透红。
0: 对，
1: 而且呢乳腺也会发育的，会就是小姑娘来讲的话啊，会发育的更饱满一些啊。那么这个是有向上向外之机啊，这个是小柴胡汤。所以我们呢经常有人说，我想怎么样去丰胸啊，这个话题咱们大家可能这个很多的一些年轻爱美的女士都私底下啊，这个讨论过，或者是这个自己琢磨过，
0: 不是那个医美的那种啊，
1: 不是那个医美的去垫硅胶什么之类的，
0: 对对，不是那
1: 种。我们说中药当中用什么样的方剂能够使得我们有正常的这个体态，就是说不要过小，也不会过大或怎么样，就是它有正常的这个体态呢？第一个就是用到小柴胡汤合并四物汤，
0: 四物汤啊，
1: 对，
0: 对女性非常好。
1: 再加上一个炒麦芽，
0: 炒麦芽在这里是做什么？
1: 炒麦芽是回奶用的。
0: 哦，回奶。
1: 这个，我们经常说，哎，打那个止奶针，就是现在给孩子要断奶了，不要再哺乳了啊，剩下来给他弄点辅食，或者就是基本上就让他吃饭了。那这个时候呢，妈妈要给他去用的时候，一般我们都是四物汤加一个炒麦芽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他既可以能够回奶，里边不流瘀，不容易形成蛋白质的变质，然后呢里边可能坏掉，可能会造成一些别的问题啊。另一方面呢不仅仅不流瘀，而且使它的这个乳腺不变形啊，就是会能够保持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我们经常说你打那个回奶针的、止奶针的，以及用我们中药当中去止奶的那个，它到最后那个形状都不一样啊，所以这就是自然的疗法。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如果去转发的时候啊，说爱美的女士，
0: 对，
1: 就有福气了。
0: 是，
1: 对。那么小柴胡汤合并四物汤加炒麦芽，这里边呢有稍微的有一点点的那个加减，有一点点。我们先不说怎么去生了病怎么搞啊，我们先说人正常应该怎么搞，因为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一个人是正常的，这是我们的目标。你不能我就是为了纯粹治病。我活不活无所谓，我要你这个完蛋才最重要。
0: 我跟病一起是吧？
1: 同归于尽的那种。
0: 这不行，
1: 这是属于这个无脑的。

0: 啊，就是你
1: 不至于，不至于。
0: 对对对对对，你这么病没了，钱没了，人也没了，啥也没了，
1: 别这么恨他，对，
0: 恨病服药
1: 是那不行，
0: 智者不取也啊。所以呢，我看到那个哪吒，那个哪吒二里边好像是说我活不活无所谓，要你死很重要什么之类的啊。我看到这儿的时候，
1: 恨成啥样？
0: 我正好是跟我儿子那个在一起，完了之后呢，看那个电影，我说儿啊，咱们学中医的可不是这思维。啊，不要那么偏激，我们就是你死不死无所谓，我活着很重要。就是我不一定，我根本就不想攻击你，
1: 青山要在。
0: 对对对，就是你我其实我不用搭理你，自己就会萎缩，慢慢你就断你啥也不是了。就是我根本就不需要攻击你，我攻击你干嘛呢？
1: 无为而治。
0: 对对，无为而治，你自然就会萎缩掉的啊。就是我们保证自己能够生生不息就可以了。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中医上的思维。那我们先不说，哎，乳腺结节我应该怎么去软坚散结，怎么去消炎，怎么去那个清除掉里边蛋白质变质了的那个蛋白质清理掉。那个我们先不说那些，先说人应该怎么去正常。正常就是有事儿没事儿呢，就吃一吃那个小柴胡汤，清剂的。就是我说的3到10克以内的那个小柴胡汤。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柴胡？刚才我讲说有向上向外之机呢。你看那个生陷汤，张锡纯先生生陷汤里边就用的是黄芪知母给它往上吊，然后呢，同时云升雨降，黄芪往上升，知母往下降嘛。那么这个柴胡桔梗给它往上升提了。你看那个柴胡用的量大吗？柴胡一般都不会用到30克、40克，它就用到差不多10克以内就可以了。桔梗也是轻轻的，因为它就是想往上带而已啊，就是往上调。所以说呢，我们在真正正常的调理我们的这个乳腺组织的时候呢，小柴胡汤一定要清剂使用，而且四物汤把里边的生地换成黄芪。换成黄芪
1: 气
0: 哈。对对对，这个我不用多讲了，因为这个时候不需要去给它补血。
1: 对对
0: 啊，只需要给它补气，进行升提就可以了啊。所以说它的体态将会变得非常的这个好看，那么同时又非常的结实，免疫力强悍，不容易生病感冒。这就是你看，你懂中医之后，你家的闺女，你家的这个儿媳妇儿，你家的这个是吧，这些女士们都可以得到健康。我这是普遍性的这样去跟大家去说。那如果是单对单的个体的去说的话呢，就会有点不好意思了啊，就没必要呢。就是这个你只要普遍这样去说，然后呢可以通过你的妻子告诉谁谁谁，是不是？哎，比如你闺女当爹的不好说，是吧？可以让
1: 当妈的好说。
0: 对呀，让当娘的就说嘛，说闺女啊，你这个不行，是不是？你回头成天老是吃凉的，或者不行，你回头老是吃那些激素类的东西不行啊，这个促进雌激素分泌的。那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办？
1: 对
0: 啊，这个是女士们有先天的优势，尤其是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观众朋友年龄是偏大的。然后有很多的是阿姨妈妈，所以呢你掌握了之后啊，你对你的闺女和儿媳妇去说，这个是很正常的。
1: 当爹的一般也这心没有那么细，就为什么往往家里面是由妈妈或者是婆婆来担当这个提醒大家注意健康的一个重任，是因为女人确实是天生心性啊，就是比较细的，心细如发嘛。所以就是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操心多才容易出这些问题、啊、
0: 对对对
1: 对，就是我们从正向的角度去以与这个疏解就可以。
0: 对，没错没错。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作为小柴胡汤啊合并四物汤，然后里边做一点点加减，就是、啊、把地黄换成黄芪，再加上一个炒麦芽。那炒麦芽在这儿呢起到的作用就不是说它回奶了，炒麦芽本身它是可以有促进这个生发的力量啊。因为麦子啊叫做一粒麦子落在土里就可以长出很多籽粒来，它是有很强的生发性啊。比如我们讲麦芽糖啊，那个麦为什么？因为什么？就是它可以让小孩长得很壮，胃口很香，吃什么东西。那么这是因为它有生发的作用。而炒麦芽呢，实际上就是把那个本来有勃勃生机 未来将会有无限可能的一个
1: 小苗苗，
0: 哎，小苗苗，他是一个大学生，嗯，然后呢，他明明可以去这个，可能以后要进政科院，可能以后要进什么什么什么，这有无限美好的未来，但是呢，他偏偏去上山下乡支教，或者是就是助农等等等等那些，他跑到这个农村里边做个村官等等那些东西，这个
1: 扎针基层了，
0: 对他等于是这个要委屈自己，要燃烧自己。要让更多的子弟成熟起来啊，他去教出来更多的学生，这样的话呢，这些各种各样的子弟就会使得这个大地变得更加的繁茂，它等于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说炒麦芽它可以使得我们里面所有的营养的供应，所有的它具备生发性，具备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说呢，哎，这个是我们先讲在前面，所以说中医当中的丰胸术，这时我一想到丰胸，就想起了我们以前一个同事，叫王世峰，我叫王文龙嘛，所以呢，大家拿我们俩开玩笑，叫我龙兄，那个叫丰胸，我们俩互相之间也开玩笑，关系很好啊。丰胸，中午吃什么去？咱们一块去吧，是吧？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女性的身体健康啊，其中不可避免、绕不过去的一个，就是乳腺的健康。
1: 对，
0: 我们今天大大方方的去跟大家去聊这方面的问题，是希望天下所有的母亲也好，还是做母亲的、做女儿的啊、做妻子、做太太的啊，都有良好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素质。
1: 对，
0: 而且同时拥有真正的中医技能和知识，咱们叫学得会、用得上，哎，是真正用了还好使这样的技能分享给咱们大伙儿。
1: 是，嗯嗯。王老师，其实说到这个乳腺的问题哈，就是包括很多的女性都有一个亲身的感受，就是往往乳腺不舒服是跟这个生理周期有一些的关联的。
0: 没错。
1: 所以我也不知道说，因为我们从小长到大嘛，大多数时候就是因为知道它一定是个正，就是反正会来，所以就以为它是正常的。就慢慢现在好像跟您接触多了之后，我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它就是不正常。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所以如果是经期出现的这种乳腺的增生也好啊，或者这种结节也好，我们是不是就应该用调理的眼光去看它，不要忍、
0: 这个事儿啊，您直接就问到点子上了。嗯，倪师啊曾经讲过说，女人的例假就是本来就是她的奶水，所以她会在来例假之前是越来越胀越来越胀越来越胀、突然不胀了，几个小时例假就出来了、她会往下行。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这个任督二脉，督脉是走的后脊梁骨，这个往上走，然后呢后升而前降，前面呢这个任脉它是往下走的，所以说呢，所以这个中间有一个助推力发动机在于心脏，啊，在于心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治疗一些痛经或怎么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用桂枝啊，在这儿，尤其是这个对乳腺这块，如果说是有一些啊，说哎我在。有乳腺结节，这个乳腺结节呢，它跟其他人的那个结节呢有一点区别。我这个周期性，就是来例假之前，它特别的大，特别的胀，特别的疼，不舒服。完了之后自己都能够触诊，都能够摸得到。然后呢，像这种啊，我们一般就把那个刚才我说的小柴胡汤合并四物汤里边那个白芍啊，给它拿掉，换成桂枝。白芍是促进静脉血回流的，回流到心脏，而桂枝是促进动脉血蹦出的，是从心脏给它压出去血液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千万别用白芍了。四物汤里边不是有川芎、当归？
1: 对，
0: 白芍生地嘛，好吧，地黄啊。那么我们现在川芎、当归都没问题了，它正好还走肝经啊。然后呢，这个把白芍拿掉。不要静脉血回流，腹腔血回流到心脏什么之类的，就是让他的这个心脏的泵血能力得到疏导，得到强化啊，得到表扬，说你这事办得真好，是不是往外泵血行，可以，桂枝来了之后也夸你，对，我也是，我也喜欢这个啊，就是不要过来之后你往外泵血有啥用啊，我就喜欢我会回血找那种，是不是，就是老给你唱反调，
1: 打压式教育不
0: 行，对不要老唱反调啊。所以说呢，这个把白芍换成桂枝，四物汤里边就要这么去换的话呢，这个方便大家去记忆，要不然的话光是川芎、当归、桂枝、黄芪等等那些东西大家不方便去记忆，
1: 是
0: 四物汤换掉，因为我们不需要那个太多的血，我们需要提气， 我们不需要静脉血回流，而是需要动脉血输出，嗯，所以呢是换掉其中的两个。这刚才的时候我们还没讲细致，嗯嗯，谢谢谢谢我们刘芳老师，这就是，嗯，这就是搭档的这种啊，这个
1: 主要是您说到的这些事儿，刚好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息息相关的事情，嗯，
0: 对，对，
1: 嗯，有感而发，嗯嗯。
0: 那么尤其是啊，尤其是我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要注意啊，注意饮食上呢要吃一些蛋白质比较丰富的啊，比如说鸡肉啊，鱼肉啊，这些白肉啊，它蛋白质含量，鸡蛋也都可以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嗯，包括如果说想着去控制体重的话，应该是吃黄金啊，哦，因为它减肥而不瘦胸啊。嗯，你比如说减来减去，或者说光把那个肌肉都减掉了啊，那个脂肪也消耗掉一部分，肌肉也消耗掉，整个人塌掉的
1: 啊，干瘦不行。
0: 对对对，干巴巴的。
1: 是，嗯。今天呢，我们请王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有关于乳腺结节的一些中医调理方式。
0: 对，
1: 其实我好像看到哪一位朋友，可能是一个大姐姐哈，她说我其实就是已经绝经了，嗯，但是我每到了那个时候的，依然还是会有这个感觉。
0: 对，
1: 就这个都没有月经了，她还会有这个周期，啊，
0: 直接还是用刚才我说的那张方子就行，哦，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说明她身体里面一定是有淤血才会是有这种反应，身体是很敏感的，啊，你不要相信那个检测指标，嗯，心脏不行，完事之后去检查，啊，然后你心电图很好，回去吧，嗯嗯嗯，哎，我都已经心绞痛到不行了，
1: 是，
0: 我遇见这种情况，那数不胜数了都，就是，所以你不要相信那个冷冰冰的那个
1: 什么
0: 心电图啊，检测指标等等，你要相信身体给你的反应，这个身体给你的反应它是最直接的。
1: 你自己的感受最重要，
0: 就是，对，那种感觉就有点像是在家里边，嗯，老婆，这个生气了，啊，摔锅砸盆的，在那儿，反正这个孩子跟他正常玩的，说妈妈，咱们去玩吧，没时间，上那边去，对，等等，你问他，你怎么了？生气了？嗯，没有啊，检测指标显示没有啊，没有啊，但是明显就有啊。是不是你不要光相信他说的那个话，说没有啊，没生气啊，嗯，高兴
1: 没事
0: 没事，哎，啊，就是这个实际上他是有
1: 你得看个眉高眼低啊，
0: 没错啊，嗯，你这所以你光相信那个冷冰冰的那个检测报告不行，
1: 是的，
0: 你得相信自己身体的反应，当你出现说哎我来例假的时候就会有这样，嗯，我现在没例假的时候能不能用这张方子的，没例假你只要有这个反应照样有事症，嗯，应该怎么着，嗯，用事方，对，用事药，对，是的是的，嗯，是非常对的，嗯嗯，
1: 所以这个是解答一下刚才看到的一个姐姐她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说就是乳腺结节对于女性来讲哈，有的朋友可能就是说就是您前面讲的那个不疼不痒，所以我也不太在意它，嗯，但是呢其实你仔细回忆一下，它可能会跟你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一些特殊情况是相关的，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经期的这种感受是正相关的，比如说跟你情绪的一些变化是正相关的，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哦，这不是不疼不痒，它可能已经开始在我的身体当中埋下了一些小小的隐患，一个小小的预警了。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乳腺结节呢，它最为凶险的实际上不是那些缓慢生长的，哦，最为凶险的就是平时一直没有，突然就乳腺癌死了，是吧？他怎么死的呢？啊，很多人是这样的，
1: 没有前面的征兆吗？
0: 嗯，没有，这个有征兆，有征兆，
1: 但是
0: 那个征兆给他的周期太短了，哦，给他的时间太短了，一下就恶化了，
1: 迅速发展。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但凡是这个给这个妇科就是女士这块儿看病的一些大夫，他都很害怕这种突发性的什么呢？乳腺炎，啊，他其实不太害怕，不太担心乳腺结节。哦，我们因为有一些那个大学同学啊，跟别人我们聊不着哈，跟那些大学同学有的时候会，就是这些这个男同学、女同学，因为大家都是学医的，有的时候真的就会这个聊那个子宫肌瘤是怎么回事啊？
1: 是
0: 乳腺结节，你们碰到的多不多，或者什么？就是真的是这没有什么别的歪念头啊，就是正常的聊这个事情。那他们说就是有从事妇科的啦，中医妇科 然后呢，这个
1: 内外妇儿嘛，中医也有。
0: 对对对，有中医院里边也专门管妇科的这块的。我们有一个邢台的一个同学，那么他就是那他上大学的时候整天起那脸上起的全是包
1: 啊，男性
0: 女的、
1: 女
0: 生、
1: 青春痘、
0: 对对青春痘，后来都还好了，
1: 过了青春期了，
0: 这怎么回事？反正有一次我们就是在一起这个聊天的时候，他说现在这个女士啊得这个乳腺炎的其实是最危险的，
1: 就不是哺乳期也会，
0: 对，不是哺乳期也可能会乳腺炎，哺乳期最高发而已。哺乳期是最高发的，所以有很多的妈妈呀，很多的妈妈在产后哺乳期过程当中直接就走掉了，为什么呢？她是因为那个叫怀里烂了，就是她整个的那个乳腺呢，整个都是流出来那个脓水是臭的，因为我们要知道奶这种东西它是优质蛋白，而蛋白一旦变质
1: 啊，对，
0: 那就是臭的比臭鸡蛋还臭，
1: 是，
0: 那就是极臭无比，所以说呢，咱们想想看，它一旦变质。我们都得，就是我们买的那个牛奶，我前两天刚买的那是光明还是三元的，就是我觉得挺好的，第一袋喝的挺好，买了三袋，第二袋喝的也还行，常温放的生鲜牛奶，我现在昨天刚买的，今天再喝没问题，但是我媳妇儿说，哎，你买这个怎么变质了？它弄出来都是那个一块一块的，哎，就变质就这么快，你必须把它扔掉，否则喝了就会拉肚子啊，对，哎，然后呢就是。这种，我们这里边又没有防腐剂，你肯定很容易变质啊。
1: 是的，
0: 一旦变质了之后，很快的就癌变了。所以乳腺结 节，什么小脂肪瘤，包括那个纤维瘤啊，里边有那个所谓的像枣核钉一样的那种的枣核一样的那么个大小的纤维瘤等等这些东西，你不要害怕，你两年、三年、几年它都不会有变化的，它变化速度很慢。但是好好的一个人生完小孩，乳腺炎。疼得厉害，然后开始有炎症的等等那些情况，有可能啊，就是几个月就走掉了，几个月就彻底的癌变，甚至都转到脑组织去了啊，就很快。所以说这个是我们需要第一个重点去讲的。我讲话呢，喜欢先说最严重的那个，最常见也最凶险的病，其实就是乳腺炎。
1: 炎症啊，
0: 对，乳腺炎不仅仅疼痛，而且会直接诱发我们的癌变啊。所以说呢。但是解决问题呢又非常的简单，解决的这个方式方法，小柴胡汤加蒲公英结束了，
1: 这如此的大的一个问题，结果用了一个您常用的一个小武器。
0: 对，没错，
1: 王老师把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先跟大家说了，
0: 最为常见的，也很容易恶化的
1: 出现问题的
0: 先告诉大家。
1: 对，
0: 但是后边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结成块的，你要是说不解决它吧，它反正也不会特别快的恶化。
1: 对，
0: 但是你不解决它呢
1: 也闹心呐，
0: 对，他就一直在那儿，所以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复杂，
1: 是
0: 那怎么干掉这些问题？我们下一讲的时候直接说。
1: 是的，我们不是说非要天下无结，是吧？但是呢，我们不能让这些问题困扰住我们，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标。所以在下一期直播的时候，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提前做好预约，咱们继续来听王老师给我们讲讲乳腺结 节的中医调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咱们下次直播见了。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国内知名三甲医院医生和养生专家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日常也关注健康，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无氧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氧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蛋白质被称作是生命的第一营养素，但调查显示，我国超40%居民优质蛋白摄入量没有达标。有人觉得吃素更养生，有人盲目追捧高蛋白，还有人把蛋白粉当饭吃，这些其实都是误区。那蛋白质到底该怎么吃呢？记住三个原则：第一，三餐均匀分配，每餐摄入20到30克，晚餐集中猛补反而吸收效率低；第二，优质蛋白占比要过半，鸡蛋、牛奶、鱼虾、瘦肉、豆制品换着吃，别光靠米面。第三，别过量。健康成年人每天每公斤体重不超过2克，否则伤肾还长胖。早餐一个鸡蛋加一杯奶，午餐一块瘦肉配豆腐，晚餐来点鱼虾杂粮饭，这样一天下来，天然食物就能轻松达标。蛋白粉可以作为补充，但绝不能替代三餐。想了解更多健康养生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的健康生活圈。
9: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职场板块演绎上班的喜怒哀乐，下班快乐好司机，重温驾校考题，新闻晚点到，梳理热点新闻，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让你的下班更快乐。手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速度晚高峰，收听节目直播和回放，一起来解锁下班路上新快乐。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6: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职场板块演绎上班的喜怒哀乐，下班快乐好司机，重温驾校考题，新闻晚点到，梳理热点新闻，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让你的下班更快乐。手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速度晚高峰，收听节目直播和回放，一起来解锁下班路上新快乐。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
5: 红
4: 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日前，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中大型轿车腾势Z9S 正式上市，共推出3款配置，售价区间在25.58到32.58万元。其车身尺寸比腾势Z9更加紧凑，搭载纯电动力系统，提供单电机以及3电机版本车型。新车搭载E3方 AI 超级智能体滴滴虾、天神智燕5.0系统、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以及闪充技术等一整套核心科技，在高端纯电轿车赛道塑造出差异化竞争力。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职场板块演绎上班的喜怒哀乐，下班快乐好司机，重温驾校考题，新闻晚点到，梳理热点新闻，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让你的下班更快乐。手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速度晚高峰，收听节目直播和回放，一起来解锁下班路上新快乐。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3: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3: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3: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职场板块演绎上班的喜怒哀乐，下班快乐好司机重温驾校考题，新闻晚点到梳理热点新闻，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让你的下班更快乐。手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速度晚高峰，收听节目直播和回放，一起来解锁下班路上新快乐。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ance dance 跃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跟我一起缓解疲劳。你是驾车族，每天至少运动3次，每次至少30分钟跑步、慢跑、跳绳。平时工作压力大，记得抓紧放松，脚尖运动，准备好，右脚尖向下，控制几秒。1、2、3、4，还原。左脚尖向下，控制几秒。2、2、3、4，还原。再来一遍，右脚尖向下。3、2、3、4，还原，放松。左脚尖向下。4、2、3、4，还原，放松。就是这样。好，膝盖与大腿保持平衡，跟我一起踮脚尖，踮脚尖，1、2，还原，2、2，踮脚尖，3、2，还原，4、2，不要小看踮脚尖，改善血液循环。
5: You have a new message。
4: 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舒心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6: 红灯操。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12: China Traffic Radio，
1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3: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4: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听我说，
7: 开车时手机一响，明知道不该看，还是忍不住瞄一眼，看完又后怕，这种冲动叫信息焦虑，你怕错过什么，但其实什么也没错过。一个小办法，上车就把手机连上蓝牙，或者放进手套箱，物理隔离比意志力更管用。告诉自己，消息可以等，生命不能重来，专注眼前的路，就是对家人最大的负责。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周老师，您看，您来到我们节目哈，就是这两天呢，和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啊，就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好处。
3: 对，
2: 可以说这对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来说哈，这是一个新的认识啊。
3: 嗯嗯。
2: 哎，就是打破了以往我们所熟知的什么传统的养生啊，还有呢治病的这个一些方式吧，啊，
3: 是吧？嗯，
2: 啊，对，因为你看我们这些听众哈，我们不管是预防各种身体出现的问题，还是身体出现问题的各种调理干预，那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得吃点啥。
3: 嗯，
2: 那首先呢，我们大家第一个在头脑当中产生

0: 就要通过这个呼吸的调整实现健康的体态。
1: 对，
0: 那这个方法真的很神奇啊。
1: 嗯，
0: 也我们说也很新奇啊，
1: 嗯，
0: 大家头一次听到，
1: 嗯，
0: 所以说这两天吧，真的是有一些听众啊，
1: 嗯，
0: 也跟我反映，
1: 嗯，
0: 也质疑了
1: 啊，
0: 说你说的这个呼吸吐纳，那真的就那么管用吗？
1: 不是很管用，
0: 嗯，
1: 是非常管用
0: 啊，非常，嗯，
1: 是非常管用，
0: 嗯，
1: 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呀，说简单了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学会科学的去调整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啊，因为每个人呼吸方式都不一样，
0: 嗯，对。
1: 啊，你别说，哎，说喘气儿，谁都喘气儿，是都喘气儿，但是每个人你仔细观察，胖的、瘦的，啊，年纪大的、年纪小的，有病的、没病的，每个人的呼吸节奏节律是不同的，包括呼吸的深度的方式，是呼吸的深浅、呼吸的长短，这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只有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和吐纳的一种方式啊，从我们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很好的帮我们调和我们的气血，平衡我们的阴阳，实现脏腑气机的转化，这叫啥？它是最好一个去病延年、强身健体、养生益寿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种方法。
0: 嗯，
1: 这个我是通过这么多年的时间，大量的这个实践和验证得来的，这个不是空话，能充分的证明这些东西。我认为，尤其在当今这个社会，就这种时代这背景之下吧，你看现在很多人讲什么呢？一体多病的。
0: 嗯，
1: 体弱多病的，
0: 对，
1: 啊，你各种各样的病，甚至有一病，我哎呦，我说这个病罕见，之前都没听过，没遇到过。
0: 对，现在听到很多很多的，就是我近期听到的，它不光是老人哈，因为咱们老人在一块儿嘛，
1: 嗯，
0: 有很多人在一起聊，就家里的什么孙子啊，
1: 嗯，
0: 孙女儿啊，
1: 嗯，
0: 就是这一代人突然之间发病，说什么基因的很多很长
1: 罕见病吗？
0: 哎，很多很奇怪都没听过的，
1: 对吧？医学上，
0: 嗯，
1: 都挠头啊，因为以前对于很多病他没有任何的经验，是空白。
0: 对，都
1: 突然间就发生了，
0: 嗯，
1: 啊，所以说现在有罕见病，啊，也在逐年的，或者是在这些年也属于一个爆发式的。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年纪轻轻的，之前你看他活得好好的，突然间发生猝死了，或者突然间这个人啊就不能动了，失能了，
0: 嗯，
1: 甚至可能到很多医院去检查还确诊不了到底是什么病。
0: 对，
1: 啊，所以这是目前来说的当今这个社会啊，这种情况很普遍了。尤其是一些年龄大的老年人，咱怎么讲呢，年纪大了呀也容易生病啊，
0: 嗯，
1: 所以叫多事之秋嘛。
0: 对，
1: 啊，
0: 到了多事之秋的这个年纪了，
1: 是是，
0: 嗯，
1: 很多一些常见的一些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啊，很多老人你看看从五六十岁就开始了，他每天所要做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啥，就是跟各种疾病去抗争，
0: 吃药嘛。
1: 对吧，
0: 我们很多老伙伴跟我说这一天设好几个闹钟，
1: 嗯，
0: 啊，早中晚有那小药盒一拿出来，
1: 哎，
0: 什么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什么降尿酸的，然后吃多了胃不好，胃疼了，
1: 那一定的，那不吃还不行，
0: 不吃不行。
1: 对呀，啊，所以说每天首要的任务就是跟身体自己这些病，
0: 嗯，
1: 做顽强的斗争，
0: 是
1: 啊，
0: 嗯，
1: 所以我说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么多病的一个高发爆发？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背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嗯，什么原因呢，
1: 就是这个不会呼吸喘气，这个我是做过大量调查的，可以说 99% 的人就在当今这个时代，
0: 嗯，
1: 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呢，我们的整个身体，我们身体的整个体质类型也好，还是我们整个脏腑的机能，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它也都在发生改变，所以说呢，大部分人现在都不会正确的呼吸喘气，这个是不行的。咱说，
0: 嗯，
1: 活得好不好，寿命长不长，靠啥？不就靠这一口气吗？
0: 嗯，对，
1: 对吧？那你说这口气是什么？咱说叫真气，或者叫什么？叫元阳之气。
0: 嗯，
1: 这是咱们活着生命之根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我们去调整自己的呼吸的节律、深浅的节奏，也是我一直这些年所强调什么呢？叫要吸清吐浊呀。
0: 吸清吐浊，
1: 要把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的精清之气吸进来，把体内瘀滞淤结的嘛浑浊之气要把它
0: 呼
1: 出去啊，
0: 嗯，
1: 这样一来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啊，让咱们身体的小宇宙与外界的大宇宙他们的气机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换。

0: 看呢，这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才能实现身心俱健的目的啊。
1: 嗯，那楚老师，那这个是具体能从哪些方面能体现出来呢？
0: 你比方说啊，
1: 嗯，
0: 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从生理层面，
1: 生理层
0: 你比
1: 面。
0: 方说，首先第一个咱能想到了，呼吸喘气儿，首先对肺子，它就好啊，
1: 那肯定
0: 对吧？
1: 的，
0: 肺主呼
1: 对，
0: 吸呀，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肺脏的功能，扩大咱们的肺的一个活量，肺活量能够提高啊，尤其是深呼吸，你学会深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你扩张咱们的肺泡啊。这样一来，就能提高咱们肺脏的气体交换的一个效率啊！
1: 那是不是这样就对，我们呼吸系统它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
0: 哎，
1: 呢？
0: 对喽，只要是我们会调整气息，我们的肺活量好了，中医讲什么呢？我们的肺气越来越好了。那这个时候，你像一些哮喘呢，老慢支气管不好的，你通过这个正确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些症状是可以很好的就把它缓解的，这是一方面。另外，比方说还有这个。对于咱们这个血液循环来说，
1: 对血液循环有好
0: 对
1: 处。
0: 呀，现在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尤其是学会深呼吸，那你说外界自然界当中，是不是大量的氧气会进入到咱们的血液呀？那咱们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就好啊？
1: 对，
0: 对不
1: 这个
0: 对？
1: 血氧，
0: 血氧浓度就高啊，
1: 对。
0: 对吧？这样一来，咱们身体各组织，现代化讲什么？咱组织什么？就是细胞嘛。那细胞是不是需要大量的血氧啊？对吧？才能保证细胞的活跃度啊。所以说，你学会深呼吸，就会有更多的氧气的介入，供应细胞，那细胞的活跃度就好。另外，从中医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把天地之精气很好的能够吸入到体内进行补益。那咱们身体不管是肾气呀、心气呀、肺气呀，那这个气是不是就足啊？
1: 都足，
0: 那气足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行血呀？有气推血行嘛。所以说，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帮我们很好的解决一些气滞血瘀的问题。那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它就可以帮我们很好的降低我们的血压，平衡我们的血压嘛。
1: 还能降血
0: 对
1: 压，
0: 呀，让我们血压平稳呢。让血液运行畅通，你血压自然而然那不就平稳吗？对吧？那可以放松血管，减少交感神经的紧张啊。神经医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它就可以激活身体的诸多的一些副交感神经。
1: 激
0: 抑制
1: 活，
0: 交感神经，就可以
1: 是，
0: 很多时候帮我们缓解焦虑啊，是吧？缓解我们的一些压力呀，这是非常好的方法，
1: 哎呀，那可强
0: 对不
1: 太
0: 对
1: 多
0: 呀？
1: 了，对。那是不是这老年人这样的话，他的就睡眠就能好了
0: 对
1: 呢？
0: 喽，所以说很多人是什么？叫神经性失眠，
1: 对呀，很多老人都是失眠。
0: 对吧？说一查神经性的，说这怎么办？西医说了，没有办法可以治疗，对吧？
1: 都是给开的那个治疗的，吃什么睡觉的，
0: 对
1: 什
0: 呀。
1: 么神经的这些药，
0: 对呀，
1: 这个
0: 但是有没有好方法？有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睡觉之前，比方说我们练一练腹式呼吸的方法，就能帮我们很快就会入睡的，提高我们睡眠质量啊。另外，对于咱们消化功能来说，就这个腹式呼吸，如果你学会了，你经常做腹式呼吸呀，你想想啥叫腹式呼吸呀？就是我们的腹部收缩外鼓，收缩外鼓，每一次在收缩我们腹部的时候，我们腹部的横膈肌。是不是会有一个上下运动的过程啊？那你腹部这个横膈肌在上下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胃肠做按摩一样啊？
1: 这样就促进我们这个消化
0: 哎，对
1: 吸收，
0: 喽，
1: 这个肯定
0: 你
1: 是有
0: 肠
1: 好
0: 道
1: 处。
0: 消化就好，吸收就好啊，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缓解一些什么腹胀的饱嗝胀气便秘呀？
1: 这也
0: 对不
1: 是我们
0: 对？
1: 老年人普遍的常见问
0: 对
1: 题。
0: 吧？所以说多做腹式呼吸。为啥我之前也讲过，很多大肚子的，你多做腹式呼吸，就相当于来回锻炼咱们腹部横膈肌，下面是不是帮我们减掉肚子的脂肪？这都有好处吗？对吧？另外呢，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式，能帮我们促进什么呢？促进淋巴液在体内的流动啊，因为气它是推动的，是力量的来源呢，它能推动血液，它也能推动淋巴液的运行啊和流动啊。那淋巴液流动运行的好。现在话说怎么说？那是不是咱们的免疫功能就好啊？
1: 还能提高免疫力。
0: 对呀，淋巴不就负责身体免疫的吗？对吧？
1: 对。
0: 免疫细胞的活性就好啊。这是生理方面。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讲呢，刚才讲到的，会呼吸会吐纳，尤其一些深呼吸、长呼吸这些均匀缓慢的呼吸方式，它能帮我们很好的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这些大量的一些。这类激素的分泌不让它过度的分泌，这样一来，咱们人就很快能达到一个什么 平静的状态。
1: 平静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以前生活当中也有经验，比如说让你做个什么事儿啊，登台表个演
0: 啊，
1: 讲个话，我们之前紧张的心蹦蹦跳，都说
0: 怎么办？
1: 深呼吸，
0: 对、
1: 哎，
0: 均匀缓慢的呼吸。呼吸，你多呼吸几次，你会发现什么？你整个状态马上就平静，
1: 对，这个心率马上就慢了，
0: 你看看，
1: 心不那么乱蹦了，嗯、
0: 啊、很神奇的事情。实际上，从西方医学角度就是什么？就是咱们的皮质醇、压力激素抑制它快速分泌，所以说让你情绪稳定。
1: 嗯，
0: 包括什么呢？有的人说，哎呀，总是感觉心烦意乱的，或者是我想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所以我们人呐、啊，大家要记着，我们生活在这种吵杂的世界当中。想让自己达到一个真正的养生状态，或者是延年益寿，你记着，人类生存在什么环境下能达到？一定是安静的状态下。
1: 安静，对。
0: 为啥说我们这个生活噪音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有的人讲，哎呀，太吵杂了，自己想静都静不下来。
1: 对，现在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科技太发达了。
0: 嗯，
1: 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声光电加上。大家尤其是人岁数大以后，
0: 电子产品的介入，
1: 对
0: 它让整个人呢、啊，就让我们每天我们获取的知识多了，看到外面的世界多了，但是也让我们的思绪变多了，
1: 心情就很浮躁，
0: 哎，浮躁了也复杂了，每天脑子当中充斥的东西就多了，
1: 对
0: 对, 对吧，
1: 各种想法，
0: 所以说这种时候想要静下来其实挺难的。
1: 嗯，
0: 那怎么办？那咱们就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比方说在每次均匀的缓慢的呼吸过程当中，我们心中默数呼吸的次数，这样一来呢，每一次呼和吸之间，你来数呼吸次数叫什么呢？叫数吸法。也就是说，你在数呼吸次数频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快心就静了，因为它能帮助你转移注意力啊。
1: 这是不是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讲的叫什么冥想？
0: 冥想吗？
1: 啊，
0: 对吧？这样一来，你看它就能减少很多注意力，减少很多杂念呢。
1: 嗯。
0: 尤其是在这个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咱们要求什么呢？得在环境安静、心静、入静的状态，你才能做好这个呼吸吐纳，达到身心与自然的完全协调和统一，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1: 对，
0: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可以心中来数数，每一次呼吸的数量、频率，我们就数这个，它都是让你入静的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尤其这个深吸短呼这种呼吸方式，你要学会的话呢，它能干啥呀？帮咱们刺激大脑，能释放啊大量的这种内咖肽的物质
1: 啊。这个我知道，内咖肽就是说快乐激素。
0: 对，现在有个词叫快乐激素，
1: 就是让你快乐。
0: 对，所以说呢，你学会这种深吸和短呼的方式，
1: 嗯，
0: 它就帮助咱们大脑刺激来释放这个快乐激素。那针对啥样的人好啊？比方说经常抑郁的、情绪低落的，或者最近呢遇到啥伤心事了。
1: 嗯，
0: 是吧，开心不起来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做一做这个呼吸，大脑释放内咖肽，快乐激素马上就开始释放，你的情绪马上就好起来了。
1: 那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试试哈，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这个老年群体当中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特别的大。
0: 也正常啊，因为很多老人呢
1: 空巢
0: 空巢啊，
1: 嗯，
0: 对吧，子女也不在身边了，自己呢在丧偶，剩自己一个人生活，
1: 就很孤独，
0: 身边没一个伴儿，对吧，还有的呢可能有一些老人呢家里的琐事还比较多，烦心事儿也比较多，甚至可能是跟子女之间呢，跟亲之间呢，还总是发生一些口角，意见的不合，
1: 嗯，
0: 是吧？难免会影响情绪嘛。所以这种时候，咱们就学会这种深吸短呼的方式，哈哈，你就很好的能帮你把这个情绪给你扭转过来，让你快乐起来。
1: 对，这个方法好，
0: 啊、对，多好的事儿啊！
1: 嗯，
0: 而且呢，呼吸吐纳，咱中医叫什么？也叫导引之术。导引的啥？导引的不就是气吗？
1: 嗯，
0: 导引器在哪儿？不就在咱们身体当中有效的去运行吗？那这气的力量太多了，帮我们干啥？刚才说到了有气血瘀滞的，帮我们行气血，
1: 嗯，
0: 啊，通气血。那经络不通，那气是不是帮我们很好的贯通和疏通我们的经络呀？
1: 嗯，
0: 所以这都是在呼吸引导的时候，气在体内的运行发挥的作用啊。而且在呼吸之间，脏腑的气机与自然天地当中的精气就进行很好的交换。这不就直接让我们这个气的推动和疏通作用直接不就循环起来了吗？
1: 嗯，
0: 啊，包括什么呢？你看这么多年我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有六字诀的发音的方法
1: 啊。六字诀、
0: 哎、
1: 是哪六个字呢？
0: 哎，通过不同的字对应不同的脏器、嗯、你比方说这个虚字音、喝字音呢、啊、 西字音呐、啊、吹字音呐、啊、等等。
1: 哦，是真有六个字。
0: 哎，对
1: 啊、
0: 也就是说每一个字它实际上呢是对应的是咱们的五脏，在你整个呼气的时候、
1: 啊、
0: 或者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把这个口诀字诀同时配合使用，
1: 嗯，
0: 这就能够很好的帮我们调节五脏之气，这是非常管用的方法。这个大家别着急，往后节目当中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这个。
1: 哎，对对对、
0: 啊、
1: 有时间我们学学这六字诀、嗯、
0: 我都会去讲的。另外一个呢，我也说过深长这种呼吸的方式可以把自然界天地当中的精气很好的转化为咱们身体体内的宗气和元气，也就是把外界的精气、
1: 嗯、
0: 我们通过深呼深吸进入体内进行转化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宗气元气啊。那宗气元气对于咱们五脏六腑来说太重要了，这是咱们的生命力呀、啊，啊，让咱们生命力旺盛啊。再就是早晨的时候啊，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叫什么叫采日经，叫日出三竿之时啊，练呼吸吐纳的功法，采什么白天太阳的精华
1: 啊，叫采日经，采
0: 日经补啥、
1: 哦、
0: 补阳啊，
1: 补阳、嗯、
0: 这叫阳气呀、啊、对不对呀、啊
1: 嗯、
0: 那在晚上的时候月上树梢了，满月之时我们晚上在练习呼吸吐纳，叫啥，叫吸月华呀、
1: 啊、
0: 是吧，
1: 吸收月亮的精华，
0: 对，
1: 是吧，
0: 那月亮是啥啊，
1: 滋
0: 阴呐，它滋阴呐，
1: 嗯，
0: 对不对，你看这都是什么，帮我们实现身体的阴阳和合，帮我们调和阴阳啊。
1: 嗯，那楚老师比较常见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有哪些呢，您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呗。
0: 嗯，好啊，你比方说常见的腹式呼吸，刚才不说吗，腹式呼吸、
1: 嗯，
0: 也就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啊，你注意观察，你看你现在自然吸气，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腹部是不是就会收缩呀、啊、
1: 对，
0: 对吧，这叫腹式呼吸，也就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主要锻炼的是咱们腹部的收缩，干啥呀，就是增强咱们腹部横膈肌膈肌的力量，这样一来，一是按摩咱们脏腑肠胃，促进肠胃的运化吸收，同时还能干啥呀，还能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啊。另外还有这种逆腹式的呼吸
1: 啊，逆腹式
0: 啊，逆就是好理解，它是反着的，反着来的、
1: 啊、就是和腹式是反的，
0: 反的，
1: 嗯、
0: 啊、也就是这回我们吸气的时候你把这个腹部用力往里收缩
1: 啊，不是
0: 往外
1: 鼓出来了，嗯，
0: 收肚子，就吸气的过程当中收缩收紧我们的腹部，在往外呼气的时候干啥呀，把腹部再向外鼓起，
1: 整个跟这个腹式呼吸是反
0: 的，哎，反了，这叫逆腹式的呼吸方式、
1: 嗯、
0: 这干啥，就主要帮我们练习吸收强化丹田之气，
1: 这练功了，
0: 对吧，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是这个练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养生功法也好啊，不管是太极拳拔断锦呢、啊、
1: 嗯
0: 啊，还是练站桩啊，甚至我们讲什么，就强身健体重在丹田之气
1: 啊，就是练这个丹田，
0: 哎、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这种逆式的腹式呼吸啊，没事我们学一学做一做，我们丹田之气，丹田的气是啥，就是我们元气聚集的地方啊，叫气沉丹田，也相当于丹田干啥的，就是咱们身体的元气最终都要聚集在丹田的位置，
1: 嗯，
0: 就帮我们会聚气。那六字口诀刚才你也说了，这里面主要有几个发音，发虚字音的，发喝字音，发呼字音，发嘶字音，发吹字音，还有发吸字音，你看这六个字不同的发音，
1: 嗯
0: 啊，能帮助我们调五脏之气，肝心脾肺肾，实现这五脏脏气气机的充盈，气机的充沛，这里面内容很多啊，这个大家别着急啊，往后逐渐我都会大家分节的去讲，大家慢慢学，
1: 嗯嗯，好的。
0: 另外呢还有一种方法什么呢，就龟息法，
1: 哪个龟呀、啊？
0: 乌龟的龟，好理解了。
1: 那肯定龟它慢嘛。
0: 长寿，龟为啥长寿？它跟呼吸有关系
1: 啊
0: 啊！所以我们说，哎，这乌龟长寿，实际上乌龟长寿，就乌龟的呼吸节律是很有特点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人讲，哎呀，我想长寿，那你就学龟息法。年龄越大的人越适合啊，尤其是80岁、90岁的人，就这种人呢，没事儿。你练习练习乌龟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延长寿命，增强身体的耐力，
1: 这个应该学一学，就慢慢呼慢慢吸吗，
0: 哎，对， 哎，呼吸极其缓慢，吸也缓慢，呼也缓慢，越慢越好。
1: 越慢越
0: 你看
1: 好，
0: 乌龟，不光它呼吸慢，你看乌龟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慢，
1: 对，它走路也慢，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它长寿啊，所以说就均匀缓慢的呼吸啊，越慢越好，让你的节奏完全慢下来。如果你能做到每天都能实现这种缓慢均匀的呼吸，这就是龟息法，最简单的方式，还真就能帮你延寿。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呼吸吐纳这种功法。调节呼吸，对生理角度、对心理角度，啊，包括从能量方面来说，都是有极其显著的好处。你不管是现代科学还是说中医理论，都早早的已经充分证实了，对身体健康的积极作用。头两天我也讲到很多历史的渊源，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说，长期的坚持练习就可以帮我们改善体质、延缓衰老。甚至能达到这种叫形神合一啊，道家讲叫形神合一啊，能达到这种境界啊。所以我无论是在这个国外这些年，还是回国这些年，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从最开始的时候，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很大的一些质疑声，你看再到现如今怎么样，已经被广泛关注了吧，
1: 对
0: 对吧，而且是并且的是极力的来推广我的呼吸吐纳的36式的功法。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媒体呀，包括整个的很多一些医学的一些机构和院所院校，把我的呼吸吐纳36式六字诀的方法都开始极力的推广，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通过这些年广泛的实践和应用，完全发现了这套方法是符合当今时代的医学要求的。
1: 简单，
0: 对呀，
1: 好学，
0: 好学，
1: 不花钱，
0: 对呀，多好的方式啊。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爸好啦，
8: 好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0: 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所以大家愿意跟着我学呢，咱就学点好方法。但是这不是说急于求成一下子的事儿，着什么急？咱有时间是吧？一点点来呗，
2: 慢慢来。
1: 对，
2: 嗯
1: 啊，所以我刚才说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诀窍啊，大家别急，我慢慢都会教给大家。
2: 嗯，
1: 学会了就是你自己的，是不是？你说也不用大家伙花什么钱啊？你说我来到这儿了，我都免费的都教给大家了，你学到就你自己的，多好！我二十多年的时间，我就实践的，我去积累的这些好方法。是吧？按理来说，我都应该收大家点费用，是吧？你这结果，你都把我找过来了，我这还咋收费呀？
2: 哎，那还真的是这样啊，就是到我这儿完全给公益了，我感觉挺亏欠您的。没关系啊，楚老师，我们必须适当的给您报酬，给补助一下。您看，您每天哈、啊，就是抽出这么长时间啊，给我们讲很多内容，确实很辛苦啊。嗯，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哎，说点话也不费什么事儿，是不是？也不费什么体力。其实不是的啊，就是自从我这么多年以来开始做节目，讲我个人经历，我发现呢，这个长时间说话，这很费体力啊，很费精力，很累的。
1: 你说对了啊，中医有句话什么，就是叫破气儿了。
2: 嗯，
1: 话说多叫破气儿，
2: 破气儿
1: 就破气
2: 了、啊，有理论的。
1: 哎，这个肯定是对健康不利的。
2: 啊，
1: 所以说你看今天有句话什么叫言多必失，
2: 对对对，有这句话。
1: 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话从中医来的，我们今天把这个词儿理解有错误
2: 啊，
1: 意思是把它曲解了。现在我们说言多必失是怎么理解，说哎呀你不能多说话啊，
2: 你这人话太多了，
1: 话多了容易有纰漏。
2: 对
1: 啊，该说不该说的啊，容易得罪人，容易惹是非。
2: 嗯嗯嗯
1: 啊，这叫言多必失，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中医啊，他老祖宗很早的就告诉我们，如果说呀、啊，你这个话呀说的过多的话，像你刚才讲到了，你会发现很费你的精力，很费你的体力，
2: 哎，
1: 让你身体会变得很虚弱。
2: 这个我是亲身体会了，就这要是连着做两个小时以上，我都感觉呀，这个真比我走访走一天都累。
1: 那你这体力还算可以呢。你现在有多少人？别说你这个年纪，就年轻人，你让他连续坐在那儿一个小时，你让他做发言、做演讲，
2: 嗯，
1: 有多少能坚持下来的？
2: 他坚持不下来，
1: 对吧？
2: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中医讲什么？话说的过多会破脏腑之气。你每一次在说话的时候都需要攒足这个气力啊，所以你把脏腑之气会大量的耗散，叫破气以后，就会损伤咱们脏腑气机，就会损害身体的健康。
2: 嗯。
1: 所以告诉你，言多必失，失的是什么？会容易失去健康
2: 啊，失的是健康，
1: 哎，是容易给身体会造成损害和损失
2: 啊，是这个失，
1: 是这个失。所以说可不是说你话说多之后容易得罪人，这不是这意思啊，这很多话呢都是有智慧含义在里面，只是今天我们变来变去把意思都给变了啊，变成另外一个解释了。
2: 对对对，嗯
1: 啊，但是呢刚才这个我说这个收费这事啊，其实我这人呢时间长大家知道我喜欢开玩笑，都是跟大家开玩笑，不可能说是跟大家伙在这收费，对吧？那你说我总结这些好方法我给谁用啊？不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用吗？对不对呀？ 啊我不管用十年用二十年，我总结出任何方法，最终我都是希望能把它还给咱们老百姓啊，
2: 嗯，
1: 对吧？只要咱们大家呢愿意跟着我学，还能好好的去学去做，哎，我就感觉我太高兴太高兴了，因为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研究总结出的好方法得到大家认可了，是吧？大家愿意说愿意做，而且还都做得很好，都有大的收获。那你是不是说我起码到你节目咱没白来呀，是吧？咱做点实事啊。
2: 嗯嗯，
1: 这就太有意义了。其实刚才说是玩笑话，你可别当真啊。
2: 哎，那肯定的，我们这些听众啊，我的这些家人们可以说能听到您成功的这个分享，那就是大家最大的幸运了啊，那不仅是要学，我们还得学好。
1: 对
2: 啊，就跟着喜儿呢，我们最重要实现的就是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嘛。
1: 嗯嗯。
2: 啊，这回有您在这儿啊，您在我们这节目当中来分享，未来这个愿望，我觉得，哎呀，要实现也不远了。
1: 如果愿意做，坚持做，肯定不远。
2: 是吧？嗯嗯，我们所有人呢，大家必须要铭记啊，我们要感恩哈、啊。那我首先我表个态哈，喜儿是要铭记，并且是大力感谢你。
1: 不说客气话啊，不说客气话，还这句话，就是这才刚刚开始，是吧？什么时候，给咱们 诸多的老百姓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和收获的时候，
2: 嗯，
1: 那这时候是咱们真正收获感谢、收获鲜花、掌声的时候啊。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这儿，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有人也提出质疑，是吧？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能够实现身体的健康，能解决很多问题。感觉有这个问题也太正常了，
2: 嗯，
1: 就是我讲的，任何事情都一样，只要是之前没有人跟大家去讲，没有人跟大家去做去实践这方面的内容和知识，任何人都一样，他肯定是陌生的，对吧？只要是陌生的事情或者陌生的事物，他肯定会存在质疑啊，因为我不了解呀，所以我对这种东西有质疑，这是完全正常的。
2: 对，
1: 所以说难免会出现一些担忧，难免会有一些顾虑啊。
2: 对对对，是这样的哈。但是任何事情啊，或者是这个事物的这个发生，它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陌生啊，逐渐的慢慢的到熟悉，都得有这么一个过程。
1: 对对对，
2: 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些听众家人们对我了解的哈，那不也是最开始完全陌生吗？逐渐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大家慢慢熟悉了，就了解了，
1: 跟你接触的多了，再通过一些事情的发生，他就感觉他是慢慢对你熟悉，他熟悉你，他不就了解你了吗？
2: 对对对，不能说陌生的不了解的东西就是错的，就是不对的，或者说这就是不好的，
1: 或者是坏的，
2: 对对对，
1: 那这不是自我否定了吗？
2: 对对，就是这样嘛。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多患者有病了，就想到了第一个，肯定就想说吃点什么药
1: 啊，
2: 买各种药吃。这药物治病这个事儿，大家肯定就是太熟悉了，
1: 都不陌生，
2: 对，
1: 有病就吃药。
2: 但是结果呢？大多数人呢都和我说这个效果啊不尽人意啊，就是语气当中就是充满了无奈。
1: 你看，
2: 就吃了，其实也没太大效果。
1: 你看，这不还是吗？所以说呀，事实啊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2: 对，
1: 所有的理论根据，都得通过最终的实践去检验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你理论说的一大堆，你最终都得通过实践去检验的。你在没检验之前，你不要去做判断，你也判断不准。你检验完之后，你知道他说的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了，对吧？就像这些年我一直倡导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这个功法。你从最开始呢，它的出处啊、由来呀、包括它的理论根据啊，也是四处的和大家去宣讲，当时很多人很不屑不以为然的，就是当时有很少数的一群人，他们怎么的，他们愿意去实践，
2: 他们愿意去试，
1: 他想论证论证我的说法，看看到底是对是错。那结果呢，就是这个极少当时的一小部分人通过实践去验证我的说法，证明了我所说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根据是正确的，是管用的，所以也正是当时的一小部分人按照我所讲授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得出了准确的实践论证以后，收获好的结果以后，怎么样，马上就引起连锁性反应了。所以你别看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通过我呼吸吐纳这个系列的功法获得健康以后，虽然人不多，但是他们亲身试例相互的影响身边更多的人，这个可了不得呀。都开始跟着学习，一个传一个，都在学习去做，不到两年的功夫，还真就发展成燎原之势了，还真就把深藏千百年中医老祖宗这个吐纳防病的理论方法智慧的结晶，可以这么讲，从岁月的尘封当中给他解救出来了，造福现如今的百姓大众了。
2: 真是太好了哈。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对呀，
2: 哪怕当时就那么一点点的啊，但是只要是有火啊，只要是有光亮能点燃，那就会形成广泛嘛。
1: 对，
2: 你就像当年啊，我出生成长经历，当时那就只有是在那个破败的敬老院里啊，也就是十几个老人知道嘛。但是呢，通过后期很多事情发生啊，我长大之后做的这个所有的事儿啊，逐渐让更多人知道了、了解了，
1: 对吧？
2: 再通过很多的节目的宣传推广啊，就是全国都知道了，
1: 对吧？
2: 也成了燎原之势了，
1: 不就这个道理吗？是吧？你看，尤其在现在这属于的信息化时代了，
2: 对
1: 啊，你不管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 你放心吧，短时间内都会被广泛传播的，
2: 嗯，
1: 对吧？所以我之所以愿意来到你的节目啊，就是因为呢，你呢这些年跟随你的这很多这些老年群体，在全国现在是很多的，
2: 嗯，
1: 那么老年人咱知道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他们是各种疾病最易发高发的人群，
2: 对，
1: 所以说我呢也要借助这个传播的影响，是吧？咱能帮助更多的老年人能获得这份健康。因为这是最简单实用也是最廉价的获得健康的好方法，人人都可以做到啊。呼吸吐纳这是中医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呢，
2: 嗯，
1: 对吧？吐是啥？吐不就是吐气，不就是呼气吗？纳是啥？纳不就是往里吸气吗？
2: 吸，嗯，
1: 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调整不同的呼吸的方式来达到养生的目的。所以我也一直在强调，我说吐纳的核心在于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2: 嗯，
1: 是吧？把陈旧的坏的东西咱们把它吐出去，把新的外界好的东西咱们再把它吸收进来。那怎么办？那只有咱们通过有意识的这种呼出浊气吸入清气的方法来调节咱们身体阴阳平衡，实现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的正常。所以我们活着靠的这口气啊，这气什么？就是元阳之气，这口真气。气壮则康，气弱则病，那气绝呢？那一定身亡啊，对不对？
2: 没气儿了。
1: 哎，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嗯，那怎么办？那这个气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口鼻，学会正确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收天地精气、真阳之气。
2: 嗯，
1: 因为仅仅依靠我们体内先天的这点精气和元气是远远不够的。对吧？我们是活不成的。
2: 嗯，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1: 嗯，
2: 那就是说呢，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了像有气血不足这种情况，那楚老师，我们通过练习呼吸吐纳，它能逆转这个情况吗？
1: 当然可以啊。
2: 啊，可以
1: 啊。气血不足以后，首先我们知道咱身体会出现哪些表现呢？啊，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判断说，哎呦，这个人好像最近气血不好了，气血不足了。
2: 那也肯定，第一个就是一打眼儿一看，这个人面色苍白，
1: 是吧？晦暗，
2: 嗯，对，
1: 面色无华嘛，这叫面色无华，苍白晦暗。
2: 嗯，从脸色上一看就不好。
1: 看出来，
2: 嗯。
1: 另外，是不是会发现四肢酸软没劲儿啊？
2: 没有劲儿，对，
1: 乏力，
2: 嗯，
1: 精神萎靡不振呢，啊？
2: 嗯，
1: 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目眩呐，啊，心慌气短呐，啊，手脚冰凉啊。甚至会出现一些焦虑、失眠呐，食欲减退，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就一个气血不足，它能出现全身一系列的症状。为什么呀？因为气血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呐，咱们一切的生理活动不全靠气血吗？
2: 嗯，
1: 所以说你一旦这个气血亏虚不足了，你肯定会影响到全身的功能啊。你轻的话是这些症状方面的表现，你重的话，那不就是疾病的形成吗？就是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在意这事儿，他不太在意说，哎呀，气血不足了，他都不当回事儿。
2: 嗯
1: 啊，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这可是大事儿啊！我们身体的气血就好比汽车的轮胎和油箱里的油啊。你想，你说汽车这轮胎里这个气儿绵了、虚了，气儿要不足了，
2: 嗯，
1: 油箱里的油不多了，见底儿了，这个时候你要不及时给它补充，你还继续的来开这辆车。那你说你这个轮胎时间长了，是不是全是褶皱，慢慢这个轮胎就废掉了？
2: 对
1: 啊，你不给它补气呀，
2: 嗯，
1: 对吧？反复的碾压它，那你这轮胎再好的橡胶它也扛不住啊。
2: 对，
1: 对吧？
2: 时间长就废掉了，
1: 那不就废掉了吗？你油箱这油都明着知道见底了，你还去跑它，那不很容易把你蒸半道了吗？对吧？
2: 对，
1: 哎，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我们一旦知道这个身体啊出现气血不足以后，我们一定要把它高度都要重视起来。
2: 那楚老师，你说那人为什么他就能出现像气血不足这种情况呢？他怎么来的呢？
1: 气血不足啊，实际上呢原因呢，比较多了啊，也比较广泛啊。咱可能不能说是以这一下子把这个全部的内容全说，但是现在来讲，我只说现在，
2: 嗯，
1: 就当今社会造成气血不足的主要有几方面，一个就是什么呢？脾胃不好，脾胃是后天之根本，对吧？气血化生之源泉呢，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怎么长期的饮食不规律，
2: 嗯，
1: 暴饮暴食，好的吃的没完没了，不好的就不吃了，甚至呢，有的人一天一顿饭，有的人一天五顿饭，
2: 对，
1: 烟酒无度等等吧，就这些不好的饮食方式， 容易造成脾胃问题啊，脾胃虚弱之后了，那你想想啊，水谷精微运化能力下降了，气血化生它就不充足了。还有一部分时候就是就先天性的，这属于先天父母禀赋不足，
2: 就胎里带来
1: 的。哎，生下来之后这孩子呢，始终就气血就虚亏，先天禀赋嘛。
2: 嗯。
1: 啊，另外就是肝肾，肝肾功能不好，肝肾或者损伤都会导致精血不足，影响气血生存，包括血的一个储存。都会发生影响。另外呢，现在人你看很多年轻人经常有这种气血不足的这种症状。
2: 对，我就也挺纳闷的，就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气血不足、
1: 哎、经常感觉身体困乏累，睡不醒，然后工作没状态没精神、嗯、食欲还不好。
2: 小年轻的怎么就、
1: 啊、看这个脸色晦暗，也没有个神采、啊、
2: 是不是跟他们熬夜有关系？
1: 哎，对喽，就是过度的熬夜，长期的体力或者脑力的劳动透支，高强度的一些工作都是耗伤气血呀。再就是什么呢，很多老年人大部分都气血不好。
2: 嗯，
1: 为什么？老年人病多，身体这个病那个病，久病他就容易伤气，容易败血
2: 啊，病太多
1: 耗伤气血很严重啊。
2: 嗯，
1: 所以说各种慢病长期的困扰让这些老年人大部分都存在这个问题。再就精神方面，经常的这种焦虑忧郁，它阻碍气机运行啊，它就出现气滞血瘀啊，就容易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输布啊，这都是就现如今来讲啊很常见的这些问题。
2: 嗯
1: 啊，所以说一旦出现气血不足以后，你看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到啥呀，怎么去
2: 补气补血嘛，
1: 开始吃东西了是吧。哎，什么东西补气好，什么东西开始补血好，
2: 阿胶嘛。
1: 对吧，你看，哎，什么人参黄芪阿胶大枣的，
2: 对
1: 吧、啊、还是给调脾胃的，补肝肾的，不管是药材还是食材，反正开始大量的吃。
2: 嗯，
1: 有没有作用？其实还真有作用，你要当时能够坚持一段时间补这一段啊，还真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呢，一旦这些东西停了，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呢又出现这种气血虚亏不足的现象，还会有。
2: 嗯，
1: 那这问题就来了，说该补的也补了，那怎么补来补去这气血到底补哪儿，怎么始终也补不够呢？那你说是之前吃这些进补的东西不好吗？
2: 嗯，
1: 我感觉当今时代这答案绝对不是的，咱不缺这些补益的东西了，现在这个物质多丰富了，
2: 对，那
1: 再好的东西都有。
2: 嗯，
1: 是吧，什么名贵的啥没有啊，所以说它绝对不是吃的不对。我只能说什么呢，是咱们吃的这些补气血的东西吃的太好了，是太多了，吸收不了那么多呀。
2: 啊，吃的太好太多了也不行。
1: 不行啊，你不感觉就像我刚才讲这个，你知道轮胎气儿不足了，
2: 嗯，
1: 你是不是得补到位就行啊？
2: 嗯，
1: 你一劲儿往里补气儿，你不把轮胎打爆了吗？是这道理不？你知道油箱里的油不足了，你往里加油，那是不是只有一定容量加满就行了？你还继续加，那不加地上了吗？
2: 嗯，
1: 哇，不流出来了吗？
2: 嗯、
1: 冒了吗？
2: 对，
1: 对吧？哎，所以说，总有这个词儿叫什么叫虚不受补啊？
2: 虚不受补，
1: 补大了就不行啊，这道理已经告诉我们了。
2: 嗯，
1: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
1: 啊，我也总说这句话，我说这种情况之下呀，咱们就得喝喝西北风了。
2: 舒老师您这是开玩笑吧，这西北风。
1: 嗯，咱说家穷人穷，说是穷的都喝西北风了是吧、
2: 啊、对呀、啊、这怎么能喝西北风了呢、
1: 嗯、为啥这么讲呢？啊，你想啊，就是这个气血虚亏不是在当今时代，是在任何时期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嗯，
1: 对吧，我们是血肉之躯，用气行血，它肯定会出现气血不足情况。那在补益气血的时候，你想没想过，那在古代上古年间跟当今时代比那可不一样，它哪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啊。
2: 嗯，
1: 啊，像你刚才说什么阿胶这么名贵的东西，什么牛羊驴肉的阿胶的，桂圆什么人参大枣黄芪的，它可没有这么丰富的好东西啊。
2: 对，那个时候饭都吃不饱、
1: 哎、对喽、
2: 嗯，
1: 所以说呢，在古代那时候啊，怎么办？没有这些东西，气血还虚亏，那咋办？他们每天能吃的，就你刚才说到的，能粗茶淡饭，能吃饱肚子不饿，这就不错了。但是现代医学就怎么讲呢？说这个，如果天天吃这些粗茶淡饭，
2: 嗯，
1: 是不是就会缺乏营养？
2: 对，
1: 对吧？
2: 嗯，
1: 那如果营养缺乏了怎么办？说会出现贫血，对吧？血当中营养物质少了。
2: 嗯，
1: 体虚乏力，免疫能力下降，容易生病啊。换中医讲法呢，就是气血不足了。所以说西医其实也一直主张什么，是补充营养，吃滋补的东西啊。我们现在的观念大部分都是西医教的嘛，各种滋补的东西补来补去还是虚亏不足 还是同样的结果。所以古人呢，人家应用于气血不足这个状况，他们没有这些丰盛的补益的好东西，那怎么办？用什么东西补啊？就是我刚才说这个，绝对不是玩笑话，喝西北风。
2: 啊，
1: 这不是玩笑啊，
2: 真是喝西北风。
1: 这不是玩笑啊，这在古人呢，古代啊，啊，你说现代化形容，哎呀，怎么说？说这个人窘迫，哎呦，这穷的呀，都吃不上饭了，这大穷的都喝西北风，很讽刺。
2: 嗯，
1: 所以这个民间俗语啊，还是理解的是不对的，啊，我们现在把这意思给它变了。这是从中医当中讲的，说喝西北风啊，这个不是说吃不上饭。那你想想，我们为什么说人一个人穷或者吃不上饭，我们说喝西北风，那为什么都不说喝东北风呢？或者说喝西南风呢？
2: 哎，还真没听说过。
1: 啊，偏偏说，哎呀，这个人穷都吃不上饭了，我们叫喝西北风。他不说东北风，不说南北风，不说东西风，偏说西北风。可能有人会讲了，为啥西北风啊？因为西北的风凉啊，西北的风冷啊，就西北方向的风都冷啊，都凉啊。
2: 嗯，
1: 他形容这个人凄惨嘛。啊，你想想他惨到啥程度了？喝风，他都得喝冷飕飕的凉风和硬风。啊，你这不是恨人不死吗？所以说这太贬义了。
2: 啊，
1: 歪曲了这个意思了。实际上，喝西北风这个词儿啊，它不是一个贬义词。
2: 嗯，
1: 啊，在中医当中，什么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就是使气儿。风不就是气吗？来自于宇宙天地自然当中的气嘛。
2: 嗯，
1: 对吧？气的流动不就是风吗？对吧？所以说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吃这个气儿。
2: 嗯，
1: 就宇宙自然当中这个空气。那中医的养生祛病的智慧啊，怎么讲呢？西北方向在中医的五行当中，西北方向属于啥呢？属于金啊，中医不讲究这个木火土金水对应的是肝心脾肺肾吗？这不中医五行吗？所以这个从方位相对来讲呢，西北方向在五行当中属金，那金对应的是咱们五脏是哪个脏器呀？那是不是咱们的肺脏？肺主金呢？
2: 啊，肺，嗯，
1: 我可能要这么说的话，可能很多人马上能感觉这事就通了。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司呼吸的？
2: 对，
1: 对不对？
2: 就喘气儿，
1: 这不就通了吗？
2: 嗯，
1: 所以古人意思讲什么呢？就假如说我们就当时那个年代，在古代粮食可能都很难吃饱肚，都吃不饱肚子，他肯定会身体虚弱呀。
2: 对，
1: 身体虚弱，气血不足怎么办呢？说面朝西北的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吸收天地之精气，直接能干啥？充盈咱们的肺肾，因为西北方向对应的肺嘛，五行当中是属金嘛，直接充盈肺气，补益肺气的同时，肾气和心脾之气它就充足，帮助我们还能很好的鼓动这个肝气。气不足了，是不是就有力量了？力气，力气呀，力量从哪来？从气来嘛。咱们五脏之间的功能的运动，不全靠气的推动吗？那虚弱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劲了？无力才虚弱呀。
2: 对，
1: 所以不管是气虚了还是血虚了，不就无力了吗？就没劲了吗？还是脾虚啊、肾虚啊，对吧？这不都是虚没劲了吗？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吸收天地之气进行补益，让咱们的五脏有力气了，能正常干活了，这不就成了吗？对吧？给咱五脏的气儿给它补足了，有动力，那这些问题不就好？它不就不虚了吗？
2: 嗯，
1: 说咱们体内这点先天的这点元气精气，那肯定不够，那就得依靠外界宇宙天地之气源源不断的补充才行。这长鼻子干啥的？只是闻味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喘气儿嘛。
2: 对，呼吸嘛。
1: 哎，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外界天地的精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身体提供充足气的推力、动力和能量。所以在古人智慧当中，中医养生讲究什么叫顺应五行天时，面向西北五行金肺脏这个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充盈肺肾之气，就能让人精神旺盛。补一脾气就能很好的转化水谷精微，生精养血，实现气血充盈、运行畅通的状态，而不是现如今咱们完全依靠各种滋补品来进行大补。但是很多人就不知道虚不受补的道理，你身体本身就气血不足，就很虚弱，这个时候呢，你大用人参阿胶这些滋补品，容易导入什么虚火内生，出现口干失眠、咽喉肿痛、腹泻、腹胀、口舌生疮、头晕、尿频，这些副现象都会出现的。
2: 嗯，明白了，就是按照您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出现气血不足的时候，重点咱们得学这个呼吸吐纳。
1: 哎，对，
2: 不是说重点吃什么补品。
1: 哎
2: 哎，可以完全咱们不用吃，是吧？
1: 对对对。
2: 哎，你看这个邱老师讲的太精彩了哈。 这一会儿我们这节目就到时间了
1: 啊，是真快哈，人家聊一聊很快，马上到就到点了。
2: 对对对，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每天节目一定要认真哈，要多学习多掌握哈。有不明白的呢，大家也可以就是联系我们指导中心啊，联系我们这些助理帮您指导啊。但是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啊，也非常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和分享。那么针对于像今天提到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哈，咱们是刚讲到了这个不对的，那具体对的应该怎么做，那就辛苦我们楚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朋友好好的讲一讲。
1: 好
2: 了，
1: 没问题，可以的。
2: 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最近不少上班族都换上了升降桌，觉得站着办公就能躲开久坐危害，但专家说了，这其实是个误区，站着不动和坐着不动同样伤身体。Oh, no. 久坐的危害大家都知道，代谢变慢，脂肪堆积，腰酸背痛，但长时间静态站立也不轻松，下肢静脉持续高压，血液回流不畅，每天站超过2小时，静脉曲张、腿部肿胀的风险会增加11%。那到底该怎么办公才健康？记住一个核心，别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建议每30到60分钟变换一次姿势，起身走一走，伸个懒腰，激活小腿的肌肉泵，促进血液回流。如果是站着办公，脚下垫个缓冲脚垫，穿双舒服的鞋，膝盖微微弯曲，重心均匀分配。健康办公的关键不是坐和站二选一，而是身体动起来，姿势换起来。想了解更多健康养生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的健康生活圈。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

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日夜悦动听，撬动你的车厢。She a freak every night of the week.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越夜越动听，越夜越嗨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幻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针对近期市场上关于赛力斯与华为合作转向的讨论，赛力斯董事长张兴海在采访中做出了公开回应。他明确表示，赛力斯一直与华为在一起，当前相关的调整主要是围绕专属专营来推动问界的品牌升级与服务升级。针对广大车主关心的后续用车保障问题，张兴海回应称，用户放心好了。此前，鸿蒙智行与问界品牌已于9月15号联合发布了关于问界合作模式更新的官方说明。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北京时间22:07，欢迎各位朋友在这个时候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与今晚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友友的是韩磊。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各位会发现呢，近期我们正在华彩升级，因为呢，您可以激活我们的卡友之家小程序相应的案例啊。当然朋友呢也可以呢再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在各个群里边有很多朋友呢开始签到打卡了，向此刻签到打卡的朋友们呢致以晚间的问候，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中的节目。与今晚在节目之中为各位服务的是韩磊，同时为朋友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赵永晴赵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先请赵律和我们的听友们打一个招呼啊。赵律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
0: 今天我们在节目之中呢还会按照朋友们求助的依次顺序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也向朋友们再次发出邀请，各位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央广卡友之家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呢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为大家呢华彩升级同时闪亮登场的小程序端，各位呢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就能激活小程序的直接界面哈。在我们的小程序为大家开启服务以来呢，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呢开始登录我们的小程序，欢迎大家来注册，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对于我们的信任和支持。今天在小程序端上呢也有几位求助的卡友发来了相应的求助讯息，我们为大家呢要依次的回应。在节目进行之中的话呢，按照朋友们的

0: 求助顺序啊，我们依次给大家呢解答大家关心和希望得到律师帮忙指点的这些法务的咨询。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赵律晚上好，磊哥好，想向各位呢咨询一下我们这个劳动和工伤相关的这些问题。我的情况呢属于劳务派遣用工，2018年和2021年分别签过劳动合同，中间呢也办理过合同主体的变更。到了今年8月份呢，我们又签了一份劳动合同，现在呢公司通知我8月份签的这个合同无效，那要求我呢重新和另外一家完全不同的公司呀签订新合同。那关于工作岗位和工作地点呢一直没有变，包括岗位这个具体在哪上班也没变化。我现在呢怀疑啊，公司想通过这种频繁的变更签约主体规避相应的责任，但是我又不清楚里边有什么法律风险，所以呢想咨询一下律师来帮我的分析分析。另外呢我在职期间呢发生过一个工伤事故，当时呢我一直在岗继续上班，一忙呢没有申请工伤认定，也没有主张呢相应的工伤的赔偿问题和补偿问题。现在呢公司又要求我签换签新公司这个合同，我心里边更不踏实了。我想重点咨询一下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公司呢单方面说八月份签这个合同无效，要求我改签其他合同，这种操作是不是合法？那么他这么做的目的他是什么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如果说呢签了这个新主体的合同了，会不会影响我之前那个工伤的认定，后续工伤的待遇，这个索赔又有哪些问题？原来派遣这公司的工伤责任会不会因为换签合同了就免除了？还有就是如果说工伤认定他因为我这个换签合同啊失效了，这种问题该怎么办？还有几个事儿呢是关于我本人这种啊原因改签的劳务派遣公司，我的工龄是不是能连续计算，签字之前有哪些需要留存的证据，合同里边又应该写明什么样的事儿来保护我的权益。另外呢就是我现在还没有申请工伤认定啊，是否存在这个时效风险，在签新合同之前优先有哪些事情我要做啊，还是请律师呢来给我详细的说一说，指导指导，感谢律师来为我呢答疑解惑。这样照例我们按照他相应的求助的顺序啊，那依次的为我们的荣先生啊说一说他咨询这几个问题，好吧？
1: 好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由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赵允晴赵律呢，为我们的今天求助的卡友荣先生呢，依次来回应您关心的问题。先说那个合法性的事儿吧，就是改签公司这，他这个这么做合法吗？
1: 可以，咱们先直接说，这个做法肯定是不合法的。关于这个合同的效力问题。劳动合同法第26条规定的呢，这个劳动合同无效的一些情形，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趁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定的或者说变更的劳动合同呢，或者说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这些合同，它是无效的。同时26条还规定，对这个劳动合同的无效有争议的，要由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也就是仲裁委或者人民法院呢确认。这个合同呢已经签订了，目前来看呢也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刚才说的这些无效的情形，所以应该是合法有效的。另外呢，即便说这个合同无效，它是要由劳动仲裁机构或者法院来确认的，公司他是没有权利说这个合同有效还是无效的。
0: 这里边听明白了。那现在这个如果他签了这个新主体的合同的话呢，会不会影响他之前那个工伤认定啊，包括后续那工伤索赔这个事情啊，这里边有没有影响？
1: 这个不影响工伤认定，因为工伤认定的核心依据是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他看的是什么呢？看的是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工伤认定它是对于这个受伤事实的认定，因为这个事实它已经发生了，所以说呢虽然他这个会换公司，但是当时的这个事实是不会变的，跟谁存在劳动关系，在哪个岗位受伤，这些它是不会变的，所以呢这个不会影响。另外呢，根据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的第43条，只有在用人单位分立合并转让的时候，承继的单位才承担原单位的这个工伤保险责任。荣先生的这个情况呢，是公司要求他重新另外跟一家完全不一样的公司来签合同，应该也看不出来有什么这种关联公司。所以呢他这个不属于是法定承继的情形。原公司是工伤发生时候的这个用人单位。

0: 单位，他的工伤保险责任呢，不会因为后来跟别的公司签了这个就消失了。
1: 嗯，就是新合同不影响，对吧？
0: 新合同不影
1: 不
0: 响。
1: 影响，对吧？那如果说原来的公司他没有跟任荣先生这个交纳工伤保险，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比较棘手了？这个。
0: 如果说这个原来公司没有给他交这个工伤保险的话呢，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62条，那这个公司呢就要按照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来支付费用。
1: 哦，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工伤它是客观的，对吧？那谁
0: 对。
1: 的责任？如果是用人单位没有交纳保险，那用人单位就得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0: 是
1: 啊。
0: 的。
1: 那我们荣先生其实他所认定的这个影响工伤认定事儿不是不存在的，不影响认定是
0: 不
1: 吧？
0: 影响认定。
1: 好，那现在我们其实能够看到的就是这种非本人原因更换了劳务派遣签约公司的话，他的工龄是不是可以连续计算呢？这个他很关心这个事儿，
0: 对，这工龄是可以连续计算的，
1: 嗯，嗯。
0: 因为咱们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10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的原因从原来单位呢被派到新的用人单位，那原来单位的这个工作年限呢就会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我看荣先生说他这个工作岗位、工作地点一直都没有变，那这其实就是很典型的非因本人原因变更主体的一个情形，而且呢，咱们2025年9月份实施的这个最新的司法解释呢，也进一步明确了，用人单位要变换劳动合同订立的主体，但继续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这个和劳动合同期限届满的呢，会仍然呢视为连续订立2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连续订立2次固定期限合同，那么再订立呢，就要订这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公司想通过这个来规避，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个呢是就给他堵上了。
1: 哎，这个讲就是从法理上是行不通的，是吧？
0: 对。
1: 那我们说，作为荣先生的话，有哪些证据是要保留好的，这样能够将来出现情况维护个人权益的？
0: 确实是我们刚才说的，这都是法律规定。
1: 嗯，嗯。
0: 但是你要有证据来证明这些。那么这些证据呢？首先，你历年的劳动合同变更协议，你18年签的、21年签的，还有这个8月份要签的这个原件，还有你中间变更主体时候的这些个书面的文件，能收集的呢都要收集好。另外呢，公司发放记录，银行流水。然后，银行流水重点看什么呢？付款方的名称有没有随合同的主体同步变更？如果说始终是由一个公司，或者关联方发放的呢，这是认定混同用工的一个有力的证据。另外呢，还有工作管理的一个痕迹，你的考勤记录、你的工作沟通记录，微信上啊、钉钉上啊等等，还有内部系统的截图，这些呢就能够证明你的实际管理主体和工作场所呢是从来没有发生改变的。
1: 嗯，这些是相当于证明我一直就是给这家公司干，是吧？一直
0: 对
1: 给这
0: 对
1: 个用
0: 对，
1: 人单位在服务啊，来付出我的这个劳动，是吧？
0: 是的，
1: 这个是客观事实。那个社保方面的话，也需要来记录嘛，这样的证据，嗯。
0: 社保的话，现在咱们自己手机里面呢，这个也可以打印，当然了，也可以去当地的这个人社局，去打印都可以。这些个呢，也能够证明你的这个，因为正常来讲呢，它社保这个缴纳主体呢是一致的。它也能够证明你这个签约主体的这个情况。
1: 嗯，说明这些所有的这些证据，大家在签名之前、签字之前要务必保留清楚的，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嗯，然后荣先生还关心的一个就是，他现在没有申请这个工伤认定啊，是不是存在时效风险？签新合同前的有哪些要注意的，是吧？您得给他提个醒吧，赵律，好吧？
0: 哎呀，他这个确实存在。应该呀，要尽快确认，因为工伤认定它是有严格的一年申请的一个期限的。
1: 嗯，嗯。
0: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呢，用人单位应该在工伤发生之后30日内申请。如果单位不申请，那么职工本人或者家属呢，可以在1年内直接呢向社保行政部门去申请。荣先生说他在职期间发生了工伤事故，一直上班没有申请，现在咱们不知道他到底已经过了多长时间了。万一他要这个超过了1年，那社保部门呢，原则上是不受理的。
1: 嗯，这里边是风险比较大的，是吧？
0: 对。
1: 万一要超，真的超过1年了，他这真的一点招就没了吗？这个，嗯。
0: 是这样，他如果真的超过了呢，也还要。

0: 分情形的。如果说他不是自己的原因或者亲属的原因超过了这个申请的期限，那么在这期间耽误的这些时间呢是不被计算在内的。咱们首先看一下他是不是自己的或者家属的原因导致的。如果不是的话呢，考虑一下扣除了被耽误的这个时间是不是还在一年之内，如果是就还可以去申请。另外呢，如果没有办法去适用工伤认定，确实超过了这个时间了，还可以考虑呢以侵权责任纠纷向法院呢去起诉人身损害赔偿。
1: 对，这个成本就会高一些了，是吧？
0: 对，成本要高一些，而且呢，这种人身损害赔偿呢，你要证明损害的事实，用人单位的过错，以及呢过错和你造成损害的这个因果关系。当然了，这个诉讼啊，它还是有一些风险。因为这个法院对这一类的案件的处理呢，其实各个地方呢它是有差异的。据我所知，有一些个法院呢，它还是坚持先工伤后诉讼的一个原则。
1: 明白。
0: 就是你诉到他这儿之后，如果没有经过这个工伤认定的这个前置程序的话呢，他是会这个驳回起诉的。
1: 意思就是先去把工伤认定了，是吧？
0: 刚
1: 才荣先生在线给我发了个信息，说感谢赵律的解答。这有一个信息我补充一下，就是他的工伤呢已经认定了，但是在单位一直在岗，没有进行补偿啊，相当于是工伤已经认定了，但是补偿没有落实。
0: 工伤认定了的话，他那个工伤的这个，他是应该向这个相关部门去申请。因为这个是工伤保险基金，大部分呢是由工伤保险基金来支付的。
1: 这个就是说单位其实他不是说让单位掏钱的一个。
0: 有一些项目还要细分。有一些情况，有一些项目呢是这个单位支付，但是主要的呢它是工伤保险基金来支付的。他可以问一下当地的这个情况。
1: 社保局已经给他定为工伤九级了，就是这个他是给我发了一个最新的信息。
0: 那工伤九级，那这个伤的还比较重。
1: 对，
0: 这个钱呢也还不少。
1: 所以
0: 让他赶紧联系那个当地的这个社保部门。
1: 就是关于工伤的理赔这一部分。
0: 对对对。
1: 首先呢，就是荣先生的话要和社保局的工伤的专属专管部门
0: 对
1: 取得联系，把相应的这些政策包括要执行的一些程序要了解清楚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九级的工伤，我们说补偿的款项还是一笔比较大的费用。
0: 而且他确实这要达到九级也还比较重。
1: 就是他那个单位那一部分的话呢，就是他和社保局这儿沟通完了以后，再跟单位再谈这个事儿，
0: 对，
1: 是吧？
0: 单位的这一部分去跟单位沟通。如果说万一单位这个拒不支付的话，可以先考虑找一下当地相关的劳动部门。实在不行的话呢，那可能就只能去起诉。
1: 明白了。那现在就是，如果说工伤社保这边已经赔付的情况下，只有单位这部分没有给，那就是跟单位协商，是吧？
0: 是。
1: 协商不成的话呢，起诉单位。
0: 对，在起诉之前先找那个劳动部门。然后看一下劳动部门能不能给出意见呀，那个
1: 或者说调解。
0: 对对对。
1: 这就是荣先生的工作思路的，就是社保这部分，工伤社保已经赔付之后拿到手了，剩下单位那部分没有赔的话呢，您要和单位首先协商。
0: 对。
1: 第二部分呢是和社保的这个主管工伤这个部门去申请，让
0: 对劳动部门
1: 劳动部门进行这个仲裁，或者说呢进行这个中间的一个达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促进他去落实这个事儿，
0: 是
1: 吧？
0: 是。
1: 然后第三个，如果说实在都不行的话，那只能是走诉讼这个路，是吧？
0: 对，
1: 让单位呢把这个该承担的责任承担起来，该赔付的款
0: 项，对对对，仲裁呀、起诉啊，该采取措施就要采取措施了。
1: 总之呢，就是单位这部分该给我们的补偿的钱啊，按照他法定的要求，他真该承担的责任，他一点也不能逃了啊。我们既然说已然认定了工伤，同时呢，工伤社保这边也赔付了啊。他是给我说的这个原因是单位因为一直还在岗工作，他没有离职，所以公司一直没有赔付。他想的是万一哪天他不干了，再把这事儿再启动了，这样操作有风险吗？
0: 这种情况啊，
1: 现在他有点撕破脸，有点不好意思，就是有点咱们就是替他这个来着想啊。
0: 这个目前呢还是建议要尽快。对。
1: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这权益还是得要及时的给它落实了，是吧？
0: 对，
1: 这个其实还是跟单位来协商一下吧， 对吧？

0: 咱们当说万一人家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单位是那么吝啬的，是吧？
1: 有些时候也确实是，劳动者呢自己还是要主动提，因为这个事儿是咱们自己的权益。
0: 对，
1: 其实公司那边呢，有些时候他是，每个人负责一块儿，你不主动去找他的话呢，他没有动力去主动提这个事儿，因为有一些公司他可能有比较规范的制度，然后呢，一旦这个事情发生了，会有人去负责，然后根据程序来推进。但是有的公司他没有那么完善的制度，所以说呢，就需要劳动者自己主动去跟公司这边相关工作人员呢去沟通这个事儿，然后推动他们去，这个该给哪些钱呀，哪些个项目去落实。
0: 对，这个有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公司实际运行的一个程序问题，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想的就是，荣先生已然和我这儿建立联络了，稍后的话呢，您在解决问题过程之中的话呢，如果说还需要得到我们律师的进一步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可以随时与我联系啊。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边说法平如水，去除不公，也说到了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包括我们的卡友之家的维护权益的小程序，都是我们各位卡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在运营路上行车路上的好朋友好靠山，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呢来和我们随时联络。在小程序端的话呢，您也可以啊随时的进行注册和登录，那在一键添加的功能之下呢，也可以更好的我们来为大家服务和回应。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直播节目之中为大家来逐一服务。同时我们的小程序卡友之家的小程序已然在登录在线为大家服务之中，也欢迎大家呢进行相应的注册。稍后在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之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0: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0: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0: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蒋奇奇耳畔导览，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0: 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2: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北京时间22:36，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与今晚在节目中为各位朋友服务的是韩磊，特别邀请到专业律师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赵永琴赵律来到节目之中为各位朋友答疑解惑。在我们卡友之家小程序上线以来呢，有很多朋友呢在线给我们留言，也诉说了相应自己遇到的一些法务问题，希望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的帮忙。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之中呢也为我们留言的相应的朋友啊做在线的服务。今天在小程序端为我们留言的武大哥呢专门讲了尾号为6555的先生呢说到了工厂大门这样产生的一个纠纷事件，我们来听一下之前我做到的采访录音，看一下他所遇到的法务纠纷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我是主持人韩磊，是这样帮着您分析一下，所以现在呢请您给我简单的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是吧？时间地点，然后大概经过，您造成的损失以及您现在遇到的困难和诉求，好吧哥。
2: 就是大概是7月28号吧，好像是。我是到他那个厂子里边卸货，卸完货以后呢，我开着车出来，出来因为那个视频里边也看得也很清楚，那个地方本身就很窄，出来的时候两边我已经观察过了，蹭不到任何东西，然后往外出，外边呢是那个门口是大路，刚好那个视频里边也看见了，刚好有个电车还有几辆小车过来了，我就在那块停了一下，然后等了一下路上的车辆，本身呢我也是左转嘛。然后我等了一下车呢之后呢，把那个门靠到我那个右后脚了，然后我车头往左边摆了，我后视镜也看不见。另外呢就是本身我出来的时候我已经观察过他了，我是碰不到他的，所以我就走了，直接开着走了。开着走了有大概有半个多小时呢，厂子里边他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个门就是说我把他门蹭了。哎，我说不可能啊，我出来的时候看了，他说你要不回来一趟。我说是这样，我说我们也有微信，我说你先看一下这个门什么情况，然后我说我先去送货，因为我车上还有一家货，我说要是问题小呢，就是几百块钱的话，我大不了我说我赔给你就行了，要是说严重了需要我过来我再过来，然后我就先走了嘛。走了以后是下午的时候他把那个视频发给我了，发给我以后我一看，我说那个，我说这个不对呀，我说是你这个门，我车没出去，你这个门就碰到我车上了，不是说我碰到你的门了。然后他说，但是是你的车把我门刮坏了。
3: 这个是真的。现在我们报这个是报警了，还是协商了，还是说这个证据现在固定下来了？
2: 这个事儿呢是就是后期我说那你看一下修一下得多少钱，然后后期呢他也没给我打电话，他就直接就报警了。报警呢，当时我是交警给我打电话，这是7月29号的上午交警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肇事逃逸了，我说我没肇事逃逸啊，我说我一直在跟他沟通解决，交警就是说那你跟他沟通，你看一下能不能跟他就是说你们沟通直接解决，不能解决的话你人车就得过来，我说是这样，因为我说我车上有货，我已经装好去广东的货了，我说我等我回来我先跟他沟通，沟通不了到时候我回来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该走保险走保险，该我的责任我担就行了嘛。他说不行，你今天就必须处理，不处理的话你车今天就得过来。然后呢我就跟他这边打电话，他说你就得3500，少一分都不行。我说这你不能说全部是我的责任吧，你全部让我出。他说那你不行，你就找交警去吧。
3: 是流动了，对吧？应该是咱们说正常情况下的门是紧紧贴在墙上，是不能动的。咱们车辆 对吧？
2: 正常情况说，我车没出去呢，他那个门不应该关的。
3: 他这个门如果在视频里显示他门动了，那说明他厂商的这个大门这个管理上是存在问题的，对吧？
2: 对啊、
3: 是这么理解的。
2: 对啊、
3: 好的，现在咱们说一下核心问题，就是第一个呢，现在关于事故的成因相当于有争议，对吧？因为他说是您碰的，但是通过证据显示呢，他的门是动了，所以这是有争议。第二个呢是他们已经报警了，警方呢是交警让您到现场要进行处置，而且呢是限定时间，对吧？
2: 对。
3: 然后第三个情况，您说
2: 过去处理了以后，后续就是到了以后， 当天晚上我连夜过去的嘛，我跑回去300多公里，我开着这么大的车，我过去到场以后呢，就给我拍了几张照片，问了一下，然后让我走了。走了以后，第二天交警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动你的抢险，走一下快赔。我说我不同意，我说你要动我的抢险的话，你需要给我出那个事故认定书，说我多少责任。然后他说那行。然后第三天呢，交警又给我打电话，又说你这个事儿呢，就说不归我们交警队管了，给你转到辖区派出所了。
3: 啊，
2: 然后我说怎么又转到辖区派出所了？我说那如果不是归你们管，一开始为什么你让我回去啊？然后我问了他以后呢，他下午又给我打电话，又说他说领导又考虑了一下，又把你的事儿从又把你这个事情从这个辖区派出所又给转到交警队了。到底来回转过来转去，到底归谁管呢？我说是这样，我说警官，我说我们联系好几天了，他让我过去做笔录，我又过去了一趟，做了笔录。做完笔录呢，就是出了这个事故认定书，说我全责。我跟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有问题，你就去复议。哎呀，来回折腾了我好多趟，我后来呢，我也没办法了，我也折腾不起了。保险说呢，你要不就走个抢险赔他一下得了。然后最后现在呢，就是我已经度了我的抢险，赔了他2000块。然后我来回折腾，损失也就是。损失也是很大，损失最少是两三千。
3: 明白了，哥，
2: 赔了他2000，我又损失2000，
3: 里外里就是4000块钱，最少在4000多的这样的一个损失金额，对吧？
2: 对啊，
3: 就是我们作为司机方已经进行了赔偿了，而且形成相应的损失。
2: 我感觉这个事情，你就是说话我全责，我感觉我很冤枉，但是呢，我也不知道找谁去说理，我打了12345也没有结果。
0: 我们这大哥能听出来遇到的事情啊，还是真的是挺闹心的啊。赵律，如果像他这种情况的话，他现在要解决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思路？从我们专业律师的角度上给他一些帮忙和指导吧。好吧，赵律。
4: 是这样，现在呀，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已经出来了，我听他这意思。
0: 对，
4: 出来之后呢，交通事故认定书是3日之内，如果不服的话呢，收到之后3日之内提起复核。如果说没有提复核的话，这个时间就过去了。那么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呢，既然已经这么认定了，还能不能够推翻呢？在起诉以后，民事诉讼当中呢，如果说有相反证据，是可以推翻的。但是呢，这个得需要在诉讼程序当中，诉讼的话呢，也是需要成本，而且呢，你要准备很多的证据。目前我来看，首先有一点，这个我觉得他发生事故的这个地方，他到底是这个大门啊是平时封闭的，还是说呢他是也是可以车来车往的？如果封闭的话，可能认定肇事逃逸这个比较难。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不是属于道路上的问题。另外呢，这个肇事逃逸还存在一个明知发生这件事儿，我跑了。目前来看呢，应该也不像是明知。
0: 对，他这个大门是这个厂区正常出入走大车的大门，就是他平时的时候也是从这儿进入厂区和离开厂区，他不是一个就是封闭了不让用的。另外呢，就是从他给的这个视频上看到的话，那个大门，动的那个门在车的右侧，相当于是我们车辆大型车辆的盲区，而且呢，它不是碰在那个前面车头的部分，是后边比较长的那个车的尾巴那个地方，就是它后排轮大概那个位置。
4: 而且我听他这么说的话，应该不是他的车主动去撞了门，而是门出现了问题撞了他的车。
0: 对，从视频上看也是这样，那个门是肯定是有一个溜动，然后门的车在正常往外走的时候，那门溜过来然后贴上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4: 啊。那这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至少厂家对于这个门的管理是存在过失的。
0: 也就是说您说到的那个能推翻他这个认定的相应证据是吧？可以说如果说这个证据能够成立的话是吧？
4: 对，如果说成立的话呢，至少我们可以说呢，这个厂家那边他是有责任的。另外呢，让赔这个多少多少钱这个金额， 这个金额也是他们协商的还是怎么样？
0: 就是厂商开始要了一个3500，后来呢是通过这个咱们讲可能接洽了一下，再
4: 就
0: 加上
4: 是这个
0: 最后给
4: 减
0: 了
4: 两
0: 千，
4: 千，
0: 哎，
4: 啊，
0: 对，
4: 就
0: 您
4: 其
0: 听
4: 他
0: 到
4: 的没有再去要了。
0: 对，其他的就是他没有再产生了，但是我们这个大哥呢还产生了一个交通的费用，因为他来回几百公里，大型车辆的来回跑，
4: 对
0: 是
4: 对
0: 吧？
4: 对，
0: 耽
4: 这
0: 误活
4: 也
0: 不说，
4: 是。
0: 还关键烧着油，搭着这个辛苦呢，是吧？
4: 对，其实对于他来说，处理这些反反复复，确实这个成本非常高。但是成本很高，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我们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0: 就是说，我们当前从现在这个已经到这个局面上，那我们说要想推动它来解决，包括维护一下我们这个卡友的权益，您有什么建议吗，赵律？
4: 如果说这个门确实是因为厂家管理的问题，然后应该固定，但是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滑动了，导致这个事情的发生，那实际上我认为这个事儿呢，它的责任并不在咱们这位卡友。
0: 相当于
4: 可
0: 是，
4: 以拿这个证据再去跟厂家那边协商。
0: 也就是说和厂商的协商还是有一些商的，是
4: 对，
0: 吧？啊，
4: 因为如果要起诉的话呢，首先起诉呢，它是有诉讼有一定风险的，另外呢，就是也确实是有更多的成本。如果说他想要起诉，但是还想要降低成本的话呢，现在咱们网上起诉都非常方便，可以通过小程序，提交这个诉讼材料，然后呢，再申请一个线上起这个开庭，这样的话呢，不用他来回跑。
0: 这个其实就是说到了我们一个相应成本的一个控制的一个问题了，是吧？我们今天在节目之中的话呢，会为相应的朋友们来提供啊我们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意见。如果说呢，您有相应的大事小情，希望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的继续的指导，也可以继续与我们联系。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就能够激活我们卡友之家的相应视频。再进入到我们的相应的小程序端的话呢，还可以进行一键的提交和留言，方便各位的及时啊和我们进行接洽。感谢各位的信任和支持，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

0: 我们关心您的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还有之家一路有法，欢迎各位朋友呢继续来锁定收听。与此刻在节目中为各位朋友服务的是韩磊，今天特别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赵允晴赵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各位友友答疑解惑。我们在卡友之家小程序上呢，有很多朋友呢给我们留言求助，那有朋友呢也是专门给我们讲述了他遇到的一些大事小情和法务的纠纷。关于我们卡友呢经常会遇到的这种运费的纠纷和拖欠的事宜呢是较为常见的，所以8855呢尾号为8855的卡友呢给我们讲述了他被拖欠3300元运费的一个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我们之前的电话采访录音。
1: 哎，徐哥，我是韩磊，就是卡友之家节目的主持人。这样时间和地点以及大概经过您给我说一下好吧。哥，徐哥，
2: 我2024年1月14号从广东佛山拉了一车那个家具到长沙望城的。
1: 好的，然后约定的运费是多少？
2: 约定的运费是6300。
1: 对方实际支付了多少？
2: 支付了3000。
1: 现在呢拖欠的是3300元，对吧？
2: 对，拖欠3300元。
1: 您之间这个几年的时间一直在找他催要吗？
2: 要过几次，他打电话就是说我现在没钱，有钱了我给你，没钱。
1: 也就是说对方承认欠这个钱，但是他自己表述的是没有钱给您支付，是吧？
2: 对，他承认就是不给。
1: 嗯，您现在有的证据是什么？比如说当时你们货运的合同或者说微信的记录，这些都有吧？
2: 有，都有。
1: 具体的说一下都有哪些证据，您可以举例说一下。比如说
2: 就微信聊天记录吧。
1: 好的，这个是一个。
2: 有那个货运合同。
1: 好，现在呢就是。
2: 那个啥。因为那个他的这个货也通过货车帮平台订的，
1: 平台这边有没有介入呢？
2: 有介入，平台介入只是把他那个账号给他封了，他不能发货，
1: 进行了封号处罚，对吧？
2: 对对，
1: 然后他还是欠着您的钱，
2: 对，
1: 是吧？嗯，
2: 对，
1: 这个咱们这个情况，因为是
2: 你看
1: 纠纷嘛，对吧？
2: 他封的这个号是封号，封的是这个发货人的号，他发货人跟收货人不是一个人。因为这个运费是收货人付的，他不是发货人付，发货人不给，收货人也不给，现在是。
1: 明白了，也就是这两边收发货都不给您结这个钱，对吧？
2: 对对。
1: 好，然后现在我们采取的措施呢是和他们协商了，两边都协商了
2: 对吧，
1: 然后双方表示不给您结这个钱，然后我们现在下一步的话那是介入平台，只是封了发货人的号了。如果说我们要发起诉讼的话呢，咱们相应的证据手上都存在着呢，没有丢失吧？
2: 我往那个小程序上那个发那个，那不是就是一个诉讼状嘛，就是我自己手写的诉讼状。
1: 嗯，
2: 就是我写的。
1: 看到了啊，您这个手写的那个，就是相当于把这事情的经过和内容都说清楚的这个，对吧？
2: 对对对，我本身是打算是起诉他的，因为起诉他，我是一个货车司机，外地的，离长沙那又远，还得去他当地起诉。
0: 这里边是我们的。8855的徐先生专门提到了他所遇到的这样一个困境啊，这样我们也请了赵律给您来进行相应的回应。赵律，像他这个情况的话，他提到了几个痛点，一个是拖的时间啊，也是几年的时间了，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存在的是异地的这个问题，对吧？那我们在解决这个事情的时候，从我们专业角度上讲，有哪些可以给他提供帮助的，那帮
3: 他
0: 梳理一下。
3: 是一个就是运输合同，运输合同呢，所有合同它都有相对性。相对性呢，就是说，这个合同呢是谁和谁签的。他刚才提到了有发货方，有收货方，是收货方呢，给他钱。
0: 对。
3: 但是呢，这个合同上面呢，因为他没有提到谁跟他签订的这个合同，只是说收货方来付运费。因为还存在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他刚才说的这个平台货车帮。如果这个发货方是发单方，那就很有可能呢他是合同的相对方。那个如果说他和收货方商量说你来付运费，那是他们之间商量的事儿。那这种情况呢叫做第三人代付。
0: 哦，是这样，这是专门的一个情况，是吧？
3: 对。如果说第三人不给代付，那依然还可以找你这个合同相对方，就是发单方。
0: 嗯，也就是跟谁签的合同，我还可以继续找他来追要这笔钱。
3: 是的，所以他可能需要这个了解清楚，到底这个合同相对方 是这个收货方还是发货方。另外呢，他刚才说这个因为太特别远，非常不方便。
0: 对，
3: 刚才其实我已经提到过一次，就是现在咱们微信小程序，然后去注册之后，在网上呢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0: 嗯，
3: 可以通过网上去提交手续立案，然后呢再申请一个网上开庭，就不用来回跑。
0: 哦，
3: 你想咱们这个卡友肯定这常年就是在路上，如果要为了开庭钱这些呢，
0: 时间啊和金钱呢都得搭上，
3: 时间成本太高了。
0: 嗯
3: 嗯，
0: 所以这个里边有几个核心意思，就是第一个，我们如果是产生这种第三方代付的，是吧？
3: 嗯，
0: 那我们就是找这个发货方继续来找他要。
3: 对，
0: 如果说呢这边说我不给你管这事儿，是吧？你还得接着去找那谁给你签的合同去找谁要去，那我们就继续还主张这个合同的当时签立的时候那一方，
3: 嗯，
0: 是吧？要你这个3300块钱。那在相应的这个诉讼的程序上呢，可以进行小程序发起，是吧？
3: 对对对，
0: 啊，降低我们
3: 相应的成本。另外，我得要提醒一下他的这个诉讼时效，他，我看是2024年1月14号。
0: 对，
3: 虽然他说中间呢要过，但是我听他说都是打电话要的。
0: 嗯，
3: 因为打电话呢，这个诉讼时效方面，你要作为证据的话呢，可能不如微信更有利。
0: 哦，就
3: 是微信，就
0: 是中断时效，是吧？
3: 对，中断时效，你微信里面呢，这个向对方讨要一次，那这个时效可以中断，再往后延3年。要不然的话，
0: 嗯，
3: 这个到明年1月份，这就3年了。
0: 哎，这个8855，这徐哥还是要注意一下呢。我们要留存有效的证据，证明我们中断时效了，是吧？
3: 嗯，
0: 有的时候电话呢录音，它可能说没有录上，是吧？
3: 录音。嗯，还存在一个问题，你还要证明这个电话是他的，这个说话的人是他的，就是不如直接微信里边文字啊，
0: 嗯，
3: 或者微信里面说一句话呀，这种再确认一下好，
0: 更明确，是吧？
3: 对对对对，
0: 因为录音的话，你还有其他的相当于举证证明你是找他要的，
3: 对对对，
0: 是吧？这个成本会更高一些。
3: 嗯，
0: 好了，这个8855，徐哥已经和我们在小程序端呢进行了相应的留言。在您维护权益的过程之中的话呢，如果需要我们专业律师继续来帮忙指导的话呢，您可以继续与我接洽，而且咱们已经点对点的添加微信了，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那在稍后，无论是我们的卡友们还是听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遇到相应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添加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在线为大家服务。法评如水，去除不公，稍后整点服务信息之后继续回来。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把车停好。
9: Follow me。
8: 食指、中指举起来，跟我提神醒脑。哇哦！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1、2、3、4，逆时针一圈，2、2、3、4，再来一次。食指、中指举起来，缓慢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1、2、3、4，逆时针一圈，2、2、3、4，再来轻揉太阳穴，顺时针1、2，逆时针2、2，在这美好时节，缓慢轻揉太阳穴，开车提神又醒脑。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0: 红灯操。
1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EFFORT 努力 avoid。
1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5: 爸爸，你晒黑了。
1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7: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8: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众声音，救死扶伤，听众关爱。
1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北京时间的23:07，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我们来看一下呢，当前签到打卡的朋友们。九先生说呢，挖好磊哥啊，一起打卡签到的朋友们在周五一起学习法律。87.5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默默姐姐说呢，欢迎今天晚上做客节目的赵律啊，同时也为韩磊磊哥打卡签到哈。老杨大哥和张曲瑞说呢，打卡了，在7号群跟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啊。大叔宇说呢，今晚的律师太帅了，说的又清楚啊，又明白。好了，在我们各个群里边呢，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刚刚加入社群的啊。赵刚先生说呢，加入社群了啊，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我在我们开会之家的4号群里。毛毛姐姐说，在我们的1号群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欢迎赵律来节目之中为我们卡友和听友进行法务服务啊。好了，一并向各位朋友们的致以晚间的问候，也感谢大家的签到打卡和支持节目。稍后我们继续在节目之中的按照朋友们的求助顺序呢，依次回应各位的法务求助，还是请专业律师为大家呢答疑解惑。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在我们的求助是依次顺序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听友张先生的求助。张先生说呢，赵律您好，我是在某公司岗位任职，已经连续工作多年了，结果近期呢公司口头通知我呢将我要辞退。办理离职手续的时候呢，公司提供的离职文件上啊，将离职的原因填写为个人原因辞职，然而当时我没有仔细核对就签字确认了，确实大意了，并不是我本人主动提出的离职，所以想请教一下律师，现在呢实际情况是公司辞退，但是离职这个材料上写的是个人辞职，而且已然签了字了，那在目前这个状态还能不能推翻书面离职的原因，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需要准备哪些真实的这个证据来证明是公司把我辞退的，而不是我自己主动的辞的职。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现在呢如果协商不成啊，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请求该如何列明啊更为合适，这一类的这个案件呢，我上网看了看类似的情况，有一些败诉的风险，那我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规避这些坑别踩啊。按照我们张先生求助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呢，我们请赵律呢给您依次来回应。先说一下这个现在这个事实已经造成这个局面了、那能不能说准备证据证明我是被公司辞退的啊，不是我自己主动的辞职的、
1: 这也还是有可能推翻的、
0: 嗯、
1: 不过呢说实话确实难度很大，主要看他手头上呢有没有足够分量的证据
0: 哦。
1: 因为是这样，他这个书面签字啊、是会构成个人原因辞职这样的一个确认，
0: 这是能确认的是吧？
1: 他签了就是至少先在文字上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确认，
0: 嗯，
1: 所以形成之后要推翻的

0: 有可能说最终认定真实解除的原因是公司辞退的，进而呢支持这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这个赔偿金的主张。
1: 那太好了，那咱们给他出出主意吧，有什么样的这个路径和方法是吧？咱们指导一下吧。
0: 实务当中呢，基本上有这么两条，这个第一条路径呢，就是要证明实际上呢公司先做出了一个辞退的意思表示。
1: 嗯。
0: 这个劳动合同的解除呢，它是一个形成权。形成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一行使这个权利，它的效果就出来了。那公司口头通知辞退你这个意思，你当场收到了，那这个劳动关系呢，就实际解除了。这就是这个法律效果呢，马上就出来了。事后再让人家补签一个个人原因辞职的这个文件，其实呢，它这属于是对于既成事实的一个错误记载。
1: 哦，
0: 对，这份个人原因辞职的这个文件呢，并不能够反过来说改变说，已经发生的这个解除的原因。其实咱们这个全国都有很多案例，包括北京，这个海淀法院有简单说就可以有好几个案例，就是这
1: 个
0: 公司领导
1: 是吧？
0: 公司领导口头通知跟劳动者这个说呢，暂时不干了，你明天不用来了。然后呢，这个最终劳动者去仲裁的时候呢，认定公司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是违法解除，然后呢，要支付一定的赔偿金。
1: 嗯，这是真实案例是吧？
0: 这都是那个咱们裁判文书网可以搜到的。
1: 明白，这是我们第一种，就是证明公司先提出来辞退意思的是吧？
0: 对。
1: 刚才您说两个路径，另外一个路径是什么？
0: 路径二呢，就是证明你签署离职文件时候呢，是存在欺诈、胁迫或者重大误解，诉请确认无效或者撤销。因为根据这个劳动争议纠纷司法解释一第35条的规定，就解除劳动合同达成的协议，如果存在刚才说的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的这个情形，是可以诉请确认协议无效的。如果说存在重大误解或显示公平，可以申请撤销这个协议。但是这个方案的话呢，它的这个举证责任是在劳动者身上，这个门槛呢就比较高。所以说咱们从这个实践看呢，路径一是更可行的。这刚才说了，大量案例显示，如果这个是公司，那么不管是口头还是，当然一般都是口头啊，只要你有证据，公司发起的，它的违法解除就要这个赔偿的。但是也有很多案例显示呢，如果劳动者只是口头声称说我被迫签字，但是拿不出来实质的证据的话呢，法院很难支持你。
1: 这里边还是说举证这个问题，
0: 对，
1: 对吧？还是举证的问题。那咱们既然提到举证这个，要准备一些关键证据的话呢，我们帮他梳理一下吧，看吧，有哪些是一定要这个把它准备好的，好吧，赵律。
0: 实际核心就是你构建一条证据链，证明呢是公司提出来的解除劳动关系，而且呢这个是一个违法解除，首先你个辞退通知的一个证据，就是在这个公司 HR 呀、领导啊跟你沟通时候啊，你这个录音了，录音的内容能够体现出来说公司决定要辞退你，公司决定辞退你，那有这个意思呢，就可以证明是公司发起的这个辞退。
1: 嗯。
0: 但是呢，你录音的时候啊，最好要出现对方身份、这个辞退的原因、时间等等这些
1: 关键信息，是吧？
0: 对、
1: 嗯，
0: 因为面临着你将来拿出证据，这个人是谁，
1: 嗯、
0: 能不能代表公司？另外呢，就是这些聊天记录，现在呢，大家都在这个工作群里边，微信群呀、钉钉群呀，这些通讯这个工具当中，如果说公司这个相关人员通知说你不用来了，来办理离职吧，或者说进行其他的关于辞职的这些这个协商的记录或者通知的记录，都是可以的。同时呢，这个呀，一般我们在提交证据的时候你要截图，可是呢，你的这个原始载体要保存好，必要的时候呢，因为有一些个群你可能出来了进不去了。所以必要的时候，哎，对，要做一个公证。
1: 嗯，
0: 当然还有证人证言，可是证人证言这个一方面呢， 证明力啊相对

0: 较弱。另外一方面呀，很多现实的考虑，可
1: 嗯，
0: 能呢不太容易有同事呢给站出来作证。
1: 哎，嗯，这
0: 嗯，
1: 也是个现实问题，对吧？
0: 对，
1: 其实原因大家也能理解。
0: 对。
1: 那再比如说，我们签署一些离职文件的时候，有一些这个背景证据，它有哪些注意
0: 对，这就是第二大部分。
1: 呢？
0: 你在签署离职文件时候的一些个背景证据，你证明自己是在被通知辞退后，然后在办理离职手续过程中签的字，不是你主动跟公司说我要辞职。嗯，就像你这个签文件当天这个沟通记录啊，你办理离职的时间线证据啊等等，去找这些相关线索。另外还有一些这个第三块的辅助证据，如果有的话，也可以留意一下你这个工作交接的记录，因为你被辞退后，通常他会有一个工作交接嘛，那么可能跟你自己主动辞职交接的这个程序不完全一样，这看自己这个公司内部，另外呢，你这个社保工资发放截止的时间，可以呢证明你这个劳动关系实际解除的时间点等等。
1: 相当于补强证据这些，
0: 对，
1: 对吧？这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我和公司里边到底是谁把谁，哎，给这个咱们就讲所谓解除劳动关系这个事儿给闹清楚了，是吧？
0: 嗯，
1: 或者说从证据层面上讲的话呢，我们证明这个事情了啊。
0: 对对对。
1: 现在我们其实讲的是，他应该是赶紧把证据先固定好吧，是吧？这
0: 第一是
1: 个，
0: 固定证据，第二呢，如果有可能，可以呀，补充沟通。
1: 这个怎么操作？这个，
0: 补充沟通呢，实际上是一个有意识的去制造证据的一个过程。这个制作证据呢，不是说你做伪证，而是说呢，你通过和公司 HR 也好，你的领导也好，进行沟通的时候，想办法让他说出来啊，公司跟你说你不用来了，公司提出来要你辞职，要你离职等等。如果说能够，但是这个呢要特别小心，因为很有可能你触发了他的这个警觉，
1: 对，HR 也不是吃干饭的，是
0: 你就
1: 吧？
0: 拿不到这个了。可以好好考虑一下，去试一试。
1: 这个也是咱们一个途径，是吧？时效方面有没有这个？如果起这个争议仲裁的话，
0: 时效的话呢，劳动争议仲裁的一般是1年，所以这个呢还是不要拖延。
1: 哎，这个还是提醒了我们求助的这位朋友啊，张先生，您这个要及时的把这个事情赶紧往前推啊，不要过了这个有效的这个时效1年期啊。如果说他协商不成，要真的申请了劳动的仲裁，这个仲裁里边有哪些事儿，他需要详细来进行梳理的？另外呢，就是他自己上网看了看，败诉风险挺大的，有哪些坑，咱们提醒他别踩，好吧？
0: 他这个重点呢，就是刚才说的，要有这个证据，证明是公司主动提出来，而不是他提出来辞离职。另外呢，他这个在提诉求的时候，提诉求的时候呢，也要注意，除了呢要请求这个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多少多少，一般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1: 2N，
0: 二 N，
1: 对吧？
0: 哎，对，然后呢，这个时候最好呢，同时不要忘了其他的可以请求的项目，比如说没有结清的工资，比如说加班费，还有未休年休假的工资，这些个呢都要具体明确，要写清楚金额和计算方式，因这个你才能够说让仲裁员也好，法官也好，非常清楚你的这个诉求以及你这个诉求的根据是什么。
1: 对，这个里边就是条分缕析，那也是请这个我们相应的朋友呢，把这个事儿呢，得自己先提前算计清楚了。败诉风险方面，我们帮他提个醒吧。
0: 这个风险一啊，这个书面签字啊，构成自认，这个是最大的障碍。
1: 现在就比较被动了，是
0: 对，
1: 吧？咱们
0: 就
1: 讲，
0: 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因为法院也好，仲裁委也好，他看到有这样一份文件，他首先就会采信这份书面的证据，因为有你本人的签字在上边。
1: 明
0: 你要
1: 白。
0: 是事后再说是公司辞退的，我稀里糊涂签的，你没有这个相关证据的话，人家没有办法采纳的。
1: 这个第一个就是这个签字儿，其实是有比较大的障碍了，是吧？举证方面的这个风险。
0: 举证方面呢，这个如果说是公司违法解除，或者说呢公司提出来解除，那公司要证明它的解除呢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呢，当你签了这个个人原因离职的文件呢，公司只需要出示这份文件，你没有相反证据，那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人家就会采纳。关于这个，对，还有一个风险就是刚，其实咱们已经说了几次了。因为这个就是这个案子的这个事情的最核心的关键，就是你只有口头辞退这样的一个陈述是几乎是很赢不了的，就是一定要有证据。确实是公司他口头提出来辞退你，不管是录音也好，事后你刚才咱们说的又采集的这个证据也好，
1: 采集证据的方式吧，是吧？
0: 对，
1: 路径，
0: 对，一定要有这样的证据。
1: 但是他确实，比如说我当时就是没仔细看你给签了，这个能成为理由吗？
0: 这个理由是不会被采纳的。
1: 那也就是说，如果是仅仅用这样一个理由说我自己没看清，糊里糊涂签了，那他这个败诉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0: 基本可以肯定。
1: 我们其实在以往的这个司法实践里边，法院的这个审查标准是非常严格的，因为不会说是我没看清，或者说他们就吓唬我，是吧？用这样的理由，你就是认定说公司就是胁迫或者欺诈。
0: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正常可以理解的，因为咱们说空口无凭嘛，你这样子说，但是人家公司又那样子说，那大家都在说，到底应该信谁的？人家公司有这样的一份证据。
1: 对，
0: 所以你当然也要拿出来证据能够推翻他的，人家法官才能够采纳你的说法。
1: 对，所以说像我们求助这位张姓朋友的话呢，有几个核心问题，就是第一个，大家听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听到刚才赵律的这个详细的给他解释和回应的，我们签任何文件的时候一定要仔仔细细的看，对吧？这个先不给自己立成一个这样特别被动的局面，是吧？日常生活经常讲君子不立于危墙，那说的是这个避险意识。那还有就是我们签合同的时候也不要把自己置于这样的就是很被动的局面，不叫绝境吧，也叫是很被动的一个状态了，是吧？另外就是在证据的这种收集方面的话呢，如果说我们真的要触发这样的一些这个劳动争议或者是仲裁的事情，大家就是把这个证据意识得放在首位，
0: 一定要有证据意识。我们做的很多这种劳动争议纠纷，基本上这个基本法律事实、基本法律规定都是差不多的，但是重点看你的证据有没有。很多时候有证据意识的人提前准备了录音了，就比较有利。
1: 我其实刚才听到您说的，他这个情况还真的是挺棘手的，而且他这个情况也不算是说太常规的状态，是吧？他是有必要去，
0: 我猜他应该现在手里边是没有相关录音的。他可以再去看一下，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这些他已经形成的这个书面的证据，然后如果有可能就是自己再想办法跟公司那边沟通，在沟通的过程当中看能不能让对方来承认
1: 产生一些证据，是吧？
0: 对。
1: 那其实这个求助的朋友的话，我还是建议您呢，这个如果您手里边有些证据的话呢，还是找一下专业的律师呢帮着您评估一下，对吧？
0: 也可以。
1: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稳妥的一个方法，这样避免呢咱们现在呢就是毫无头绪的自己在胡乱操作，可能把这个局面就拖的就更为被动了，是吧？然后在专业的这个律师帮着您评估了手里的这个既有证据之后，制定了一个相应的维权的一个方案，或者给您呢再详细的这个线下指导一下，我们之后的这个仲裁也好啊，或协商也好呢，我觉得咱们最起码让自己这个被动的局面呢能够出现一些转机，对吧？咱们先不敢说你100%你请了专业律师就一定就行了，如何如何的，对吧？
0: 所以他的这个情况主要看证据，如果说没有证据的话，一定要去仲裁，一定要去诉讼的话，可能会花费很多的时间成本，还有其他成本，但是难以达到期待的效果。
1: 是的啊，好了，我们在节目的进行之中的话呢，也经常的邀请朋友们来关注我们 最新为大家上线的卡友之家小程序，所以无论是卡友还是听友们，大家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呢，都可以和我本人随时联系，添加我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在线为大家服务。感谢各位朋友的信任和支持。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当前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2: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赵永勤赵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求助的卡嫂宋女士。宋女士讲呢，她的老公啊是一名卡车司机，受雇于某老板啊，给老板呢跑运输，在出车同时运行的途中呢，正常执行运输任务的时候呢，不幸突发了脑出血，现在情况在医院呢是救治之中。这个雇主呢是个人老板，没有给交纳工伤保险，因为宋嫂啊这个不清楚啊，她老公和老板双方之间是属于劳动关系还是个人劳务这种雇佣关系，所以她想求教一下律师，说像这种情况，司机在出车干活途中突发疾病脑出血，那这样的状态雇主有没有法律责任？如果说属于劳务关系或者劳动关系，在责任认定上会有什么区别？那第二个呢，他想咨询的是，如果雇主需要承担责任的话呢，我们作为这个司机一方可以主张哪些费用？现在呢需要优先收集哪些证据啊？希望呢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点。那这样我们按照您这两个先后的提问的问题，我们请赵律呢给您依次的回应。先说一下，就是不同的这种劳务和劳动关系责任认定上会有什么区别，好吧？
1: 对，会有很大区别。目前这位卡友的这个情况呢，责任认定的关键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因为这两者在突发疾病情形下的这个责任逻辑呢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呢，这还看到说卡友呢正在医院救治这样一个事实，这也直接决定了当前呢能够主张什么，不能够主张什么。
0: 但这样我们先给他分析一下这个责任认定，是吧？说到这两者的关系区别很大了，咱们分别给他说一说吧。好吧，赵律。
1: 如果说是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它适用的呢是工伤保险条例，但是呢突发脑出血这属于是自身疾病，要想获得这个工伤待遇的话呢，它是需要满足条件的。这个条件呢就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说呢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这样的情况下呢才被视同工伤。因为现在呢这个司机啊正在救治还没有死亡，所以暂时呢他是不满足视同工伤的这个条件的。但是呢这也不意味着说雇主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如果说后续不幸在这个48小时之内呢抢救无效死亡，那可能就会视同工伤，那么这个雇主呢就要按照工伤待遇呢全额赔偿，因为他没有给交这个工伤保险，所以说呢本来应当由就是说缴纳了工伤保险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一部分应该由工伤保险基金来出的，但是没有缴纳，那么就要由雇主呢来全部承担。如果说是超过48小时死亡，通常呢是没有办法认定工伤的，那就得想别的办法。
0: 这是基于劳动关系，
1: 对，这是劳动关系。
0: 那如果是劳务关系呢？那这个是不是有另外一个这个我们叫维护权益的逻辑？
1: 是的，这个劳务关系呢，它是适用民法典，这个它的核心原则呢就是按照过错来分担，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脑出血是司机自身固有疾病突发，那人家雇主对于这个发病本身呢他是没有过错的，那所以原则上呢他就不能承担，或者说呢法院不会让他去承担这个人身损害赔偿。但是咱们司法实践当中呢也可能会有例外，因为法院有时候呢他会基于这个公平原则，然后判决呢雇主给予适当的一个补偿，这种情况之下它叫做补偿，就不是赔偿了。因为呢这个逻辑是说呢雇主呢从这个劳务当中获益，而且呢他的经济条件呢明显更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这个驾驶员途中突发脑溢血死亡，法院虽然认定雇主无过错，但是呢也还是会酌情判决一部分，这个比例呢可能就不会太高，10%、20%，差不多这样子，
0: 就这个区间是吧？一般就是根据以往的这个司法实践的案例，是吧？就
1: 是
0: 参考一下啊。
1: 对，
0: 那我们其实就是说，在基于这种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这两个不同之下呢，它可能我们在维护权益
1: 完全不一样，
0: 主张的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0: 那我们现在说，作为我们的卡友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优先要做哪些事儿？我们帮他梳理一下吧。
1: 第一最重要的要尽快明确这个法律关系的性质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因为这决定后边你维权的方向。自然人用工呢，它是不构成劳动关系的，就只能是属于劳务关系。但是呢，这个老板他如果注册了个体工商户或者公司，而且对司机有管理行为，那么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所以这一点呢还是要查清楚。
0: 嗯，
1: 当然第二点就是咱们常说的，你得要收集固定证据。不管是劳动关系劳务关系这一块呢都是需要的。你比如说你这个工资转账记录，银行流水，微信聊天记录，老板给你安排出车，然后让你从哪儿到哪儿去拉哪一批货，这个货运的单据，车辆的这个权属的信息，老板的身份信息，就刚才说了，到底是个人还是他注册了个体工商户或者公司，去查一查。另外如果说这个老板呢，他的车辆这个挂靠在某个运输公司的名下，你还要注意这个挂靠的关系，这个也有可能会影响这个责任主体的认定。
0: 嗯，就是挂靠这块还有一个要考虑到这个挂靠关系，
1: 可能会有补充责任，这个了解一下需要。
0: 嗯，
1: 另外呢要密切关注这48小时的时限。
0: 嗯，
1: 这个48小时到底是怎么算的呢？原来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有一个呢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呢工伤认定中的这48小时，它的起算时间不是说人倒在那儿开始，而是说呢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
0: 哦，
1: 哎，是从这个时间算的。当然了，关于这个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呀，这个实务当中其实也存在分歧。
0: 嗯，
1: 但是这个呢就是如果真的发生了，需要去看怎么样有利来主张，到时候呢这个具体要分析了。而且呢还要研究当地的常规做法，因为像这些这个事项呢，有些时候它的这个比较有这个地域性，可能不同的地区它的做法呢，
0: 嗯，
1: 不完全一样。
0: 就是认定这48小时，其实各地有各地的这种咱们讲具体计算的方法，
1: 对
0: 吧？
1: 对，因为它是有分歧的，没有一个统一的认定方法的，
0: 嗯，
1: 所以各个地方可能它会形成不一样的处理方式。
0: 对，本身这个48小时时限呢，又是很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对吧？所以说再加上各地呢，又它有不同的这个认定的这种方式和计算方法。
1: 嗯，
0: 但是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我们的这些在岗位上出现这个情况以后，他的抢救和他诊断包括他后续的这些治疗，他是有一个完整的医疗病历的，如果是去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的话，是吧？这个48小时这个他这个完整记录是可以做，但是从怎么来算得看各地的这个常规做法去，
1: 啊，
0: 是吧？
1: 是的。
0: 嗯，这个其实大家要有这个意识，是吧？
1: 对，
0: 有这个意识。但是如果是超过48小时这个情况，它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嗯，
1: 超过48小时的话，视同工伤这条路基本上就走不通了。
0: 嗯，这就是时间刚性的要求了，是吧？
1: 对，
0: 这是或者叫做要件必要性，是吧？这48小时这个，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这个医疗费这事儿怎么办？嗯，它毕竟它咱们就讲这个救人这个事儿，它是要产生费用的。就
1: 医
0: 医
1: 疗费的话呢，这个医疗肯定要先处理的。那么医疗费的话呢，就可以先跟老板这边协商垫付。
0: 嗯，
1: 如果说购买了保险的话呢，可以先保留相关的凭证。
0: 这是把这个钱咱们先想办法解决了，把人先救下来，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其实这样一个指导思路啊，还有哪些提醒啊？赵律，从我们这个实践上讲，嗯，
1: 如果最终认定是劳务关系，而且呢，经救治后呢，效果不错，活下来了，那雇主承担责任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0: 嗯，
1: 因为劳务关系下的这个赔偿呢，它是以提供劳务受到损害为前提的，自身这个疾病突发这种情况呢， 被认为是跟提供这个劳务呢没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除非说能证明说因为这个高强度的工作直接诱发了疾病，但是实务当中这一点呢比较难。
0: 这个其实我们在以往的一些求助里遇到过一些这样真实的一些诉求啊，他会说：“你看，我这就是因为就生生给累病的，是吧？要不是说他这么给我安排工作，我能让家里人累成这样吗？累出这个毛病？”
1: 对。其实像这个卡车司机这个群体啊，这种长时间工作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这种情况之下呢，需要收集证据，证明你这个工作时长，而且呢，这个工作时长不是说你主动要求的，而是说呢，公司或者说老板就是一直在要求你这样子高强度劳动，然后因为高强度劳动诱发了疾病，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结果不一样。
0: 哎，这个也是我们从专业律师的这个法律实务和实践的角度上呢，给我们的朋友呢做了这样的一个现实提醒啊。那如果说雇主这边需要承担责任，我们说作为这个卡车司机家属这边，卡车司机这边，我们有哪些是可以主张的费用？然后还有哪些证据？我们也请赵律呢为我们的求助的卡友呢来梳理一下。咱们先说有哪些费用可以主张吧，好吧？
1: 如果说视同工伤的话呢，因为刚才说了这个雇主啊没有交工伤保险，那所有的费用呢就要由雇主来承担。他可以主张的费用呢有医疗费，医疗费呢他要符合工伤保险治疗的目录，有一个叫三目录。在三目录上的这些个费用都是可以的，基本上都会在。然后呢，还有一个停工留薪期的一个工资，就是治疗期间呢，他的原公司福利待遇这些呢是不变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护理费，就是他住院期间的一个护理的费用。
0: 就是护工那个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啊，对，
0: 请护工的费用
1: 对
0: 吧？因为咱们知道，像这种失能或者是比较紧急的病人，往往家属不可能24小时在那儿盯着，是吧？
1: 对。
0: 这个就是护理护工费是吧？其实这么理解
1: 对
0: 啊。
1: 其实这个护理费呢，基本上如果说有护工的话，肯定就是护工；如果说没有护工的话，家里人的话，那么也可以呢，参照相关的这个标准，
0: 折算
1: 总之
0: 是吧？
1: 对，总之这个护理费是如果产生需要护理，这个护理费是肯定要有的。
0: 这可以主张的，是吧？
1: 对对对。另外还有这个住院伙食补助费。如果最终不幸死亡呢，还会有这个丧葬补助金、公演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这些。
0: 这是咱们就讲的所谓的这个，就是不幸身故，这主张这三金这点。我们其实刚才赵律提到一个关键词叫视同工伤，是吧？就是如果说认定为是工伤这种情况，那如果说他真的就是劳务关系呢？是吧？咱们那个不存在这个工伤认定了，这个我们可以主张什么权利？
1: 如果只是劳务关系的话，雇主通常是不承担这个侵权赔偿责任的。但是刚才说了，这个在实务当中呢，法院也可能会根据公平原则、受益原则，判决雇主呢作为这个劳务的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这个比例呢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高。刚才说5%、10%、20%这些，基本上就是在法官的一个自由裁量的范围之内，由他来酌定。
0: 这就是我们说的是法院来给酌定这个比例了，是吧？根据咱们这个具体的案情和具体这个损失情况，是吧？
1: 但是这个可能也存在就是没有补偿的情况，
0: 也可能说就是没法主张，是吧？这种风险是有的。
1: 就是这种补偿呢，它是根据这个公平原则、受益原则来做出的，但是它不是具体的法律条文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最终法院没有支持，也是有可能的。
0: 这个其实就是在这个劳务关系之下，这个
1: 对
0: 于我们这个卡友们相信这个风险点，是吧？可以这么理解这个事情。那我们现在从这个实操上讲吧，作为这个求助的朋友，他现在需要哪些证据来进行一下收集，咱们给他提个醒，好吧？
1: 首先非常重要的就是证明老板身份的证据。 因为刚才咱们说了，这个老板他到底是一个什么身份，那么可能决定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可以查一下他的这个微信名片，他的这个车辆行驶证、运输合同，然后这上面呢可能会有一些一个线索。如果他注册了个体工商户，或者说这个公司，
0: 有公司名称是吧？
1: 对，然后呢再去根据这些线索呢进一步的去查。
0: 要是挂靠呢，这种的呢？
1: 如果是挂靠，也要留线索。
0: 就是不
1: 对，
0: 管说他个人的个体工商户，他有字号，或者是他自己起了个小公司，有公司名称，
1: 对，对，
0: 哪怕他是有挂靠，这些都要作为线索证据留下来，是
1: 对对
0: 吧？那我们现在这个前面的就是老板的身份证
1: 对，
0: 据，
1: 这
0: 是
1: 是
0: 这
1: 老
0: 个
1: 板
0: 思
1: 身
0: 路。
1: 份的证据。另外呢，就是管理从属性的证据。管理从属性，因为这个劳动关系，它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证据来证明的。像就是咱们刚才提的，那微信聊天记录里边，就是老板对你进行管理的。简单说就是，
0: 给你派活了
1: 给
0: 是
1: 你
0: 吧？
1: 派活的，
0: 然后我这儿
1: 让
0: 活
1: 你
0: 干
1: 汇
0: 什么
1: 报
0: 样，
1: 的。
0: 跟你跟老板
1: 对
0: 说一
1: 对
0: 说
1: 对，
0: 的是吧？
1: 这些。还有通话录音，这个报酬支付记录，转账备注，等等这些，这证明什么呢？证明是受这个老板管理的，按月呢支付劳动报酬的，这些呢，它是符合劳动关系的一个特征。
0: 这个其实说管理从属性，这是一个法律的一个专业的名词儿，咱们叫法言法语。其实翻译成普通话呢，就是证明我是给老板干活，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劳动关系，对吧？其实他的是这些证据是指向这样一个目的的。
1: 是为了要证明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因为他肯定是应该是没有签劳动合
0: 没
1: 同
0: 有
1: 的，
0: 正式书面合
1: 对，
0: 同
1: 没
0: 的，
1: 有书面的劳动合同。
0: 哎。
1: 但是在工商认定的这一块呢，如果说能够构成这个事实劳动关系，那么也是可以认定的。
0: 对，这个其实就是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直接就影响了我们的工伤认定，是吧？
1: 对对。
0: 这所以说给这个我们的求助朋友呢，再把这儿说的再细一点，就是管理从属性是把所有的这些和我们工作的事儿相关的、报酬支付的事儿相关的，来证明老板和我们卡友之间是劳动关系，或叫事实劳动关系。
1: 对，
0: 这个
1: 是
0: 关系
1: 的。
0: 认定之后呢，就能够推导
1: 进一
0: 出，
1: 步的
0: 哎，
1: 去申请工商认定。
0: 对，所以一二三是这么几步啊。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执行任务这个方面，这个
1: 对，
0: 证
1: 执
0: 据
1: 行
0: 怎么
1: 任务
0: 来
1: 的
0: 证明？
1: 证据说明你在工作时间，当然这工作地点你这个，他们作为卡友的这种特点，你是工作时间，那肯定你这期间都是工作地点。然后你当天这个运单、行车记录、GPS 轨迹啊，还有这个货主的联系方式，以及呢一些个微信记录等等，证明是在执行运输任务的时候发病的。
0: 这些是把我们正在干活的时候发生这个情况
1: 对，
0: 发的病，这个
1: 对
0: 作为
1: 对对。
0: 证据留下来。那我们在就医的时候，有哪些证据是需要保留的？
1: 这个医疗证据呢，可以到时候跟医院那边，让他们给这个出一整套的这个病历啊、诊断证明啊、急救记录啊这些。
0: 这些其实就是咱们就讲跟医院正常申请就行，是吧？这个没什么难度，因为，是什么情况就是什么情况，怎么治的就怎么治的，对吧？是这么
1: 因
0: 理
1: 为
0: 解
1: 咱
0: 这
1: 们
0: 事
1: 刚才说了有这个视同工伤48小时的这个要素，而且非常关键，所以呢。在这个向医院这边呢，这个去复制病历的时候，或者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如果可能的话，这还要看人家医生那边的这个工作纪律，他们是如何形成的。如果说可能的话呢，或者说医生在病历上没有准确记录这个发病时间的，这个初次诊断时间的，那么一定要确认。这个事情在这个医院所给的这些个材料上面呢，它是有体现的。
0: 这就是您刚才提到那个48小时
1: 四十
0: 是，
1: 八小时认定的那个关于那个初次诊断时间的，
0: 对，这儿其实就提到了我们这个卡友家属，您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在申请我们的这个病历和诊断证明的时候，要跟医生把这个细节说清楚，就是我们这个可能要涉及到工伤认定的问题，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初次诊断时间到底从什么时候起算？
0: 对，所以呢，您记住这个关键词，赵律刚才反复跟您提的，就是要在病历上 准确记录发病时间和初次诊断时间，这个是关键词。
1: 当然咱们这说的是非常不幸的情况发生，那么没有办法了，那么这一点呢要确认一下，尽量咱们不至于说因为这个的疏忽到时候这个认定出现问题。
0: 对，咱们都希望呢这个相应的记录呢不把它启用了，对吧？咱们卡友平平安安的这个脱离危险啊，但是咱们还是讲的从这个知识的具备上讲和这个细节的掌握上讲的，您要知道以免呢万一出现情况的时候咱们陷入被动啊。
1: 对对对，
0: 我们其实知道这个每一位卡友在路上啊都是辛苦工作的，那我们也是希望啊大家呢这个有一些事情我们尽量的前置一些，比如说呢和老板之间的这种啊劳务和劳动关系的这种确认啊，您提前要跟家里边呢如果说能够把信息同步一下就先给说清楚，是吧？
1: 对，
0: 以免出现情况的时候家里干着急，他不知道从哪个方面去进行这个维护权益。
1: 对对对，还是要把这个雇主方的信息呢跟平时跟家里边提前多说
0: 多说，
1: 知道多少全部都说了，
0: 对，
1: 然后家里边这边呢咱也记录一下，
0: 有相应的这些咱们就所谓的老板这个身份的证据，咱们提前给家里边能够留一些就留一些的，是吧？讲清楚就讲清楚的，这个
1: 自己也多留意这些。
0: 我们也是希望呢这个卡友能够转危为安啊，也是在我们这个整个节目的进行之中的话呢，大家有大事小情啊，如果愿意和我们来说一说啊，讲一讲的话呢，我们随时在线倾听。另外呢，我们的小程序端呢已然上线了，大家遇到相应的运输途中的这些问题，包括且不限于我们的运费纠纷啊、法务的和相应的治安的和我们这个以往出现工作劳动的争议的，您都可以呢随时与我们联系。在节目内外的话呢，我们都愿意为您提供呢更为专业和全面的服务。我们经常说法平如水，去除不公，那在我们维护权益的过程之中的话呢，您可以随时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添加我的微信，我本人的微信呢是广播员韩磊。我们的小程序端呢，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自动跳转到我们的卡友之家小程序端来进行注册和添加。那您注册添加之后呢，很多功能呢可以进行一键添加，这样方便呢您维护个人的权益，也方便呢我们为您接洽专业的律师为您答疑解惑。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同时也要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赵允晴赵律，今天在节目之中呢为大家详详细细仔仔细细的来依次回应了大家的法务求助，来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好吧？
1: 好的，谢谢韩老师，下期再见，
0: 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3: 航天蓝。
9: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3: 天使白。
9: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9: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11: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爸，好啦。
1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8: 好听在云听。
1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20: 第52集，人面魔蛛。唐三的体能已经接近极限，再加上心力交瘁，他不得不停下来喘息一下了。 看看周围的地形，唐三靠着大树坐了下来。他知道自己想要继续寻找小五，就必须先恢复体力。他从24桥明月夜中取出水囊，大口大口地灌着，身上被清水沾湿也毫无察觉。他只想等着自己的体力恢复一些就继续寻找。可突然一阵奇特的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那稀稀疏疏的声音像是有人在换衣服似的，又像是树叶的摩擦声。唐三缓缓站起身，提高警惕，小心翼翼地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紧接着他就看到了那声音的发出者，黑色令唐三充满了厌恶。这突然出现的家伙和之前的泰坦巨猿一样，身体也是黑色的，只不过和泰坦巨猿相比，他的身体可就要小得多了。但对一只蜘蛛来说，它可以说是大得出奇了。出现在唐三面前的是一只蜘蛛，一只主体直径超过1米5、八条长毛般的长腿超过3米的怪异大蜘蛛。它通体上下黑色甲壳，锃光瓦亮，长腿前端纤细，每一步前行都无声地刺入地面。唐三发现了它，它也发现了唐三。只见这蜘蛛八条长腿急速律动，甚至带起一连串的幻影来，眨眼之间就来到了唐三面前。其中两条前腿瞬间抬起，直接朝着唐三当头刺落。前腿的抬起不可避免地带动身体随之上扬，正好让唐三看到了他的腹部。就这一眼，唐三便认出了他的种类。唐三几乎毫不犹豫地翻滚而出，闪开了长腿蜘蛛的攻击。唐三倒吸一口凉气，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会在这里遇到这个恐怖的东西。那只蜘蛛的下腹有着一些白色的纹路，与他黑色的身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些白色纹路竟然组成了一张狰狞的人脸形态。一共八只闪烁着幽幽紫光的小眼睛紧贴在他的下腹处，只不过其中有两只眼睛似乎被什么东西打烂了，一片血肉模糊，就连下腹处的甲壳也有几道裂痕。此时是夜晚，如果不是唐三拥有紫极魔瞳，还真的无法看到这些。看到那狰狞的人脸，唐三想到了许多这只蜘蛛的称号：小型魂兽的梦魇，吞噬生命的存在，一切魂兽憎恶的对象，恐怖的邪恶杀戮者。而这些称号都是用来形容眼前这只长腿蜘蛛的，它的名字叫做人面魔蛛。在魂兽中，人面魔蛛属于恐怖的存在，当然和泰坦巨猿相比显然不是一个档次的，但是这种人面魔蛛是连魂兽也恐惧的生物。它有着坚实的甲壳，奇快无比的速度，八条拥有着极强穿透力并且附带着剧毒的长腿。最为可怕的是它的蛛网，普通蜘蛛的蛛网都是吐丝结成的，但它不一样，它的蛛网是直接喷吐而出的，不但极具粘性，而且还坚韧无比，其上附带着恐怖的神经性剧毒。像唐三第一魂环曼陀罗蛇那样的魂兽，在眼前这只人面魔蛛面前只能沦为食物而已。同时这人面魔蛛也是大师推荐给唐三可作为第三魂环的目标之一。大师曾经对他说过，人面魔蛛是最不容易获得的，让他千万不要强求，因为遇到人面魔蛛，就算是有强大实力的魂师在一旁压阵，也很容易遇到危险。
10: 人面魔蛛喷吐的蛛网不但是瞬发，而且能够笼罩他自身10倍的面积，几乎无法闪躲，哪怕是强大的魂师被其罩住，也需要时间才能够挣脱，而这段时间足够他做很多事了。唐三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种情况下遇到一只人面魔蛛，从外形来看，它明显超过了千年修为。人面魔蛛的蛛网喷

0: 就是喷吐蛛网。可是此时他是凭借长腿攻击，再加上他腹下的伤势，这就让唐三想到了一个可能：这只人面魔蛛今天的蛛网喷吐已经用完了。面对一只满血状态的人面魔蛛，唐三知道自己没有任何机会，但如果是受伤的人面魔蛛，那可就不一定了。毕竟人面魔蛛的要害十分明显，就是他那八只眼睛，怎么也不可能和之前那头森林之王相比。如果自己能够将眼前的人面魔蛛击杀，再吸收它形成的魂环，那么几乎可以肯定自己的身体状态立刻就能恢复到最佳程度，实力还会有所上升，寻找小舞也自然会变得容易一些。这些念头电光火石之间出现在唐三的脑海之中。当他翻身站起来的时候，蓝银草的缠绕技能已经发动了，无数粗长的草叶骤然缠上了人面魔蛛的身体。唐三知道凭借人面魔蛛的力量破开自己的蓝银草缠绕毫无问题，蓝银草上附带的麻痹毒素对他来说根本没有作用，它本身就是剧毒之物，人面魔蛛除了神经性毒素之外还有腐蚀毒，所以才会那么霸道。这些都是唐三希望出现在自己蓝银草上的，所以对他来说获得这个魂环极为重要。唐三翻身而起，左手之中多了一个黑匣子，他的右手飞快地在黑匣子上拨弄着，发出一连串的击簧之声。人面魔蛛的动作比唐三想象中的还要快，蓝银草的束缚显然把他激怒了，一层紫悠悠的光彩从他身上蔓延而出，附着在他身上的蓝银草竟然就那么融化了，或者说是被腐蚀掉了。当蓝银草腐蚀到一定程度，人面魔蛛毫无阻碍地挣脱出来，再次朝着唐三扑过来。这一次他前面的四条长腿都已经扬了起来，显然是想把唐三一击毙命。唐三十分冷静地看着人面魔蛛，右手飞快地从腰间抹过，数十道白光射出，直奔人面魔蛛下腹部的眼睛处。果然人面魔蛛对自己的要害极为重视，再加上已经有两只眼睛受到了重创，他顾不得攻击唐三，飞快地匍匐在地上，身上的甲壳被暗器命中，冒起一连串的火星。而这个时候唐三也终于完成了手中黑匣子上的击簧设置。唐三现在完全可以肯定眼前这只人面魔蛛今天所能使用的蛛网已经全部喷吐完了。
1: 千年人面魔蛛一天能够三喷蛛网，除非是达到万年级别的修为，否则这个数字是不会增加的。再加上他已经受了伤，唐三就更加肯定自己的猜测。否则的话，以人面魔蛛暴力的个性，面对自己的挑衅，肯定早已经将蛛网喷吐出来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用长腿进行攻击。人面魔蛛被唐三彻底激怒，在挡过暗器之后，之前腐蚀蓝银草的紫光再次出现，尚未靠近就已经传来一股刺鼻的味道，令人作呕。但唐三没有退避，眼看着飞快弹起八条长腿扑过来的人面魔蛛，唐三反而迎了上去，手中那已经完成击簧设置的黑匣子交到右手，左手之中黑光闪烁，一把带着奇异花纹的黑色小锤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掌握之中。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唐三终于使出了自己的第二武魂。尽管在这第二武魂之上并没有附加任何魂环技能，但是随着唐三魂力的增强，他的重量也在不断增加，锤子本身的变化并不大，可它的重量已经达到了500斤。唐三知道自己的机会只有一次，以他现在的体力，比速度是绝对不可能比得过人面魔蛛的，所以逃跑不可能，而直接用暗器攻击，以人面魔蛛的警惕性也很难对他造成真正的伤害。毕竟就算是破甲类的暗器也需要浑厚的内力作为支撑，而唐三的玄天功虽然已有小成，但和浑厚二字还差得远。黑光

0: 吞吐，唐三前冲的身体戛然而止，而人面魔蛛的四条前腿已经抬了起来。这一次人面魔蛛的速度更快，长腿上都附着了那充满腐蚀性的紫光，再加上本身的精神麻痹毒素，别说被直接刺中，哪怕就是沾上一点，对唐三来说也是致命的。作为邪恶的杀戮者，人面魔蛛用这种方法不知道吞噬了多少魂兽和深入星斗大森林内部的魂师啊！他腹下剩余的六只小眼睛中此时已是幽光闪烁。就在那四条三米长宛如钢枪长矛一般的猪腿骤然而下的瞬间，唐三动了，动的是他的左手，凝聚了唐三全部30级魂力的左手。他瞬间将魂力注入那黑色的小锤中，刹那间那黑色的小锤在唐三手中胀大一倍，上面的花纹突然变得清晰起来，闪烁着暗蓝色的光彩。唐三左手全力挥出，那小锤呼啸而至，直奔人面魔蛛胸前砸去。人面魔蛛前胸处的铠甲是他整个身体上最为坚硬的部位，面对唐三突然发动的攻击，他习惯性的没有去抵挡。魂师能够感受到一定范围内魂兽的实力强度，魂兽也同样能感受到魂师的强弱。眼前这头人面魔蛛的实力原本远在唐三之上，只是因为受了伤所以才不是那么恐怖，但他依然能够清晰地判断出唐三的实力远不如自己，那么他的攻击自然不可能给自己防御最强的甲壳造成伤害。因此人面魔蛛并没有去管那飞向自己胸前的锤子，八条长腿依旧直插而下，就要一举解决唐三，并让他成为自己的晚餐。拥有魂力和魂环的魂师对于魂兽来说同样也是大补之物，可以增加多年修为。不过可惜啊，这一次人面魔蛛失算了，他毕竟还不是拥有足够智慧的高等魂兽，在头脑上又怎么可能和人类相比呢？一声闷响，人面魔蛛下扑的身体反向上扬，整个身体都被砸得抬高起来。人面魔蛛判断的不错，尽管那一锤凝聚了唐三全部的魂力，锤子本身的重量更是达到了500斤，可是依旧无法破开他胸甲的防御，甲壳完好无损。但是这一锤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灌注唐三全部魂力的黑色小锤这一击的力量何止千斤，虽然无法真的伤害到人面魔蛛，将他的身体砸得扬起还是做到了。这一击是唐三当初和小五一起在斗魂台上面对铁氏兄弟，最后在对手身上吃过亏的魂技。当时铁氏兄弟就用这一招孤注一掷伤了唐三。痛定思痛，唐三回到学院之后仔细思考过孤注一掷这个技能，他想到自己也有锤子，虽然没有魂环的辅助，但就不能使用这一招吗？尽管无法像铁氏兄弟那样在魂技的辅助之下令锤子拥有追踪能力，但是唐三有暗器的手法，论精准绝不会差于铁氏兄弟的孤注一掷。
1: 唐三锤子本身的重量就已经达到了500斤，就算没有吸取全部魂力，投掷出去也绝对是极其强悍的暗器。因此唐三在那次比斗之后就曾经练习过几次，这黑色锤子虽然沉重，但他也不是当初那个刚刚魂力觉醒的孩童了，10米之内他完全可以控制锤子的准确度。此时在最危急的关头用出这一招，虽然抽空了唐三全部魂力，但也达到了他预想的效果。人面魔蛛的上身被砸得扬起，下腹处自然而然的就露了出来，那张白色纹路形成的狰狞人脸瞬间在唐三面前放大，还睁着六只紫幽幽眼珠，充满了森冷和恐怖的光芒。唐三脸上古井不波，

0: 一直抬着的右手动了。击阔类暗器最大的优点是什么？那就是它本身不需要任何内力进行辅助，就能够产生极其强悍的杀伤力。在唐三的前一世，就曾经有一个不会武功的人，拿着唐门的顶级击阔类暗器暴雨梨花针，轻松地杀掉了一名绝顶高手。这才是唐门真正的强势所在。此时唐三手中这个看上去并不起眼，只有尺余长的黑匣子，就将这种恐怖的杀伤力带给了面前的人面魔钟。一连串饥黄爆鸣之声响起，一道道乌黑的暗影急射而出。唐三的手腕轻微地晃动着，一是为了化解黑匣子带来的反震力，另一个就是为了取准。以他的手法，在如此近距离的情况下，又怎么可能会失去准度呢？要知道，唐三制作的大多数击阔类暗器都是使用无声击黄，这样才能更容易重创敌人。而此时他手中的黑匣子，击黄声如此之响，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为了追求这黑匣子的威力，唐三放弃了无声击黄，让这件击阔类暗器发挥出了最恐怖的攻击力。飞出的暗影一共有16道，在唐三的控制之下，16道暗影甚至连人面魔蛛已经受伤的2只眼睛都没有放过，每只眼睛都有2道暗影射入，眨眼间全部没入人面魔蛛体内。人面魔蛛的眼睛是它的要害，眼睛表面有一层透明的防护层，防御力算得上是不错了。可是在唐三手中黑匣子内喷吐出的暗影面前，这一层防御竟然就像纸糊的一般，一点作用都没有起到，可见那些暗影的穿刺力有多么恐怖了。之前在面对泰坦巨猿的时候，唐三不是没有想过使用这件暗器，但当时的局势变化太快，令他没有使用这件暗器的机会。这件暗器的威力虽然大，但也因为击黄弹射力过于恐怖，所以每次使用的时候必须临时启动击黄，否则的话长时间处于紧绷状态，击黄就会毁坏。因此在面对泰坦巨猿时，唐三并没有使用它。此时面对人面魔蛛，唐三终于拿出了这件自己目前拥有的所有暗器中威力最为强横的重型家伙。别看那尺余长的小小黑匣子，它本身的重量可超过了30斤。右手发射完毕，唐三毫不犹豫地做出了下一个动作，身体飞速后跃，直接一个翻滚，将自己的身体送出10余米之外。
1: 一声刺耳的凄厉鸣叫，在夜晚听起来格外的清晰。当那16道暗影没入人面魔蛛腹下的瞬间，他那覆盖着黑色甲壳的身体骤然僵硬了一下，紧接着整个身体骤然翻滚而出，在地面上剧烈地翻腾起来。这一来，附近的植物可就倒了大霉了。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只人面魔蛛虽然没有百足，但它的生命力也是极其顽强的。那16道暗影从它8只眼睛射入，完全没入了它的头内，这样的伤势竟然也没能让他当场毙命。紫光蓝色液体四溅，他那强健的身体疯狂地在地面上扭动翻腾着，柔弱的植物被瞬间腐蚀，哪怕是粗大的树木被他的身体撞上也是立刻破碎，方圆10平方米之内一片狼藉，已经没有一种植物还能保持完整。唐三在翻滚出10余米之后并没有停留，他强忍着体内的虚弱感，快速地撤出人面魔蛛的攻击范围。他知道，如果不是这只人面魔蛛已经受到了致命的创伤，那么就算他看不见，也完全可以凭借自己身上的气味找到自己所在的位置。终于，唐三到了他感觉安全的地方，双腿一软，再也坚持不住，一屁股坐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就连手中的黑匣子都有些握不稳了。出手的飞锤没有唐三的魂力支撑，就自动消失不见了。 那一锤完全抽空了唐三的魂力，他此时是魂力体力双衰竭。如果不是寻找小五的意念始终支持着他的身体，恐怕他早已晕过去了。人面魔蛛的翻腾变得越来越弱，身上的甲壳都布满了那一层蓝紫色的光彩，紫黑色的液体不断从他八只眼睛的窗口流出，眼看是活不了了。在动手之前，唐三就知道，如果用手中这个黑匣子去射人面魔蛛的身体，未必能够穿透他的甲壳防御，但如果只是射向要害的话，那还是有机会的。人面魔蛛眼睛处的防御可不像泰坦巨猿的眼皮那么恐怖，凭借着暗器高手特有的冷静和制作精良的暗器，唐三终于度过了眼前的难关。人面魔蛛的生命渐渐流逝，点点蓝紫色光芒开始在他的身体上方凝聚，到可以吸收魂环的时候了。千年魂兽在死亡之后，魂环能够保持一个时辰的时间，只要在一个时辰内吸取，就能够吸收。唐三并没有急着去吸收人面魔蛛形成的魂环，他此时的身体状况实在是太差了。这头人面魔蛛的确切修为他无法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超过千年。魂兽的魂环有许多不同，像奥斯卡之前吸收的千年凤尾机关蛇就属于魂兽中比较温柔的一种，吸收它的魂环自然也并不困难。但眼前这只人面魔蛛可不一样啊，它绝对是魂兽中最邪恶最暴力的存在。相对而言，它的魂环虽然能够起到更大的增幅效果，可在吸收的过程中也要危险得多，因为吸收它的魂师必须要承受这种暴力能量的冲击，一旦身体或是意志坚持不住，很有可能会造成反噬致命的结果。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8: 好听在云听。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0: 第53集，龙宫梦蜀。唐三虽然救人心切，但还没有失去理智。他明白自己必须先恢复到一定程度，才能够将眼前的魂环吸收。此时他已经顾不上有可能出现的危险了，坐在那儿大口大口的喘气，勉强让自己的精神先恢复一些，然后再进行修炼以恢复魂力。正在这个时候，唐三最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随着人面魔蛛魂环在他的尸体上缓缓凝聚，树林之中飞速闪出了三个不速之客。
11: 来的倒不是威胁最大的魂兽，但看到这三个人，唐三还是忍不住心头一沉。 来的是三名魂师，三个人中倒有两个唐三是认识的，这两个呢就是不久之前刚刚分手的蛇婆朝天香和那位漂亮的少女孟依然。而在他们身边的第三个人是一名身材高瘦的老者，老者看上去有

0: 七十开外的年纪，和朝天香一样满头银发，手中一根长度足足超过4米的龙头拐杖呈现为亮银色，杖手龙头栩栩如生，看上去极为绚丽，满脸的褶皱显示着他的年纪。他身上竟然有8个魂环在上下律动，两黄三紫三黑，尽管从品质上来说他的魂环比赵无极的要差一些，可是他有8个魂环，这代表的是80级以上的魂斗罗修为。不用问，唐三也知道这个人是谁了，这个人正是蛇婆的丈夫孟依然的爷爷龙宫孟曙。这一家三口终于聚到了一起，龙宫根本不需要魂力外放，仅仅是他身上那8个魂环已经令唐三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别说这里只有他一个人，就算赵无极和其他人都在这里，他们也将完全处于劣势。盖世龙蛇一家刚到这里，并没有注意到不远处跌坐在那里的唐三，注意力直接落在了那已经死了的人面魔蛛身上，一时间脸色大变。孟依然更是惊呼出声，
1: 不，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为什么？是谁？是谁杀了我的魔蛛？
2: 孟依然换了一身墨绿色的劲装，看上去英气十足。但此时，唐三可没有一点欣赏的心情。听着孟依然的话，他不禁暗自苦笑。不会这么巧吧？当命运捉弄人的时候，可以在短时间内接连碰到2次。唐三当然不会寄希望于这一家子无法发现自己，以龙宫孟曙的魂力，只需要稍微凝神就能听到唐三的呼吸甚至是心跳声。跑是肯定跑不了的，唐三也没打算跑，大丈夫敢做敢当。自从小五被抓走，唐三的心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除了狠辣之外还带着几分决然。是我杀的。此时唐三的体力刚恢复一丝，扶着身边的大树勉强站起来。唐三的声音顿时吸引了盖世龙蛇一家。孟依然看到一身狼狈的唐三，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眼圈红了。
1: 又是你。
2: 唐三苦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巧，不过这回确实又是我。这头人面魔蛛难道也是你的猎物？孟依然看着唐三，俏脸已经涨得通红，显然是愤怒到了极点。看到唐三，蛇婆这眉头也皱起来了，她低声在龙宫耳边说了几句。龙宫的外表看上去很苍老，但是他的眼睛出奇的亮，唐三自问从未看到过如此明亮的眼睛。从他站立的位置到龙宫处至少有30米的距离，但龙宫带给他的是近在咫尺的感觉。只听龙宫孟曙冷冷地说道，
3: 你就是唐三？
2: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清澈，一点也不像是老年人的声音。唐三点点头，孟曙继续说道，
3: 那你知不知道，为了猎杀这只人面魔蛛，我们已经追了1天的时间了。如果不是他那蛛网过于讨厌，他早就已经成为依然的魂环了。人面魔蛛的数量极其稀少，因为它为其他魂兽所不容，哪怕是在这星斗大森林内也十分少见，比凤尾机关蛇还要珍贵的多。
0: 唐三脸色苍白，没有一丝血色，但他并没有流露出半分恐惧的情绪，淡淡地说，
2: 您说的我都知道，但是我总要自保，一只人面魔蛛突然出现在我面前，难道我应该任他杀戮吗？
0: 孟曙眉头一皱。
3: 哦，你是说你一个人杀了这只人面魔蛛？
0: 唐三肯定地点了点头。 龙宫和身边的蛇婆对视一眼，两人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惊讶。这人面魔蛛虽然并不是极其强大的魂兽，但在千年级别的魂兽中，它的攻击力绝对是排得上位置的。虽然没有了蛛网，但以它的攻击和防御能力，依旧被眼前这个才十几岁的孩子猎杀，这实在是令这对老夫妇有些无法相信。蛇婆之前对唐三的评价已经很高了，但此时她觉得自己还是低估了眼前的这个少年。之前孟依然败给唐三，蛇婆多少有点不以为然，可此时她明白，自己的孙女儿恐怕真的不是面前这个少年的对手。龙宫孟蜀手中龙头拐杖一挑，一道白色魂力从杖尾处甩了出来，将人面魔蛛的身体翻了过来。他一眼就看到人面魔蛛那已经被打烂的八只眼睛，不禁暗暗点头。虽然他不知道唐三是如何做到的，但从唐三能够攻击这只人面魔蛛的要害，就可以看得出这个少年在面对强敌的时候是多么的冷静。他再次抬头看向唐三时，孟蜀的眼中不禁流露出几分赞赏。
1: 爷爷，你要替我做主啊。
2: 孟依然毕竟还只是个16岁的少女，眼看着即将到手的强大魂环又飞了，而且是被同一个人破坏的，她心中的怒火怎么能忍耐得住呢？孟蜀在孙女头上摸了摸，示意她稍安勿躁，然后抬头看向唐三。唐三，老夫现在给你两个选择。我龙宫孟蜀闯荡魂师界这么多年，也不是个不讲理的人，面对人面魔蛛，任何人都要自保，所以你杀了他也算是有情可原。但是你先后两次破坏我孙女获得魂环这件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唐三一边努力地恢复着自己的魂力体力，一边轻轻地拨弄着手中那个尺余长的黑匣子。这黑匣子并不是只能发射一次，整个匣内一共有48只弩箭，可以释放3次，但每一次都要单独上机皇。在唐三的潜意识，这看上去不起眼的黑匣子可以说是闻名遐迩，它有一个世人熟知的名字，诸葛神弩。长方形的黑匣子一端有16个洞，一次可以同时释放出16根无为弩箭，50米内足以刺穿金石，极其霸道。当初唐门曾经得罪过一个门派，被人欺上门来时，甚至连内门弟子都没有出动，只是100名外门弟子人手一具诸葛神弩，就轻松地将强敌歼灭，并且没有一个活口留下。自此诸葛神弩名声大噪。在击破类暗器中，除了顶级的佛怒唐莲、暴雨梨花针、雀翎等少数几种，就属眼前唐三手中的诸葛神弩最为厉害。唐三当然知道诸葛神弩对龙宫蛇婆还不足以造成威胁，但是这绝不是孟依然所能抵挡的。他想得很清楚，如果对方过分相逼的话，自己总要凭借这件暗器拉上一个垫背的才行。唐三淡然问道，不知道前辈给我的两个选择是什么？
0: 唐三手中的诸葛神弩的二次机皇快要上好了，只需要再拖延片刻，他就能拥有临死反噬的机会。更何况他身上还有其他击破类暗器，想要杀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孟蜀说，
3: 老夫给你的两个选择很简单，第一个选择，你加入我的家族，成为我家族中的一员。既然是一家人了，你两次破坏依然获得魂环，并令这珍贵的人面魔蛛魂环浪费的事，也就这么算了。
0: 加入家族，说起来简单，可真的加入了，那就是终生的事情。任何魂师一旦加入一个家族，那就永远不得背叛，必须成为这个家族的一份子。 今后他所做的一切都要受到这个家族的约束。当然，魂师加入大家族所得的待遇也是极其丰厚的。例外也不是没有，前提是实力要强到一定程度。以唐三现在的情况，要是加入一个家族，那么他也永远只能成为这个家族的人。孟鼠看上了唐三的资质，这样的天才可不多见。唐三摇摇头，
4: 对不起前辈，晚辈自由惯了，不喜欢受到约束。而且有一点您说的不对，这只人面魔蛛虽然是被我杀了，但是他的魂环并不会浪费。如果不是几位出现的话，说不定晚辈现在已经开始吸收了。
1: 什么？
0: 蛇婆朝天香惊呼一声，看向唐三的目光顿时变得怪异起来，同时悄悄地用手碰了一下自己的丈夫。盖世龙蛇在一起几十年了，孟鼠自然明白妻子的意思。
3: 唐三啊，想必你也明白，如果没有老夫的同意，这只人面魔蛛的魂环你是不可能吸收的。
0: 孟鼠语气中情绪虽然波动不大，但隐约流露出的杀机还是令唐三压力大增。
4: 如果是那样的话，这只人面魔蛛的魂环真的就要浪费了。
3: 对于我们来说，这么好的魂环就算浪费也不会轻易给外人吸收，这在魂师界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潜规则。如果你加入老夫的家族，老夫不但可以让你吸收这个魂环，还可以为你护法，你看如何呀？
0: 以龙宫的地位，先后两次邀请唐三已经算是相当和善了。他和蛇婆实在是看上了唐三的资质，毕竟这个孩子现在还小，未来的前途根本无法估量。唐三突然开口，
4: 让我加入您的家族也不是不可以。
3: 哦，
4: 但是您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0: 孟鼠眉头一皱，哼
3: 哼，你现在有资格和老夫讲条件吗？
0: 朝天香又碰了丈夫一下，抢着说，
1: 什么条件你说吧。
0: 唐三眼中流露出黯然之色。
4: 之前我们碰到了一只强大的魂兽，他抓走了我的一位伙伴，如果两位前辈能够帮我把伙伴找回来，我就答应加入你们的家族。如果我的朋友死了，那我就请两位前辈帮我报仇。
0: 孟鼠有些意外地看着唐三，
3: 只是猎杀一只魂兽？
0: 朝天香的心思要比丈夫缜密一些。
1: 赵无极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吗？难道他也挡不住那只魂兽吗？
0: 唐三点点头，孟鼠不屑地哼了一声，
3: 赵无极打不过，可不意味着老夫也打不过。何况以咱们的融合技，这星斗大森林中有几种魂兽能够与我们抗衡啊？唐三，那是一只什么样的魂兽？
0: 唐三急切地说，
4: 是一只泰坦巨猿，大概是万年以上级别的。
0: 孟鼠是他见过的最高级的魂师，如果他肯出手去救小五，那么自然要比自己去救小五容易得多。这样的机会唐三怎么肯放过？但是当盖世龙蛇夫妇听到泰坦巨猿四个字的时候，两个人的身体同时僵硬了一下。孟鼠眼中的强势和不屑都消失了，眼神显得有些尴尬。朝天香更是眉头大皱，叹息着摇了摇头，说出了令唐三极度失望的话。
1: 我们做不到。
4: 什么？以两位前辈的实力，难道还无法对付泰坦巨猿吗？
3: 你懂什么？泰坦巨猿乃是上古异种，实力之强，别说是我们，就算是封号斗罗，也不敢说胜得过他。据老夫所知，在这星斗大森林中，只有一只泰坦巨猿，他的修为 可不只是万年那么简单，他至今至少已经有超过60000年的修为了，是真正的森林霸主啊。而且泰坦菊园还有一位更加恐怖的兄长，除非是现今两大帝国所有封号斗罗聚在这儿，否则的话谁敢说能猎杀他们。
0: 朝天香向孟鼠说，
1: 老头子，我们也赶快离开这儿吧，没想到泰坦巨猿居然会出现在外围，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啊。看上去他心情还不错，并没有对魂师展开杀戮，否则唐三这小子也不可能活着站在咱们面前了。
2: 盖世龙蛇对这片星斗大森林的了解显然要比赵无极更多，唐三也知道以他们的身份根本不可能欺骗自己，可是孟鼠的话也令唐三感到了绝望。他对泰坦巨猿的判断已经很高了，可听了孟鼠的话才知道自己的判断还是不够，那泰坦巨猿比他想象的更加强大，竟然还有一个比他还要厉害的兄长，需要所有的封号斗罗聚集在一起才有猎杀他们的可能，这岂不是相当于给小五判了死刑了吗？到现在唐三都不明白为什么如此强大的魂兽竟然会出现在星斗大森林外围。对于自己无法对付泰坦巨猿，龙宫孟鼠似乎也有些羞恼，
3: 小子，你不是故意拿泰坦巨猿来逗老夫开心吧？老夫没时间和你在这里耽误，如果你要加入老夫的家族，老夫就帮你吸收这个魂环，否则的话你就只能选择第二条路，留下一条手臂作为对我孙女的赔偿，就可以放你走。
0: 唐三从失神中清醒过来，抬头看向盖世龙蛇夫妇，他深深地知道自己和对方相差的实在是太远了，甚至没有和对方讲条件的资格，但此时此刻他心中的倔强已然升起，怎么也不愿意就此妥协。唐三缓缓抬起手中的诸葛神弩，
4: 既然你们不能帮我达成心愿救回小五，我自然也不可能加入你们的家族，想要我的手臂就自己来拿吧。
0: 魂力虽然没有恢复多少，但唐三的体力已经恢复了一些，至少发动击阔类暗器毫无问题。孟鼠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大魂师居然敢顶撞自己，手中龙头拐杖在地面上一顿，仿佛地震了一般发出了一声轰鸣，要不是唐三背靠大树，恐怕直接就会被他强悍的魂力震倒。
3: 既然你想死，那老夫就成全你。
0: 孟鼠眼中布满杀机，如此天才少年既然不能为己所用，那么也没必要留在这个世界上了。就在龙宫准备出手的时候，突然一个浑厚的声音响起，
5: 龙宫前辈，手下留情。
0: 一连串身影急速而至，为首的正是不动明王赵无极，赵无极身后史莱克众学员飞速而至，一个个都显得有些疲倦，为了寻找唐三他们一直都没有停顿。之前人面魔蛛临死之前的厉鸣引来了追踪到附近的盖世龙蛇夫妇，也给他们引了方向，但由于距离过远他们没能直接找到。龙宫这拐杖在地面上一顿，终于再次指引了方向，赵无极这才带着众人飞速赶来。看到伙伴们到来，唐三精神上顿时放松了几分，身体一晃险些摔倒，幸好戴沐白飞快来到身边并扶住他的身体，他这才没有摔倒。
4: 小三，沐白。
0: 与泰坦巨猿战斗时，唐三的伤势本就不轻，虽然吃了一根恢复香肠但也没有痊愈，再加上之后赶路的消耗以及对付人面魔蛛的斗智斗勇，可以说已经将他的体力和魂力完全抽空了，如果不是靠意志支撑着， 他恐怕早就倒下去了。奥斯卡也赶忙跑过来，直接递给唐三两根香肠让他吃下去。
2: 恢复香肠形成的热流弥漫在胸腹之间，唐三顿时觉得舒服了许多。随着奥斯卡提升到魂尊境界，他的恢复香肠效果也有所增加。两根香肠下肚，虽然对魂力恢复没有叠加效果，但对体力恢复的帮助还是要比一根大得多。看到赵无极等人出现，龙宫孟蜀脸上的神色并没有什么改变。盖世龙蛇夫妻都在，自然不会惧怕赵无极一个人。看着孟蜀手中的龙头拐杖，赵无极心中是叫苦不迭呀，尤其是那八个魂环对他产生着很大的震撼作用。之前他已经用过一次武魂真身了，现在只有最佳状态 50% 的实力，别说是孟蜀，就算是朝天香他也对付不了。
3: 这位可是龙宫前辈，晚辈赵无极久仰了。
2: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孟蜀瞥了赵无极一眼，哼哼，不动明王不用客气，你教的好弟子啊，欺负我们孟家无人吗？奉为机关蛇也就算了，你的弟子又还杀了我孙女的猎物人面魔蛛，你是不是应该给老夫一个交代呀？
6: 看着我紧握的双手，在等候，在颤抖。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看着这片枯寂就淌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天仪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54集，班门弄斧。看着孟叔手中的龙头拐杖，赵无极心中暗暗叫苦，尤其是那八个魂环对赵无极产生着很大的震慑作用。之前他已经用过一次武魂真身，现在只有最佳状态 50% 的实力，别说是龙宫孟叔，就算是蛇婆朝天香，赵无极也对付不了。
4: 这位可是龙宫前辈，晚辈赵无极久仰了。
3: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孟叔瞥了赵无极一眼，不动明王不用客气，你教的好弟子啊，欺负我孟家无人吗？奉为机关蛇也就算了，你的弟子又杀了我孙女的猎物人面魔蛛，你是不是应该给老夫一个交代呀？
4: 前辈，我看这其中有些误会，我赵某人虽然是这些孩子的老师，但唐三算不上是我的弟子，他的师父另有其人，我可不敢当。
3: 哦，孟叔愣了一下，心中暗凛，这叫唐三的少年实力如此惊人，那他的师父岂不是？赵无极是何等精明，立刻就看出了孟叔脸上的犹疑之色。
4: 龙宫前辈，可否借一步说话？
5: 孟叔眉头微皱，但还是点了下头。此时他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自然不怕赵无极搞什么阴谋。他的龙头拐杖在地上一点，将自己送出20米之外。赵无极赶忙跟上去，低声向龙宫说着什么。
4: 什么？
5: 刚开始的时候，孟叔脸上露出了极为惊讶的神色，渐渐的，他的脸色显得有些难看。赵无极的表情倒是很平静，也很客气。一会儿的功夫，两人结束了谈话。孟叔走回妻子和孙女身边，低声和蛇婆说了几句话，蛇婆同样露出了惊讶的神色。老夫妻二人的目光再次落在了唐三身上，这一次已经变得有些不一样了，而这一切自然都被唐三看在眼里。
6: 赵老师和他们说了什么？难道是报了我的师承？可老师虽然对武魂很有研究，自身实力却并不高强，似乎不足以对眼前的盖世龙蛇产生什么威慑力。
5: 果然，孟叔说，
4: 原来是大师的弟子，没想到大师的理论终于有实现的机会了，今天看在大师的份上，我就放你一马。不过唐三，你给我记住，以后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老夫可不管你师父是谁。我们走。
5: 说完他转身就要离去，孟依然一看爷爷奶奶要走，顿时急了，
7: 爷爷，他两次抢了我的魂兽，就这么算了？
4: 哎，依然，那你还想如何呀？爷爷这么大年纪了，总不能真的以大欺小吧？还是算了。
7: 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得不到的也绝不能让他得到。既然你们不愿意替依然出头，那我自己来好了。唐三，你要是个男人，就再和我比一场。
6: 唐三一听皱了皱眉，你还要和我比？你忘了你是我的手下败将吗？
3: 奥斯卡的香肠确实有独到之处， 短时间内，唐三的魂力已经恢复了三成，体力更是大幅度的恢复着，他的脸色已经变得好看了许多。孟依然坚定地点点头。
7: 是，我要再和你比一场，不要以为你上次赢了我，这次就还能赢我。我也不欺负你现在魂力不足，我们比点其他的。你两次抢了我的魂兽，这比试的方法理应由我决定吧。
3: 唐三深吸一口气，感受着自己体内的情况已经好转了许多，他缓步上前。赌约是什么？如果只是孟依然的话，唐三有着极大的把握，虽然魂力不足，但他还可以施展暗器与对方抗衡。他手中的诸葛神弩已经上好机皇，虽然唐三知道现在盖世龙蛇妥协之后，自己不能真的杀了孟依然，但他还有很多方法能够凭借暗器令孟依然失去战斗的能力。孟依然恨恨地瞪着唐三，
7: 要是你输了，就不许吸入这只人面魔蛛的魂环，如果你赢了的话，那它自然就是你的。
3: 对于人面魔蛛的魂环，唐三可以说是势在必得，只要得到了它，唐三才能够尽快恢复体力去寻找小舞。好，比什么？盖世龙蛇两夫妻也不急着走了，站在一旁不吭声，给自己孙女压阵。两夫妻不失低语几句，

0: 否则的话，以盖世龙蛇的霸道，又怎么会这么轻易离开呢？这个时候，孟依然刚要开口，之前在唐三身边的奥斯卡抢着说：“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不公平啊！”
1: 众人看向奥斯卡，奥斯卡信步走到唐三身边，侃侃而谈：“
0: 那这只人面魔蛛呢？分明就是我们三儿击杀的。就算之前你也以他为目标，那也只能算是一人击杀一半啊。现在又只有我们三儿能够吸收这个魂环，你这个赌约明显不公平啊！”
1: 孟依然眼中煞气闪烁：“那你想怎样？”“
0: 也不想怎么样。这要是你输了的话，自然不能阻挠我们三儿吸收这个魂环。同时呢，我说孟大小姐，你是不是也应该付出一点代价了呀？我们的要求也不高，到时候呢，你只要我们三儿一下就行。”
1: 赵无极低喝一声：“
0: 小，在这儿。”
1: 他可不希望盖世龙蛇被再次激怒。但令赵无极有些意外的是，龙宫孟鼠突然开口：“
2: 好，就这么决定。年轻人嘛，总要有点激情。”
1: 说着，这位龙宫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而他身边的蛇婆面庞上则多了一层淡淡的红晕。奥斯卡并不知道，他提出的这个要求令眼前的盖世龙蛇想起了年轻时的一幕。当时龙宫孟鼠在第一次遇到蛇婆朝天香的时候，就是在一份赌约之下占了朝天香的便宜，最后终于走到了一起。固然还有种种机缘，可当初那份赌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时的孟鼠提出的条件竟然和奥斯卡说的一模一样。在龙宫蛇婆眼中，唐三的外表虽然普通了些，远远无法和戴沐白相比，可他的天分以及刚才赵无极对孟鼠所说的话都令他们十分看好这个孩子。对于孙女的未来，这对老夫妻已经在未雨绸缪了。他们也想看看在这种情况下，唐三是否能够再次战胜自己的孙女。对于爷爷的决定，孟依然不禁有些讶异，但他并没有反驳，因为他对自己即将提出的战斗方式有着绝对的信心。唐三呢，只是急于得到魂环，对于其他的事并不关心，反正这个赌约对于他来说并没有任何坏处。他抬手向孟依然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孟依然狠狠地瞪了唐三一眼，这才抬起自己的右手。只见他皓白的手腕上，一枚羊脂白月环闪烁着淡淡的光泽，光芒一闪，一个长条布囊出现在他手中。显然他那个手环也是一件魂导器。
0: 这个布囊的长度大约两尺，宽约半尺。孟依然双手一分，布条分成了两半。当他调转过布条的时候，众人清晰地看到，在那布条之上挂着许多大小样式相同的短刀。这短刀没有护手，以唐三的专业眼光来看，那分明就是飞刀。只不过孟依然手上的这些飞刀有些简陋，除了两个血槽以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刀柄长约三寸，刃长五寸，材质倒是不错，闪烁着淡淡的光芒。
1: 我这里有36把破魂刀，你我各18把。待会儿我让爷爷震动20米外的一株大树，会有树叶落下。你我同时出手，掷出破魂刀，刺中树叶多者获胜。但不论刺中多少树叶，破魂刀最后必须要留在树干上。没有刺中树干的破魂刀，不计算在最后的成绩之内。
0: 孟依然自信地说出了自己的比试方法。可当他说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却发现面前的史莱克学院众人变得有些怪异。不动明王赵无极瞪大眼睛，还不停地眨着。邪眸白虎戴沐白邪眸中的双瞳竟然瞬间成了单瞳。奥斯卡用手捂着自己张大的嘴，马红俊一个趔趄差点没摔地上，朱竹清冰冷的俏脸上寒意尽退，只剩下愕然之色。

0: 宁荣荣更是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而孟依然对面的唐三呢，脸上流露出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情。自从小五被泰坦巨猿抓走之后，这还是唐三第一次如此放松。他手腕一翻，将掌中的诸葛神弩收回到自己腰间的24条明月夜之中。
1: 你们都傻了吗？还是不敢应战？
0: 孟依然看着史莱克学院这边众人的神情，有一种被戏耍的感觉，顿时怒声相向。奥斯卡呢，用手把自己张大的嘴合拢，强忍着笑意道：“
2: 怎么会不应战？你的这个比试方法特别好，真的特别好啊！”
0: 和唐门弟子比暗器，那确实是很好啊，就连赵无极脸上都露出了一丝笑意。孟依然自然不知道众人在想什么。他看向唐三，
1: 你要不要再休息一会儿？可别说我欺负你。
0: 唐三自然没有奥斯卡那么狡猾，无奈地摇摇头，
3: 只要你待会儿别说是我欺负你就行了。可以开始了吗？
4: 如果是比试别的，唐三或许真的需要再恢复一下，可孟依然提出的是要和他这个从小修唐门暗器绝学的嫡传弟子比暗器，别说他魂力已经恢复了几分，就算现在一丝魂力都没有，唐三也自问绝对不会输给孟依然。孟依然将手中两条布囊扔过一条给唐三，此时他依旧是充满了信心。孟依然指着前方大约20米远的一株树说，
1: 就以那里为目标。
4: 唐三瞥了那棵大树一眼，
3: 好。
4: 孟依然手中布囊上的破魂刀刀柄都是缠着红色绸带，唐三手中的则缠绕着蓝色的绸带，不怕混淆。孟依然看不出史莱克学院学员们的表情，孟蜀夫妇又怎么会看不明白呢？但他们心中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史莱克学院这些人像是胜券在握似的。孟依然从小就喜欢各种武器，尤其是短兵器，这36把破魂刀是龙宫孟蜀仔细思考之后专门找人给他打造的。孟依然对这些飞刀极为喜欢，经常练习，30米内足以做到百发百中的程度。当然，他在短时间内最多能够同时发出18把飞刀。孟依然提出的比赛要求也正好是自己的极限。
0: 之前和唐三较量的时候，因为两个人很快就进入到魂力比拼阶段，孟依然并没有使出自己的破魂刀，孟蜀也不太相信初次拿到这种投掷类武器的唐三能够比自己的孙女做得更出色。孟依然向自己的爷爷点了点头，
1: 爷爷开始吧。
0: 孟蜀向唐三问道，
5: 你准备好了吗？
3: 嗯。
0: 唐三点头，心说比暗器还需要准备吗？当然，以唐三的性格自然是不会说出这种话的。孟依然飞快地将自己手中的布囊粘在腰间的衣服上，布囊背面有粘扣，可以与任何材质的衣料粘连在一起，方便使用。他在穿戴好自己的布囊时，还特意看了唐三一眼，他发现唐三一只手拎着布囊，神情有些发呆，怎么看都不像是会用投掷类武器的样子。看到这一幕，孟依然心中难免有点小得意。龙宫孟蜀出手了，他的人并没有移动，而是随手一甩，将自己手中那长达4米的龙头拐杖扔了出去。嘹亮的龙吟之声从拐杖杖首处响起，银色的拐杖就像是一条银龙活转一般，飞速朝着20米外的大树撞了过去。砰！一声闷响，孟蜀的力量用得恰到好处，充分发挥了震的力量，在不伤到树体本身的情况下，树叶如同雨下。孟依然娇喝一声，双手同时出手，一道道寒光飞快地从布囊中甩出。他的动作也算利落，一口气将18把破魂刀全部扔了出去。或许是因为心中充满对唐三的怒火，从而激发了他的状态， 孟依然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今天投掷破魂刀的手感非常好，他可以肯定自己的每一把破魂刀都准确地命中了目标，甚至还有刺中两片树叶的破魂刀。孟依然在聚精会神地完成自己飞刀的投掷，而孟鼠在龙头拐杖出手之后，目光就落在了唐三的身上。他的龙头拐杖是气武魂，脱手之后只需要凭借魂力就能收回来，不需要刻意去控制。他是想看看这个叫唐三的年轻人能否再次带给自己惊奇。
4: 在孟鼠的注视下，唐三做出了一个令盖世龙蛇夫妇大为不解的动作。龙头拐杖出手的时候，唐三就已经转过身，但并不是朝向那株大树的，而是背对大树。就在孟依然出手的同时，唐三抓着布囊的手也动了，整个布囊在他右手中瞬间展开，紧接着布囊急抖，18道寒光同时射出。孟依然的破魂刀自然是从正面射出的，但孟鼠看得清楚，唐三甩出的破魂刀走的竟然都是弧线。另一把飞刀以弧线方式掷出，就已经需要相当高明的手法技巧了，而唐三甚至没用手去直接控制，只是用布囊甩出，就使得所有破魂刀都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哪怕是身为魂斗罗的龙宫孟鼠也不禁大吃一惊，仔细地朝唐三的破魂刀看去。咄咄之声大作，利刀刺入树干的声音响起了，空中的树叶缓缓地飘散着，比试至此结束。孟依然扭头看向唐三，正好看到唐三转过来，不禁怒道：
1: 你怎么还不出手？
0: 唐三抖了抖手中空无一物的布囊：
3: 我已经出手了。
0: 孟依然一愣，盖世龙蛇夫妇已经来到孙女的身边。孟鼠叹息一声：
5: 神乎奇迹啊，依然你输了。
0: 孟依然不明所以地看向自己的爷爷，孟鼠向他摇了摇头：
5: 结果不用去看了，我们走吧。
1: 不，我不信。
0: 在没有亲眼看到之前，孟依然怎么肯相信自己最擅长的投掷类武器竟然会输给眼前这个已经没有几分体力的唐三呢？他不顾祖父母的阻拦，飞也似的朝着那株大树跑去，他怎么也不肯相信自己竟然会输。孟鼠见状叹息一声：
5: 哎，这次的比试恐怕对依然的打击不小，不过让他明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也没有什么坏处。
0: 来到树下，孟依然首先看到的就是自己扔出的飞刀。正像他自己判断的那样，18把飞刀全部插在树干上，而且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每一把破魂刀上都至少有一片树叶，最多的甚至有3片，比他平时的水准还要高上几分呢。但是当孟依然的目光向上移动，看到那些有着蓝色绸带的破魂刀时，他整个人都呆住了。18把蓝色绸带破魂刀整齐地停在树干上，分成3排，每排6把，正好形成一个三字。每一把破魂刀上都插着一摞树叶，甚至连刀刃入树的深浅都一模一样。与孟依然那18把参差不齐插在树上的破魂刀相比，这对比实在是太明显了。孟鼠的声音传入了孟依然耳中：
5: 丫头，认输吧，唐三的手法连爷爷都无法做到，同时出手，同时入树，甚至只听到一个声音。每一把破魂刀都穿上了10片左右的树叶，而且在出手的时候，他完全是背对着树的方向啊，并没有用眼睛去看。这样的技巧，也只能用神乎奇迹来形容了。
4: 孟依然缓缓转过身，看向自己的爷爷。他整个人像是丢了魂儿一般，连自己的破魂刀都不要了，一步步朝着祖父母走过去。正像孟叔所说的那样，在自己最擅长的能力上被击败，这对孟依然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7: 好听在云听。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9: 第55集，凶险的魂环。三天之内，先后两次输给唐三，而且一次比一次输得惨，魂兽两度被抢，孟依然一直以来的自信被唐三击打得体无完肤。唐三大步走到树前，手掌在腰间一抹，一把钢针撒了出来，将树上的破魂刀全部打落。那钢针也循着轨迹落回到唐三手中，破魂刀也被唐三一一收入手中，用布囊裹住。做完这些，唐三快步追到孟依然面前。
10: 孟小姐，你的破魂刀。
9: 孟依然抬头看了唐三一眼，她亮丽的容颜此刻显得有些苍白。
11: 你是来取笑我的吗？
10: 不， 其实你不需要难过，我从三岁开始就练习暗器，虽然我今年还不到13岁，可是已经练了整整9年。刚才的暗器使用我也已经尽全力了，那是我现在能够使用的最精妙的手法。
11: 暗器？
10: 孟依然被这个崭新的词汇吸引了几分注意力。唐三将破魂刀递入孟依然的手中，暗中使用的武器我称它为暗器。暗器并不应该用来比试，而是出其不意制胜的法宝。当孟依然提出要和唐三比暗器的时候，唐三除了有些啼笑皆非外，还有一种亲切的感觉。毕竟这是他来到斗罗大陆这个世界后第一次在其他人手中看到暗器的出现。再回想到自从见到这位比自己大上几岁的女孩之后，虽然并非故意，但确实给人家

0: 带来了不少麻烦，抢了人家两个有用的魂环，唐三心中多少有几分歉意。此时大局已定，唐三忍不住提醒孟依然几句，他不希望孟依然因为今天的打击而从此放弃暗器的修炼。孟依然眨了眨大眼睛，
1: 那为什么你的暗器能够用到那种程度？
0: 暗器的练习也是需要一定方法的，其实这飞刀并不适合你，对你来说它的体积有些偏大，重量也有些太过重了。我觉得如果你把飞刀改成飞针的话，效果会更好，就像这样。
1: 说着，唐三抬手在24桥明月夜的一颗玉石上抹过，长达5寸的透骨针出现在他的掌心之中。唐三把透骨针递给孟依然，
0: 这种针我叫它透骨针，长5寸，前细后粗，重量不到你那飞刀的1/5，可却依旧能够射得极远，穿透力很强。因为体积小，它更容易携带。这次虽然是巧合，但我确实2次破坏了姑娘获得魂兽的机会。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有一种修炼暗器的方法可以告诉你，你回去可以试一下，应该比你只练准头要好一些，算是对你的补偿了。
1: 孟依然愣了一下，你要教我？他还清楚地记得之前爷爷还说要卸人家一条手臂呢。孟依然抬头看向唐三时，却发现唐三的目光极为清澈，没有任何杂质，显然他所言并非作伪。唐三说，
0: 暗器之道同样博大精深，你愿意学吗？
1: 孟依然点点头，
0: 刚才我没有用眼睛去看，却依旧能够取准，这是使用暗器的一种基本功，叫做听声辨位，凭借听力来辨别目标所在的位置。当遇到光线不好或者角度不合适的情况下，眼睛无法看到目标的准确位置，这个时候听力就能够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练好了听声辨位，你的暗器在发射的时候就不会存在盲区，也更具有隐蔽性。
1: 听声辨位是练习暗器的基础，算不得什么秘密。当下唐三也不避讳一旁的盖世龙蛇夫妻，简单的将这种方法说了一遍，并且略微讲解了一下暗器练习的方法。孟依然刚开始的时候心中还有些芥蒂，但随着唐三的讲述，他连连点头。不到一盏茶的功夫，唐三的话令他对暗器有了全新的认识。
0: 就是这样，你能练好这些，暗器对你的辅助作用就已经很大了。
1: 唐三用最简短的话语结束了对孟依然的教导，倒不是他敝帚自珍，而是他急于去吸收人面魔蛛的魂环，好去救小五。此时他的体力和魂力都恢复了一些，自我感觉应该可以吸收魂环了。龙宫和蛇婆一直在旁边看着唐三教导孟依然，并没有插话。原本还因为赵无极的话而有些郁闷的龙宫，此时的脸上已经挂上了笑容。孟依然深深地看了唐三一眼，
2: 我是不会对你说谢谢的。
0: 我也没有指望过。
1: 孟依然笑了，她本就很美，这一笑顿时如同春风解冻一般动人。
2: 你才12岁，还真是人小鬼大呢。来，让姐姐亲一下。
1: 说着，孟依然突然凑过去，在唐三脸颊上亲了一下。唐三显然没有料到孟依然会偷袭自己，只觉得面庞上一阵温润，一时间不只是脸红，就连耳朵都渲染上了一层赤色。孟依然看着他那尴尬的样子，心中畅快了许多，正色道，
2: 你可不要有其他想法，这是我还你的赌约，愿赌服输，我可不会耍赖。好了，我们走了，你也赶快去吸收那个魂环吧，下次要是我猎杀魂兽的时候再遇到你捣乱，哼。
1: 说着孟依然还示威似的向唐三比了比自己的拳头，当然这显然不具有什么威慑力。 龙宫蛇婆相视一笑，再向赵无极点点头，这才带着孙女儿腾身而去。他们还需要赶快给孙女儿再找一个合适的魂兽，然后好尽快离开这里。泰坦巨猿的出现，他们也不得不防。
0: 奥斯卡这个时候凑到唐三身边，嘿嘿一笑，哎，我说三儿，爽不爽？唐三有些无语地瞪了他一眼，爽什么爽？再给我一根恢复香肠。
3: 哎，奥斯卡有根大香肠。
0: 说吧，一根香肠直接递给唐三。众人转身看向人面魔蛛的尸体，此时浓郁的紫黑色光芒在人面魔蛛尸体上方凝聚成型，正是吸取的最佳时机。看着人面魔蛛的尸体，唐三之前放松一些的脸再次紧绷起来，他时刻记着小五还在等待着他的救援。吃下香肠之后，他走到人面魔蛛旁坐了下来。麻烦大家了。赵无极向唐三点头示意，挥了挥手，众学员将唐三围拢在中央，小心地戒备着。有他们的保护，唐三不需要再担心普通魂兽带给自己的威胁，终于能够全心全意地吸收面前的强大魂环。他抬起右手，蓝烟草武魂带来的蓝光缓缓出现在唐三掌心之中。他深吸一口气，唐三向人面魔蛛的魂环发出了召唤。紫黑色的光芒像是等待多时，终于找到了宣泄的缺口，刚一感受到唐三的武魂，顿时朝着唐三蜂拥而至。看到那浓郁的紫黑色光芒，瞬间就将唐三的身体笼罩在内，赵无极也不禁暗吃一惊啊，好强的魂力波动，这只人面魔蛛究竟有多少年的修为啊。身为当事人的唐三感受更加清晰，他只觉得一股庞大的热流骤然涌入自己体内，还没等唐三反应过来，那热流就已经像滚烫的烈焰一般开始灼烧他的身体。人面魔蛛本身的霸道决定了他形成的魂环之暴力，强势的气息一进入唐三体内，就开始强行改造他的身体。尽管魂环中蕴含的能量并没有意识，可它根本不是唐三的意识所能够控制的。在强大的魂力波动之下，唐三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像是要爆裂开一般，剧烈的痛苦令他直接就喷出一口鲜血。围在他身边的众人吃了一惊，他们也都吸收过魂环，但这样的情况可还是第一次遇到啊。众人的目光不禁都投向了赵无极。赵无极沉声说道，这只人面魔蛛的魂环过于霸道，想要吸收并不容易，现在也只能靠小三自己了。吸收魂环是不能借助任何外力的，否则只会产生反效果。我们现在只能相信小三能够坚持将它收归己用了。赵无极没有说的是，越难吸收的魂环带来的作用也会越大，毕竟它本身附带的能量庞大，产生的魂技自然也会极为厉害。孟鼠、朝天香带着孟依然朝星斗大森林另外一个方向前进。朝天香一直在暗中观察自己的孙女，自从离开了史莱克学院一行人之后，孟依然始终低头不语，似乎在思考着什么。朝天香问道，
4: 依然，你在想什么呢？
0: 孟依然被奶奶的声音从思绪中惊醒了。
2: 哦，我在想唐三说的话。奶奶，您说我要不要以后使用那个什么透骨针？
0: 朝天香莞尔一笑。
4: 你如果觉得好用就是了。那针的样子虽然有些特殊，但找人打造并不费劲儿。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那么长的针，居然足足有5寸呢。
5: 唐三这孩子很不错，不但天赋好，而且一点也没有骄矜之气，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可惜他不肯加入我们家族，不然的话，不出20年，他必然能够带领我们家族踏上一个新的台阶。
4: 唉，金陵其实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嘛。不只是唐三，我看那几个孩子都很不错，真不知道赵无极是从哪里找到这些天资如此出色的孩子的。哦，听赵无极说他们好像是什么史莱克学院的。哎，我说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学院的名字啊？
5: 这些都不重要，其他那几个虽然看上去也不错，但我认为他们和唐三相比还是有些差距的。依然呢，你觉得唐三怎么样啊？
0: 孟依然愣了一下，眼中光芒连闪，最后还是忍不住说，
2: 不过是个老成的小孩罢了。
0: 想起唐三严肃的面庞，他忍不住补充了一句，
2: 不过他看上去真不太像只有12岁的。
5: 爷爷是问你对他的感觉。
1: 孟依然已经16岁了，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本身又极为聪明，隐约中对爷爷话语中的意思明白了几分。
2: 爷爷，您不会是要乱点鸳鸯谱吧？我比他要大3岁多，怎么可能呢？
1: 孟依然刚刚过完16岁生日，确实要比唐三大了3岁多。
5: 年龄不是问题，女大三抱金砖嘛。
2: 爷爷，你
5: 怎么？你是不愿意，还是觉得唐三的相貌太一般了呀？
2: 哼，他长得本来就普通，从他的穿着上也能看出来不是什么名家子弟。真不明白，为什么他用蓝银草那种废武魂，修炼的速度还能这么快？
5: 丫头，你什么时候变得开始以貌取人了？唐三那孩子可不是你说的这么简单，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出身名门？蓝银草，你见过能将蓝银草修炼到30级以上的魂师吗？还有他所说的暗器，这些加在一起足以证明这个孩子的不凡了。
1: 孟依然看爷爷有些发怒了，不禁吐了吐舌头。
2: 爷爷，您别生气，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今后能不能再见到他都不好说呢。
5: 儿孙自有儿孙福，你自己的事你自己决定。不过爷爷自问老眼没花，人一生有的机会只有一次，抓不住就永远也不会再有了。
1: 朝天香握住孟叔的手，
4: 哎呦，行了行了，老头子别说的那么严重，我们还是先帮依然找一个合适的第三魂环吧，其他的事儿啊以后再说。等回去以后，我们先打听打听这个史莱克学院到底是个什么学校。
1: 此时史莱克学院众人的目光都变得十分凝重，盘膝坐在地上的唐三已经看不到身形，整个人被一层淡红色的雾气笼罩在内。雾气中的红色并不是什么魂力的光芒，而是唐三的血。不久之前，随着身上剧烈的魂力波动，唐三的皮肤开始渗出了一层细密的血珠，随着魂力蒸腾到空气之中，就变成了这种淡红色的雾气。唐三眉头紧锁，嘴唇抿得紧紧的，身体始终在不停地痉挛，皮肤表面冒出来的血珠可想而知，他现在正承受的是多么痛苦的剧痛。雾气之中不时传出骨骼发出的噼啪声，每一次都带给周围众人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而那应该随着吸收而出现的第三魂环始终没有显形出来。这就证明唐三还没能将人面魔蛛的魂环完全吸收。戴沐白担忧地向赵无极低声说，
0: 赵老师，再这样下去小三恐怕会有生命危险啊。
1: 赵无极同样眉头紧锁，
5: 我知道，但是现在更不能打断小三，否则的话后果会更严重，现在只能看他的意志力了。这个魂环中赋予的能量应该是他能够吸收的，只是他的身体状况并非最佳，而这人面魔蛛魂环本身的能量又过于暴力，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希望小三能够顶过这一关吧，否则的话……
1: 唐三所承受的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在人面魔蛛魂环的能量面前，他觉得自己全身似乎都在被无数利刃切割着，五脏六腑无处不疼，强横的能量不断地在撕扯他的身体，令他始终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其实赵无极有一点说错了，因为人面魔蛛数量的稀少，就算是大师在也很难判断出他真正的修为年限。魂师的第三魂环最多能够吸收1700多年的魂环，到第四魂环才能吸收5000年修为左右的魂环，第五魂环的吸收上限是12000年左右，第六魂环的吸收上限是20000年，第七魂环的吸收上限是30000年到50000年之间，根据不同魂师的不同属性而定。到了第八魂环才有可能吸收50000年以上的魂环，只有最后的第九魂环才拥有吸收100000年魂兽的可能。当然在已知的魂师之中，能够吸收100000年魂兽作为自己最后一个魂环的几乎没有，可赵无极偏偏见过一个。
5: 以大欺小很好玩吗？我也来欺负欺负你，打了小的，老的自然出来报仇，少废话，不然连你一块儿揍。
1: 唐三杀死的这只人面魔蛛真实修为已经超过2000年了，虽然是刚刚超过，但也已经超越了魂师第三魂环所能吸收的年限极限。这也是为什么大师虽然明知人面魔蛛对唐三的蓝银草帮助巨大，却并不怎么赞成他寻找这种魂环的重要原因。在战斗时，唐三简单地估计了人面魔蛛的实力，但他忽略了一点，那只人面魔蛛毕竟已经被龙宫梦鼠创伤了。梦鼠是何等的实力呀，他带给人面魔蛛的伤势自然会大幅度地影响他的实力。唐三的情况与大多数魂师不太一样，因为他是双生武魂，修炼的又是玄天宝录中记载的玄天功，身体韧度自然比普通人要强得多。按理来说，如果是普通些的魂兽，他这第三魂环吸收个2000年左右的应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毕竟身体优势摆在那里。可这人面魔蛛不是普通的魂兽，它本身的暴力和强悍令魂环也变得极其霸道，再加上唐三本身并不是处于最佳状态，顿时让他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
0: 如果眼前的唐三吸收魂环失败的话，那么他最后的结局只能有一个，身体无法承受人面魔蛛的能量冲击，爆体而亡。毕竟那股能量已经超越了他所能吸收的范围。但是有些东西是说不准的，譬如意志力和信念。当一个人的意志力坚定到一定程度，或者拥有无比执着的信念时，奇迹往往会出现。此时唐三虽然在承受着极大的痛苦，但在他内心深处有着一个极其执着的信念，那就是去救小五。凭借着这份信念，他强硬地顶住了一波又一波的痛苦，哪怕身上已经渗出鲜血，却依旧与人面魔蛛魂环中霸道的能量对抗着。从某种角度来说，小五被泰坦巨猿抓走反而成全了唐三。超越极限吸收魂环固然会带来巨大的危机，可一旦成功，收益也同样巨大。 强横的能量波动不断提升着，唐三身体周围的血雾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在血雾之中，甚至有淡淡的腥气渗出，也不知道是唐三体内的杂质，还是属于人面魔蛛的毒素。正在众人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时，突然，一个轻巧的脚步声引起了赵无极的注意。
6: 谁？
0: 赵无极冰冷的目光朝着一个方向看去，魂力骤然提聚。此时，唐三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赵无极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或者任何魂兽来打扰他。
7: 赵老师，
6: 小五。

小小的种子种下，就开始梦想。花瓣没上半绽放，有一粒

0: 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1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2: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1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56集，福有双至。唐三吸收人面魔蛛魂环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赵无极绝不允许任何人或者任何魂兽打扰他。可偏在此时，周围的环境出现了异样，一个轻巧的脚步声突然响起，赵无极警惕地喊了一声：“谁？”
4: 赵老师。
3: 一个纤细的身影从树林中跑了出来，看到眼前这个人，不只是赵无极愣住了，其他人也不禁一呆。这突然从树林中跑出来的，竟然是小五。此时小五看上去有些狼狈，身上的衣服多处破损，头上整齐的蝎子辫也变得凌乱起来，但脸色十分红润，看上去似乎比以前还成熟了几分。
5: 这小五，你没死啊你？
3: 奥斯卡说出这句话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话有点难听，小五没好气地说：“
4: 你很盼着我死吗？啊，这是怎么了？这雾气，天哪，小三他怎么了？”
3: 看清淡红色雾气中的唐三，小五顿时心中揪紧，三步并作两步地飞奔而至。他是被泰坦巨猿送过来的。星斗大森林虽然面积广博，可作为森林之王的泰坦巨猿想要在这里寻找史莱克学院一行人毫不困难，所有的魂兽都可以是他的眼睛。将小五送到附近之后，泰坦巨猿才悄然离去，没有惊动任何人。赵无极赶忙拦住小五：“
6: 哎，不要惊扰到他，小三在吸收第三魂环。”
4: 可是吸收第三魂环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3: 小五扭头看向旁边的人面魔蛛尸体，他多少有些明白了。
4: 是人面魔蛛？不好，这只人面魔蛛的修为超过2000年了。大师说过，魂师第三魂环的极限是1760多年。小三他……
3: 赵无极听罢一愣：“
6: 你怎么知道这人面魔蛛是2000年的修为啊？”
3: 小五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赶忙说：“
4: 人面魔蛛的修为要从腿的长度看，你们看，这头人面魔蛛的腿已经超过3米了，这是修为超过2000年的标志。难道你们不知道千年魂兽修为每超过1000年都会有一些明显的变化吗？”
3: 赵无极赫然道：“
6: 啊，这个我确实不太清楚，没想到你这方面的知识也这么多。”“
4: 啊，这些都是大师教的。”
3: 小五把自己的口误推给对武魂最有研究的大师，显然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果然，听了他的话，众人心中的疑惑释然了。赵无极苦笑道：“
6: 哎，可是小三已经开始吸收这个魂环了，现在没有停止的可能啊。我们也只能寄望于他顶得住魂环中的能量冲击，熬过这一关了。对了，小五，你是怎么逃出泰坦巨猿魔掌的？先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7: 小五当然不可能告诉众人真相了。回来之前，小五就已经想好了说辞。当下他一边担忧地看着面前的唐三，一边解释：“
4: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只泰坦巨猿抓着我朝森林里跑， 没跑多远，似乎有一阵牛一般的吼叫声从一个方向就传过来了。泰坦巨人当时显得特别紧张，看了看我，然后就把我扔到一旁就跑了。
6: 什么牛的声音？什么牛能让泰坦巨人紧张啊？那后来呢？
7: 赵无极不禁皱了皱眉头，小五眼中露出了恐惧的光芒。
4: 那只泰坦巨人将我抛下，临走之前发出了一声吼叫，我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就晕过去了。后来等我醒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当时的场面很恐怖，周围至少有数十只魂兽被震晕了，实力弱小的直接被震得口鼻出血而亡。不知道该说是运气好还是运气不好，我突然发现我自己的魂力突破到了30级。
6: 哦，你说什么？你也已经到30级了？
4: 嗯。
6: 你和唐三你们俩谁大呀？
4: 我比他小几个月。
6: 啊？哦。
7: 赵无极一阵无语。唐三刚刚创造的记录被破了，不过小五接下来的话更是让他大跌眼镜。
4: 当时我特别害怕，或许魂力提升是因为外界刺激太大了。我正好发现有一只比较适合我的千年魂兽在昏迷当中，就猎杀它，获得了自己的第三个魂环。
5: 这样也行啊？
7: 胖子瞪着小五，露出了一副看到瞎猫碰上死耗子的神情。小五露出了心有余悸的表情。
4: 算我命大吧，我本来以为自己死定了呢。为了不被周围醒过来的魂兽袭击，我不得不将震晕的魂兽都杀掉。吸收了第三个魂环之后，我的体力恢复过来，这才按照记忆往回走。哦，我之前听到这边有声音就找过来了。终于找到你们了。
3: 小五的话

0: 回来就好。你被抓走之后，可把小三急得眼睛都红了。他管奥斯卡要了根蘑菇肠，就去追你。当下，赵无极简短地将之前发生的一切说了一遍。奥斯卡适时地递上了一根恢复香肠。听着赵无极的话，小五的眼睛红了起来，泪水不断地流淌，看着包裹在血雾中的唐三，喃喃地说道。
1: 哥，你千万不要有事，都是我不好，都怪我让你担心了。你一定要挺过来，只要你能醒过来，让我怎样都可以。
0: 小五真的好后悔，一时大意，忘记了收敛自己的气息，以至于被二明发现了，赶过来与他相见。如果不是他被二明掳走，也不会发生这么多的事，唐三也不会以这样的状态吸收魂环。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只能寄希望于唐三的意志足够坚定，能够度过这次难关。此时，唐三的意识里只有一句话：小五，我一定会去救你。就是这个念头，让他不论痛苦有多么巨大，都苦苦支撑着，不让自己的精神率先崩溃。如果人面魔蛛魂环的能量有意识的话，一定会发现，他那暴力的能量每一次似乎都要将唐三的身体能够冲破了。可是，唐三的身体总是在最后关头将那暴力的能量挡回来。而就在这每一次抵挡之中，人面魔蛛魂环中蕴含的能量也在被唐三的身体一点一滴地吸收着。此消彼长之下，这暴力的能量也在不断削弱。唐三现在要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是，被吸收后的魂环能量如何与自己的身体融为一体，与武魂蓝银草融为一体。尽管蓝银草本身弱小，对于外来的力量都不会怎么排斥，但是人面魔蛛魂环的能量可过于霸道啊，以至于蓝银草武魂都有些不愿意将其吸收。这相互倾轧的过程带给了唐三巨大的痛苦。幸好在开始吸收魂环之前，他又吃了一根奥斯卡的恢复香肠，否则的话，唐三恐怕就要顶不住了。唐三身上的骨骼开始发出密集的噼啪声，这听上去并不大的声音，却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仿佛唐三整个身体随时都可能爆裂似的。从皮肤表面溢出的血珠中，渐渐多了一层淡淡的灰色。伴随着魂环的吸收，人面魔蛛蕴含的能量正在以一种极其强硬的方式对唐三的身体进行洗筋易髓，那其中的痛苦令人无法想象。
2: 终于，在唐三坚韧的意志力面前，他体内所有的能量开始妥协了，彼此之间开始相互吸收转化，细密的血珠不再渗出，唐三紧皱的眉头也舒展了几分，一层淡淡的蓝色光芒开始从他体内悄然溢出。赵无极惊喜道：
0: 好啊，成了，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现在是魂力转化的过程。小三这小子果然不愧是奇迹的创造者，2000年的人面魔蛛魂环啊，都让他给顶住了。该是龙蛇他们真应该庆幸，这个魂环要是给他们孙女吸收了，恐怕他们孙女此刻已经被撑破了也说不定啊。
2: 伴随着蓝色光芒的释放，一株株蓝银草开始在唐三周围慢慢地生长出来。蓝银草的体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和之前拥有两个魂环时相比反而细了一些，原本的蓝黑色也变成了蓝紫色，那是一种融合的颜色，并不再以花纹的形态出现了。此时的蓝银草大概有两根手指粗细，和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所富有的光泽。

0: 仿佛草上涂上了一层釉质般闪闪发亮。赵无极让众人都向后退开了一些，他知道这是因为唐三自身有些控制不住刚刚提升的力量，才会造成魂力外溢的情况。以之前唐三的身体状况，能够控制住这提升后的能量，那才奇怪呢。就在众人以为大局已定之时，突然唐三舒展的眉头骤然收紧，口中发出了一声惨叫。盘膝坐在那里的他身体剧烈的痉挛，胸口猛地挺起，整个上半身弓起，样子恐怖的骇人。
1: 哥，
0: 小五急呼一声，泪水夺眶而出，死死攥紧拳头，指甲已经刺入到掌心之中，也不自觉。赵无极也是大惊，难道又出问题了？就在众人吃惊之时，突然伴随着破井之声，唐三背后的衣服被撕裂了。站在他背后的戴沐白清晰地看到，从唐三背后脊椎两侧各自鼓起四个拳头大小的凸起。
2: 这是什么呀？
0: 在戴沐白的招呼下，众人都发现了唐三后背的变化。此时的唐三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又开始有细密的血珠从皮肤上冒出来，整个人都在剧烈的痉挛着。紧接着八个凸起骤然破裂，奇怪的是唐三背后的皮肤并没有反卷，八个拳头粗细深紫色的物体从那八个凸起处钻了出来，并且以惊人的速度疯长着。当那八个凸起破裂生长出深紫色物体的时候，唐三整个人似乎都放松了似的，脸上的神情舒展了许多，但身体的痉挛依旧继续。那深紫色物体眨眼间长出了一米多长，并且依旧以惊人的速度延伸着。当它的长度超过1米50，略微停顿了一下，在末端长出如同关节似的东西，深紫色再次延伸时，则从关节处朝着另一个方向延伸。
2: 这是
0: 八根紫黑色的物体一直长过3米才停下来，通体紫亮，表面看上去极为光滑，靠近唐三背后的位置最粗，随着向外延伸而逐渐变细，到末端的位置已经变得如同尖锥一般锋利了。
2: 这不是人面魔蛛的蜘蛛腿吗？
0: 看看唐三，再看看另一边的人面魔蛛，众人吃惊地发现，从唐三背后长出的物体竟然和人面魔蛛蜘蛛腿非常像，只是整体要细一些，但看上去光泽更好，甚至还有淡淡的甜香散出。
3: 赵无极自问见过不少魂师吸收魂环时的情况，但此情此景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一时间不禁失去了判断的能力。奇怪的事情还没有结束，那八根猪腿在唐三背后舒展开来之后，开始轻微的律动起来，下方的四条蜘蛛腿缓缓插入地面，竟然将盘膝坐在地上的唐三身体给顶了起来，送入空中。唐三就像是多了八条长达3米的手臂一般，整个人看上去极其的诡异。唐三的身体终于不再痉挛了，他身上的衣服也已经全部破损，渐渐的之前延伸出的蓝烟草缓缓反卷，就像一个大茧似的将他的身体反向缠绕包裹在内，只有外面的猪腿在缓缓律动着。众人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他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待了。
4: 马红俊忍不住说，哎，小三该不会变成一只大蜘蛛了吧？
3: 小五狠狠地瞪了马红俊一眼，
5: 不可能，小三怎么会变成蜘蛛呢？这一定是他吸收的魂环产生了什么变异，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一定不会有事的。
4: 这小爷又没说他会有事。
3: 连小五也不知道自己的话是在安慰大家还是在安慰自己，他们现在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等待了。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一次的等待居然如此漫长。奥斯卡在吸收魂环的时候，前后只不过用了半个时辰就完成了。可唐三被蓝银草包裹之后，时间慢慢流逝，始终没有任何动静。一个时辰过去了，两个时辰，天色从黑暗逐渐变得明亮，再由明亮重新进入黑暗。整整12个时辰的等待令众人疲惫不堪，可谁都不敢大意，他们只能等。唯一令他们感到欣慰的是，唐三背后生长出的8条蜘蛛腿始终在动着。在赵无极的命令之下，众人轮流休息，只有小五说什么也不肯休息，一直在唐三的身体下方守候着。他在心中默默祈祷，祈祷唐三一定要平安度过这次难关。
0: 一声低微的呻吟将神志已经有些模糊的小五惊醒，他赶忙抬头看去，修长的蓝银草缓缓解开，一根根向外舒展，渐渐地露出了唐三的身影。唐三身上覆盖着一层棕黑色的东西，随着蓝银草散开，这层棕黑色的物质就像是掉落的果壳一般，渐渐地从他身上剥离，露出了他的身体。当小五看到唐三身体时，俊俏的脸上不禁羞得通红。此时唐三身上不着片缕，整个身体完全是赤裸着，身上的肌肉变得极为明显，看上去充满了力量。古铜色的皮肤下隐隐有淡紫色的光晕流转，整个人悬浮在空中，之前盘膝状的双腿舒展开来，四肢自然垂下，看上去整个人都充满了一种邪异的感觉。唐三凌乱的黑发当中多出了一缕极为明显的紫发，那紫发似乎可以释放光泽一般。之前的呻吟声正是从唐三口中发出的，此时他的双眼正在缓缓睁开，眼眸中竟是一片迷茫之色。唐三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只是觉得自己一直在极度的痛苦中忍耐着，承受着，救小五的信念一直支撑着他。当极度剧烈的痛苦突然消失时，一种难以名状的舒爽感瞬间传遍了全身。痛苦可以承受，当极度痛苦之后的舒爽来临时，唐三整个人陷入了沉沉的昏睡之中，眼前一片朦胧，像是笼罩着一层白纱，身体渐渐恢复知觉，伴随着神智的逐渐清醒，唐三眼前的景物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身体说不出的舒服，似乎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只有背后有些痒，似乎有什么东西从自己背后延伸出去似的。他能够感受到泥土的湿润，也能感受到周围空气的吹拂，可唐三隐约发觉似乎有什么变得不一样了。其他人也都注意到了唐三的变化，朱竹清和宁荣荣看到他赤裸的身体，赶忙羞涩地转过身，不敢再看。小五虽然同样娇羞，但对他来说，唐三的安危更加重要。他强忍着内心的羞涩，依旧认真地注视着唐三。两黄一紫，三个魂环围绕着唐三的身体上下律动。那紫色魂环看上去极为明显，紫中透亮，衬托着唐三赤裸的身躯，而在唐三身边所有的蓝银草都已经悄然消失了，只有他背后那8条3米长的巨大蜘蛛腿依然存在着。
5: 哥，
0: 小五忍不住轻声呼唤着，突如其来的声音令唐三一惊，这个声音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也太渴望了。唐三朝着声音传过来的方向看去，正好看到抬头仰望自己的小五。唐三的身体 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就朝着小五扑过去。可是他的身体在四根猪腿的支撑下悬浮在空中，那猪腿本身也是他身体的一部分。随着他意念一动，猪腿自然收起，从地面上拔了出来。他整个人立刻失去平衡，一下子就从空中摔了下来。
5: 小心！
0: 小五惊呼一声，张开双臂接住唐三的身体。幸亏小五实力不错，唐三从大约两米处的高空中落下，冲击力也不算太大，这才被小五正好给接住。背后的八条蜘蛛腿同时向背后扬起，看上去怪异至极。熟悉的味道传入鼻端，唐三第一时间反手搂住小五的身体。
2: 我不是在做梦，小五，真的是你。
0: 小五同样紧紧抱住唐三，已经泣不成声。此时唐三已经渐渐恢复过来，小五的味道他再熟悉不过了，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小五回来了，他回来了。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

0: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57集，剧毒的唐三。再次重逢恍如隔世，小五紧紧抱住唐三，泣不成声。
4: 乖，不哭，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3: 唐三轻轻拍打着小五的背，也不禁泪眼朦胧，所有的担忧在这一刻消融。再次见到小五时，那恍如隔世的感觉令他身心俱颤。和小五比起来，刚刚得到的第三魂环根本不算什么。在唐三心中，没有什么东西比小五的生命更加重要。小五哽咽着说：
5: 哥，都是我不好，让你担心了。
3: 唐三摇了摇头：
4: 傻瓜，是哥不好，是哥没本事，没有保护好你。
3: 一旁的咳嗽声令悲喜交加的二人惊醒过来，咳嗽的是戴沐白。
6: 我说小三，你是不是 先穿上条裤子呀？这还有别的女孩在呢。
3: 唐三愣了一下，下意识地朝自己下身看去，这才发现自己竟然一丝不挂。小五也醒悟过来，顿时俏脸羞得通红，赶忙闭上眼睛，却仍然舍不得离开小三的怀抱，只是将头埋在唐三胸前不肯抬起来。唐三傻傻地问道：
6: 这个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你们谁把我衣服脱了？
7: 奥斯卡从旁边钻了出来：没人脱你衣服小三，谁知道他们是怎么没的。
3: 唐三向腰间摸去，还好24桥明月夜还在。当下他赶忙轻轻地将小五推开，快速取出一套衣服穿上。穿裤子的时候还好，但是当他穿上上衣的时候，这个问题可就出现了。唐三这才发现自己背后的异状，当他看到背后长出的8条蜘蛛腿尖刺时，整个人不禁愣住了。胖子马红俊很有默契地说：
7: 哎，你可别问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啊，我们谁也不知道，这是你吸收那个人面魔蛛魂环的过程中出现的。我说唐三，是不是你那个魂环发生变异了呀？
8: 众人一天一夜的等待，唐三终于没事了，可他身上的变化是如此怪异，不禁勾起了所有人的好奇心，哪怕是赵无极也不例外。唐三站在那里，缓缓闭上双眼：
4: 让我自己感受一下。
8: 一般来说，魂师在吸收了魂环之后，自己都能够感受到新的魂技是什么，就像奥斯卡吸收了第三魂环，立刻就知道了自己的第三种香肠魂咒一样。唐三在吸收魂环的过程当中承受的痛苦太大，以至于他后半程吸收转化的过程都是在昏迷中度过的，此时才能定下神来去感受着第三魂环所带给他的一切。唐三的冥想足足持续了小半个时辰的时间，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表情变得有些怪异。小五焦急地问：怎么样怎么样？
4: 应该没有问题，魂环是不会变异的，老师曾经说过，会变异的只有武魂，
3: 不同的武魂吸收同样的魂环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我吸收人面魔蛛的魂环已经获得了一个技能，一切都很正常，只是背后这八条蜘蛛腿我也没有办法解释。
7: 哎呦，疼啊！
8: 一声惨叫突然响起，众人吓了一跳，以为是魂兽来袭，立刻警惕起来。没想到发出惨叫的是马红俊，他的右手正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左手，一脸的痛苦之色。只见他左手上已经变成了一片紫，而且表皮似乎已经破了，正有黑水流淌而下，一缕黑气顺着他的手臂飞速向上延伸着。
7: 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小爷不会要死吧？
8: 赵无极低吼一声：“
9: 不好，他中毒了，小快！”
8: 然后一个箭步就来到马红俊身边，一掌直接拍在他的肩头，用自己浑厚的魂力帮他压制了侵入体内的毒素。
3: 奥斯卡有根小腊肠，
8: 干巴巴的小腊肠及时送到了胖子口中，大家这才松了口气。可惜啊，腊肠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小腊肠入腹，解毒效果第一时间发挥，那股顺着手臂向上延伸的黑色气流顿时停止蔓延了，反向排出。但是这个过程只是持续了很短的时间，那黑气尚未退到胖子肘弯处，突然停顿下来，片刻之后居然再次向上蔓延。奥斯卡脸色大变，
7: 不好，这毒我的小腊肠也解不了，怎么这么猛啊？胖子，你究竟中的什么毒啊？
8: 大滴大滴的汗水不断从马红俊额头上滑落，显然他正在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尽管有赵无极的帮助，可是两人的魂力对于这毒素抵抗效果并不是太大，黑气依旧蔓延着，而胖子的手掌更是开始溃烂。从胖子发出惨叫到现在只不过片刻功夫而已，这毒性之剧烈令众人不禁大惊失色。
7: 这
8: 胖子一边咬牙忍受住巨大的痛苦，一边勉强道：
7: 我就是好奇，我摸了一下唐三背后的蜘蛛腿，我就成这副样子了。唐三，你那蜘蛛腿怎么有毒啊？
8: 唐三愣了一下，脑海中灵光一闪，突然想到什么。
3: 胖子别动，大家都闪开，千万不要再碰到我的蜘蛛腿尖刺。
8: 说着他一个箭步来到胖子面前，也不顾胖子的手掌已经溃烂，直接抬手握了上去。此时唐三的手掌变成了玉色。奇异的一幕出现了，就连奥斯卡小腊肠都无法解的剧毒，在唐三手掌握上胖子手的一刻，竟然飞速地顺着原路后退了。淡淡的黑紫色液体不断地流入唐三手掌之中，消失不见了。一会儿的功夫，胖子的手臂已经恢复了正常，手掌上的伤口也开始流出鲜红色的血液，脸上的痛苦之色也随之消失。
3: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8: 同样的疑问出现在了除了唐三之外的每个人心中。眼看胖子没事儿，唐三也松了口气，他知道大家心中有很多疑问，却没有急着解释。唐三松开胖子的手之后，快步来到那只已死的人面魔蛛面前，抬手向他身上按去。人面魔蛛的尸体已经完全变成了灰色，毫无生机。唐三只是微用魂力，就传来了一连串密集的碎裂声，那人面魔蛛的尸体竟然变成了碎块。
3: 我明白了。
8: 结合之前冥想中的感受，唐三终于大概弄清楚了来龙去脉。
3: 从现在开始，大家都不要碰我背后的蜘蛛腿。这些蜘蛛腿上蕴含着人面魔蛛的剧毒，之前我吸收魂环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也将人面魔蛛的毒素全部吸入体内。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恐怕只有见到老师才能弄清楚了，原因我不知道，但我现在总算勉强弄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了。我拥有了人面魔蛛赋予的第三魂技，就是他最擅长的蛛网，而我的蓝烟草 应该也是根据人面魔蛛魂环加入后产生了一定的变异。至于究竟变异到什么程度，只能回去慢慢试验。我的整体属性都得到了不小的提升，尤其是力量和速度这两方面，魂力也提升很大，感觉上似乎不止31级。
8: 赵无极问道：
9: 小三，那你背后这些蜘蛛腿又是怎么回事啊？
8: 唐三苦笑：
3: 赵老师，和吸收了人面魔蛛的全部毒素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那些蜘蛛腿似乎与我吸收的魂环并不相干，我能够控制他们的行动，只是目前还有些别扭。
8: 戴沐白说：
7: 小三，那你能让他们收回去吗？你总不能一直这样吧，会被人当成怪物的。
8: 唐三无奈地说：
3: 我们本身不就都是怪物吗？我试试吧。
8: 说着，唐三凝聚起自己的魂力，传入背后的脊椎，向那八条蜘蛛腿发出了收回的命令。奇异的一幕出现了，那伸展开来的3米长的蜘蛛腿缓缓折叠，弯曲的两段贴合在一起，然后再一点点地朝唐三体内融入。唐三只是觉得后背有些发痒，倒是没有什么不适。在这个过程中，他身上的3个魂环全部亮了起来。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魂力正在飞速地消耗着。显然，收起这些猪腿是需要魂力支持的。当唐三的魂力足足消耗了1/3时，所有的猪腿终于全部没入他的背后。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那八条蜘蛛腿在体内并没有消失，而是化为了8道奇异的能量，以脊椎为起点贴合在自己的8根肋骨上。赵无极向唐三点点头：
9: 能收起来就好，这些蜘蛛腿很不错，如果真的像人面魔蛛的蜘蛛腿一样，那么小三你的实力可就更强了。8根3米长可以任意控制的蜘蛛腿，完全可以相当于是8只长矛啊，而且还带有剧毒。如果这种剧毒和人面魔蛛的毒性一样，那就应该是神经性毒素加上腐蚀性剧毒，连小奥的小腊肠都无法解除，可见这毒有多么剧烈了。
8: 唐三一直在思索，他获得这人面魔蛛魂环的过程极其痛苦，现在已经吸收完毕，他得到的东西也比普通魂师吸收魂环多得多，本身属性大幅提升不说，更是拥有了他最希望得到的技能。而背后这8条猪腿，唐三也不知道是该为他们高兴呢，还是该为他们担忧，毕竟他不知道这种情况会给自己今后带来怎样的后果。此时唐三更加想念自己的老师了，如果有大师在，或许这些问题就都能够得到答案了吧。赵无极面带微笑地看着眼前这些孩子，心情大为放松。
9: 好了，先不要想了，一切等回去再说吧。虽然这一次我们遇到了不少麻烦，也经历了数次危险，但最后我们终于都挺过来了。小奥、小三、小五3个人顺利获得魂环，进阶到魂尊境界，收获相当不错，也是时候该回去了。我们向着史莱克学院进发。
8: 众人齐声欢呼，数次险死还生，现在一切问题都已经解决了，终于可以回家了。经过了这次星斗大森林之行，不论是获得魂环的还是没有获得魂环的，现在唯一想的就是回到学院，舒服地躺在自己的床上睡大觉。如果说来的时候7个人之间还有些隔阂，那么现在他们的关系无疑拉近了很多。之前最不被大家接受的宁荣荣也用自己的行动得到了众人的认可，而他自己也终于在生死之间感受到了朋友这2个字的真谛。在一群比自己更加出色的天才面前，他还会有什么优越感呢？赵无极因为使用了武魂真身，实力只有最佳状态的50%，因此众人在离开星斗大森林的过程中依旧十分小心。 不但每个人配备了一根奥斯卡的蘑菇肠和恢复肠，而且还都保持着最佳防御阵型。
3: 在走出星斗大森林的过程中，小五将之前对众人说的话又对唐三说了一遍，把自己得到第三魂环的消息也告诉了唐三。唐三好奇地问道，小五，你的第三魂环技能是什么？小五嘻嘻一笑，
10: 保密，等回去以后再告诉你。哎，小三，你是怎么杀死那只人面魔蛛的？那时候只有你一个人，就算是受伤的人面魔蛛，那攻击力也是非常恐怖的吧？而且它还有剧毒呢。
4: 哦，对了，差点忘了一件事。赵老师，等一下再走可以吗？
3: 此时他们已经接近星斗大森林的边缘，虽然也能看到一些魂兽，但大都是十年百年级别的，不足为虑。赵无极停下脚步，看向唐三，
9: 怎么了小三？
3: 唐三抬手在24条明月夜上抹过，取出了诸葛神弩。小五提到人面魔蛛的死，唐三这才想起来，那天诸葛神弩第二次上好机皇之后并未发射，如果长时间不发射，对弩身会有损伤。还好只过去一天多的时间，现在放开机皇还来得及。诸葛神弩一旦上好机皇，就必须要通过发射才能够解除，这也是他的弊端之一。看到唐三手中的诸葛神弩，小五这才恍然大悟，
10: 原来你是用它击杀的人面魔蛛啊。这东西威力确实大，人面魔蛛的眼睛那肯定经受不起啊。
3: 小五的话其他人自然也听到了，之前因为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下，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人面魔蛛是如何被唐三杀的。之后唐三又开始吸收魂环，众人只是关心他的安危。此时听小五提起来，他们才想起人面魔蛛是何等恐怖的存在啊。看着唐三手中的诸葛神弩，难免流露出惊奇的目光。唐三用行动告诉了众人这诸葛神弩是干什么用的。经历这次星斗大森林的事，唐三心中已经认可了这些伙伴。击破了暗器又不是唐门真正的奥秘，他也没什么可隐瞒的。唐三抬起手，将诸葛神弩对着旁边的一株大树摁动了开关。嘎嘣嘎嘣嘎嘣，一连串的机皇声响起，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啊，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呼呼声传来。那瞬间爆发的速度，别说是学员们，就连赵无极也不禁色变啊。在众人当中，速度最快的无疑是敏攻类魂师朱竹清，但他自问绝对没有办法从刚才那种速度的弩箭之下逃出升天。这一下大家伙的脸色可都变了，相顾骇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众人来到树前，清晰地看到在那株三人合抱粗的大树上出现了两排一共16根手指粗细的小孔，小孔透着光，能从这边看到另外一边，这是何等的力道。赵无极忍不住问道，
9: 小三，这是什么东西？你是怎么做到的？
3: 唐三将诸葛神弩举到众人面前，
4: 我叫他诸葛神弩，这是一种非常霸道的击扩类暗器，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内装48根弩箭，每一次上机皇之后都可以通过击扩瞬间射出16根，就像刚刚那样。机皇上好之后就必须要发射，否则长时间保持机皇紧绷的状态会对弩身产生破坏作用。因为这种连弩的机皇力道很大，金属容易承受不住，这也是诸葛神弩的弊端所在。
8: 戴沐白疑惑地问，
4: 小三，你是说刚才射出的是弩箭？可是你的弩箭射到哪儿去了呀？
8: 唐三微微一笑，指了指后面的另一棵大树，
4: 在那儿。
8: 说着他走到那棵大树前，这第二棵大树距离第一棵还有10米。当众人来到树前时，才看到诸葛神弩的弩箭， 16支弩箭排成整齐的两排，没入树身之中。赵无极看看前面那棵树，再看看眼前这棵树，问道：
9: 小三，你这弩箭是射穿了之前那棵树，然后再没入这棵树中的吗？
8: 唐三点点头。
4: 嗯，是的，赵老师。诸葛神弩的威力很强，专破魂力防御。如果敌人的防御力不是非常强横的话，就会被瞬间击杀。
8: 听了唐三的解释，众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如此强横的穿透力，在场所有人中，除了赵无极之外，谁都知道自己是挡不住的。戴沐白喃喃自语：
4: 这东西也太霸道了，就算我用出白虎金刚变，恐怕也要受重伤啊。
8: 唐三抬手拍向树干，凭借玄天功加擒龙劲儿，一点点将弩箭从树身中震出来。这诸葛神弩的弩箭制作不易，之前射入人面魔蛛体内的弩箭显然是不能要了，但眼前这些弩箭他可舍不得就这么丢掉。唐三一边拍打着树干，一边向戴沐白说：
4: 诸葛神弩可以说是普通战士的噩梦，它最大的特点并不是强大的威力，而是暗器特有的隐蔽性和突发性。只要上好机皇，发射它不需要一点魂力，哪怕是普通人也能够轻易使用。根据我的计算，40级以下的魂师如果被正面击中的话，生还的几率是很小的，它对非防御类的魂师有着极强的克制作用。宁荣荣这时问道：
10: 唐三，这些都是你研究出来的吗？
4: 算是吧。唐三苦笑着：是啊，他总不能告诉大家这是他从另外一个世界带过来的技巧吧。听唐三这么说，宁荣荣又试探着问道：
10: 唐三，你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卖给我啊？价格嘛，随便你开。你也知道我是辅助系魂师，没有什么自保能力，大家拼命的时候，我除了辅助一点魂技之外，就只能看着了。如果有了这个东西，我也能有点攻击力了。
4: 回头我送一件给你就是了，不过制作这个东西需要的材料很贵，材料费你就自己出吧。此时唐三已经把全部弩箭都从树里拍了出来，众人这才看清楚诸葛神弩弩箭的样子。

0: 大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棒。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3: 爸爸，你晒黑了。
4: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58集，大师到来。等唐三把全部弩箭从树中拍出来之后，众人这才看清楚诸葛神弩弩箭的样子。箭长八寸，没有尾羽，后面四寸是圆柱形的，前面四寸则是尖锥状的。最前面的三寸有整整12个细小的血槽，尖端极其锋利，闪烁着淡淡的寒光，并没有因为穿透树干而产生任何磨损。唐三在诸葛神弩侧面一弹，打开箭槽，将16支弩箭一一压回匣内。这个时候，奥斯卡凑了过来，带着一脸谄媚的笑容。我说三儿，我们是不是好兄弟啊？唐三怎么会不明白奥斯卡的意思呢？他微微一笑，当然是，放心吧，我送你们一人一套诸葛神弩就是了，你们自己出材料费，我负责制造。不过这个东西制造起来很麻烦，我一个月只能做出一套来，你们不要着急就好，而且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易使用。弩箭打造起来很不容易，射出之后就很难回收了。我毕竟只有一个人，制作速度肯定不快。更何况诸葛神弩本身极为霸道，杀伤力太大，很容易给人造成致命的伤害。这个时候赵无极突然开口了。
4: 哎，小三，这样可不行。
3: 为什么赵老师？
5: 赵无极的脸上露出一丝狡诈的笑容，他看看其他学员。
4: 这些家伙都不是没钱的人，你这诸葛神弩制作不易，可不能便宜了他们。反正这些人也不在乎钱，你出个价卖给他们就好了。
5: 戴沐白听罢点点头。我同意赵老师的话。小三，你这诸葛神弩如果要卖的话多少钱啊？
3: 唐三微笑着摇头。大家都是自己人，就不要提钱了。
5: 哎，自己人是没错，可也不能让你吃亏啊。这么小的一个匣子竟然能够发射出威力那么大的弩箭，可见其中的工艺极为复杂，我们总不能让你白白费心劳力吧。更何况以后我们使用这个东西还需要补充弩箭，难道每次都让你白做吗？行了，你就不要跟我们客气了。这样好了，这第一件诸葛神弩就算你送我们的，我们只出材料钱，如果我们以后再有需要，你就必须卖给我们，你看怎么样？
6: 奥斯卡呵呵一笑。没错没错，就是这样，戴老大说的对啊。反正我们大家每个月的补贴都不少，这东西关键时刻那可是能救命的，卖贵点都没事。
3: 唐三这才点头。那好吧，既然大家对击破类暗器有兴趣，以后我争取帮你们把自己都武装起来，毕竟多一种武器就多一份保障嘛。
5: 众人显然都对暗器很感兴趣，毕竟唐三曾经凭借暗器让比他魂力高40多级的赵无极都吃了大亏，不说这些学员，连赵无极都有些心动了。
7: 终于走出了星斗大森林，大家都感觉轻松了不少。赵无极说，
4: 我们再赶一程到小镇上就可以休息了。
7: 戴沐白说，
5: 没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就加快速度，到了小镇上我请大家喝酒， 赵老师，这次您可不要推辞了，如果没有您的帮助，恐怕我们都无法活着走出星斗大森林的。
7: 赵无极莞尔一笑，
4: 慕白，我知道你有钱，那我们就却之不恭了。不过你老师我的酒量可是大得很。
5: 赵老师，您没听过那句话吗？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7: 这一次他们进入星斗大森林，收获着实不小。奥斯卡成功进入魂尊境界，唐三和小五也完成了第三魂环的融合。更加重要的是，这次经历增强了众人之间的默契，拉近了大家的关系。一行人在小镇上足足休整了两天，恢复魂力和体力自然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可是一直处于紧绷状态的他们需要放松啊。戴沐白极其豪气，众人两天的开销他一个人都承包了下来。大家呢也不修炼，每天就是在一起喝酒玩闹，非常的快乐。就连一向冰冷的朱竹清也温柔了许多，只是他说什么也不肯让戴沐白拉自己的手。两天之后，众人再次启程了，赶了一天的路，顺利地回到了史莱克学院。奥斯卡有些夸张地大叫：
3: 哎，奥斯卡香肠专卖回归啦！终于回来了，回到家的感觉可真美好啊！
7: 赵无极瞪了他一眼：
4: 你小点声小，没看到天都黑了吗？好了，你们都回宿舍休息吧，我去见院长，向他汇报此行的情况。
7: 赶了一天的路，大家都累了，都朝着自己的宿舍方向走去。唐三正准备和奥斯卡回宿舍，却被宁荣荣叫住了。
8: 唐三，等一下。
7: 唐三愣了一下。
5: 荣荣，有什么事吗？
7: 宁荣荣轻咬贝齿。
8: 我想和你单独谈谈，可以吗？
5: 啊？
7: 站在唐三身边的奥斯卡脸色微变。
5: 那你们谈吧，我先回去了。
7: 这几天奥斯卡对宁荣荣大献殷勤，宁荣荣并没有拒绝，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亲近了许多。可此时宁荣荣突然说要和唐三单独谈话，奥斯卡心中不禁一阵泛酸，但又不能说些什么。小五有些好奇地看着宁荣荣。
8: 荣荣，你找小三干什么呀？我也不能听吗？
7: 宁荣荣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

0: 唐三问道。
1: 蓉蓉，到底是什么事啊？
0: 唐三，我想和你做笔生意。
1: 啊，生意？
0: 唐三有些惊讶地看着宁荣荣，宁荣荣认真地点点头。虽然我知道你可能不缺钱，但我非常想和你做成这笔生意，只是这件事情我做不了主，想先问问你愿不愿意。唐三发现宁荣荣似乎并不是在开玩笑，她的表情很认真，还有些兴奋。
1: 你直说吧，什么事？
0: 你也知道，我出自七宝琉璃宗，我们七宝琉璃宗是当世七大宗门之一，有着很高的地位。我们宗门的直系弟子都是辅助系魂师，七宝琉璃塔武魂的辅助能力虽然很强，却不足以让我们保命。一旦遇到敌人，我们都是敌人最先攻击的对象。我觉得你的那些击扩类暗器对我们能有很大的帮助，至少能让我们的族人能有自保能力。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通过宗门向你订购一批击扩类暗器。原来如此，唐三明白了宁荣荣的意思。
1: 可是，我听说你们七宝琉璃宗有许多附属的宗门子弟，是专门保护直系子弟的，甚至还有2名强大的封号斗罗，有他们在，难道还不够吗？
0: 那毕竟是外力，不是属于自己的，而且谁也不能保证不会有人背叛呀。我的一位叔叔就曾经被一名宗门护法以武力掳走过，后来虽然宗门内制定了不少相关的规矩，可这些都是被动的。
1: 蓉蓉，对不起，恐怕我要让你失望了。如果只是我们几个有需求的话，那问题倒不大，我应该能够制作出足够的暗器。可是你们一个宗门，直系弟子至少要有上百人，我实在是没办法制作出那么多的暗器来。
0: 不需要他们质量非常好，只要能防身就行了，品质可以差一点。这样的话是不是能节省一点时
1: 蓉
0: 间
1: 蓉。
0: 呢？
1: 这样的话不要再提了，我要么不做，要做就会尽全力做出最好的。
0: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唐三心中突然一动，他想起唐门的经营模式来了，如果照搬过来的话，能不能……哦，办法也不是没有，不过我要仔细想想才能够给你答复。宁荣荣微微一笑。
0: 那就好，唐三，不如这样吧，你制作出来的第一套暗器先给我，我拿回去给爸爸看看，只有爸爸才能决定是否给直系弟子装备你的暗器。如果真的可以的话，你可一定要开一个高价，千万别客气。哦，我要回去睡觉了，说不定还要向你的小五解释解释。放心吧，我不会让他吃醋的。
1: 说完，宁荣荣带着一串娇笑声朝宿舍的方向跑去。看着宁荣荣离去的背影，唐三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钱是好东西啊，他自然不会拒绝。对他来说，今后想要制作出更多的强力暗器，需要金钱的支持。唐三决定回去好好思考一下，看看能否照搬唐门当初的经营方式。毕竟，大批量制作暗器绝对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唐三回到宿舍的时候，奥斯卡并没有休息，正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呢。一见唐三进来，赶忙坐起身，问道：“哎，小三，蓉蓉找你什么事啊？”看他这副紧张的样子，唐三不禁暗笑，忍不住逗他：“哦，也没什么呀。”就是交流一下感情而已，交流感情。奥斯卡的声音变得有些怪异。我说三儿，小五真是你的亲妹妹吗？不，小五是我认的妹妹。哎，既然你已经有了小五，你是不是就不要跟兄弟抢蓉蓉了啊？你不是已经决定放弃了吗？不是，可是我，哎，这次我们去星斗大森林，你没觉得蓉蓉改变一下？

0: 见了吗？啊，似乎不是那么让人讨厌了。再说了，他年纪还小，我相信他以后性格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的。可是你这，那你可要努力了。放心吧，小奥，他找我只是为了暗器的事。
1: 啊，真的？哎呀，那太好了，三儿，你果然是我的好兄弟啊！我给你根香肠，你吃不吃？
0: 少来这套，赶紧休息吧！啊，不累吗你，大香肠叔叔？
2: 唐三闭上双眼，脑海中不断闪过史莱克学院这些伙伴的身影。这些人个个都是怪物般的天才，就连心智也比同龄孩子成熟得多。赶了一天路，难免疲劳，好不容易回来了，唐三决定让自己放松一天。他并没有打坐修炼，直接进入了梦乡。精神总是处于紧张状态，对修炼反而不好，适当的休息是必要的。这是大师传授给唐三的劳逸结合之法。院长办公室，弗兰德充满惊讶地听完了赵无极的讲述，脸色数次转变，最后听说所有人都平安归来了，这才松了一口气。
3: 看来我还是太大意了。
2: 弗兰德叹息一声，心中一阵后怕。
3: 下次他们去猎杀魂兽，我和你一同带队，再带上两名老师。这些孩子都是天之骄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可就成罪人了。
2: 赵无极比弗兰德更怕出事，他坐在一旁的椅子上苦笑着。
3: 哼，这也不能怪你，老大。谁知道现在星斗大森林会变得这么怪呀？外围居然也这么凶险，还能遇到盖世龙蛇夫妇。我最不能理解的是泰坦巨猿的出现，以他在魂兽中的地位，怎么说也不会轻易到森林外围来呀。幸亏咱们小五运气好，否则这次咱们可就损失大了。坦白说，就算如你所说，我们派四位老师去保护这些孩子，可真遇到泰坦巨猿，那还不是一样完蛋。
2: 弗兰德点点头。
3: 嗯，可星斗大森林是距离咱们学院最近的魂兽聚居地，除了那里我们也没得选择。不过听你的意思，那只泰坦巨猿似乎并没有什么敌意啊，他没有对你们下杀手，否则的话，就算你用了武魂真身也一样挡不住。小五的幸存更是令人惊讶呀，他说的牛吼声究竟是什么呢？难道在星斗大森林中有什么魂兽能引起泰坦巨猿的恐惧吗？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听上去有些僵硬又怪异的声音从门外传来。这牛吼声应该是天青牛蟒发出来的。嗯，
2: 赵无极一惊，之前他已经听到有脚步声朝这边靠近，但是没有太在意，以为只是学院的老师。此时听到声音才觉得不对了，学院里并没有一个这样的声音存在。
3: 知道的人来了，小刚，还不快进来。
2: 门被打开了，一名中年人从外面走进来，僵硬的面庞，挺得笔直的腰杆，这个人猛一看去有些呆滞，深邃的黑眸中流露出几分焦急之色。如果唐三在这里，一眼就能认出这个人，因为他就是唐三的老师，魂师界著名的大师。
3: 来，无极，你没见过他吧？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就是我当年的老伙伴，也是唐三的老师，你叫他大师就行了，魂师界几乎所有人都这样称呼他。
2: 赵无极心中一动，惊讶地看着大师。
3: 原来您就是大师啊！您好，我是赵无极。
2: 大师的语气永远是那么平淡，僵硬的面庞上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
0: 不动明王不用客气，你回来了，唐三应该也跟你一起回来了吧？
3: 他平安吗？
2: 他刚到门口时，只听到赵无极说最后小五被泰坦巨猿放过了，并没有听到赵无极前面的话。赵无极呵呵一笑，
3: 还好还好，我们运气不错，所有人都平安归来，这次可多亏了唐三呐。大师，您果然教出了一个好徒弟。您是什么时候来学院的？
2: 弗兰德替大师回答了赵无极的问题。
3: 他前天刚来，要不是为了唐三，哼，恐怕这家伙一辈子都不会登我的门了，是不是啊，小刚？坐吧。
2: 大师一听赵无极说唐三没事儿，脸色明显舒缓了几分，也不客气，在一旁拉了一把椅子就坐了下来。赵无极这才知道，大师的真名竟然叫小刚。他以前听说过不少大师的传闻，知道虽然大师本人看上去有些瘦弱，实力也不强，但他的脾气可是刚硬无比。大师曾经为了一些事远离自己的家族，这才遇到了弗兰德和另外一个人，组成了后来威名赫赫的黄金铁三角。赵无极对大师进门前的话很感兴趣，赶忙追问，
3: 大师，您刚才说的是什么魂兽啊？他竟然能够引起泰坦巨猿的恐惧。
2: 大师脸上露出了凝重的神情。
3: 如果小五听到的是牛吼声，那么泰坦巨猿突然放弃他离开，就有很合理的解释了。在星斗大森林中，不只是有泰坦巨猿这一个森林之王，还有比他更加强大的存在。那个存在才是星斗大森林中的最强者。如果说泰坦巨猿是王，那么他就是帝皇，这只魂兽就是天青牛蟒。
2: 不论是赵无极还是弗兰德，脸上都露出了认真倾听的神色，同时在心中暗暗赞叹。论知识，恐怕谁也无法比上眼前的这位大师了。赵无极也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会被称为大师了。
3: 众所周知，魂兽的强弱除了与本身修炼的年限有关之外，天赋也是极其重要的。这就像我们魂师，除了等级、修为和魂环之外，武魂先天的强弱也决定着其未来的发展潜力。而在魂兽之中，如果将他们的天分划分出等级的话，那么天青牛蟒与泰坦巨猿都应该属于顶级之列，他们都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天赋和强横的体魄。星斗大森林中的这两位修为至少已经超过了50000年，他们的实力足以和我们魂师中的封号斗罗相比。一旦他们的修为达到100000年，那么他们就将成为超越封号斗罗般的存在。
2: 赵无极说，
3: 大师，泰坦巨猿我以前曾经听说过，可这天青牛蟒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啊，他竟然比泰坦巨猿更加强大，那他的能力是什么呀？
2: 大师微微一叹，
3: 就像没有人知道泰坦巨猿的全部技能一样，更没有人知道天青牛蟒的真正技能是什么。曾经有一位封号斗罗深入星斗大森林，他自恃实力强横，想要看看星斗大森林的核心之地究竟是什么样子。他确实有着强大的实力，终于走进了森林的深处，来到了那中心之地。可他惊讶地发现，在那里竟然有一个面积不大的小湖，湖水清澈，周围森林环抱，就像人间仙境一般。啊，湖！
2: 赵无极惊讶地看着大师，弗兰德却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色。大师继续说，
3: 就在那小湖旁边，封号斗罗看到一只魂兽正在喝水，那只魂兽就是你们此次遇到的泰坦巨猿。那位封号斗罗看到泰坦巨猿极其兴奋，立刻就打起了和泰坦巨猿交手的心思，但是他最终没能与泰坦巨猿较量一番，因为下一刻 他就惊慌失措地逃离了那里。

0: 赵无极瞪大了眼睛。
1: 为什么？是因为天青牛蟒？
0: 大师点点头。
2: 正是因为天青牛蟒，就在那位封号斗罗准备出手之时，他面前的小湖突然沸腾了，紧接着他看到一个巨大无比的牛头从水面下探了出来，庞大的压力令他不禁大为吃惊。牛首蟒身的魂兽缓缓地脱离水面，露出了他那长达百米的庞大身躯。那个时候正好是晚上，这只通体青色的魂兽仰天长啸，空中月亮的光芒似乎有一部分被它吞噬了。而最让那位封号斗罗震惊的是，那只天青牛蟒竟然口吐人言。他说：人类，你修为不易，离开这里。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

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59集，故人往事。史莱克学院院长室内，大师玉小刚正在给自己的多年好友弗兰德还有赵无极介绍着星斗大森林内实力凌驾于泰坦巨猿之上的天青牛蟒。这只通体青色的魂兽仰天长啸，空中月亮的光芒似乎有一部分被它都吞噬了。而最让那位封号斗罗震惊的是，那只天青牛蟒竟然口吐人言。他说，人类，你修为不易，离开这里。赵无极和弗兰德面面相觑，弗兰德忍不住问道，以前我怎么没听你说过这些？大师冷冷地瞥了他一眼，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你知道天青牛蟒出现的时候，泰坦巨猿是怎样的表现吗？他在天青牛蟒面前流露出恐惧的情绪。那天青牛蟒出现的时候，口中正是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牛吼。因此通过小五的话，我能够判断出来，那只泰坦巨猿一定是听到了天青牛蟒的呼唤，这才放下手边的事赶去相会。天青牛蟒之所以不像泰坦巨猿那么有名，是因为他很少离开星斗大森林中心的那个湖。但这件事情通过那位封号斗罗传入了魂师界，还是有少数人知道他的存在的，而我正好是其中之一。
4: 哦，原来如此，看来小五的运气还真是不错。
3: 赵老师，
4: 不敢当。
3: 我仔细看过这些学员的资料，这次你们前往星斗大森林是为了给那个拥有食物系武魂的孩子寻找第三魂环，那他最后得到了什么魂兽的魂环？
4: 奥斯卡那小子这次运气不错，也算是抢到了人家嘴边的肥肉了。他得到了一条千年凤尾机关蛇的魂环，拥有了一个相当不错的第三魂技啊。
3: 什么？千年凤尾机关蛇？果然很好。原本我预想了几种适合这个食物系孩子的魂环，但是那些可都没有这个孩子获得的魂环效果好啊。凤尾机关蛇生性温和但十分狡猾，最擅长逃跑。如果我猜得不错，奥斯卡的第三魂环定然与速度有关。
4: 不愧是大师啊，您说的不错，奥斯卡这第三魂环正是与速度有关。他的第三魂技是一种蘑菇肠，吃下去之后啊，能够令他飞行一分钟，速度和凤尾机关蛇一样。
5: 大师似乎吃了一惊，显然没有料到奥斯卡获得的魂技是这样的。他赞叹道，
3: 这孩子的天赋简直前所未有，是我见过的所有食物系魂师中最出色的，他的前途不可限量。
5: 弗兰德嘿嘿一笑，
6: 我这史莱克学院一向只收怪物，你今天才知道吗？不过可惜啊，他们这将是最后一届，这七个孩子是学院的关门弟子，我一定要将他们培养成才。小刚，如果以后有你相助，我们兄弟齐心协力，不出十年定能让魂师界为史莱克三个字而震动。
5: 大师没好气地瞪了弗兰德一眼。
6: 如果不是为了小三，我是不会留下来的。弗兰德，别忘了你答应过我，今后小三猎杀魂兽的时候，你必须亲自陪同。
4: 嗯，这个好说，不过那也要等他到了40级才行啊。
5: 大师是何等聪明之人，看似无神的双眼瞬间光芒大放，盯着赵无极大声说，
6: 赵老师，难道小三已经达到30级了吗？
5: 赵无极点点头。
4: 我正好想问问大师，小三身上的变化是否正常？
5: 当下赵无极将之前对弗兰德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把这次进入星斗大森林的过程更加详细地告诉了大师。大师呢，听得也很认真，没有遗漏赵无极说的任何一句话，眼中始终流露出思索的光芒。尽管大师性格沉稳，但是当赵无极说到唐三几次显象还生时，也不禁脸色连变。听到赵无极说唐三吸收的那只人面魔蛛修为超过2000年时，他更是脸色大变。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吸收超越本身极限的魂环后果有多么严重，那几乎是必死的结局。直到赵无极说完，大师才缓缓地长出了一口气。
6: 小三这孩子的意志力比我想象的还要坚强，没想到这样他都能够挺过来，这孩子未来的前途恐怕比我想象的更加出色。
4: 小三之所以能够坚持住，或许和小五有关啊。人的意志力有时候是会受到外界影响的，能看出来小五在唐三心目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啊。
6: 嗯，你说的对，赵老师，很有可能是这样，不过这也和他自己有着很大的关系。小三这孩子心智早熟，已经远超同龄人了。
4: 嗯，哎，大师，小三背后出现的8条蜘蛛腿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那似乎并不是魂环附加的能力啊，他是器武魂，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会不会是魂环变异或者武魂变异啊？
6: 我现在也不确定这究竟是什么情况，魂环变异是不可能的，魂兽的魂环是固定不变的，虽然与不同的武魂结合在一起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但魂环本身不会有太大变化。小三已经得到了一个魂技，他背后出现的蜘蛛腿应该就不是魂环赋予的了。一般来说，武魂变异是先天注定的，因此在武魂觉醒的时候，如果武魂已经变异就会展现出来，受到后天影响而产生的武魂变异实在是太少。小三的武魂是蓝银草，导致他吸收任何魂环都比较容易，而且不会产生太强的排斥。人面魔蛛魂环虽然强势，但也不会出现这种武魂变异的情况，而且小三身上的蓝银草武魂并没有消失，依旧可以释放出来。从这一点我就能够断定他并非出现武魂变异。
5: 弗兰德问，
7: 那是怎么回事呢？这些蜘蛛腿总不会是凭空而来的吧？无极刚才也说了，这些蜘蛛腿上附带了人面魔蛛的剧毒，如果应用得当，倒不失为一种强大的武器啊。
5: 大师眼中光芒闪烁，猛地站起身。
6: 我只有亲眼看到那些蜘蛛腿的情况，才能够判断出它究竟是什么东西。
5: 弗兰德向大师摆摆手。
7: 算了吧，小刚，孩子们刚刚回来，明天你再去找小三也不迟，让他们好好休息休息吧。
5: 大师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坐回了自己的座位。
6: 如果真的像我判断的那样，那么这次小三在星斗大森林中的收获可就太大了，甚至比他得到魂环更加重要。
5: 弗兰德一惊。
7: 小刚，你是说？
5: 大师点点头。
6: 嗯，现在我还不能肯定，如果真的是那样，那么我就答应你留下来。
4: 好，那我就期待着你能留下，
6: 我们兄弟终于能够再次聚在一起了。就是可惜啊，他不在。
5: 听到弗兰德提起那个人，大师脸色微变，皱了皱眉。
3: 弗兰德，你不要跟我提起他，我不想和你吵架。
5: 弗兰德有些无奈地耸耸肩膀。
7: 好，我也不想吵，不过我真的很希望你留下来。这么多年了，我对史莱克学院也算是费尽心力，现在终于决定将学院关闭了。我希望这最后一批学员能够给我一个完美的结局，有你在，这一切都将变得容易起来了。
5: 大师在弗兰德眼中看到了疲倦，脸色也不禁柔和了几分，他点点头。
3: 一切都等明天我见过小三之后再说。
5: 弗兰德向赵无极说：
4: 无极，老大，
7: 你赶了一天路也累了，赶快去休息吧，这次辛苦你了。
4: 学院又不只是你一个人的，我们如果不是对这里充满希望，并且喜欢这种平静的生活，谁会留在这里这么多年啊？这里是我们大家的家，客气的话你就少跟我说。大师，老大，我先走了。
5: 说完，赵无极站起身离开了弗兰德的办公室。弗兰德目送赵无极离去，眼中流露出了几分欣慰之色。
7: 这些年要不是有这些老兄弟帮我呀，或许学院早就支撑不下去了。等这批学员毕业之后，
4: 我也要好好休息一下，到大陆各处走走，放松一下精神。
7: 小刚，到时候跟我一块去吗？
5: 大师愣了一下，摇了摇头。
3: 我不知道。虽然我知道你不愿意想起过去，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当年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如果能一直那样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该多好啊。
5: 听了弗兰德的话，大师低下头，淡淡地说，
3: 人都会变老，也都会成熟起来。过去的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再提起来还有什么意思？
5: 弗兰德叹息着摇了摇头。
3: 小刚啊，小刚，你的性格就是太刚硬了，如果你肯软化一些，或许现在也不会是这个样子。你自己问自己，你真的不能接受他吗？毕竟那并不是他的错呀，更何况你真的那么在乎世俗的眼光？
4: 你给我闭嘴。
5: 大师的情绪突然变得激动起来，厉喝一声，双眼死死地瞪着弗兰德。
3: 我跟你说过，你不要在我面前提起他。你说我，弗兰德，那你呢？你又在干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你没有和他在一起？你别告诉我你不喜欢他。如果是那样，为什么你现在还是单身，还在支撑着史莱克学院？史莱克，这只不过是他当初一句戏言而已。
5: 弗兰德的目光渐渐变冷。
3: 小刚，你还是这么执拗，这么多年你一点都没有改变。
4: 不错，
3: 我承认我喜欢他，
4: 但是他真正喜欢的人是你。君子不夺人所爱，
3: 更何况在我心中，你一直都是我最好的兄弟。
4: 对，我是忘不了他，但我也绝对不会对他有所行动。我要的只是曾经的回忆而已。我像现在这样自在，不是挺好的吗？
5: 大师猛地站起身。
4: 自在？狗屁的自在！我要的是你带给他幸福，可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再见到你，你却告诉我你只要回忆。
3: 如果可以，弗兰德，我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你。
5: 弗兰德叹息一声。
3: 小刚，你别激动，我知道当初你选择离开为的是我们三个人，多年来你一直杳无音讯，就是不想打扰我们的生活。可是他喜欢的只有你呀，尽管你们之间是那样的关系，我们都爱过他，难道你让我 去勉强他做他不喜欢的事情吗？或许那样的话他会答应，但是他一生都不会快乐。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他也是。在他临走之前，我对他说了，我永远都只是他的大哥，也永远都愿意做他的大哥。他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你，小刚，也没有放弃过心中那份真挚的感情。难道你就不能？
5: 大师笑了，但他那僵硬面庞上的笑容给人的感觉是森冷的。
3: 我和他可能吗？如果可能，我怎么会等到现在？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之间那种特殊的关系，你以为我会把他让给你？我不会。我不在乎世人的目光，但我不能让他跟我一起承受。弗兰德，如果你还当我是兄弟，就不要把我的消息告诉他，否则我立刻离开这里，永远都不再见你们。
5: 弗兰德似乎也愤怒了。
4: 那你就忍心看着他一直在苦苦寻找你，看着他孤独一生吗？
5: 大师的目光有些痴了。
3: 20年了，整整20年，一切都已经晚了。我现在只希望将小三培养成才，感情的事我已不敢奢望。当初我那样离去，难道你认为他会原谅我吗？我这一生从来都没有怕过什么，但我现在真的怕了。我怕面对他。坦白说，这次前来，当我没有在你身边看到他的时候，我心中是窃喜的。可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内心只有空洞。我欠他的无法偿还，我没有面对他的勇气。
4: 你，
5: 弗兰德瞪着大师，半晌说不出一个字来。
4: 算了，这些都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不会把你出现的消息告诉他。但是如果有一天他找到了你，小刚，你听我一句，不要再逃避了。如果你还当我是你兄弟的话。
5: 大师没有回答，但是弗兰德看到他的眼圈已经红了。他明白大师心中的痛苦是无人能够体会的，便没有再说下去。接着弗兰德改变了话题。
7: 你回过家了没有？
5: 大师摇摇头。
3: 我早已经没有家了。
5: 弗兰德叹息一声。
7: 那毕竟是你的家，虽然他们并不欢迎你，但最起码我……
5: 大师摆摆手，示意弗兰德不要再说下去。
3: 就算是要回去，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回去。在没有跟他们证明我自己之前，我不会让那些人看笑话。
5: 弗兰德的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丝笑容。
7: 哎，看来啊，你真的将心思全部放在了小三身上了。你知道吗？就因为小三，无极还被揍了一

0: 大师也笑了，这次他的笑容不再森冷。
1: 我虽然不知道，但是我能猜到，那个人可不是你们得罪得起的。什么？你知道？
0: 弗兰德一惊，看着大师的目光顿时变得怪异了几分。大师从怀中摸出了一块令牌，丢给了弗兰德。上面那六个清晰的标记出现在弗兰德眼前。
1: 这是昊天冕下给我的。弗兰德，你知道吗？你现在在小三身上看到的，并不是他的全部，他真正的潜力还远远没有被挖掘出来。难道你认为他的武魂真的就只是蓝银草吗？你说什么？如果是那样，他怎么会成为我的弟子呢？
0: 弗兰德心中一惊。
1: 难道小三的武魂也是变异的？
0: 大师摇了摇头。
1: 不，并非变异，只是双生而已。什么？
0: 夜色弥漫，今晚的夜空中带着几片淡淡的云朵，仿佛给黑夜蒙上了一层纱，给人一种朦胧的美感。夜色随着时间渐渐散去，当远处天空露出第一抹鱼肚白的时候，宿舍的门悄悄地开了。再疲倦也不会影响生活的习惯，唐三悄无声息地走出了宿舍。尽管外面的天色还很暗，但他最喜欢每天这个时间了，因为这是黎明，是崭新的开始。每当这个时候，他就感觉自己的一切似乎都苏醒过来了，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天才的背后是努力，没有刻苦的修炼，天赋再好的魂师也不可能有很高的成就。唐三的强大是有着背后超过10年的努力支撑的。唐三熟练地腾身上房，不过这一次他险些从房顶上摔下来，因为他刚跳到房顶的时候，正好看到那里坐着一个人，而这个人也正目光灼灼地盯着他。黎明，人的精神都会很放松，唐三也不例外，所以他之前并没有仔细地倾听周围的动静，才会被吓了一跳。房顶上的人一把抓住唐三的肩膀，将他拉到自己身边坐下，另一只手向他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吃惊之后是大喜，唐三立刻认出这坐在房顶上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老师，大师。
2: 老师，您什么时候来的？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呢全面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家人们就说了，这百岁养生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啊，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你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啊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说什么是养生呢？那怎么理解养生呢？那么这个养生啊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治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互通的吗？我相信呢，咱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家人呢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啊，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关系有多大那都不太清楚哈。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在中医界那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哈。可以说哈，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哈。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啊，多学习呀，多收获，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就像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刚才说的就是伴随您的到来啊，我把节目呢已经全新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我们很多听众就知道了，说我们以后这档栏目啊那重点的那要从养生的层面和大家展开啊。那对于说这个养生的真正的概念啊，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理解的不是很透彻啊，尤其是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们会认为啊，说这个养生那不是预防疾病发生吗？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那养生还重要吗？
3: 实际上首先呢，针对于养生啊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啊，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这两个字，你看第一个字是养字，养在前生在后，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养字啊，是吧？那说到养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的 可能是跟营养有关，
2: 对，
3: 保养养护这都属于养。
2: 嗯，
3: 所以说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
2: 嗯，
3: 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啊，
2: 嗯，
3: 看养点花草啊，养鱼养鸟，
2: 对，
3: 也包括说哎呀养孩子，
2: 那更得需要耐心了，
3: 对吧？
2: 嗯，
3: 你看看这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温和的，
2: 对，
3: 长期的一个维护养护的一个过程，
2: 对
3: 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养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拿出什么时间来，是吧？拿出耐心来，是吧？还得拿出一定的精力，是吧？得一点点的去积累，去培养，是吧？我们得用心的去呵护。
2: 嗯，就是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日之功。
3: 哎，对喽，你这个养可千万呢，别感觉哎呀追求快啊，短期内啊一下子，
2: 嗯，
3: 那就不是养了，
2: 就不是养了。
3: 哎，它是一个缓慢过程，啊，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拿出很长的时间呐、精力呀，我们去做这个养，那我们最终肯定要有目的呀，
2: 嗯，
3: 啊，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为了生，后面第二个字了，
2: 嗯，
3: 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生活，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了，
2: 生命，
3: 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你看很多人平时喜欢种种花养养草的，养养小宠物，是吧？
2: 对，
3: 他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拿出精力去伺候他们。那你说他为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去种花养草养各种宠物啊？
2: 就是让我们可以说枯燥的生活当中嘛，有一点乐趣。
3: 对喽，对喽，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2: 对，
3: 对吧？所以这目的说，哎呀，我就感觉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
2: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嘛，
3: 对吧？所以说他愿意怎么的，
2: 愿意付出精力，
3: 是吧？拿出时间精力耐心啊，他去养这些东西，包括刚才讲说抚养孩子。
2: 嗯，
3: 那你说养孩子为了啥呀？你要从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养育子孙后代是为了什么？传承血脉嘛，
2: 对，
3: 对不对？
2: 对，
3: 你为了孩子这目的有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也希望说孩子未来长大以后能够成才有出息，是不是让自己的未来能有个奔头啊？
2: 对，有希望嘛，
3: 对不对？
2: 对，
3: 还换句话讲什么？还说养孩子，不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时候不是很孤独，能有个照应，有个照顾嘛？
2: 对，
3: 对吧？你看，就这些啊，我们来讲，他这个养，他是不是都属于是正向的、
2: 好的、
3: 美好的？
2: 嗯，
3: 是吧？都是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它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的。所以从生活还是从情感角度而言，这都是好的。那么这个生除了生活以外呢，我说还有什么？还有生命。
2: 生命，
3: 养生，养生说养什么？养我的生命。那你说养生命怎么养啊？怎么养护我们的生命啊？那是不是就得想办法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啊？养身体了，
2: 对，身体才好啊。
3: 对啊，你说身体不好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谈到这个养护生命呢？那身体养的是什么？那身体零部件多了，那实际上哪都需要养了，是吧？你不是针对一个地方去养，那既然说调养身体，那我们养护我们身体的像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脏腑也需要养。那咱们的筋骨皮肉需不需要养啊？
2: 也需要，
3: 对不对？你甚至咱说咱的头发啊，说有的人你看头发干枯的分叉的， 头发还得做养护呢，
2: 对
3: 对吧？哎，
2: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3: 都不行啊。
2: 嗯，
3: 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就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的？说吃饭是为了顶饿，解决这个饥肠辘辘的问题。
2: 嗯，
3: 解决口腹之欲。实际上，从我们身体从生理角度来说，那咱们吃饭是不是就为了营养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2: 对，为了摄取营养，
3: 对吗？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养了，所有的这些脏腑器官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滋养啊？
2: 对，
3: 物质的补充啊。
2: 嗯，
3: 所以我们必须要吃饭，这是咱们什么身体的养护需要的这些营养最基本的物质来源。
2: 嗯，
3: 哎，咱们各种吃的什么粗茶淡饭也好啊，还是有鱼有蛋也好，还是荤素搭配也好，咱们各种各样食物的摄取，实际上咱知道就是养的过程，就是养咱们的脏腑，养咱们的筋骨皮肉，养咱们的所有的组织器官，这是从吃饭的角度。那你说咱们呼吸喘气儿，那你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养呢？
2: 对，
3: 对吧？
2: 您之前讲了这个呼吸进来这个氧气推动气血。
3: 对呀，推动气血运行。
2: 嗯，
3: 对吧？换句话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细胞，它是不是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呀？那细胞需不需要呼吸呀？需不需要氧气呀？
2: 那肯定需要，
3: 肯定需要嘛。
2: 嗯，
3: 对吧？所以一旦缺氧了，那细胞就死掉了。
2: 嗯，
3: 活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呼吸喘气，它也是目的是营养。

0: 管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嘛。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睡觉都一样。你说睡觉咱们是不是一种养啊？
1: 对，也是一样，
0: 也是养。
1: 嗯
0: 啊，我们总说哎呀，这个太累了，太乏了，不行了，我得好好休息休息，我得睡一觉。

0: 那高度的负荷运转，那他受不了啊。所以说你在晚上睡眠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对咱们脏腑啊，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筋骨。很多人说，哎呀，干这一天活累得不行了，睡上一觉就解乏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它是不是都是一个养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不管是我们这个吃喝的角度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还是说我们睡觉，这啥都是一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过程，养护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脏腑和器官。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啊，说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合理膳食、适当的运动，是吧？平衡的心态、戒烟限酒。那你说这四大基石给提出来了，告诉我们啊，不管是在我们的饮食、还运动方面、还心态方面、还是行为习惯方面，都要什么呀？做到自我的约束。
1: 就有个规范，
0: 有个规范，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养的范畴呢？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就能很好的养护怎么保护你的身体，是吧？防止出现什么各
1: 出
0: 种
1: 血
0: 各样的
1: 个
0: 疾病
1: 人，对，
0: 对吧？那反之来讲，其实这个事儿就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很多病啊，可不可以认为是跟我们平时不懂得养？不会去养有关系呢？
1: 那肯定是啊，你不合理的、不规范的饮食，啊，不运动，或者说我们这个
0: 不良的行
1: 不
0: 为和
1: 良
0: 生
1: 的，
0: 活方
1: 对，
0: 式。
1: 这些肯定是都是造成我们出现疾病的常见的这个原因
0: 也可
1: 嘛。
0: 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了，对吧？人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病，
1: 对。
0: 但是里面肯定咱们得包含一些先天性的遗传性疾病。那这
1: 对，
0: 个可能是个个例，
1: 特殊的肯定是
0: 对
1: 有，
0: 吧？但是可不是所有病都是胎带下来的，生下来就有啊，对吧？大部分病就往我们现在流行的什么，你看看一些什么三高的，
1: 对，
0: 一些心脑血管的病，甚至一些筋骨关节的病。那你说这些病是不是都是后天得的？
1: 对，大多数都是，
0: 对吧？是不是都是平时我们没有注重这个养呢？对吧？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吃喝、饮食，包括这个生活习惯，甚至平时的工作规律的休息，很多方面是不是都不注意呀、不注重啊？
1: 对，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你可能吃饭呢，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没什么感觉。早睡两天，晚睡两天也没什么感觉。可是你要是一旦过了30多岁、40多岁以后，可能就出问题
0: 对
1: 了。
0: 呀、所以说，为啥说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呢，把这方面看得比较重了啊，就认为啥呢？一定要什么，结合充分的休息、规律的生活、健康的饮食，因为他知道了。很多病的突发，很多病的来袭，大部分都是跟自己过度的透支身体、长期的烟酒、长期的熬夜啊，还是呢很多很多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才让自己呢早早的就出现各种疾病了。因此呢，更加注重的就是平时怎样的去学会养字。养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1: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讲究养生话题了。
0: 对呀。
1: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人现在也戴那个什么，养生戴的手串儿啊，什么喝的茶呀、
0: 是吧？
1: 吃的饭呢，都是养生餐。
0: 都讲究 这个，
1: 对，小年轻人也开始
0: 这是
1: 时
0: 好
1: 髦
0: 事
1: 这
0: 啊，
1: 些事情
0: 这
1: 了。
0: 是好事，这是正向的嘛。比如说，所有的养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那另外，咱从换一种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你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已经出现各种病了
1: 对，我已经得病了。
0: 啊，尤其是啥，就是一些慢病。这个慢性病，咱知道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的一个调理过程，

0: 这叫慢病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这个，你像这个糖尿病的人群，
1: 嗯，
0: 血压高的人群，
1: 对，
0: 啊，甚至一些这个中风的、偏瘫的，
1: 嗯，
0: 这都典型的慢性病。
1: 对，不可能说你得了像感冒一样哈，七天以
0: 对，
1: 后就好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这种病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啊，什么定位呢？既然已经是属于慢性病的范围。你不要求一日和一时之功，啊，你不要想着说，我通过什么办法，我三五天、三两个月，啊，一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它除根了，
1: 嗯，
0: 我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限定，没有个准确的时间限定。但是你要做好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1: 打持久战。
0: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哎，他认为我这病怎么这么长时间，始终也解决不好，是吧？始终也解决不掉，他就是从概念上他理解是偏差的，啊，为啥有句话我一说，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1: 嗯，
0: 你看有很多一些重大疾病，甚至一些放化疗的患者，
1: 嗯，
0: 啊，就这些重大疾病和慢性病，不管你是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啊，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你的饮食行为，啊，包括的注意事项。第一，这是要交代你的，严格交代你的。另外一个，都会习惯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是
1: 对。
0: 吧？
1: 对对
0: 甚至有
1: 对，
0: 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说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人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啊？
1: 养病呢？
0: 养病呢？
1: 嗯，
0: 对吧？这个话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很多病啊，我们要拿出时间、耐力、精力，我们去调养它啊。所以说呢，慢病是需要一个养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养病，回家静养。"回家调养，回家去休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去调理。但是现在呢，有些人把这个养病的这个含义和概念又把它曲解了，把它歪曲了，啊，或者是换成另一种方式去解释，啊，怎么解释？有人讲养病不对呀，说养病就是养虎啊，
1: 啊，
0: 是
1: 养
0: 吧？
1: 病如养虎，对，
0: 养
1: 有
0: 病
1: 这
0: 如
1: 句
0: 养
1: 话，
0: 虎，你看现在这个话也有很多人讲，
1: 嗯。
0: 啊，说养虎，那就是为患。你虎大能不伤人吗？
1: 嗯，
0: 所以说，同样是养病，跟我刚才说这个养病是两层含义，两个概念。那现在所讲这个养病养虎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大家也好理解，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你身体状况不好了，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出现某些病症了，但是你不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任由它发展，这个意思叫养病。你不治它，你不管它，你任由它发展，那肯定就像养虎一样，那虎大了，它可能就伤人。
1: 对，
0: 啊，那这个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的加重，会给你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破坏。所以说，这是另外的一种养病的解释，但这种养病它不是正向的，它是消极的，它是负能的东西。啊，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个养啊，一定是什么，拿出时间精力，同时怎么样，还要遵循很多的科学方法，对吧？你看中医当中，尤其对于一些慢病的管理，它不单单是什么一味的追求方药的运用。你看中医对于很多慢病，你看看中医的鞭法、针灸啊、推拿、按摩。按窍导引等等，是吧？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方式，那这些方式都属于什么？整
1: 养的
0: 个
1: 范
0: 一个
1: 畴
0: 养
1: 吗？
0: 的过程嘛，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也又出现了一句话，也是中医当中所一直所重点提倡的这句话。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能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
1: 嗯。
0: 什么话呢？就是任何的病症啊，大家都要记着。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1: 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确实是听说过哈。
0: 所以说这一点啊，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病的人，
1: 嗯，
0: 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科学的观念啊，你千万别把它反了啊。
1: 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确实这个弄烦了，
0: 是吧？
1: 对，大家可能更注重说你看我得什么病了、
0: 嗯、
1: 你赶紧给我用个什么方法或用什么药赶紧给它治好了、
0: 嗯嗯、
1: 啊，就是治好了到什么为止呢？可能就是觉得我到医院去检查、
0: 嗯、
1: 你说那个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0: 嗯、
1: 我认为我就好了、
0: 嗯、就好了。
1: 但事实上嗯，我觉得很多病并不是那样就好了。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说治病啊，治病啊，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它解决掉什么呢？属于叫燃眉之急。
1: 燃眉之急
0: 是吧、
1: 嗯、
0: 你不能说治不重要，为啥说治能占到三成的比例？为啥要三成在治七成在养？
1: 那肯定你得治啊，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
1: 嗯
0: 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是吧？
1: 嗯、
0: 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1: 还是下
0: 救治
1: 架
0: 啊，还是溶栓也好，
1: 对
0: 对吧？你得采用紧急的手段去干预、去治疗，这是正确的。
1: 这得把命先保住啊，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出血了，
1: 嗯，
0: 对吧？那紧急送医之后。干啥？不管是开颅手术啊，还是消除水肿、降颅内压呀、啊，对吧？他通过任何的手段，能第一时间内尽量的挽救你的生命，这是积极的，
1: 对
0: 对吧？这属于什么、嗯？这属于叫治疗的范围，
1: 治疗
0: 强制性的怎么的去介入、去干预，对吧？手术是属于强制的吧？
1: 对，
0: 药物是属于强制的吧？它都属于叫强制性的去介入、去干预某些问题，及时止损。
1: 嗯，
0: 对吧？那么反之来讲，那为啥说七成在养啊？那你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的人群，
1: 他会有一些后遗症的
0: 问题，他一定严重的患者会落下一些的后遗症。
1: 嗯，
0: 那这些后遗症是不是就需要拿出一个时间、精力、耐力，结合更多的手段和方法，比方说做一些主动、被动的一些康复的训练，
1: 对
0: 对吧？肢体的引导、
1: 嗯、
0: 心理的疏导。对吧？甚至可能配合一些针灸、按摩，
1: 嗯
0: 啊，疏通经络的一些方法，甚至可能还需要辅助一些器械。那你说这些，它是不是都属于一个漫长的一个调养的过程？
1: 对，就是身体上受到的这些损伤和伤害，不是单纯说你做手术，
0: 嗯，
1: 哎，我立即给你解决了。他就能恢复的。
0: 对，
1: 神经受损了，他想恢复，他得有个时间呢。
0: 对呀、啊，啊，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把这方面没有作为重点，就像你刚才讲到这话题，因为很多人他把这个治无限化的放大了，
1: 嗯，
0: 是吧？
1: 就是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怎么赶紧给我治好了、
0: 哎、对，就是出现了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嗯、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这个药品的市场或者是医院他们可能愿意看到，但是从我们从中医角度吧，他可能不愿看到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病症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耐心和精力我们用在哪儿了？全用在治上了。
1: 对，
0: 你才呈现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我把大部分几十年我积攒的财富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吧？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哎呀，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六十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
1: 嗯，
0: 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啊、再添补太多了。那这种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是吧？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这一生，啊，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啊、
1: 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老人呢，就是一个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的一些治病的观念理论
0: 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
1: 对，也太多了
0: 啊。然后灌输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咱们很多人呢、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也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
1: 对
0: 啊，恨不得自己这病一下子就好了，
1: 对，这是大多数人正常心理、
0: 啊、因为他痛苦啊，谁都知道很遭罪、
1: 嗯、
0: 很痛苦，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张三李四某某某啊，很多人说了，说我这方法 我能让你七天怎么样啊？某某某又说了，我的方法能让你一年怎么样？某某某说，我不出三个月，我让你如何如何。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啊，自己都说我病急乱投医，病急乱投医。
1: 对，确实是这种现实情况。
0: 啊，你病急不是你决定的，有些病它的确发展很急，
1: 嗯，
0: 是吧？突发、急发，你决定不了。
1: 对。
0: 但是能不能乱投医，我认为是你可以去决定的。啊，也就是医生能做的紧急救治你的这三成的治疗，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其他手段的强制的干预和介入，也就是能解决你燃眉之急了。
1: 嗯，
0: 那你剩下的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拿出耐心精力，从咱们的生活开始纠正一些什么生活不良的一些习惯，作息习惯、饮食习惯，包括一些注意事项。
1: 这个呀，确确实实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老伙伴当中哈，比较多见的，就是今年心梗的，那下支架的，命救回来了，然后呢，这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吃大肥肉了，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天天喝两顿酒了，
0: 对，
1: 你还吸烟，
0: 对，
1: 对吧？你还吃辣的，你还熬夜，就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老伙伴，他说没事儿。
0: 他认为什么呢？这种习惯他已经养成了。
1: 对
0: 啊，换句话说，他自己还给自己可能还找一些理由和借口啊，说什么呢？我也没太过分呐，我也没有说是如何如何达到这个怎样去糟践自己，我没达到那严重的程
1: 度。就是你让他改变生活饮食习惯，特别的
0: 特别
1: 难。对，
0: 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改变习惯。

0: 那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1: 对，你劝这些我们这些老伙伴说你改一改，他听不进去。
0: 对，
1: 往往很多这样的我们这些伙伴们两年三年甚至个别的有一年又出问题了。
0: 对，所以说倡导归倡导，啊，所以说你告诉他低脂少油，是吧，少盐清淡，这个从养生角度来说，从健康角度来说，对身体自然是有好处。
1: 对，他说我
0: 毋庸置疑，
1: 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了，你让我改也改不了，
0: 对吧？戒烟限酒，这都是对健康一定是正向的。
1: 嗯，
0: 啊，但是还你说这句话，你不可能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功，说是让所有的人把不好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的习惯一下子全都改掉。
1: 对，挺难的，
0: 这个肯定是难。
1: 嗯，
0: 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呢，我们这些唯一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还是我们遵循传统的中医学也好，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我们很多人呢，他既然一些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陈旧的一些老习惯错误的习惯，他没有办法短时间内去纠正，他
1: 改不掉，
0: 那我们能不能再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1: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你说你让我不吃这个肥甘厚味我做不到，让我戒酒我做不到，但你可以给我开点药，吃药我能做到，
0: 吃药都会吃，
1: 对，
0: 知道药苦难下咽，但皱着眉头他也吃，
1: 对，
0: 是吧？你另外给他一些别的方法，可能有些人呢他就不愿坚持，
1: 对，你让他说饭后你做什么运动啊，你这个辅助的一些活动啊，他说太累了我做不下去，我还是给我来两粒药，这个方便，
0: 就是宁可啊，我在药上啊，我一天花1000啊，我也不愿意就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一个月或者一年，啊，
1: 对，他不可能像吃药那么立竿见影。
0: 对，就像我讲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
1: 对
0: 啊，你实际上说这套方法来讲，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没有说让大家说我吸了30年的烟了，我喝了50年的酒了，说现在不让我吸烟，不让我喝酒了，一下子让我戒掉，你可能会很痛苦，会很难去坚持。但是呼吸吐纳这个事情，我

0: 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去做到的，而且呢也不需要说你花千呐、万呐，你需要去花什么大量的这些金钱的压力，没有。
1: 嗯，
0: 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他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啊，我就说大家伙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呀，啊，你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1: 嗯
0: 啊，这是有大量实践论证的啊，它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你说出来了它就好使就管用。所以说我认为呼吸吐纳的方式是当下也是咱们未来啊，从健康领域，不管是刚才讲到这个养生，
1: 嗯，
0: 是吧，不管是从这个预防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之后了，对吧，我们怎么去干预防止一快速的蔓延发展，另外一个让咱们怎样能够更好的实现恢复，
1: 对，
0: 更快的实现恢复。
1: 嗯，
0: 我们现在换句话说呢，我们给药减轻点负担是吧，啊，我们拿出点时间精力来，也不需要你搭别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
1: 嗯，
0: 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好事，最大最大的好事。所以说这一点吧，我不管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说在任何的场合，我用了20多年时间呢，来实践来总结呼吸吐纳的系列的功法，包括未来我会逐渐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的36式，包括呼吸吐纳的6字口诀，包括呢所对应各种各样的病症，从预防角度还是从你的治疗和恢复角度该采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我都会陆续的耐心的都会教给大家。然后你学会了你掌握了，最主要一点什么，你能够长期的去坚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对，这个最重要了、
0: 啊、
1: 你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0: 对，
1: 没有用、
0: 啊、就是今天你、因为你聊到这个养这个话题了，养生这个话题了，为啥说70%在养，
1: 对
0: 啊，说养就要拿出时间成为习惯啊，养成了把很多错误咱们把它就给它纠正了，这就是最好最好了。你可别说哎呀这呼吸吐纳这个楚老师说的不对，为什么呢，我做完一次之后我这中风没站起来、啊、这呼吸吐纳我学的挺好，我这学了2天了，我这心脏病咋没好呢，啊，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一时之功一日之功，
1: 对
0: 啊，你只要是把它形成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你才会发现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1: 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啊，就是我们就聊到了是有关于这个叫气血不足。
0: 哎，对，
1: 哎，昨天我们说了一部分的情况哈、就是说补充气血的过程。其实也是刚才您讲的，也属于养的过程，也不属于治疗的范畴，
0: 哎，
1: 是吧？
0: 啊，是昨天你们聊到这个气血不足了，是吧？
1: 对，
0: 咱都说养气血，你没有听说过叫治气血的
1: 啊？是，
0: 是吧、没有这么说的，所以说告诉我们啥，就是气血是需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和耐心，怎么去调养的？
1: 去调养，
0: 你可千万别说我专门去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啊，
1: 没有治气血的药，
0: 没有治气血的药，全是调养的过程。因为气血不足这个情况啊，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1: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
0: 哎、
1: 是这个概念吗？
0: 现在有个词叫亚健康，体虚乏力疲劳是吧，睡眠不好、食欲不振、精神萎靡啊，
1: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1: 有点贫血、
0: 啊、对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作是病，它是一种病态，
1: 病态，
0: 哎，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身体这些的器官就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是吧，它无时无刻不停的在运转，有运转怎么的，它就有消耗啊，
1: 有损耗了，
0: 它一定有损耗的嘛，对吧， 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呀，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
1: 嗯，
0: 你让这部车子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胎的气儿不够。
1: 嗯，
0: 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及时的去补充，及时去调养，去养护它，这就可以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气血虚亏啊，大家知道任何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
1: 嗯，
0: 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
1: 嗯，
0: 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1: 就慢性疲劳。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去调养我们的气血，
1: 嗯，
0: 啊，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一说这自己气血不足了，他也重视起来，这是好事儿。
1: 就我昨天说到了，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
0: 吧，
1: 是吧？
0: 你看，就显得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1: 补一补，
0: 大枣、黄芪、阿胶啊，
1: 嗯嗯，
0: 啊，什么牛肉、羊肉啊，
1: 对，
0: 各种高滋补的、高营养的东西，
1: 吃点好的补一补。
0: 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么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就把这气血就给补回来了。
1: 嗯。
0: 对吧，啊，所以说气血虚亏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征兆的时候，我们重视它，这是正确的，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吗？
1: 对，
0: 对吧？所以你重视它，这是完全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味的要交给这些高档的滋补品啊，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去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存在这种误区，我昨天也聊到这个问题了。
1: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呢补的时候当时感觉哎一段时间内还真就不错，
1: 嗯，
0: 气血也旺盛了，精神状态也回来了，都很不错，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1: 对，又不行了，症状又有了，
0: 啊，还有的人纳闷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吗，那怎么这气血又没了呢，
1: 嗯，
0: 又虚了呢，又不够了呢，啊，难道我这些东西需要长期吃吗？那有条件人讲了，哎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差这点好东西，那我就一个月我拿出个千头八百的，我就专门买各种滋补品，
1: 对，
0: 我就去吃它，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它什么都补，
1: 嗯，
0: 对吧？那补到最后发现什么呢？它出现其他问题，口舌生疮的，烦躁易怒的，津液不足的，头昏眼花的，各种其他问题出现了，他不知道是啥问题啊，这啥？这虚不受补，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1: 补过了，
0: 都补过了，你吸收不了，你的身体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它就会出现什么负面反应了，
1: 嗯，
0: 啊，这叫虚不受补。所以说我呢一直提倡什么呢，就针对气血不足，因为昨天话题咱没聊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就针对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吃这些各种各样的补气血的滋补品，如果您有这个条件，或者你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啊，你想吃一点可以，不是不可以，但是适当吃一点就可以了，
1: 就不能使劲儿的补。
0: 哎，对，你没必要常年的、长期的去吃这些东西，
1: 嗯，
0: 对吧？你花钱咱不说，主要你身体受不住。你说咱平时一日三餐，咱吃这个饭菜，
1: 嗯，
0: 实际上你身体气血需要的各种营养。实际上呢，你每天吃的这些食物饭菜当中该具备的都具备了，啊，也就都有了，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呢非得刻意的再格外呢吃一些高档的这些滋补品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了，很多人都说了，说那不对呀，我天天都吃饭，那为啥我的气血始终补不上来啊，
1: 嗯，
0: 或者我为啥气血就虚了，就不足了，就虚亏了。那这里面还是核心要素，你得学会什么？呼吸吐纳呀，
1: 哦，和呼吸吐纳有关系。
0: 对，你得学会呼吸吐纳，你要把这呼吸吐纳学会了，会调整自己的气息了，会补充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精气和阳气了。你要把这个气，你能给它补进去，补足了，啊，你这个时候，你即使不吃高档的滋补品，
1: 嗯，
0: 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
1: 嗯。
0: 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 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生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所以你看啊，就凡是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你看他的呼吸状态，
1: 嗯，
0: 你看他的呼吸状态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啊，不一样。
0: 哎，你看吧，就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他的呼吸状态是很浅的，
1: 嗯，
0: 很短，
1: 嗯，
0: 急促，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1: 啊，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0: 哎，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
1: 嗯，
0: 没有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嗯，
0: 啊，
1: 对。
0: 比方说就肺就是主呼吸的。
1: 嗯，
0: 啊，你肺它就没有这个力气了。啊，气不足，肺气不足了，没劲儿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的呼吸功能就减弱了。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变得浅，变得短。呼吸频率就要比正常人要快。因为它没劲儿啊，就像心脏是，心脏越没劲儿它跳得越快。
1: 嗯，对。
0: 心率越快。
1: 对
0: 啊，你看心衰的人，你看他心率是快的，为什么啊？就是没力量，就像咱们人走路一样。
1: 嗯，
0: 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个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1: 对，
0: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看他跌跌撞撞的小碎步，他紧倒着，紧跟着，
1: 嗯，
0: 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想跟上我们，你看他的小碎步，他的紧叨叨。
1: 他得加快他的步伐，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啊，就是这样原理。所以说呢，他肺子没劲儿，没有气儿，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顶他好几口，哎，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所以这点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呀，让自然天地之间万物的这个精气、真气、阳气和咱们脏腑的气机能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换，实现脏腑气机的充盈啊，气为血之帅呀，才能让咱们气血运行的好啊，
1: 嗯，
0: 才能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畅通啊，这是最重要的。
1: 那楚老师，你看你刚才也讲了说这个气血不足它也属于养的范畴了哈，
0: 嗯，
1: 我们也说了说这个养，这个气血不足的养，它不见得非得吃那个高档的滋补品，
0: 哎，或者吃某些药物，
1: 或者吃什么药去治疗，没必要。那咱们得学会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对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是吧？
0: 对。
1: 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就我们发生气血不足的人，他怎么去调整自己呼吸，就是您说的具体的这个呼吸吐纳是怎么做的呢？
0: 嗯嗯
1: 嗯，
0: 我归纳总结了一套啊，
1: 哦，
0: 叫逆腹式的呼吸方法。
1: 逆腹式，
0: 哎，非常管用，简单易学。
1: 嗯
0: 啊，怎么做呢？放松身体，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都可以，
1: 都行。
0: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1: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0: 哎，肚子往里收，
1: 嗯，
0: 然后胸部往外扩张，啊，注意这样一个动作啊，吸腹，胸部向外扩张，然后把气要吸满，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心中默念吹字诀，就是这个吹的音呐，在心中默念
1: 啊，吹，嗯，
0: 啊，念多少呢？念六次，
1: 六次，
0: 也就是你这六次，
1: 嗯，
0: 念完以后把气吸满，吸满之后，那这时候就得呼气了，用我们的嘴往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啊，有个动作就是腹部要向外鼓，
1: 嗯，
0: 胸部完全放松，一口气把气全都呼干净。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要把吹这个音呐，啊，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1: 啊，这个要发出声。
0: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心中是默什么？
1: 默念。
0: 默念吹字诀。
1: 啊，不出声。
0: 等到呼气的时候，往外呼的时候，把这个吹字诀这个口音要把它发出来。
1: 嗯。
0: 啊，因为六字诀当中这个吹的发音呢，它能帮我们强肾补肾气，这个很重要。 你看看，其实就这么做，一呼一吸，这是一组。
1: 嗯，
0: 啊，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5分钟到10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去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就能很好的解决你气血不足的情况。
1: 嗯，
0: 你连续做几天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哎，你坚持做段时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就会充盈起来，这是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1: 嗯，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法哈。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0: 哎，对喽。
1: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那种说整天我得补这个补那个，是不是？
0: 啊，
1: 吃的对
0: 不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吃的多不多呀？是不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这个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了。
0: 对呀，对呀。
1: 嗯，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就做这个呼吸吐纳，您刚才教我们这个练习就可以了，
0: 对，
1: 是吗？
0: 对， 对，很简单，都好操作。
1: 嗯嗯嗯，挺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们听众朋友们，你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我带领大家做一遍吧。
0: 嗯，
1: 我做一遍，我试试哈。楚老师，您给指导一下，好吧？
0: 好，我再给这个方法说一下啊。
1: 啊啊啊！
0: 因为咱现在都坐着嘛，咱就坐着坐着，
1: 坐着，对，
0: 哎，
1: 坐着吧。
0: 身体，
1: 嗯，
0: 哎，你就放松，把心静下来。
1: 嗯。
0: 啊，要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字诀，默念6次，相当于就是6秒钟。这个时候把这一口气就吸满了，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向外鼓。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把吹的音要发出去。你尝试着你发吹的音，
1: 吹。
0: 哎，你这有点长啊，不用这么长啊，
1: 有点长了。
0: 因为我们呼气的时候是用口嘛，口往外呼气嘛，
1: 嗯，
0: 吹。这就可以了
1: 啊，
0: 哎，
1: 不用发我的发的那么长，
0: 哎，不用发这个音儿，刻意发这么长
1: 啊，
0: 哎，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1: 啊，就是往外吹发，
0: 哎，
1: 是吧？
0: 把吹这个音发出来，
1: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0: 啊，是吧？
1: 嗯，
0: 慢慢做，
1: 收不住，
0: 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1: 不难，
0: 不难。
1: 但是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0: 对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1: 啊。对，
0: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
1: 嗯，
0: 啊，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吹字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
1: 啊，
0: 就可以。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0: 是不是？
1: 就尤其是眼睛感觉好像哎舒服了，亮了。这是好神奇呀，啊，
0: 对，他这个就是这种呼吸吐纳很快很明显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安静的环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没人打扰，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呀，或者是呼吸呀，收腹啊，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还是得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做
1: 啊，不能刚吃饱了就做哈，
0: 哎，吃完饭以后一小时再做啊。所以说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之所以能够实现气血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借助天地宇宙的阳气力量，
1: 嗯，
0: 啊，我们吸入了以脏腑气机进行交换， 这样一来呢，相当于自然界的真阳之气吸入脏腑，振奋先天和后天两大根本。先天是咱们的肾脏，后天是咱们的脾脏，
1: 脾、嗯、
0: 振奋这两大先天和后天的根本、嗯、那你想想咱们的脾有力气了，气足了，它是不是就可以转化吸收食物的精微营养了？咱们吃的东西一日三餐，
1: 嗯
0: 啊，它就可以把精微物质很好就转化什么，转化成充足的血液了，你血不就足了吗、
1: 嗯，
0: 对吧？你肾脏通过外界的真阳之气得到完全的补充鼓动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对对，
0: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有这些浊气都能给它呼出去，让你的脏腑器官不受各种浊气的破坏和影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我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说它一定要得到，也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啊。
1: 嗯，楚老师，这个坐您刚才说就是找个安静的地儿，
0: 嗯，
1: 公园也行，家也行，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0: 对，
1: 饭后一小时，那我空腹可以吗？
0: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坐
1: 啊，
0: 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身体虚弱、
1: 嗯、虚啊，
0: 是吧、
1: 嗯、
0: 本身在气血虚亏，
1: 嗯
0: 啊，然后你做这种逆腹式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幅度还比较大，
1: 嗯，
0: 要求深长呼吸，
1: 对，
0: 深呼吸长呼吸呀、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偏高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
1: 嗯、
0: 啊，饭后呢咱们消化消化一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
1: 嗯
0: 啊，你不能说这边坐着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啊，下顿饭吃点啥，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不能想这些事儿啊，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你就想着吹字的这个发音，对吧，六秒钟把气吸满，把肚子使劲往里收，
1: 嗯，
0: 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
1: 嗯，
0: 对吧，
1: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
0: 音，哎，把吹的
1: 音发出
0: 去，嗯，然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
1: 嗯
0: 啊，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
1: 对，
0: 这就可以了，
1: 大家就别做反了
0: 对对对，实际上就这套方法，
1: 嗯，
0: 你就坚持做，你就坚持练习，你看吧，你看你整个气血虚亏不足的状态情况，不管头昏眼花的啊，你食欲不振的，神疲乏力的啊，面色苍白无华的啊，上医院一检查说就是贫血的啊，你就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
1: 嗯，
0: 对吧，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真阳之精气进入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把脏腑当中所有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振奋你的心阳脾阳，振奋什么你的肾阳，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1: 嗯，那我们这个家人们哈，真的哈，就是刚才我做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挺简单，
0: 简单，
1: 但是呢，就千万别做反了，因为我们平时做这个腹式呼吸的时候吧，
0: 吸气
1: 是肚子是鼓的，它这个是反的，这得
0: 收
1: 着，对对对，
0: 用力往里收腹嘛，
1: 对，这有点不习惯，千万别做反了，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0: 对，很简单，肯定比你做任何其他东西都简单，
1: 对对对，
0: 还最有效啊，关键。
1: 嗯，是，那我们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那我也是希望啊，咱们广大听众朋友，咱们所有的这些家人们，大家一定啊，多学习，多听啊，多掌握。
0: 对，
1: 如果说你真没听懂啊，不明白，或者做不明白了，你有哪些疑惑，没关系，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我们会有专业人给您指导的哈。这个因为节目当中嘛，你有可能确实听完之后忘了啊，不知道怎么操作了，没关系。
0: 嗯
1: 嗯，那么大家就拨打我们指导中心的电话，那就可以了。 啊，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你看这时间到了哈，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
0: 哎，
1: 哎，也非常辛苦您哈，楚老师给我们做的这个讲解和分享。
0: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
1: 啊。那好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嗯，好，再会了。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呢全面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家人们就说了，这百岁养生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啊，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你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啊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说什么是养生呢？那怎么理解养生呢？那么这个养生啊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治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互通的吗？我相信呢，咱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家人呢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啊，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关系有多大那都不太清楚哈。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在中医界那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哈。可以说哈，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哈，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啊，多学习呀，多收获，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就像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刚才说的就是伴随您的到来啊，我把节目呢已经全新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我们很多听众就知道了，说我们以后这档栏目啊那重点的那要从养生的层面和大家展开哈。那对于说这个养生的真正的概念啊，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理解的不是很透彻啊，尤其是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们会认为啊，说这个养生那不是预防疾病发生吗？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那养生还重要吗？
3: 实际上首先呢，针对于养生啊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啊，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这两个字，你看第一个字是养字，养在前生在后，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养字啊，是吧？说到养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的 可能是跟营养有关，
2: 对，
3: 保养养护这都属于养。
2: 嗯，
3: 所以说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
2: 嗯，
3: 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啊，
2: 嗯，
3: 养点花草啊，养鱼养鸟，
2: 对，
3: 也包括说哎呀养孩子，
2: 那更得需要耐心了，
3: 对吧？
2: 嗯，
3: 你看看这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温和的，
2: 对，
3: 长期的一个维护养护的一个过程，
2: 对
3: 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养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拿出什么时间来，是吧？拿出耐心来，是吧？还得拿出一定的精力，是吧？得一点点的去积累，去培养，是吧？我们得用心的去呵护。
2: 嗯，就是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日之功。
3: 哎，对喽，你这个养可千万呢，别感觉哎呀追求快啊，短期内啊一下子，那就不是养了，
2: 就不是养了。
3: 哎，它是一个缓慢过程，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换成说我们拿出很长的时间呐、精力呀、我们去做这个养，那我们最终肯定要有目的呀、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为了生，后面第二个字了，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生活，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了，
2: 生命，
3: 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你看很多人平时喜欢种种花养养草的啊，养养小宠物，是吧？
2: 对
3: 啊，他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拿出精力啊去伺候他们。那你说他为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去种花养草养各种宠物啊？
2: 就是让我们可以说枯燥的生活当中吧，有一点乐趣。
3: 对喽，对了，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2: 对，
3: 对吧？所以这目的说，哎呀，我就感觉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的。
2: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了，
3: 对吧？所以说他愿意怎么的，
2: 愿意付出精力，
3: 是吧？拿出时间、精力、耐心啊，他去养这些东西，包括刚才讲是抚养孩子，那你说养孩子为了啥呀？你要从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养育子孙后代是为了什么？传承血脉嘛，
2: 对，
3: 对不对？
2: 对，
3: 你为了孩子这目的有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也希望说孩子未来长大以后能够成才有出息，是不是让自己的未来能有个奔头啊？
2: 对，有希望嘛，
3: 对不对？
2: 对，
3: 还换句话讲什么？还说养孩子不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时候不是很孤独，能有个照应，有个照顾嘛？
2: 对，
3: 对吧？你看就这些啊，我们来讲他这个养，他是不是都属于是正向的，
2: 好的，
3: 美好的，是吧？都是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它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的。所以从生活还是从情感角度而言，这都是好的。那么这个生除了生活以外呢，我说还有什么？还有生命的意思。
2: 生命，
3: 养生，养生是养什么？养我的生命。那你说养生命怎么养啊？怎么养护我们的生命啊？那是不是得想办法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啊？
2: 对，
3: 养身体了，
2: 对，身体才好啊。
3: 对啊，你说身体不好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谈到这个养护生命呢？那身体养的是什么？那身体零部件多了，那实际上哪都需要养了，是吧？你不是针对一个地方去养，那既然说调养身体，那我们养护我们身体的像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脏腑也需要养，那咱们的筋骨皮肉需不需要养啊？
2: 也需要，
3: 对不对？你甚至咱说咱的头发啊，说有的人你看头发干枯的、分叉的， 头发还得做养护呢，
2: 对
3: 对吧？哎，
2: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3: 都不行啊。
2: 嗯，
3: 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所以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的？说吃饭是为了顶饿，解决这个饥肠辘辘的问题，
2: 嗯，
3: 解决口腹之欲。实际上，从我们身体从生理角度来说，那咱们吃饭是不是就为了营养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2: 对，为了摄取营养，
3: 对吗？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养了，所有的这些脏腑器官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滋养啊？
2: 对，
3: 物质的补充啊。
2: 嗯，
3: 所以我们必须要吃饭，这是咱们什么身体的养护需要的这些营养最基本的物质来源。
2: 嗯，
3: 哎，咱们各种吃的什么粗茶淡饭也好啊，还是有鱼有蛋也好，还是荤素搭配也好，咱们各种各样食物的摄取，实际上咱知道就是养的过程，就是养咱们的脏腑，养咱们的筋骨皮肉，养咱们的所有的组织器官，这从吃饭的角度。那你说咱们呼吸喘气儿，那你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养呢？
2: 对，
3: 对吧？
2: 您之前讲了这个呼吸进来这个氧气推动气血。
3: 对呀，推动气血运行。
2: 嗯，
3: 对吧？换句话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细胞，
2: 嗯，
3: 它是不是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呀？那细胞需不需要呼吸呀？需不需要氧气呀？
2: 那肯定需要，
3: 肯定需要嘛。
2: 嗯，
3: 对吧？所以一旦缺氧了，那细胞就死掉了。
2: 嗯，
3: 活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呼吸喘气，它也是目的是营养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嘛。
2: 嗯
3: 啊，包括我们睡觉都一样。你说睡觉咱们是不是一种氧啊？
2: 对，也是氧，
3: 也是氧。
2: 嗯
3: 啊，我们总说哎呀，这个太累了，太乏了，不行了，我得好好休息休息，我得睡一觉。
2: 睡一觉，嗯，
3: 睡觉的目的干啥？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不管你的大脑、你的心，还是你的肢体、你的筋骨、你的脏腑，啊，它是不是也需要
2: 休息？
3: 休息呀，
2: 嗯，休养。
3: 那在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一个养的过程？它在养护它呀，
2: 嗯，对，
3: 对吧？你不能你长时间过度去透支它呀，你始终让它高度的负荷运转，那它受不了啊。所以说你在晚上睡眠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对咱们脏腑啊，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筋骨。很多人说，哎呀，干这一天活累得不行了，睡上一觉就解乏了，
2: 对，
3: 对吧？
2: 嗯，
3: 它是不是都是一个养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不管是我们这个吃喝的角度，

0: 睡觉。这啥都是一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过程，养护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脏腑和器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1: 嗯
0: 啊，说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合理膳食，适当的运动，是吧？平衡的心态，戒烟限酒。那你说这四大基石给提出来了，告诉我们啊，不管是在我们的饮食还运动方面，还心态方面，还是行为习惯方面，
1: 嗯，
0: 都要什么呀？做到自我的约束，
1: 就有个规范，
0: 有个规范。
1: 嗯，
0: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养的范畴呢？
1: 嗯，是，
0: 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就能很好的养护怎么保护你的身体，是吧？
1: 嗯，
0: 防止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那反之来讲，其实这个事儿就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很多病啊，可不可以认为是跟我们平时不懂得养，不会去养有关系呢？
1: 那肯定是啊，你不合理的不规范的饮食，
0: 嗯
1: 啊，不运动，
0: 嗯，
1: 或者说我们这个
0: 不良的行为、
1: 不良的
0: 生活方式，
1: 这些肯定是都是造成我们出现疾病的常见的这个原因嘛，
0: 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1: 嗯，
0: 对吧？人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病，
1: 对，
0: 但是里面肯定咱们得包含一些先天性的遗传性疾病，那这个可能是个个例，
1: 特殊的肯定是有，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可不是所有病都是胎带下来的，生下来就有啊。
1: 嗯，
0: 对吧？大部分病就往我们现在流行的什么，你看看一些什么三高的，
1: 对
0: 啊，一些心脑血管的病，甚至一些筋骨关节的病。
1: 嗯，
0: 那你说这些病是不是都是后天得的？
1: 对，大多数都是，
0: 对吧？
1: 嗯，
0: 是不是都是平时我们没有注重这个养呢？
1: 嗯，
0: 对吧？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吃喝饮食，包括这个生活习惯，甚至平时的工作规律的休息，很多方面是不是都不注意呀，啊，不注重啊。
1: 对
0: 啊，
1: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你可能吃饭呢，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
0: 对，
1: 没什么感觉。
0: 对，
1: 早睡两天晚睡两天也没什么感觉，可是你要是一旦过了三十多岁四十多岁以后，可能就出问题了。
0: 对呀，
1: 啊，嗯，
0: 所以说为啥说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呢，啊，把这方面看得比较重了。
1: 嗯，
0: 就认为啥呢，一定要什么结合充分的休息，规律的生活，健康的饮食，因为他知道了很多病的突发，很多病的来袭，大部分都是跟自己过度的透支身体，长期的烟酒，长期的熬夜啊，还是呢很多很多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1: 嗯，
0: 才让自己呢早早的就出现各种疾病了。因此呢，更加注重的就是平时怎样的去学会养字。养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1: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讲究养生话题了。
0: 对呀，
1: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人现在也戴那个什么养生戴的手串啊，什么喝的茶呀，吃的饭呢，都是养生餐，
0: 嗯，都讲究这个。
1: 对，小年轻人也开始时髦这些
0: 事
1: 情了。
0: 这是好事，这是正向的嘛。比如说所有的养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那另外咱从换一种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你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已经出现各种病了。
1: 对，我已经得病了
0: 啊。
1: 嗯，
0: 尤其是啥，就是一些慢病。
1: 嗯，
0: 这个慢性病咱知道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的一个调理过程，所以叫慢病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一个，你像这个糖尿病的人群，
1: 嗯，
0: 血压高的人群，
1: 对，
0: 啊，甚至一些这个中风的偏瘫的，
1: 嗯，
0: 这都典型的慢性病。
1: 对，不可能说你得了像感冒一样哈，七天以后就好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这种病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啊。什么定位呢？既然已经是属于慢性病的范围，你不要求一日和一时之功，

0: 你不要想着说，我通过什么办法，我三五天、三两个月，啊，一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它除根了，我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限定，没有个准确的时间限定。但是你要做好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1: 打持久战。
0: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哎，他认为我这病怎么这么长时间，始终也解决不好，是吧？始终也解决不掉，他就是从概念上他理解是偏差的，啊，为啥有句话我一说，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你看有很多一些重大疾病，甚至一些放化疗的患者，啊，就这些重大疾病和慢性病，不管你是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你的饮食行为，包括的注意事项。第一，这是要交代你的，严格交代你的。另外一个都会习惯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是
1: 对。
0: 吧？
1: 对对
0: 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说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人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呀？
1: 养病呢。
0: 养病呢，对吧？这个话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很多病啊，我们要拿出时间、耐力、精力，我们去调养它啊。所以说呢，慢病是需要一个养的过程，所以说养病，回家静养。回家调养，回家去休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去调理。但是现在呢，有些人把这个养病的这个含义和概念又把它曲解了，把它歪曲了，或者是换成另一种方式去解释，怎么解释？有人讲养病不对呀，说养病就是养虎啊，
1: 啊，
0: 是
1: 养
0: 吧？
1: 病如养虎，
0: 养
1: 对，有
0: 病如
1: 这句
0: 养
1: 话，
0: 虎，你看现在这个话也有很多人讲，
1: 嗯。
0: 啊，说养虎，那就是为患。你虎大能不伤人吗？所以说，同样是养病，跟我刚才说这个养病是两层含义，两个概念。那现在所讲这个养病养虎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大家也好理解，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你身体状况不好了，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出现某些病症了，但是你不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任由它发展，这个意思叫养病。你不治它，你不管它，你任由它发展，那肯定就像养虎一样，那虎大了，它可能就伤人。
1: 对，
0: 啊，那这个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的加重，会给你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破坏。所以说，这是另外的一种养病的解释，但这种养病它不是正向的，它是消极的，它是负能的东西。啊，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个养啊，一定是什么，拿出时间精力，同时怎么样，还要遵循很多的科学方法，对吧？你看中医当中，尤其对于一些慢病的管理，它不单单是什么一味的追求方药的运用。你看中医对于很多慢病，你看看中医的鞭法、针灸啊、推拿、按摩。按窍导引等等，是吧？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方式，那这些方式都属于什么？
1: 养的范畴
0: 养的过程嘛，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也又出现了一句话，也是中医当中所一直所重点提倡的这句话，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能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什么话呢？就是任何的病症啊，大家都要记着。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1: 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确实是听说过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病的人，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科学的观念啊，你千万别把它反了啊。
1: 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确实这个弄烦了，
0: 是吧？
1: 对，大家可能更注重说，你看我得什么病了，你赶紧给我用个什么方法或用什么药，赶紧给它治好了啊。就是治好了到什么为止呢？可能就是觉得我到医院去检查，你说那个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我
0: 还
1: 认为
0: 数值，
1: 我就好了。
0: 就好了。
1: 但事实上，嗯，我觉得很多病并不是那样就好了。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说，治病啊，治病啊，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它解决掉什么呢？属于叫燃眉之急。
1: 燃眉之急
0: 是吧、
1: 嗯、
0: 你不能说治不重要，为啥说治能占到三成的比例，为啥要三成在治七成在养，
1: 那肯定你得治啊，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
1: 嗯
0: 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是吧、
1: 嗯、
0: 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1: 还是下
0: 救治
1: 架
0: 还是溶栓也好、
1: 嗯、对
0: 对吧，你得采用紧急的手段去干预去治疗，这是正确的，
1: 就是把命先保住啊，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出血了，
1: 嗯，
0: 对吧，那紧急送医之后干啥，不管是开颅手术啊还是消除水肿降颅内压呀、啊、对吧、
1: 嗯、
0: 他通过任何的手段能第一时间内尽量的挽救你的生命，这是积极的，
1: 对
0: 对吧，这属于什么、嗯、这属于叫治疗的范围，
1: 治疗
0: 强制性的怎么的去介入去干预，对吧，手术是属于强制的吧，
1: 对，
0: 药物是属于强制的吧，它都属于叫强制性的去介入去干预某些问题，及时止损，
1: 嗯，
0: 对吧，那么反之来讲，那为啥说七成在养啊，那你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的人群，
1: 他会有一些后遗症的，
0: 他一定严重的患者会落下一些的后遗症，
1: 嗯，
0: 那这些后遗症是不是就需要拿出一个时间精力耐力，结合更多的手段和方法，比方说做一些主动被动的一些康复的训练，
1: 对
0: 对吧，肢体的引导、
1: 嗯、
0: 心理的疏导，对吧，甚至可能配合一些针灸按摩，
1: 嗯
0: 啊，疏通经络的一些方法，甚至可能还需要辅助一些器械，那你说这些它是不是都属于一个漫长的一个调养的过程，
1: 对，就是身体上受到的这些损伤和伤害不是单纯说你做手术，
0: 嗯，
1: 哎，我立即给你解决了，它就能恢复的。
0: 对，
1: 神经受损了，它想恢复，它得有个时间呢。
0: 对呀、
1: 啊，
0: 啊、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把这方面没有作为重点。就像你刚才讲到这话题，因为很多人他把这个治无限化的放大了，
1: 嗯，
0: 是吧？
1: 就是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
0: 哎、
1: 怎么赶紧给我治好了？
0: 对，就是出现了一种、
1: 嗯。
0: 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是我们不愿看到，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这个药品的市场或者是医院他们可能愿意看到，但是从我们从中医角度吧，他可能不愿看到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病症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耐心和精力我们用在哪儿了，全用在治上了，
1: 对，
0: 你才呈现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我把大部分几十年我积攒的财富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吗，为什么甚至很多人说哎呀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六十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
1: 嗯，
0: 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啊再添补太多了，那这种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是吧，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这一生啊，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啊、
1: 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老人呢，就是一个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的一些治病的观念理论
0: 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
1: 对，也太多了
0: 啊。然后灌输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咱们很多人呢、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也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
1: 对
0: 啊，恨不得自己这病一下子就好了，
1: 对，这是大多数人正常心理、
0: 啊、因为他痛苦啊，谁都知道很遭罪、
1: 嗯、
0: 很痛苦，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张三李四某某某啊，很多人说了，说我这方法我能让你七天怎么样啊，某某某又说了我的方法能让你一年怎么样，某某某说我不出三个月我让你如何如何，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啊自己都说我病急乱投医，病急乱投医，
1: 对，确实是这种现实情况、
0: 啊、
1: 嗯，
0: 你病急不是你决定的，有些病它的确发展很急，
1: 嗯，
0: 是吧，突发急发你决定不了，
1: 对，
0: 但是能不能乱投医我认为是你可以去决定的， 啊，也就是医生能做的紧急救治你的这三成的治疗，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其他手段的强制的干预和介入，也就是能解决你燃眉之急了。
1: 嗯，
0: 那你剩下的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拿出耐心精力，从咱们的生活开始纠正一些什么生活不良的一些习惯，作息习惯、饮食习惯，包括一些注意事项。
1: 这个呀，确确实实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老伙伴当中哈，比较多见的，就是今年心梗了，那下支架了，命救回来了，然后呢，这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吃大肥肉了，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天天喝两顿酒了，
0: 对，
1: 你还吸烟，
0: 对，
1: 对吧？你还吃辣的，你还熬夜，就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老伙伴，他说没事儿。
0: 他认为什么呢？这种习惯他已经养成了。
1: 对，
0: 啊，换句话说，他自己还给自己可能还找一些理由和借口，认为说什么呢？我也没太过分呐，我也没有说是如何如何达到这个怎样去糟践自己，我没达到那严重的程度。
1: 就是你让他改变生活饮食习惯，特别的
0: 特别
1: 难。对，
0: 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改变习惯。

0: 那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1: 对， 你劝这些我们这些老伙伴说你改一改，他听不进去。
0: 对，
1: 往往很多这样的我们这些伙伴们两年三年甚至个别的有一年又出问题了。
0: 对，所以说倡导归倡导，啊，所以说你告诉他低脂少油，是吧，少盐清淡，这个从养生角度来说，从健康角度来说，对身体自然是有好处。
1: 对，他说我
0: 毋庸置疑，
1: 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了，你让我改也改不了，
0: 对吧？戒烟限酒，这都是对健康一定是正向的。
1: 嗯，
0: 啊，但是还你说这句话，你不可能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功，说是让所有的人把不好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的习惯一下子全都改掉。
1: 对，挺难的，
0: 啊，这个肯定是难。
1: 嗯，
0: 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呢，我们这些唯一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还是我们遵循传统的中医学也好，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我们很多人呢，他既然一些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陈旧的一些老习惯错误的习惯，他没有办法短时间内去纠正，他
1: 改不掉，
0: 那我们能不能再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1: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你说你让我不吃这个肥甘厚味我做不到，让我戒酒我做不到，但你可以给我开点药，吃药我能做到，
0: 啊，吃药都会吃。
1: 对，
0: 知道药苦难下咽，但皱着眉头他也吃。
1: 对，
0: 是吧？你另外给他一些别的方法，可能有些人呢他就不愿坚持。
1: 对，你让他说饭后你做什么运动啊，你这个辅助的一些活动啊，他说太累了我做不下去，我还是给我来两粒药，这个方便。
0: 就是宁可啊，我在药上啊我一天花1000啊，我也不愿意就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一个月或者一年，啊，
1: 对。他不可能像吃药那么立竿见影。
0: 对，就像我讲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
1: 对
0: 啊，你实际上说这套方法来讲，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没有说让大家说我吸了30年的烟了，我喝了50年的酒了，说现在不让我吸烟，不让我喝酒了，一下子让我戒掉，你可能会很痛苦，会很难去坚持。但是呼吸吐纳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去做到的，而且呢也不需要说你花千呐万呐，你需要去花什么大量的这些金钱的压力，没有。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他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啊，我就说大家伙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呀，啊，你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这是有大量实践论证的啊，它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你说出来了它就好使就管用。所以说我认为呼吸吐纳的方式是当下也是咱们未来啊，从健康领域，不管是刚才讲到这个养生，是吧，不管是从这个预防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之后了，对吧，我们怎么去干预防止疫快速的蔓延发展，另外一个让咱们怎样能够更好的实现恢复，
1: 对，
0: 更快的实现恢复。我们现在换句话说呢，我们给药减轻点负担，是吧，啊，我们拿出点时间精力来，也不需要你搭别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好事，最大最大的好事。所以说这一点吧，我不管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说在任何的场合，我用了20多年时间呢，来实践来总结呼吸吐纳的系列的功法，包括未来我会逐渐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的36式，包括呼吸吐纳的6字口诀，包括呢所对应各种各样的病症，从预防角度还是从你的治疗和恢复角度该采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我都会陆续的耐心的都会教给大家，然后你学会了你掌握了，最主要一点什么，你能够长期的去坚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对，这个最重要了、
0: 啊、
1: 你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0: 对，
1: 没有用、
0: 啊、就是今天你因为你聊到这个养这个话题了、
1: 嗯、
0: 养生这个话题了，
1: 嗯，
0: 为啥说七成在养，
1: 对
0: 啊，说养就要拿出时间成为习惯啊，养成了把很多错误咱们把它就给它纠正了，这就是最好最好了。你可别说哎呀这呼吸吐纳这个楚老师说的不对，为什么呢？我做完一次之后我这中风没站起来，这呼吸吐纳我学的挺好，我这学了两天了，
1: 嗯，
0: 我的心脏病咋没好呢？啊，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一时之功一日之功，
1: 对
0: 啊，
1: 嗯
0: 啊，你只要是把它形成习惯的，经常坚持去做，你才会发现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1: 嗯嗯，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啊、就是我们就聊到了是有关于这个叫气血不足。
0: 哎对。
1: 哎，昨天我们说了一部分的情况哈、啊
0: 嗯嗯、
1: 就是说补充气血的过程，其实也是刚才您讲的，也属于养的过程，也不属于治疗的范畴。
0: 哎，
1: 是吧？
0: 啊，是昨天你们聊到这个气血不足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咱都说养气血，
1: 嗯。
0: 你没有听说过叫治气血的
1: 啊？是
0: 是吧、
1: 嗯、
0: 没有这么说的，
1: 嗯，
0: 所以说告诉我们啥，就是气血是需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和耐心怎么去调养的，
1: 去调养，嗯
0: 啊，你可千万别说我专门去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啊，
1: 啊，没有治气血的药，
0: 没有治气血的药，
1: 嗯
0: 啊，全是调养的过程。因为气血不足这个情况啊，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1: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
0: 哎，
1: 是这个概念吗？
0: 现在有个词叫亚健康，
1: 嗯
0: 啊，体虚乏力疲劳是吧、
1: 嗯、
0: 睡眠不好、
1: 嗯、
0: 食欲不振精神萎靡啊，
1: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1: 嗯，有点贫血、
0: 啊、对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作是病，
1: 嗯
0: 啊，它是一种病态，
1: 病态，
0: 哎、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啊，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身体这些的器官就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
1: 嗯，
0: 是吧？它无时无刻不停的在运转，有运转怎么的？它就又有消耗啊，
1: 有损耗了，
0: 它一定有损耗的嘛，
1: 嗯嗯，
0: 对吧？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呀？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
1: 嗯，
0: 你要让这部车在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胎的气儿不够。
1: 嗯，
0: 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及时的去补充，及时去调养，去养护它，这就可以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气血虚亏啊，大家知道任何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
1: 嗯，
0: 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
1: 嗯，
0: 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1: 就慢性疲劳。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去调养我们的气血，
1: 嗯
0: 啊，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一说这自己气血不足了，他也重视起来，这是好事儿。
1: 就我昨天说到了，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
0: 吧，
1: 是吧？
0: 你看，就显得、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1: 补一补，
0: 人参、大枣、黄芪、阿胶啊，
1: 嗯嗯，
0: 啊，什么牛肉、羊肉啊，
1: 对，
0: 各种高滋补的、高营养的东西，
1: 吃点好的补一补，
0: 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么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就把这气血就给补回来了，
1: 嗯。
0: 对吧？啊，所以说气血虚亏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征兆的时候，我们重视它，这是正确的，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吗？
1: 对，
0: 对吧？所以你重视它，这是完全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味的要交给这些高档的滋补品啊？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去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存在这种误区。我昨天也聊到这个问题了，
1: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呢补的时候当时感觉哎一段时间内还真就不错，
1: 嗯，
0: 气血也旺盛了，精神状态也回来了，都很不错，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1: 对，又不行了，症状又有了。
0: 还有的人纳闷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吗？那怎么这气血又没了呢？
1: 嗯，
0: 又虚了呢，又不够了呢？ 难道我这些东西需要长期吃吗？那有条件人讲了，哎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差这点好东西，那我就一个月我拿出个千头八百的，我就专门买各种滋补品，
1: 对，
0: 我就去吃它，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它什么都补，
1: 嗯，
0: 对吧？那补到最后发现什么呢？它出现其他问题，口舌生疮的，烦躁易怒的，津液不足的，头昏眼花的，各种其他问题出现了，他不知道是啥问题啊，这啥？这虚不受补，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1: 补过了，
0: 都补过了，你吸收不了，你的身体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它就会出现什么负面反应了。
1: 嗯，
0: 啊，这叫虚不受补。所以说我呢，一直提倡什么呢？就针对气血不足，因为昨天话题咱没聊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就针对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吃这些各种各样的补气血的滋补品，如果您有这个条件，或者你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啊，你想吃一点可以，不是不可以，但是适当吃一点就可以了，
1: 就不能使劲儿的补。
0: 哎，对，你没必要常年的、长期的去吃这些东西，
1: 嗯，
0: 对吧？你花钱咱不说，主要你身体受不住。你说咱平时一日三餐，咱吃这个饭菜，
1: 嗯，
0: 实际上你身体气血需要的各种营养。实际上呢，你每天吃的这些食物饭菜当中该具备的都具备了啊，也就都有了，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呢非得刻意的再格外呢吃一些高档的这些滋补品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了，很多人都说了，说那不对呀，我天天都吃饭，那为啥我的气血始终补不上来啊，
1: 嗯，
0: 或者我为啥气血就虚了，就不足了，就虚亏了？那这里面还是核心要素，你得学会什么呼吸吐纳呀，
1: 哦，和呼吸吐纳有关系。
0: 对，你得学会呼吸吐纳，你要把这呼吸吐纳学会了，会调整自己的气息了，会补充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精气和阳气了。你要把这个气，你能给它补进去、补足了，啊，你这个时候，你即使不吃高档的滋补品，
1: 嗯，
0: 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
1: 嗯。
0: 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生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所以你看啊，就凡是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你看他的呼吸状态，
1: 嗯，
0: 你看他的呼吸状态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啊，不一样。
0: 哎，你看吧，就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他的呼吸状态是很浅的，
1: 嗯，
0: 很短，
1: 嗯，
0: 急促，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1: 啊，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0: 哎，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
1: 嗯，
0: 没有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嗯，
0: 啊，
1: 对。
0: 比方说就肺就是主呼吸的，
1: 嗯，
0: 啊，你肺它就没有这个力气了，气不足，肺气不足了，没劲儿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的呼吸功能就减弱了，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变得浅，变得短，呼吸频率就要比正常人要快，因为它没劲儿啊，就像心脏是，心脏越没劲儿它跳得越快，
1: 嗯，对，
0: 心率越快，
1: 对，
0: 啊，你看心衰，心衰的人你看他心率是快的，为什么啊？就是没力量，就像咱们人走路一样，
1: 嗯，
0: 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个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1: 对，
0: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看他跌跌撞撞的小碎步，他紧倒着紧跟着，
1: 嗯，
0: 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想跟上我们，你看他的小碎步，他的紧倒腾，
1: 他得加快他的步伐，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啊，就是这样原理。所以说呢，他肺子没劲儿，没有气儿，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顶他好几口，哎，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所以这点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呀。让自然天地之间万物的这个精气、真气、阳气，跟咱们脏腑的气机能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换，实现脏腑气机的充盈啊，气为血之帅啊， 才能让咱们气血运行的好啊，
1: 嗯，
0: 才能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畅通啊，这是最重要的。
1: 那楚老师，你看你刚才也讲了，说这个气血不足，它也属于养的范畴了哈。
0: 嗯、
1: 我们也说了，说这个养，这个气血不足的养，它不见得非得吃那个高档的滋补品，
0: 哎，或者吃某些药物，
1: 或者吃什么药去治疗，没必要。那咱们得学会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对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是吧？
0: 对。
1: 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你就我们发生气血不足的人，他怎么去调整自己呼吸？就是您说的具体的这个呼吸吐纳是怎么做的呢？
0: 嗯嗯
1: 嗯，
0: 我归纳总结了一套啊，
1: 啊、
0: 哦，叫逆腹式的呼吸方法。
1: 逆腹式，
0: 哎，非常管用，简单易学。
1: 嗯，
0: 啊，怎么做呢？放松身体，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都可以，
1: 都行。
0: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1: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0: 哎，肚子往里收，
1: 嗯，
0: 然后胸部往外扩张，啊，做这样一个动作，啊，吸腹，胸部向外扩张，然后把气要吸满，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心中默念“吹”自觉，就是这个“吹”的音呐，在心中默念
1: 啊，吹，嗯，
0: 啊，念多少呢？念六次，
1: 六次，
0: 也就是你这六次、
1: 嗯、
0: 念完以后把气吸满，吸满之后那这时候就得呼气了，用我们的嘴往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啊，有个动作就是腹部要向外鼓，
1: 嗯，
0: 胸部完全放松，一口气把气全都呼干净。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要把吹这个音呐、啊。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1: 哦，这个要发出声。
0: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心中是默什么？
1: 默念。
0: 默念吹自觉。
1: 啊，不出声。
0: 等到呼气的时候，往外呼的时候，把这个吹自觉这个口音要把它发出来。
1: 嗯。
0: 啊，因为六字诀当中这个吹的发音呢，它能帮我们强肾补肾气，这个很重要。你看看，其实就这么做，一呼一吸，这是一组。
1: 嗯，
0: 啊，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5分钟到10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去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就能很好的解决你气血不足的情况。
1: 嗯，
0: 你连续做几天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哎，你坚持做段时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就会充盈起来，这是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1: 嗯，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法哈。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0: 哎，对喽。
1: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那种，说整天我得补这个补那个，是不是？
0: 对呀。

0: 啊，
1: 吃的对
0: 猜不
1: 不
0: 到对不
1: 对
0: 对？
1: 呀？吃的多不多呀？是不
0: 啊，
1: 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
0: 对
1: 了。
0: 呀，对
1: 嗯，
0: 呀。
1: 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就做这个呼吸吐纳，您刚才教我们这个练习就可以了，
0: 对
1: 是吗？
0: 对对，很简单，都好操作。
1: 嗯，挺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们、听众朋友们，你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我带领大家做一遍吧。
0: 好，
1: 我做一遍，我试试哈。楚老师，您给指导一下，好吧？
0: 我再给这个方法说一下
1: 啊啊啊！
0: 啊，因为咱现在都坐着嘛，咱就坐着做就可以。
1: 坐着，对，
0: 哎，
1: 坐着吧。
0: 身体，哎，你就放松，把心静下来，
1: 嗯。嗯。
0: 啊，要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字诀，默念六次，相当于就是6秒钟。这个时候，把这一口气就吸满了。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向外鼓，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把吹的音要发出去，你尝试着你发吹的音。哎，你这有点长啊，实际上不用这么长啊，
1: 有
0: 因为
1: 点
0: 我们
1: 长
0: 对，
1: 了，
0: 因为我们呼气的时候是用口嘛，口往外呼气嘛，这就可以了啊，
1: 啊，
0: 哎，
1: 不用发我的发
0: 哎，
1: 的
0: 不
1: 那
0: 用
1: 么
0: 发这个音
1: 长，
0: 儿，刻意发这么长，
1: 啊。
0: 哎，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1: 就是往外吹着
0: 哎，
1: 发
0: 把
1: 是
0: 吹这
1: 吧？
0: 个音发出来。
1: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
0: 啊，
1: 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0: 是吧？慢慢做，别
1: 收
0: 着
1: 不住。
0: 急，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1: 不难，
0: 不难
1: 但是
0: 啊。
1: 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0: 对呀，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1: 啊，对，
0: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啊，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吹字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就可以了。啊，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0: 是
1: 就
0: 不
1: 尤
0: 是？
1: 其是眼睛感觉好像，哎，舒服了，亮了。这是好神奇呀、
0: 对，他这个就
1: 啊！
0: 是这种呼吸吐纳，很快、很明显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安静的环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没人打扰，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呀，或者是呼吸呀、收腹啊，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还是得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做。
1: 不能刚吃饱了就
0: 哎，对
1: 做
0: 对对，
1: 哈，
0: 吃完饭以后1小时再做啊，所以说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之所以能够实现气血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借助天地宇宙的阳气力量，啊，我们吸入了以脏腑气机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呢，相当于自然界的真阳之气吸入脏腑，振奋先天和后天2大根本。先天是咱们的肾脏，后天是咱们的脾脏，振奋这2大先天和后天的根本。那你想想，咱们的脾有力气了，气足了，它是不是就可以转化吸收食物的精微营养了？咱们吃的东西，一日三餐啊，它就可以把精微物质很好就转化什么？转化成充足的血液了，你血不就足了吗？对吧？你肾脏通过外界的真阳之气得到完全的补充鼓动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对，
0: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有这些浊气都能给它呼出去， 让你的脏腑器官不受各种浊气的破坏和影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我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说它一定要得到，也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啊。
1: 嗯，楚老师，这个做您刚才说就是找个安静的地儿，公园也行，家也行，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0: 对，
1: 饭后一小时，那我空腹可以吗？
0: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做
1: 啊，
0: 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身体虚弱，
1: 虚
0: 啊，本身在气血虚亏，然后你做这种逆腹式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幅度还比较大，要求深长呼吸，
1: 对，
0: 深呼吸长呼吸呀，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偏高的，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饭后呢，咱们消化消化一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你不能说这边坐着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下顿饭吃点啥，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不能想这些事儿啊。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你就想着吹字的这个发音，对吧？六秒钟把气吸满，把肚子使劲往里收，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对吧？
1: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
0: 音，然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
1: 对，
0: 这就可以了，
1: 大家就别做反了。
0: 对对对，实际上就这套方法，你就坚持做，你就坚持练习，你看吧，你看你整个气血虚亏不足的状态情况，不管头昏眼花的啊，你食欲不振的，神疲乏力的啊，面色苍白无华的啊，上医院一检查说就是贫血的，你就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对吧？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真阳之精气，进入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把脏腑当中所有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振奋你的心阳、脾阳，振奋什么？你的肾阳。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1: 那我们这个家人们哈，真的哈，就是刚才我做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挺简单，
0: 简单，
1: 但是呢，就千万别做反了，因为我们平时做这个腹式呼吸的时候啊，
0: 吸气
1: 是肚子是鼓的，它这个是反的，这得
0: 收
1: 着，收
0: 的，
1: 对对对，
0: 用力往里收腹嘛，
1: 对，这有点不习惯，千万别做反了，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0: 对，很简单，肯定比你做任何其他东西都简单，
1: 对对对，
0: 还有效啊，关键。
1: 是，那我们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那我也是希望啊，咱们广大听众朋友，咱们所有的这些家人们，大家一定啊，多学习，多听啊，多掌握。
0: 对，
1: 如果说你真没听懂啊，不明白，或者做不明白了，你有哪些疑惑，没关系，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我们会有专业人给您指导的哈。这个因为节目当中嘛，你有可能确实听完之后忘了啊，不知道怎么操作了，没关系。那么大家就拨打我们指导中心的电话，那就可以了。啊，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你看这时间到了哈，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辛苦您哈，楚老师给我们做的这个讲解和分享。
0: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
1: 那好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好，再会了。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大家好，我是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分享权威健康科普知识，绝对干货满满。不过也有朋友留言说干货太多了，想再回听或者转发分享给家人朋友，不知道这电台节目怎么分享回听。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申请了一份专属福利，您现在就打开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私信回复云听两个字，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就能领取云听 VIP 年卡权益了。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云听 APP， 直接登录领取到的 VIP 账号，以后只要打开云听 APP， 节目内容想听就听，一键分享，也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把健康知识揣在兜里啦。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请王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有关于乳腺结节的一些中医调理方式。
1: 对，我讲话呢喜欢先说最严重的那个，最常见也最凶险的病，其实就是乳腺炎。
0: 炎症啊，
1: 对，乳腺炎不仅仅疼痛，而且会直接诱发我们的癌变啊。所以说呢，但是解决问题呢又非常的简单，解决的这个方式方法，小柴胡汤加蒲公英结束了。
0: 这如此的大的一个问题，结果用了一个您常用的一个小武器。
1: 对，没错，小柴胡汤加蒲公英，完了之后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我们家里边就有一个亲戚，他是这样的啊，他当时的时候就是奶水很足啊，他是复出型的那种人格，所以他无论吃多少自己不会胖，全都把孩子喂的都特别胖。完了之后呢，但是他生老大还是老二的时候，我忘了老几的时候了，就是这个现在老三都有了，多子多福啊。他在很年轻那会儿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呢，这个去到他们当地的医院里面做了检查，人家说高度怀疑就是乳腺癌，因为他乳腺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半个月一个月了。
0: 哎呦，那好长时间了呀，
1: 很疼啊。然后呢，觉得说不行，去检查检查去吧。一检查，人家说极有可能是恶化的。极有可能是癌变的。哇，我这都哭成泪人了，家里边爸爸妈妈也哭，寻思太年轻了，孩子刚出生太小了， 这就没了娘了，怎么就是会难受嘛等等。然后呢要去做术前检查啊，先做一下钼靶啊，那个钼靶呢是、那个、
0: 筛查，
1: 对，筛查的一种方式。那个钼靶呀夹的相当难受。
0: 对
1: 啊，我呢当时知道这个事儿之后，这个我说首先第一个不要担心。乳腺癌也不要太担心，它这个它是突发性的，它不是陈旧性的那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去做钼靶啊，钼靶呢做完了之后，把你那里边的乳腺的腺管全都给你夹坏了，夹劈了，
0: 物理性的破坏。
1: 对对对，夹的非常疼啊。
0: 对，
1: 就是再坚强的人，
0: 是的，
1: 你钼靶一上，跟上刑似的，基本上什么都招了。
0: 你做那个检查是真的很痛苦。
1: 对，就跟那个短视频里边说的。
0: 而且我听说还有。男的检查也做那个，
1: 对，男的做那，所以说就像你要让你的敌人去做，自己不要去做，那没病也整出病来了。所以说呢，这个有点像是短视频里边说那个，你招不着，完人就打一天
0: 了
1: 啊，你嘴挺硬啊，那边说你倒是问呐，人家啥也不问，光问我招不着，我都不知道怎么招，
0: 我招点啥呢？
1: 对，这个钼靶就是这种的。啥都招了，该说不该说的全是说了。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是钼靶，钼靶对于女人来讲的话，绝对是酷刑。
0: 是，
1: 啊，但是现在还一直在用，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西医呢有可取之处，但是呢有的时候也不能够这个全然的那个就是照搬啊。他那个弄完了之后是讲出来你这是恶性的啊，你这是这个什么什么这个良性的啊，但是你检查出来良性的。它也会变恶性了，因为腺管已经被你全面夹劈了，正气损伤之后开始全面那个肿瘤细胞就开始复制，就非常容易了。本来想进这个门是很难的，现在整个踹开了，连墙都打穿了，可不是谁都过城门似的，谁都可以随便进了，那癌细胞就很快扩散了。所以良性的也会变恶性，如果是恶性的检查出来你是恶性的，那有啥用啊？
0: 是
1: 你检查不检查，反正它也是恶性的，是不是？
0: 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1: 它对于治疗是没有帮助的。所以说呢，这个是我的个人的观点啊，就是咱们大家也想去做的话呢，我还是支持大家，
0: 尽量能不做就不做
1: 啊。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哈，就是咱们呢，你该去做啊，就是我只是说我不会让我的妻子去做，我不会让我的亲人去做啊，这个 仅代表个人观点啊。好了，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当时我跟他提这两个建议，我是说你去那个小柴胡汤加蒲公英，蒲公英给它重用到60克，嗯，应该是不到20天，嗯，就是因为我那个妹夫啊，有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就跟我在一块儿嘛，我去哪儿他就跟着到哪儿，等等那，我有一次就问了他，哎，我说那个他那个当时用了多长时间？他说好像就用了17、18天吧，17、18副，一天一副药，然后呢就好了，再去检查完全正常的，因为他自己完全不疼了，都复查一下，人就是做了一个那个，我说最多可以让你做那个多普勒彩超，
0: B 超，
1: 就是这些没问题啊，就是其他的 CT 不要做。加强 CT 那更是不要做，那实际上就是给你这个往里边打那个显影剂做造影的，加强 CT 啊，换了一个名字，实际上就是造影了啊。所以这个我说那些都不要做啊，钼靶就更不要做，他去检查一切都是正常，到现在生了3胎了，一切正常，完全没问题。这就是小柴胡汤加蒲公英所能够带来的威力，否则的话呢，那真的是就是癌变，就是会死人的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大道至简，你了解清楚这个药啊，小柴胡汤谁还不知道呢？
0: 对，
1: 这个蒲公英谁还没见过呢？但是你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之下该使用它，用多大剂量？
0: 是的，
1: 你不清楚，所以这就是学问。嗯，你知道啊，我练形意拳，练太极拳，我练套路已经练了3年了，什么虎鹤双形全都会。那人啪来个流氓给你一棍子，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打，
0: 上来就封了我的双眼。
1: 哎，对，你大意了，当时没有闪，反正就是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去用。这个经方一说小柴胡汤，哎呀，我们都知道，你不会用啊，朋友，你不会用，这就是很大的麻烦。嗯，那么这就是我们讲说它的第一个是用到加蒲公英。那小柴胡汤始终作为底方哈，包括我后面讲的所有的东西基本上是以它作为底方的，不会再变。

0: 我们目的是什么呢？是要给它引经。那什么不能剪呢？什么不能剪？
1: 蒲公英不能剪。
0: 蒲
1: 公英不
0: 光不剪，不能
1: 剪，还很大。
0: 生姜也不能剪。
1: 哦，生姜也要用。
0: 哎，生姜不能剪，因为小柴胡汤里边是有生姜的。
1: 是的。
0: 那个生草藻不能剪，固护胃气的。
1: 养皮的。
0: 哎，就是
1: 说，
0: 我可以少做动作，但是我的，就是我可以少讲啊，但是我的知识储备不能少。
1: 是。
0: 我可以不说话，但是我不能不懂，就是我的生草藻实际上就是它的后勤，就是它的胃气，就是时时刻刻供应能量的，供应我们的正气与这个邪气交战的，所以它必须得充沛啊。所以生草藻的量不要减，红参15克，这个炙甘草10到15克，大枣7到12枚，是这样的，这个不要减，其他的都可以攻击性的，那些就是在外边忙活的那些，那些。就是这个可以适当的少一些量啊，所以这是小柴胡汤作为底方，后边我就不说了啊。所以再进来晚的同志们，你可能就看不到，就可以看回 放，
1: 可以看
0: 是不是
1: 回放，
0: 啊？
1: 对
0: 就
1: 对对，
0: 看不到我这块讲的
1: 是
0: 了。后边我直接讲，就是小柴胡汤，就是
1: 对
0: 刚才以
1: 对
0: 这个为基础，它应该再加什么加什么加什么加什么啊等等这些情况。刚才我们讲到说蒲公英60克到90克啊，这个是最为常用的乳腺炎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有的时候还常常会给它加什么呢？加生薏仁。如果它疼痛的厉害的话啊，疼痛的厉害，我们刚讲了几样药性，对吧？上周的时候，乳香没药是不是讲了？
1: 对，
0: 包括
1: 止
0: 之前我
1: 痛
0: 讲
1: 药，
0: 土元啊，
1: 对，
0: 这些都是止痛的药啊，包括三棱鹅竹也有止痛的作用啊，只不过它是以软坚散结来止痛，它不是流动气血，像乳香没药一样。就是这些啊，虽然是在真正疼的剧烈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用。这个我不太喜欢用盐胡索。盐胡索呢，
1: 那不是妇科
0: 也叫
1: 有的时候
0: 悬
1: 会
0: 壶
1: 用
0: 索、圆
1: 吗？
0: 壶索，
1: 对，
0: 很多腹痛啊，或者是这个
1: 对
0: 乳
1: 对
0: 腺疼痛、
1: 对，
0: 人家疼痛都会用，很多医生都会喜欢用盐胡索，我不喜欢，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他这个太燥烈了啊，太燥烈了啊，我更喜欢用什么呢？解凝啊，先用薏仁儿，如果是去淤血的话，用土元，这两个都有一定的补益作用。薏仁本身就是
1: 对
0: 粮食
1: 对
0: 了，
1: 对。
0: 土元呢，很多跌打损伤的，我们之前多次讲过啊，就是你让人打得骨断筋折了，用土元都可以再给
1: 是
0: 它
1: 是，
0: 啊又续上了，废
1: 是，
0: 掉武功了，挑断手筋脚筋了，又续上了。所以这个是土元，我很喜欢用，它俩都能够解凝，而且都还是偏于寒凉性的。你不是炎症吗？炎症的话呢？我们就用相对寒
1: 肯
0: 一点
1: 定
0: 的
1: 是
0: 药了，
1: 对消炎
0: 所以
1: 类的，
0: 平时不用药，用药的时候就一定是身体已经像拔河一样，它太
1: 对
0: 偏向
1: 偏
0: 于某一
1: 掉，
0: 方了。我们希望它始终处于中正和平的状态，36.7度的温度。你不过高了是发烧，过低了也是不
1: 对。
0: 行。所以说呢，保持这个合理的温度呢，或者合理的一个状态呢，你不能过于阴、过于阳、过于寒、过于热，这都不行。所以当他身体出现炎症，这里边开始出现一些那个发炎那种现象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是需要给他用一些克制性的啊，蒲公英、薏仁、土
1: 黄
0: 元，
1: 金，
0: 这分别是在干什么呢？蒲公英是消除炎症、疏通我们的线管，
1: 牵挂，
0: 而这个生薏仁是解凝祛湿去热，解凝就不至于这块板结。有很多他，当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有很多的一些妇科的医生应该都知道，就是这块是很硬很硬的呀。
1: 就是很硬，我们把它叫像跟石头似的，真
0: 对，
1: 的跟个石
0: 古
1: 头一
0: 代称之
1: 样，
0: 为乳盐，岩
1: 岩石
0: 石，
1: 的岩是
0: 对对
1: 吧？
0: 对，岩
1: 太
0: 石那么
1: 这
0: 硬，
1: 个很形象，
0: 那么这种乳盐啊，也就是我们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在早期阶段的时候，如果一摸是烫的，
1: 对对，
0: 啊，
1: 红肿热痛啊
0: 对
1: 出
0: 对
1: 现
0: 对，
1: 了，
0: 像这种烫的，不仅用蒲公英，而且用生薏仁儿。哎，你说，哎，薏仁这种东西，它不就是个祛湿的？然后呢，让我怎么的？哎，这个就是凉茶怎么的？不是，薏仁、赤小豆实际上都是去脓的，去脓、去湿、去热啊。所以薏仁配着赤小豆，在这个时候啊，当药吃的，你不要当平时的时候我就祛湿等等那些去用。而且很多人用红豆来代替赤小豆，说有补益的
1: 不
0: 作用，
1: 一样，不一
0: 这个不
1: 样，
0: 行。
1: 对，
0: 赤小豆呢也有补益的作用，但是它最关键是不仅仅。它能够祛湿、去热，而且它有去脓的作用。所以赤小豆当归散就是，你哪怕当打了个黑眼圈，多少年过去了，这黑眼圈还下不去呢，你用点赤小豆当归散都可以。
1: 好使，
0: 哎，就可以把它黑眼圈给它
1: 散
0: 去
1: 瘀，
0: 掉啊。就像我们看那个外国电影《教父》，那里边的 Michael 被警长啪打。

0: 了一拳，说来拉住他，让他别动，啪打了一拳，打的这块都肿了。然后这块后来他去那个西西里岛去避难的时候，已经避了几年的那个，反正之后这块还是那个黑着呢。我们说吃小豆当归散，黑眼圈都不好找媳妇儿，知道吗？哎，你的眼眶那样的啊。
1: 给意大利的朋友送过去这个方子。
0: 啊，对，吃小豆当归散就可以清除掉里边的脓血、淤血，以及里边还有一些那个炎症啊，陈旧性的炎症都可以给它去掉。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他只要是感到剧烈的疼痛，要解凝，就先用的生薏仁儿啊，止痛活血就用到土元。如果里边有陈旧性的，说我这个还不是说急性的炎症或者慢性乳腺炎，有啊，慢性的乳腺炎，整个的它的
1: 慢
0: 那
1: 性
0: 个
1: 是它这个时间长
0: 时
1: 是
0: 间
1: 吗？
0: 长，反反复复发作，也不是说持续性的发作，它是哎有的时候就来一下子，有时候来例假了，严重一点有点感觉啊，然后呢或者是怎么，它已经是就没有始终没去了根儿，它已经里边开始有一些就像脸被打肿的那种，它那里边颜色也会变化，有可能是这个什么部位发生变化，更多的是在那个头上会发生变化啊，它的颜色各方面是不一样。所以说呢，这些情况呢，我们都会需要给它加入到什么呢？赤小豆和当归，啊，当归的温性的活血，哎，温性的活血就啊，没事没事啊，不要紧啊，哎，一针就进去了，就是啊，没事没事，温性的活血哈，咵都这个脏血出来之后，直接碰到的是赤小豆，给它刮掉这个脓，啊，所以说呢，这个赤小豆当归散是待命，你看它是不是慢性乳腺炎？如果是急性的，用不到，啊，就是。小柴胡汤加蒲公英，再加生薏仁，那么五元赤小豆当归散都作为待命，足以了。
1: 就如果我们尽快的把急性的这个问题给它一次性解决了，它反而就不太会拖成慢性的了，是吧？我感觉这个思路是这样，但是如果真是拖成了慢性的，就后手，
0: 拖成了慢性的也有办
1: 有
0: 法。
1: 后手。
0: 所以说你要永远做一个有办法的人，
1: 是，
0: 就是这个问题的出现呢，它是必然。不出问题，那奇了怪了呢。天地都要渐渐的旧了啊，就像我们人体一样，人就会慢慢老了。看到您有一次有一个短视频，我挺乐意看哈，哎，讲的都是一些这个人生的一些这个智理啊，就是我看了之后，我就会觉得，哎，女士很不容易啊，或者说更多多的心疼妻子等等这些东西。就是这个，但是我看到里边有一个评论说，刘康老师啊，你出现了一根白头发啊，建议你吃一吃黄精啊。
1: 谢谢
0: 一看也
1: 谢谢，
0: 是我们的粉
1: 对
0: 丝，
1: 对
0: 这
1: 对对，
0: 是
1: 一看就是我们自己
0: 扫
1: 人，
0: 除白发黄精
1: 是
0: 在嘛，是
1: 是
0: 吧？啊，
1: 是，
0: 哎，您还真是，我这没给您弄过黄精，是不是
1: 我不是因为咱们去湖南那会儿，我不是还在怀着孕吗？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我
0: 那
1: 那
0: 会儿
1: 时
0: 的时
1: 候
0: 候您没
1: 都
0: 去
1: 6个多月了
0: 啊，后来一直也没有在那个什
1: 对，
0: 么
1: 不是，主要是因为当时不是说暂时先不吃嘛，我说那就等
0: 对
1: 那
0: 对
1: 个踏踏实实了，孩子大点再说吧。
0: 对，回头给您拿点
1: 对
0: 黄精，
1: 对
0: 拿点黄精，
1: 对，
0: 我们这儿黄精是很好的。
1: 是我其实那天也看您说完了之后，我还想说我也去小程序一看，我这马上就没
0: 没
1: 了，
0: 了是吧？啊，对，
1: 秒空。
0: 回头给您留点
1: 没没没没没，我这等着大家的那个一块儿的时候，下次我手快一点。
0: 啊，
1: 最近我们几次就抢不过大家，那大家手是真快呀。
0: 那这个是我们讲说，就是人的衰老啊，就是我现在也有白头发，你看这儿是不是看得到？忘了哪儿有一根儿，有一根儿，
1: 您
0: 这
1: 这
0: 儿
1: 已
0: 也有
1: 经
0: 一根儿，
1: 乌
0: 就是。
1: 黑的秀发，
0: 没有
1: 您真
0: 没有
1: 的
0: 没有，
1: 是
0: 也是到了年龄了，咱们都是同龄。咱们虽然就是觉得自己心理年龄还是年轻人呢，但是呢，已经属于中生代了。就是昨
1: 中
0: 天，
1: 灯是吧？咱叫
0: 对，中灯不是老灯的啊，是中灯了。现
1: 中
0: 在已
1: 灯，
0: 经是这个，就是会慢慢的会出现一些问题，会有一些衰老啊，就一些就是
1: 当
0: 东
1: 然
0: 西
1: 当
0: 会越用
1: 然，
0: 越旧，是一样的。我们去客观的面对这个事儿，有问题出现这是正常的，有疾病出现是正常的。好吧，有衰老的这种情况出现，这是正常的。我们就是要修修补补的过嘛，好吧，就是这样的啦。这有什么办法呢？所以说，你要永远都是要修修补补的办法。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讲它有炎症啊，突发性的炎症。当然这里边呢，还有一个比较常用的，就是夏枯草。
1: 对，刚才朋友也问了，夏枯
0: 对。
1: 草的量是怎么调整？
0: 哎，夏枯草呢，一般呢30克就可以了啊。你用正经八百的夏枯草啊，别用那个夏枯草的那个药包，那里边不知道给你添了多少灰
1: 是
0: 啊。就是这个别的东西，就是你夏枯草本身就不贵，你就买正经八百的那个夏枯草原材料，自己煮煮水喝就行了。30克挺强了已经啊。这个软坚散结，同时也消炎， 啊，这个是这个啊，所以你看金博月瑶，这很明显就是咱们八零后啊，这都是
1: 同龄人。
0: 对对，
1: 已经到了长白发的年纪了。
0: 昨天呢，昨天我跟我的大镜子通电话啊，因为家里边这个有朋友送过一些羊肉，是很好的，是这个，所以我就留下了一部分，然后呢给家里边寄过去啊，其中有大镜子，然后呢给他寄回去。我大姐收到了之后说，哎呀挺感动，说哎这个孩子还惦记着我，说有的时候从视频上直播上看到你啊，看到你在那儿好像这个。蔫不愣的笑一下，说话的时候，然后呢，有时候会瞪着眼儿在那说，等等一些情况，哎，就跟小时候一样，啊，我有时候就会给你就看，说你看文龙，他是不是现在虽然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或者是他有时候在说话那个什么，是不是跟他小时候一样？嗯，就是是啊，还是那样，就是这别人不知道，我从小就这德行，所以他们看到我总是会想到很小很小的那个时候。
1: 是，
0: 其实不知道我现在已经40多，也长白头发了，
1: 当然
0: 啊，也已经开始逐渐的要。要衰老了，所以人呢就是很快，
1: 也就是这几十年嘛，
0: 对，
1: 是吧？
0: 对，所以呢，咱们就正干啊，就是这几十年别留遗憾，尽量的少留遗憾，
1: 对，
0: 尽量的正干，走正路啊，给家里边多搂钱，知道吧？给孩子们多创造一些美好的未来，给社会多做贡献，咱们顾好小家，也要兼顾大家，
1: 对，
0: 其实就这点事儿。然后呢，这个该走的时候就走啊，是不是？有时候病治不了，那就算了，其实就这么简单，
1: 不纠结，
0: 没有不留遗憾的
1: 事。
0: 那么我们再来看，除此之外啊，我们还要考虑到第二个可能，第二什么可能呢？肝郁气滞。在讲肝郁气滞之前，我们是不是有身边有很多的肝郁气滞的朋友，爱生闷气，应该怎么办？
1: 情绪不稳定的，
0: 对，也肯定是因为什么呢？说这个问题啊，它确实是高发。十个里边有60%吧，是吧？有6个都有这种或多或少的问题，所以咱们不需要去说害臊，你害臊我害臊，大家谁都不能谈，到最后都乳腺癌，完了之后就憋在里边，
1: 是
0: 干嘛呢？其实啊，反倒是说破无毒，正常你去做一做这方面的一些介绍啊，了解它，完了之后呢，同时去疏导它，
1: 总要有人讲，
0: 没错，对对对，你看我们朋友们。都是开心散一号，平心静气，这很明显是经常吃开心散一号、二号的人。
1: 哎，王老师，今天借这个机会，因为咱们可能有新朋友，您要不简单再说一说开心散一号、二号的事儿，
0: 确实是，
1: 是吧？您最近好像这几个月就是每次就只提一下开心散一号、二号，具体怎么回事，好像就不说了。
0: 这个开心散呢，它这个后来我才了解了一下，唐代的时候人孙思邈也有一个开心散
1: 啊，也是叫这
0: 个
1: 名，
0: 是一个助睡眠的药、就是他这个养心的，
1: 开开心心的睡觉
0: 啊，对对对，我这个呢实际上是养肝的 我这个应该是开肝散，这个为什么它叫开心散呢？是因为我当初的时候看到，但凡是有一些不开心的，我都给他吃，吃完了之后呢，他就很开心，
1: 就是字面意义的开心。
0: 所以呢，这是我们的粉丝，这是我们的朋友，他们跟我说，哎，你这个应该起个名字，就叫开心散，你看怎么样？我说那挺好，
1: 那挺好。
0: 这样的话，大家一听就明白，说不开心的时候吃它就很舒服了。那么开心散是什么样的一个药物构成呢？啊，我得给大家去追根溯源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是由我们的前辈给我们的提供的基础。四逆散，四逆散跟四逆汤不一样，四逆汤呢是振奋的，是用的附子剂，附子干姜炙甘草，但是呢四逆散呢它完全不用附子剂，用的是疏导性的，所以它用的是柴胡、枳实再加上白芍，然后呢又加入炙甘草。那么这四味药它起到什么样一个作用呢？说手脚是冰凉的，但是躯干部是闷热的，心情很烦躁，气得手脚发抖都冰凉，气得我手掌心都是出冷汗啊，这种情况吃一吃四逆散啊。之所以叫逆，叫做手凉到腕为这个脚凉到踝，手凉到腕为厥，手凉到肘，脚凉到膝为逆，就是手脚是冰凉的，气得我手脚冰凉啊。那这种情况实际上里边是肝郁气滞，是堵上了，所以热能不能够及时的输出通达于全身，尤其是四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一般都是说，那你吃四逆散了。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

0: 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大家好，我是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分享权威健康科普知识，绝对干货满满。打开云听 APP， 直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就能找到我们专门为大家推荐的音频内容。不仅有健康节目，还有当下正在热播的有声书和各类节目回放，平常直播没听完的干货知识，以及适合睡前慢慢听的节目音频、小说录音，不用卡点儿等直播，随时点进去，立刻就听到。
2: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4: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5: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4: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5: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4: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5: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4: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降气器而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大家好，我是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分享权威健康科普知识，绝对干货满满。不过也有朋友留言说干货太多了，想再回听或者转发分享给家人朋友，不知道这电台节目怎么分享回听。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申请了一份专属福利，您现在就打开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私信回复云听两个字，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就能领取云听 VIP 年卡权益了。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云听 APP， 直接登录领取到的 VIP 账号，以后只要打开云听 APP， 节目内容想听就听，一键分享，也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把健康知识揣在兜里啦。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文龙老师一起跟大家学习一下乳腺健康的中医调理相关的一些知识。
1: 我们是乳腺结节，你看我们朋友们都是开心散一号，平心静气，这很明显是经常吃开心散一号、二号的人。
0: 哎，王老师，今天借这个机会，因为咱们可能有新朋友，您要不简单再说一说开心散一号、二号的事
1: 儿，
0: 是吧？您最近好像这几个月就是每次就只提一下开心散一号、二号，具体怎么回事，好像就不说了。
1: 这个开心散呢，它这个后来我才了解了一下，唐代的时候人孙思邈也有一个开心散
0: 啊，也是叫这
1: 个助睡眠的药、就是它这个养心的，
0: 开开心心的睡觉啊。
1: 对对对，我这个呢实际上是养肝的 我这个应该是开肝散，我
0: 这个叫
1: 这个为什么它叫开心散呢？是因为我当初的时候看到，但凡是有一些不开心的，我都给他吃，吃完了之后呢，他就很开心，
0: 就是字面意义的开心。
1: 所以呢，这是我们的粉丝，这是我们的朋友，他们跟我说，哎，你这个应该起个名字，就叫开心散，你看怎么样？我说那挺好，
0: 那挺好。
1: 这样的话，大家一听就明白，说不开心的时候吃吃它，就很舒服了。那么开心散是什么样的一个药物构成呢？我得给大家去追根溯源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是由我们的前辈给我们的提供的基础。四逆散，四逆散跟四逆汤不一样，四逆汤呢是振奋的，是用的附子剂，附子干姜炙甘草。但是呢，四逆散呢，它完全不用附子剂，用的是疏导性的，所以它用的是柴胡、枳实，再加上白芍，然后呢又加入炙甘草。那么这四味药它起到什么样一个作用呢？说手脚是冰凉的，但是躯干部是闷热的，心情很烦躁，气得手脚发抖都冰凉，气得我手掌心都是出冷汗啊，这种情况吃一吃四逆散啊。之所以叫逆，叫做手凉到腕为这个脚凉到踝，手凉到腕为厥，手凉到肘，脚凉到膝为逆，就是手脚是冰凉的，气得我手脚冰凉啊。那这种情况实际上里边是肝郁气滞，是堵上了，所以热量热能不能够及时的输出通达于全身，尤其是四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一般都是说，那你吃四逆散了，对吧？那四逆散就是让你柴胡就是疏肝解郁的了，
0: 对。
1: 哎，枳实呢，枳实是一个小橘子，
0: 撑开啊，
1: 哎，我给你撑开，哎，管腔不是不通吗？是不是？柴胡我想过，借光过一下行吗？那边那个车就载在那儿，他就不让你过。
0: 疏导型的。
1: 这个时候来个保安，赶紧挪车，要不然给你上锁了啊！哎，枳实就是这起到这个作用的，哎，让他赶紧给挪开啊，让他撑开。白芍是什么呢？白芍是让他能够去起到这个
0: 回流回收那种。
1: 一个是回流回收，另一个它是起到让我们的血管啊变得有弹性，所以用的它是这个软化血管的一个作用吧。
0: 是，
1: 它相当于中药版中的鱼油
0: 啊，懂了，
1: 软化血管啊，卵磷脂什么之类的，就是那些东西能不能软化血管我不知道，白芍是真能软化血管啊，这个大家去吃一吃就知道了。那么我们来看下一个是炙甘草，炙甘草起到什么作用呢？甘以缓之。这仨药各有各的这个独特的药性，柴胡那是属于君药啊，小柴胡汤那很多人
0: 是
1: 不是一辈子就用小柴胡呢？就指这张方子活着呢，就指这笑话活着呢，知道吧？就
0: 是
1: 对大拿。那么枳实呢，又是谁都不服那个劲儿，你知道吧？那个直眉瞪眼的
0: 啊，
1: 感觉好像没文化。就是过来之后，你给我看一个什么免死金牌，什么东西直接扔了那种的，就是
0: 什么尚方宝剑。
1: 对对对，
0: 不
1: 认
0: 我不认字儿。
1: 你说把你们保安队长叫过来啊，那行。这炙甘草就是他的队长啊，所以说呢，他能够让柴胡、枳实、白芍这些大拿 全部都能够和缓的、团结的去办事儿。
0: 嗯嗯，
1: 这就是炙甘草，所以它被称之为国老之品，
0: 调和的。
1: 对对对，就是你们仨呀都很有本事，我呢只承认自己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一无所知，但是我可以给你们提供好后勤的保障，而且你们谁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我给你们安排好次序，咱们互相得迁就。
0: 嗯，
1: 炙甘草是干这个事儿使的啊，说在那排班的，是不是？谁也别闹意见，要不然的话全怎么就全可着你来，别人都吃亏，是不是？炙甘草是公平的、缓和的、供应的，
0: 好公仆，
1: 是对，是调和这个所有的这霸道猛烈的药。
0: 是，
1: 所以这四味药配到一块儿去之后，慢慢慢慢就打开了。心情就舒畅了，见了小模样了，哎，这个手脚也不冰凉了，四米三其实就够了，
0: 对，
1: 啊，这就已经很强了。只不过说我呢，背的是画蛇添足，抱歉了，
0: 没有没有，你是添花。
1: 我喜欢呢，给它再加一点点木香，再加一点点陈皮。木香和陈皮起到什么作用呢？这个首先我们说木香，旋转周流，胸中之大气。木香很苦，不好闻，不好喝啊。它呢，但是它可以使我们的胸中之气啊旋转周流的速度加快，所以很多人用完木香之后感觉到身上暖洋洋的，温煦长痒啊，这个是木香。那么同时它也有一定的健胃的作用啊。那么最关键是疏肝解郁，然后呢旋转胸中之大气，有旋转开了之后，自然而然的去找什么门路，找哪个门在哪儿呢？你那个柴胡是要让它疏导出去，枳实是要打开那个门，但是有木香才让它整个转了一圈，有八个门，六个门
0: 啊，
1: 哎，这个哪个门是锁着的，哪个门是关着的，哪个门是开着的，虚掩着的，
0: 巡查的，
1: 他给你整个转一圈之后回头告诉你啊，他们就知道有个方向啊，哪有问题解决哪儿啊，是不是？他有个方向啊，所以这是木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那么陈皮是起到什么作用呢？陈皮是让人开心一点的，所以我闲着没事就泡这个东西。
0: 对，您现在泡的是红皮是吧？
1: 对，大红皮，泡的是就是橘子皮的。
0: 橘子皮。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是顺气的。你经常用点这个橘皮或者陈皮的话，能发现心情
0: 香香的，
1: 比较和缓。
0: 对，
1: 像老广的风格。
0: 是。
1: 慢慢讲呢，慢慢吃，就是怎么，就是他们吃个早茶，你能看出来，穿个鞋拖拉，
0: 对，
1: 啊，人字拖，过来吃个早茶，能吃仨小时。隔了我们的话，吃早点最多20分钟嘛，搞定了。
0: 他们叫早茶直落，我一开始我说这落能落到几点？能落到下午。
1: 啊，落到下午去，
0: 就直落嘛。
1: 那你从8点开始吃，吃到要是过了12点的话，那超过4个小时了。
0: 是。
1: 所以说我觉得我需要去到广州，我需要去
0: 慢下来，
1: 稳当点儿。
0: 对，
1: 我喜欢广东。
0: 是，
1: 就是
0: 我们都喜欢。
1: 论风景，我喜欢福建。
0: 对，
1: 论人文，我喜欢广东。
0: 是的，
1: 这个，但是我本身又是个祖上是个山西人，爱吃醋。
0: 哦，哎，
1: 出生于河北，县级又是天津，工作在北京，所以我爱中华大地。就是这个，其实我现在还多了一个，就是我挺喜欢新疆。挺喜欢新疆，尤其是新疆的少数民族。我现在喝奶
0: 啊，
1: 都喝的是新疆的、
0: 那个、天山的是吗？
1: 对，他、哎、那边的一些牌子，就是产地是新疆的。他那个奶，我喝别的那个奶、
0: 浓郁一些、
1: 一般都是会拉肚子的。
0: 哦，
1: 我都得先吃点生姜什么之类的、来让自己。但是我喝新疆的那个奶，就是那个普通的那种的。
0: 还是奶源。
1: 前段时间有个新疆的阿姨，是他们粉丝，她是一个。西医大夫，我不知道他是院长还是不是院长，反正他是个西医大夫，已经退休了哈。他的儿子 差不多跟咱们同龄吧，就是这个专门就是带过来让我看一看或怎么样的，就是给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
0: 调理建议哈，
1: 建议啊等等这些东西的时候，他说给我，就是我觉得能够见到你，我给你塞一万块钱都值或怎么样的，因为他本身是哈萨克族，他是少数民族啊，很漂亮一个阿姨，然后呢这个他们是很值的，我知道他说要给多少，基本上你要不拦着他就会给那些，他不像说咱们说给你比划一下子
0: 是
1: 吧，
0: 不是寒暄，
1: 他是真的想给，我说千万别给啊，一分钱不收，但是他给我带来的一些那个特产收下来，就是新疆的牛奶，还带了一些坚果和核桃，啊，谢谢阿姨，阿姨如果再看的话谢谢你，就是这个喝那个就不会拉肚子啊，
0: 所以跟奶产地还是有很大的关系，
1: 是的是的啊，那么所以我热爱呀，咱们这个不同的风土人情，
0: 地大物博嘛，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我们国家的美好就是在这里。
1: 那么陈皮呢，就是你看广东人的风格，他永远不会说穿得很精致，
0: 哎，不是，他不是那个风格，
1: 对，那个
0: 他跟江浙不一样，
1: 对，然后呢捣鼓的一丝不苟的或怎么样的，哎，他们开个什么车，开的都是奔驰 GLE 用来拉货，雷克萨斯啊用来拉货，他什么东西都用来拉货，他们就是那种感觉，好像就是什么都是小工厂老板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就是很实啊，
0: 不拘小节
1: 啊，就是很实，啊，吃什么东西也不一定非得去多么豪华的酒店，他去一个比较偏的一个好像是农家乐一样，但是那个鸡很脆啊，很甜什么之类的，他会很讲究这些东西入口的，哎，所以他们的那种温温和和的柔柔的那种就是很稳当的那种劲儿啊，我超级喜欢，我很喜欢广东的这种风格，所以他们那个陈皮我就很喜欢泡着喝啊，但陈皮相对比较贵，所以我现在改喝橘皮。
0: 大红皮，
1: 这个橘皮呢，就是他们广东新会的那个大红皮。
0: 对，陈皮小时候，
1: 对，没有陈化。
0: 对对。
1: 那么所以说呢，有了这些作为底子，就是斯尼散作为底子，再加上木香和陈皮，那使它能够让我们心情和缓。哎，闲着没事就喜欢乐，没事就喜欢这个。呆呆的傻笑啊，就是我喜欢你的笑
0: 啊，你看，
1: 对，就是这种的，这个喜欢你身上的味道那种的，就是你见见什么他就喜欢，他就高兴，每天就开心，所以他称之为
0: 开
1: 心
0: 散，这是一号，
1: 对，一号，二号的话呢，就是我们晚上的时候睡不着觉，烦躁啊，烦的厉害，白天也烦，晚上也烦，烦的感觉好像就睡不着。啊，老喜欢起来这个踢我老伴一脚啊，像这种情况的一般我们家栀子。就不要加陈皮和木香了，还是斯尼散哈。加上栀子，栀子呢有栀子豉汤嘛。这个栀子呢可以降心火，除虚烦，啊，那所以说呢，这个栀子啊是这个对我们，因为上次的时候问我说栀子是用它的根吗？不是，是用它的果。因为我平时老用，但是那一次我是脑瓜短路了还是缺氧了，我说我不知道。我说这栀子，我后来一想，
0: 是我问的，
1: 栀子怎么能不知道啊？栀子是一个红红
0: 的，
1: 它那个小球球，它那个果，我天天用完了之后呢，自己当时的时候，这个没反过来，
0: 突然懵了一下，
1: 不知道，
0: 主要怪我，突然问了您那么一个问题，
1: 没有，不是这个不存在，因为本身我也确实有很多不知道的，但是栀子其实我还真知道，我是当时不知道怎么就缺氧了。栀子花开呀，那个里边那个果应该是那个栀子，然后呢再加上丹皮。栀子是清心火，除虚烦，然后呢再加上一个丹皮是干嘛呢？丹皮就是牡丹皮的牡丹皮，所以在金匮要略当中，
0: 树枝的那个皮，
1: 根的皮，
0: 根的皮，
1: 对，
0: 哦，
1: 然后呢所以呢它在经方当中我们经常说是牡丹括弧去心儿
0: 啊，
1: 去心不就是用皮吗？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现在都不用说去心不去心，
0: 单皮得了。
1: 对，我有一次看到我们一个同行，写呢，单皮去心，我说你还去啥心？
0: 已经没心了。
1: 这很明显是学经方没学明白的，
0: 是
1: 因为他经方原文当中是用的是牡丹
0: 啊，
1: 然后呢去心啊，所以他当时这儿还整了个自己特讲究，还去心，牡丹去心就是牡丹皮了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直接写牡丹皮就行。牡丹皮是可以清除血中之浓，血中之热的，所以血中有伏热、伏火，有浓，啊，因为今天来讲就脉管炎嘛， 血液里边有一些 C 反应蛋白过高，像这种情况，我们现在说，哦，你这个一验血，你这次是什么什么感染，你这是有一些什么，还有一些血液里边有炎症了。我们这个时候其实血液里边有炎症，感冒的时候啊，该用桂枝汤用桂枝汤，该用麻黄汤用麻黄汤，该用葛根汤用葛根汤。但是如果你想着消炎快一点的话，可以加入蒲公英啊、丹皮啊这些东西，不用直接就走嗓子，你那个咽喉就不疼了。但是想着血液里边不觉得那么烧得慌，觉得浑身无力乏力的那种，你血液里边有炎症嘛，我们想着清除血中之脓，加入一点点丹皮，15克以内就够了，很有力量。这个是我们讲说丹皮跟栀子配在一块去之后，那个白天也烦晚上也烦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没有了？
0: 对，
1: 所以说呢，开心散一号和开心散二号这两个如果是用活了的话呀，大概率你都还没有加什么别的呢，你就已经那个自行吸收了。你平时老不开心，所以一生气这块哎呀气得疼，胸口这块疼，然后呢你老吃开心散，慢慢它不仅仅不疼了，最关键是它逐渐自己就吸收掉了啊。有很多的肌瘤，尤其是腺肌瘤，它是能够自己代谢掉自己吸收掉的，那你只要不再去伤害它，自己就愈合了，就像伤口你不去管它，自个儿就不流血了，自己就愈合了，吸收了，
0: 对
1: 啊，甚至连疤了都不流。这就是我们讲说开心散一号柴胡剂的重要价值。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有的时候不是说人一定要经常的往前看，不要老去回忆你以前出现的一些问题，因为这个就相当于老是在给你的身体喂一些不好的东西。其实那个不好的东西你常年不给它再喂了，它慢慢就饿死了。其实就好像您说的这个结节似的，我不再去伤害它，不给它喂吃的，可能慢慢它自己就萎缩就没有了。
1: 对吧，
0: 这个情绪其实就是这样的调节方式。
1: 对，那么我们来看，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如果有乳腺结节的，我们的建议最好是还是给它加入三样东西，夏枯草、枳实和桂枝。就是这个本身它有本身有枳实了，所以加入桂枝，把白芍给它拿掉。
0: 还是一个强心的。
1: 把开心散里边要做一个调整哦，把开心散里边的白芍换成什么呢？换成桂枝，再加一个夏枯草。一般来讲的话，这种说，哎，一生气这块就疼，一生气这块就觉得胀胀的，然后呢有乳腺结节的，跟生气生闷气有关系啊。这个像这种情况啊，把开心散无论你用一号还是二号，把里边的白芍换成桂枝，
0: 也是散剂是吗？
1: 都是散剂就行，
0: 就是加的这个也是以散的形式。
1: 对，那个夏枯草呢，因为用量太大，所以最好是30克夏枯草煮水送服这个散剂
0: 用另外一种方式。
1: 对，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开心散啊，开心散呢真的是你吃就知道了，尤其是经常就是胸闷的，经常感觉到一憋炸的那种，那种
0: 辅导孩子做作业的，
1: 对，
0: 事业上出现了一些小的困难的，
1: 对，
0: 是吧？
1: 出现这种情况呢，感觉到胸闷啊等等，你用开心散真的是很对路。那么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平时的时候啊，偶尔的时候会吃开心散，
0: 但是
1: 我这个对我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
0: 那
1: 在外边你可不就得夹着尾巴嘛，
0: 当然
1: 就是各种各样的委曲求全了
0: 啊。
1: 那在家里边呢也要委曲求全，所以说呢就是你到处都是委曲求全的，
0: 是，
1: 而且还必须保持冷静。
0: 当然
1: 女人和小孩可以大意，可以随便开心，但是男人不可以，必须要学会小心。这就是这样的，真的是你要随时随地的都要想着车别开沟里去啊，这个不能得罪领导啊，
0: 对，
1: 要不然的话是不是
0: 有克制嘛，
1: 完了之后呢也不能得罪同事哈，也不能得罪朋友哈，尽量的人家夸你的时候说，听说你现在这个 好像这个直播挺多呀，哎呀，不要取笑我啦，不要取笑我啦，哎呀，我这个算什么呀？就是你必须得永远保持谦虚呀、啊，永远保持这个夹紧呐、啊，等等那些情况，就是所以他难免就会觉得心里边觉得，是吧？有一些压力无法释放的时候，偶尔会吃。但是我呢，天然呢，心比较大，我旺性比较强。我这个旺性呢，我觉得也是一种恩典，是什么呢？就是我其实有一些事情记不住，你要说医学知识肯定能记住哈。但是有一些事情记不住，
0: 刻意不强化的一些事情。
1: 对，比如说我跟我妻子，我们俩如果是吵架的时候，我媳妇儿会说，在2018年的时候，2017年的夏天的时候，你怎什么什么事儿怎么怎么，你当时的时候是怎么怎么对我，当时的时候劝什么什么说了哪句话。
0: 好家伙，这脑子真好使。
1: 我其实是记不得的。嗯。啊，但是我会记得那种感觉，我会还会跟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当时的时候是我不对啊，就是这个，哎，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我遭遇的一些烦心事儿。我会记不得，所以我常常你看，包括跟我们朋友在一块儿聊天的时候，我说谁是谁，这个人不行哈，
0: 为什么忘了？
1: 我说不出来为什么。
0: 对，
1: 但是我会记得当时的那种感觉。我说如果说是有幸记得的话，我说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人不行啊，就是也有可能很快我就会就自己忘掉这个人为什么不行了。但是我常常警告自己，我既然觉得他不行，他一定是不行的，虽然我已经忘了他是为什么了，他一定伤害过我，他一定是做出过有一些事情对我来讲在未来有可能会有危险的，所以我一定要远离他。就是我现在非常相信
0: 自己的反应，
1: 自己的这种本能的这种记忆，就是我记不得具体的事儿了，但是我知道这个人不行，就绝对不行。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的大脑是有容量的，你的这个心胸啊是有容量的。所以不要说我被委屈撑大了，你天天撑了，到时候也容易。男人的乳腺它不是乳腺吗？
0: 也是乳腺，
1: 他也会容易撑出点问题来哈。所以说呢，要学会忘记啊。我不知道自己是天生的是这样，还是自己后来才这样。就是我就是不容易记住别人的不好。但是我会记住这个人不好，具体怎么不好记不得了。
0: 他不值得占用我的脑容量
1: 啊，对对，
0: 不值当的。
1: 常常会是这样的。
0: 是。
1: 所以我很感恩有这样的脑袋，就是这就是善忘，
0: 选择性记忆。
1: 对对对，选择性失忆。
0: 选择性失忆。
1: 是。那后面的话，因为我列出来了有这个
0: 不同的分型辩证是吧？
1: 对对对对对，这最起码是有9种。今天呢我们讲了其中的2种。但是呢它前面这个很重要，因为有这个底子，所以后边的7种啊都是在这个底子之上，快速的啪啪啪啪啪一下就可以过了。我一讲大家就懂。所以说前面这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直接听第二课的话呢，可能会觉得有点费劲。但是呢，因为后边还有7种，所以我在下一节课的时候就不去做什么回顾啊、复习了，我就直接讲后边的了啊。
0: 好。
1: 所以咱们大家今天如果是晚进来的说，哎，没听到，你最好是先看一下重播。
0: 对，先看看回放、
1: 笔记什么的啊。
0: 今天呢我们说到这个乳腺结节的中医调理，实际上算是开了一个头啊。王老师把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先跟大家说了，
1: 最为常见的，也很容易恶化
0: 的出现问题的，
1: 先告诉大家。
0: 对，
1: 但是后边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结成块的，你要是说不解决它吧，它反正也不会特别快的恶化。
0: 对，
1: 但是你不解决它呢
0: 也闹心啊。
1: 对，它就一直在那儿。所以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复杂。
0: 是，
1: 那怎么干掉这些问题，我们下一讲的时候直接说。
0: 是的，我们不是说非要天下无结，但是呢我们不能让这些问题困扰住我们，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标。所以在下一期直播的时候，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提前做好预约，咱们继续来听王老师给我们讲讲乳腺结节的中医调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咱们下次直播见了。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享快乐出发栏目由光大银行北京分行特约播出，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央评会好物分享。 登三山五岳，看大好河山。东面朝阳起，西面彩云栖，南面山峦翠，北面冲锋衣。中国交通广播专属福利优惠，北面1990系列原价1883，现在3折到手。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面”查看详情。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评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
3: 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dance dance，跃动车厢。堵车间隙不烦闷，舒展一下心情好。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口部操。 双手握拳，伸出剪刀手，食指中指举起来，指背托住下巴。一二三四，好空咬东西，不要太用力。二二三四，打牙关，张开嘴巴。三二三四，松动下巴，下巴往里收。好，四二三四，注意还原。 5234，平时多做口部操，口齿灵活，避免伤下巴。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用处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蔚。 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6，又过55秒，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0: 是不是有一种元气满满的感觉？
1: 目前通过视频来看，整体人的状态还不错，
0: 特别好，
1: 还不错。就是正面看呢，
0: 就是
1: 也消瘦了不少，
0: 哎，
1: 然后也白了点儿。
0: 这么多年呢，我跟你说，状态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呀。
1: 为什么这么？
0: 干嘛去了呢？5天呢，在床上躺了整整5天的时间呢。
1: 哦，对，
0: 这5天啥也没干呢，就是在床上躺着呀。哎呀，
1: 5天，
0: 嗯，
1: 你怎么是5天？你不是
0: 5天的7号开始吗？
1: 7号
0: 动不了了。
1: 啊，7号开始动不了，
0: 动不了的。7号、8号、9号、10号、11号，
1: 嗯，
0: 今天12号嘛，
1: 来上班了。
0: 对呀，啊，今天第6天嘛。
1: 啊，那就合着11假期就压根儿也没怎么休息呗。
0: 哎呦，这真的
1: 出去玩
0: 没有啊？哎呦，就是在床上躺着呀，
1: 啊，也算休息了。
0: 啊，但这才是真正的休息啊！
1: 是是是，
0: 你知道在床上躺着真的是实在是太爽了。我最开始觉得就是病魔病痛嘛，倒是一回事儿，我就怕我待着受不了。
1: 啊，
0: 你知道吗？就是痛风这种事儿吧，你要是整个人昏迷过去也还好，你知道吗？还不是说你整个人昏迷过去，
1: 就怕醒着动不了。
0: 就是你是醒着的，完全清醒，然后呢，你越忍受着疼痛啊，因为越疼痛越清醒，然后一边还得给自己找点事儿干
1: 啊。
0: 我以为会是一个非常无聊的这么几天，结果这5天下来，我今天我特别不愿意起。
1: 怎么不无聊吗？
0: 我觉得就是。就一辈子在床上躺着也挺好的一件事儿。
1: 那你这几天在床上躺着都做成啥了呢？
0: 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是放空自己，
1: 嗯，
0: 放得特别的空，
1: 嗯。
0: 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练过一个功能，就比方说你早上醒了，或者说你半夜醒了，什么是醒了的一个标志？
1: 嗯，
0: 是不是你会不会醒的时候同时睁眼？
1: 嗯，
0: 对吧？就是你从睡梦当中醒来，你会不会睁眼？
1: 啊，那怎么确定自己醒了呢？
0: 这你会不会睁眼吧？
1: 会啊会啊，
0: 会睁眼。我现在已经练到，就是我醒了我也不睁眼，就在睡梦当中。一般的条件反射是睡梦当中醒了以后睁眼看看几点。
1: 嗯，
0: 我现在已经睡梦当中醒了不睁眼，继续等了一会儿继续睡。
1: 反正白天也没事，
0: 全程
1: 也不用上节目。哎呀，
0: 就这种惬意啊，就这种惬意，这种就是没有任何的挂念啊，这特别养人的。
1: 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吃喝拉撒都在床上？
0: 你觉得呢？我要是睡在你家的话，我就能这么干了。
1: 那还不是啊，对吧？也还要起来呀，
0: 也得起来，也得起来上个厕所吧。
1: 嗯，
0: 啊，少喝点水不就得了吗？
1: 啊，
0: 哎，
1: 刻意的少摄入一些，
0: 一天顶多上一趟到两，最多2趟吧，基本上一趟厕所。
1: 我的天哪！
0: 是我那微信步数就一天超过100步的。另外几天都是几十步，
1: 貔貅认识，
0: 哎，真的，但是躺下来真的是太爽了，一个气色，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视频啊，
1: 是明显气色好不
0: 好，气色完全不一样，
1: 好不
0: 少，这个人眼神发亮，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呢，面部红润，
1: 嗯，
0: 声音有底气，
1: 嗯，
0: 元气很足，
1: 嗯，
0: 另外呢。下颌线如刀凿斧刻一般，
1: 啊，这没看出来啊，这没看出来，
0: 哎，啊，是吗？
1: 这些天呢，虽然没摄入啊，没摄入，但也没有怎么说，没有那个消耗。
0: 哎，这
1: 没有
0: 消耗，
1: 但是
0: 有消耗，
1: 气色确实好很多，
0: 好很多。你看刚才朋友说大明消瘦了。
1: 嗯，
0: 你说消瘦了，消瘦
1: 又在他身上，
0: 我真的无福消瘦，我这个。哎，那怎么说呢？就是给大家伙的感觉，这个就是气色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人呢一定要给自己留点私人空间
1: 啊，
0: 私人空间才能真正的好好休息
1: 啊，就是别有的没的都来打扰我，
0: 是，
1: 我就要过我自己的生活。
0: 昨天我看到一条这个热搜啊，就很多人呢就是在批评，但是我觉得我完全支持。
1: 什么？
0: 就是大学生们，现在很多大学生啊，就是条件都不错的大学生啊，现在家庭条件都不错，都喜欢呢时不时去酒店去睡开房睡觉，
1: 时不时的就出去睡一宿。
0: 他不是说为了那么优渥的那么一个环境，他只是觉得那环境当中只有自己。
1: 哦，
0: 哎，就大学生即便是刚刚脱离家里边到了这个集体生活当中，他也需要那种喘息，就是需要独自的那种私人空间进行一些喘息啊，有着比方说在床上翻来覆去啊，随时的想睡就睡，想起就起，然后呢看电影想看什么都行，打游戏开多大音量都可以，对不对？这在宿舍平时太难做了
1: 啊，还有其他的人在，
0: 是不是？然后很多人就说，哎呦，大学生一个是太浪费了，另外一个就是你得适应集体生活呀，是，但是呢任何人你要给他一个喘息。 息的一个时机嘛。时不时的你去这个酒店里边睡个觉，调节一下自己，挺好的一个事儿啊。你不说大学生了，现在很多的成年人是不是也去同城市的酒店里边？不是干坏事，就是那个，
1: 对，就是放松放松，
0: 就是放松一下，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不用做家务，然后呢还可以吃酒店的自助，
1: 嗯，
0: 上来以后随便造。
1: 这个可能是我们
0: 怎么说
1: 八零后之后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或者九零后、零零后吧，选择的这个方式。但是在之前，我们爸爸妈妈那一辈的，他是接受不了的。
0: 那肯定接受不了
1: 啊！就是自己出去旅游，对，出去旅游都不能住那种特别好的酒店，
0: 是
1: 就是觉得反正我就住过一宿，
0: 嗯，
1: 我白天都在路上，我何苦呢？住那么好的酒店，花钱都在那儿了。
0: 是啊，尤其是那种，就比方说，哎，这个可能到了一个城市，
1: 嗯，
0: 然后呢，你需要一点点的时间，你要干嘛？就比方说，我等着什么什么看升旗呀，看那个什么什么去哪一园，但是约的时间不一样啊，一般的父母早就过去排着了。
1: 嗯，
0: 现在的孩子先到了以后，我找一个附近有没有钟点房。
1: 哦，这个方法好，
0: 我绝对不委屈自己。而且呢，关键是我在那边，我想干什么干什么，我能得到一种真正的休息，是不是？哎，这私人空间特别的重要。
1: 嗯，
0: 就哪怕你是未成年人，或者说你是成年人，你是在一二线城市这种快节奏生活当中打拼的人，还是说在那种慢节奏生活当中，我们都需要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私人的空间。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吧，您目前还剩下多少空间是属于私人的呢？这个空间当中可以做到没有人打扰你，就包括你的家人找你干什么事儿，其实也是一种打扰，哎，其实也是一种你个人生活的一种干扰。那你有没有那种纯私人空间？现在还剩下多少呢？大迪同学现在肯定没有了。
1: 怎么说呢？就是我目前来讲，虽然有了娃了，但是还是有自己的时间的。
0: 哎呦，
1: 就是比如说，真的如果有什么事儿了，或者是自己真的需要喘息了，
0: 哎呦，
1: 可能这个父母就帮着带一带。
0: 哎呀，
1: 然后我就出去，比如说散散心呐，跟朋友吃个饭呢，也都是可以的。
0: 哎呀，
1: 那你那个空间也不只指的是，比如说就是那种物理性的空间吧？
0: 嗯，反正
1: 概念上的，比如说我就这一块地，比如十平方米，这是我的空间，
0: 就是虚拟性的，做自己完全想做、
1: 对
0: 喜欢做的事儿
1: 那种的。也算
0: 是 也是啊，现在就
1: 是
0: 孩子也是可以说扔就扔的一个人。
1: 对，但是短时间吧，短时间
0: 多短呢？
1: 几十分钟什么的吧。你以为像你一样啊？还能在床上躺
0: 五天的，
1: 什么也不管，
0: 没有一个领导给我打电话呀。感觉这条活有我没我都行啊！这个
1: 今天回去了，去办公室，哎，明儿啊，哎，明儿啊，来了啊，没什么事儿，歇着吧啊。
0: 我去了以后，他可能都不知道我这几天没去啊。

0: 钻，
1: 哎呦呵，
0: 拄着拐，然后我一看这头发这白的挺多呀，
1: 那太多了
0: 啊！后、嗯、我记得当领导之前
1: 哪有这样
0: 一根没有啊？
1: 那是啊，
0: 哎呦，
1: 以前也是青春少年，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其实没过多长时间，
0: 操心的事
1: 就是这两年啊，自从
0: 当
1: 了所谓的领导之后，
0: 嗯、
1: 这头发真的刷刷的白呀、
0: 嗯！
1: 哎呦，
0: 哎呦，有没有考虑过就是不当这领导了呢？
1: 嗯。
0: 不当这领导了，咱就回来原来的那个帅小伙的那状态，
1: 那不白白了吗？
0: 回不来了
1: 啊！那肯定，你不是踢了以后还能回来
0: 啊？对呀、啊，你调节一下自己这个心态，
1: 嗯，
0: 然后整体的这个激素分泌，
1: 嗯
0: 啊，还是能回来的。
1: 不需要了，不需要了，
0: 不需要了，
1: 染个发就行了。
0: 还想当领导，权力呀、啊，真的还是很重要的，
1: 权力让人痴迷。私人空间啊，今天聊私人空间的事儿，就甭管你是什么身份，当领导的还是当什么，你都得有一个私人空间来进行调节上自己。所以你像我，就是我就卧床五天之后，我真的感觉这是一个是气色好，另外一个真的你这五天时间你过得会特别的简单。所以你肯定懂啊，因为你卧床四个月了都是这样。
0: 那不一样，我每天有事儿啊。
1: 你有事儿，对，
0: 啊对啊、
1: 你有事儿啊，你不是那么清闲。
0: 对呀、啊，我这带娃儿啊，这不一样、
1: 啊。朋友们啊，就是可以找五天时间。啥事儿别干，你就在床上躺，
0: 嗯，
1: 硬不起来那种。您体会体会，就在那种极端的情况之下，你能感受到这个人生的那种，哎，人生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0: 哦，
1: 你就比方说，我在躺这五天的时间当中，我就后悔很多的事情，我就发现生活当中很多事情，我平时都是迷茫的，都是迷茫。就比方说吃饭这个事儿，你每天吃饭，你是有目标的吃饭吗？就是今天哎，我要到这儿，明天我到那儿，我这顿要到那儿，那顿要到那儿，根本就没有过，都是临时了赶上这个点儿了。哎呦，下午还有事儿，那我中午临时对付一下，就附近吃一口。我说我也不知道吃什么，那就吃习惯吃的那个东西吧，对不对？但是这五天呢，我就把所有的点评网站我基本都看完了，
0: 是也没什么别的事儿了。
1: 哎，我这注册，我这个就是收藏了500多家现在。
0: 哎，对，那你出不去啊，光收藏啊。
1: 哎、
0: 决定之后实践一下。
1: 怎么出不去啊？近的远的都有啊。哎，
0: 送外卖
1: 啊。啊，每个区都有啊，最远的那个延庆都有那个。
0: 腿好了之后可以去尝尝，
1: 是不是？这就是下一顿我去哪儿，我立刻有了明确的目标，是不是？所以人呢要停一下，想想自己目标、未来的明晰的发展的线路。
0: 过几天去哪儿吃？
1: 哎，对，它只是个隐喻。这段是一个非常高明的隐喻，你并没有听懂。你以为我是真吃吗？
0: 这是体会到了作者的这个中心思想。小大虫说了，说不想体会，除了生病，谁没事整天躺床上啊？
1: 躺是什么？
0: 哎，我在想，就是如果你从这个起了一个头，有了一个引子之后，就即使你以后身体康健了，
1: 哎，
0: 你是不是没事时不时的也会在床上歇一歇？
1: 我以前也是，
0: 放空
1: 我以前也是，
0: 在床上躺着呀，干躺着呀，
1: 哎，干躺着，特别喜欢。
0: 而干啥事儿呢？刷手机吗？
1: 我小的时候不是看那个秒针走字吗？哎，就看一天嘛。
0: 现在也是。
1: 啊，现在没有表了，主要是有表呢也没有秒针了。
0: 哎呀，在心里默数一二三四。
1: 所以不用生病，不用非得等生病，你就干躺，你试试，你试试连躺好几天，你的感觉
0: 躺不了一点，躺不了一点，十分钟我就痛苦了，快点起来。
1: 你看你就不一样啊，
0: 不一样。
1: 哎，你要完全给自己创造一个很空、这个清静的一个私人空间。
0: 嗯，
1: 卧床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0: 放下手机是第一点，对吧？
1: 是，
0: 别玩手机。
1: 对。哎，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吧，现在你有多少属于自己的私人时间，属于自己真的能够跟自己独处的，想自己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呢？你是属于那种就是满满的私人空间，还是说那种身不由己了啊，就是必须得为了别人的去奋斗，去活着了？咱们都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哎，这个月开始啊，我们这个云听升级了，因为之前呢，去年的时间我们不是送了云听的那个 VIP 卡嘛，很多朋友都说了，哎呦，这我想要 VIP 卡，然后从去年末结束之后开始到现在就没有这个 VIP 卡了，但是我们今天又给大家申请了。现在如果您手机还是新的云听的客户， 就您没注册过云听，或者是您有其他的手机号可以再注册云听的，可以抓紧时间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云听，然后呢就可以领取一张免费的云听福利年卡。
1: 哦，
0: 这活动又回来了，
1: 福利年卡又回来了。
0: 对 对, 对对，当然得是新的手机号，就是您之前没注册过云听的啊。
1: 是，
0: 对，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云听就可以下载了啊，就是下载云听，然后。

0: 得到您的这个 VIP 卡、
1: 嗯、
0: 海量的有声书精品节目随您听，您可以定位在北京直播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回听都可以。
1: 嗯，因为云听里边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有声书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声音
0: 作品、嗯、
1: 您都是可以一起玩听的，因为它也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官方的音频平台，这里边的音频作品呢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所以内容完全没问题、
0: 嗯、
1: 上到这个七老八十下到这个三岁小孩都是适合听的、
0: 嗯、
1: 这个你不用担心说哎呦这个内容它适不适合孩子，都适合，全年龄段都适合。当然了，它主要你比方说哎这儿这历史类的呀，或者说人物传记类的呀、嗯、那可能
0: 就您有分类自己挑就行。
1: 对，您自己可能有兴趣爱好的一些分类，这个您自己挑就行了。还有呢，就是对于我们现在很多的新听众来说特别好，因为您就不用说以前没有注册过嘛、
0: 嗯、
1: 您拿您现在手机号直接注册就可以了。那以前的老听众想续这个会员的话呢，您可以看看自己家里人谁还不是云听的会员、
0: 嗯、
1: 拿他的手机号来注册一个就可以了。
0: 哎，
1: 怎么注册来着？回复、
0: 回复云听
1: 啊，回复云听两个字，嗯，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嗯，
1: 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来到今天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热搜。

0: 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刷单。最近洛阳有一家烧烤店老板马女士说了，说他们曾经是一家高评分的店铺，11天之内啊，被恶意刷了120条的差评之后，店铺的客单量是断崖式的下滑。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一个广东手机号加了他的微信，爱开口就要300元的红包，说不交钱我就把你店搞死。马女士没给，对方呢反倒指责他不懂感恩。有记者调查发现啊，这些刷手在刷单群内时领取任务，群内爱的所有人派单，比如说洛阳店10个4星差评，给郑州店刷3个，5点半开始。
1: 嗯，是这个本来呢是以前我们这个平台让这个就是老百姓消费者吃完以后呢畅所欲言的这么一个评价的这么一个机制，结果呢现在被很多的黑心的另有目的的人呢逮住了，变成一种商机了、就是故意写差评，你要自己下单，自己拍照，自己写差评，而且全程是自导自演一条龙，一边赚着佣金，一边呢找平台退钱，一边还跟那个商家要红包，你说好听要红包，说不好听不就勒索吗、三头吃啊。就这种操作呢就需要平台大力提高它的监管力度啊，提高真假评价的分辨能力，不能让劣币驱逐良币啊。
0: 对呀、你这个你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的，就是他们会有一个机制、就我先给你刷差评，然后你一看差评不行了，你这个店铺的评价不好了，哎，你就肯定得找好评，
1: 是，
0: 然后我这个时候介入，你买好评吗、是这样的一个机制。
1: 我现在，我以前可能还看看什么评分啊，然后呢好评差评什么的，
0: 现在不需要了，
1: 现在我都是看
0: 太假了，
1: 现在我都是看图片，根据我这么多年
0: 经验，
1: 我看那个图片我就知道这个菜好不好吃。
0: 对，所以平台还是要立起来的。
1: 是。
0: 再来关注啊，现在年轻人的旅行方式，最近这个床车旅行火了，背后是年轻人该省省该花花的理性消费观。据报道，广东湛江有一处营地床车占比从不足10%升至了40%以上了。像西安曲江服务区，今年国庆期间床车房车日均也是达到了300多辆。床车当然也带火了配套消费，像车载床垫啊，单品的这个电商销量也已经突破了300万件了。
1: 是，现在很多的那个以前的面包车都改成那种床车了，不叫房车，那是床车、甚至很多那就是自己家用的车，你后排放倒，自己直接放个
0: 床
1: 垫，它也变成床车了。我以前不有一个朋友，他去那个丽江去旅游去，他以前是一个歌手，后来呢他就慢慢的做其他买卖，就是终于把那个做歌手亏的钱都挣回来了。
0: 还是得做生意是吧？
1: 做音乐，
0: 做歌手都能赔钱。
1: 不是，做音乐都是，他做音乐的
0: 啊，
1: 自己写歌组乐队什么的啊、你知道做音乐都是被音乐玩了，到最后大多数的人都出不来。后来呢做其他的，比方说做这个什么民宿啊，做其他的东西，慢慢就回来了。但是他一直有一个歌手的梦，于是有一天他带着自己的媳妇俩人开着自己的小车，那车我记得还不是，也就是一个两厢车，然后呢就是自驾去丽江，全程就是在后边铺一个小床垫啊，累了就在那上面一睡，然后呢圆了自己的流浪歌手的这么一个梦，
0: 然后依旧还是赔钱的。哎呀，太凄惨了。
1: 流浪歌手这个职业它是一个职业，它不代表这个歌手真的流浪，它是这个歌手有钱了以后以流浪的形式来回馈这个社会、就是、
0: 所以不知道现在你的这个旅游方式是什么样的。
1: 是啊。
0: 我们再来说最近在网上特火的一视频啊，就有一个浙江的女子发了一个视频，说下班途中她在路边摊花了38买了一个榴莲，就到家之后一开发现里边是那种黏的，像那个胶一样，买到了人造假榴莲，黏黏糊糊的很难扒开。更让她气愤的是，在这个黏黏糊糊的假果肉当中还塞了一大块土豆。
1: 火、
0: 这个女子随后再发视频强调视频内容是真实的，没有编造故事，也没有刻意夸大和误导大众。当天晚上她是7点多在路边摊买了一个榴莲，然后老板当时还说你买俩吧便宜，但好在他担心吃不了就没买。他表示目前有关部门已经打过电话了，回去找老板也没有找到。
1: 因为他是路边摊、路边摊，但是如果说路边有个店的话他就能好找人了、但这种摊的话就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一直不建议大家伙就买这种水果到哪儿呢，就比方说各个地铁口
0: 啊，
1: 地铁口那种流动摊贩，那绝对是他今天在这儿明天你就找不着这个人了、首先呢我们说这个榴莲，一个榴莲38，它跟市场价格差距太大了。其次呢，榴莲壳打开之后是很难复原的，说卖家如何打开取出果肉，再放进假果肉，甚至放进一个土豆，再合上这个榴莲壳，而且合的时候还毫无痕迹啊，至少挑榴莲的时候看不出来。所以呢这一点呢也让很多人呢去怀疑这是不是博主的问题，说博主是不是自己在这儿造假博取一个流量啊。 这个呢真的就现在已经无从分辨了啊。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大家伙在路边摊买东西的时候还得谨慎，如果真的出现问题了，就是流动摊贩不好找，不易维权，所以尽量不要购买啊。
0: 嗯，我们再来说说前段时间特火的那个超长蛋挞。
1: 嗯
0: 啊，超长蛋挞作为新晋网红单品一度火出圈，甚至有品牌八天卖了超70万份。
1: 嗯，
0: 然而国庆假期刚结束不久，社交平台上就有陆续的商家宣称说超长蛋挞即将下架了
1: 啊，
0: 表示了说超长蛋挞这阵风已经过了，现在拿不到货了，我就不做了。
1: 哎，我那天做节目，我不是咱们不说的这个超长蛋挞了吗？
0: 嗯，
1: 我下节目还真的看了一下，我就觉得我能吃。
0: 你一顿能吃了是这个意思？
1: 我就是一顿能吃了。以前
0: 那个我试过。
1: 嗯。
0: 我大概能分成4-5次吃吧。
1: 哎呦去，你保守了。
0: 对，当然不是那种就是狂吃的那个状态，
1: 嗯，是
0: 就想吃的那个意思，能分成4-5次。
1: 啊，对，因为小的普通蛋挞呢，可能平时你怎么都得吃两三个吧，
0: 嗯，
1: 啊，我的话能吃6个。
0: 那这适合你啊。
1: 但确实这个不适于那种控制身材的朋友啊，对。这个呢，蛋挞做的那么长，其实到底有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你没有必要说我把它截成一半，然后再去把它给冻上，对吧？或者再保存起来，那我不如下一次我再单点呢。所以它的形式其实是大于内容的。消费者呢是看了热闹，这网友看了热闹，消费者跟了风，商家赚了钱，所以它只是一股风。这股风吹过去之后，这种网红化的产品基本上就没有太大的一个生存的意义了，啊。好，北京时间7:2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啊。10月17号呢有一场落地活动，就如果朋友们觉得在视频端看我俩看得不够过瘾，或者说长时间没，尤其大迪啊，多长时间没看到大迪活人了，是不是不得线下见个小面啊。我们17号，10月17号就是这个周六，我们在厚米门店会有场线下的家装活动。
0: 嗯，
1: 当然了，这个活动我现在感觉啊，慢慢有点跑偏了。
0: 嗯，
1: 因为我看了很多的活动周边，这次活动周边是最多的，而且是怎么说呢？就是你拿到这个活动周边，我真的找个时间，我要把活动周边的这些他的那个照片，我要发到那个咱们的群里边给大家伙看一看。
0: 嗯，
1: 你肯定愿意去。
0: 嗯，我之前还跟这个品牌方说，我说能不能做我们两个的那个老鼠干儿。
1: 嗯，
0: 你知道老鼠干儿是什么吗？
1: 不知道啊。
0: 就前一阵特火的一个老鼠干儿，就是把你的那个人形剪裁出来，做成一个小玩偶的，拿在手上的那种，像那个扎人似的那个。
1: 哎呀，好像。
0: 今儿品牌方说看起来不吉利。
1: 哦，是。
0: 我说那算了。
1: 品牌方特别吉利啊，特别吉利，做了什么？冰箱贴啊，保温杯呀，
0: 啊，
1: 还有那个抱枕呢，
0: 反正好多东西。
1: 啊，好多东西。说实话，包括背景板，我特别觉得他们是找婚庆公司做出来的。
0: 喜庆。
1: 哎，就是看着我们俩，肯定要发生点什么事儿了。
0: 哎，反正现在大家可以报名啊，关注一下啊，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装修"就跳出一二维码，您直接报名就行了啊。
1: 哎，回复"装修"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等待您的报名。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7: 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8: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9: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10: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1: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2: 都市，一个被众人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隐秘地发散着无形魅力。匆匆的人群，过往着充满流行色彩的行色背影，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早间的轻松心情，不去在意上班途中的拥堵烦闷。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3: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有船吗？
1: 盆儿来啦！
0: 哥哥面前一条万万鱼河。
1: 哎妈呀，这漏水漏的，朕都淌成河了，还有心思唱呢？
0: 这楼上张大爷装修完刚俩月，厕所漏水就漏俩月，咱家这盆儿啊碗啊，我看都快不够用了。
1: 你不是推荐给他厚米了吧？
0: 他嫌贵没用啊。
1: 啥玩意儿？厚米贵？厚米贵？我妈家跟赵姨家房子差不多大，她在厚米装修完一算，她比赵姨少花多少钱，你知道吗？
0: 5万，然后效果还比她家好。哎，我的天，都说100遍了。关键人张大爷有更便宜的道道啊，人家亲戚说就能装修，
1: 就装成水帘洞啦。
0: 错，是把咱家装成水帘洞了。
1: 装修想省钱又靠谱，还是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厚米，扫码进群领福利吧。
2: 交广听天下。

0: 这时段的交广天气项目，首先来关注啊，绿色高速公路要来了。11号，山东胶东半岛清洁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烟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正式竣工投产。作为全国首个服务核电送出的特高压工程，投运之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往全省。
1: 好，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汽车的设计啊。最近呢，四部门就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管理工作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等。
0: 再来关注啊，多地的公积金提取新政出台了。近期呢，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像江苏、南京、苏州等地已经开始受理装修物业费提取业务。辽宁沈阳也发布了9项优化政策，采暖费等支出纳入提取范围。
1: 是啊，就什么时候能支持一下这个租金全额提取就比较好了。
0: 有的城市是可以了。
1: 对，但是北京、上海
0: 现在不行，
1: 北京、上海都不行。北京、上海的问题什么呢？就是它现在可以提取，但是从这两个城市的租金它的比例来讲，它提取的比例实在是太低了
0: 啊。
1: 北上海是2000还是2500来，北京好像刚2000，刚涨到2000，就一个月吧。
0: 对，
1: 对，
0: 我没提取过，但我不太知道它这个具体每个月要提取多少。但是相对你每个月要付出的这个房租来讲，肯定是少之又少的。
1: 但是北京正常你要租一房子的话，常见的也6000到10000，这是很常见一个数字了。
0: 不，反正你分你租多大的，人有那种合租的，可能3000-4000起吧。
1: 咱也不能光考虑咱们自己身边的人，北京也有很多
0: 起嘛，
1: 也有很多。
0: 你当然也要租35000的也有。
1: 我说的是中间数，6000到10000算是中间数啊。
0: 你这中间数太高了，
1: 你不要老考虑自己身边的人，你考虑一考虑往三环旁边住的那帮人、啊。
0: 对，孙台旁边是那样的人、啊、
1: 我六环了，我都。
0: 所以就是还是要看看之后怎么改变吧，因为每个地方的新政不太一样。
1: 是啊。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的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
0: 再来说说啊，养老。未来3年，北京将新建家庭养老床位30000张，15-17拟发展认定普惠床位60000张，推动全市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升至73%，增设失智照护专区。我最近还关注了一下养老这个价格。基本上现在目前我们能涉及到，比如说就是一些养老机构啊，你把这个老人送过去，大概每个月要给养老机构多少钱？我一看真贵呀、
1: 啊！哎呦呵。
0: 大概每个月可能也得个6000-7000起吧，7000-8000起了、啊，还只是床位、不包括你这个，比如说你平时的什么护理呀、这其他什么玩乐的这些设施啊，挺贵的。
1: 就这么早就想把你妈送过去了？
0: 我得考虑我以后的事儿，我以后的事儿。对，反正还是在怎么说，在发展吧，在发展。
1: 帮帮干起来没有羊的希望了是吧？
0: 在发展，未来这市场也会越来越大的。
1: 好啊，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这两天的北方大部分地区呢，将会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陕西中南部等地呢，雨势较强，多地降温显著。与此同时，西南地区阴雨将会短暂的缩减，而江南、华南的暖意仍将持续。半亩花田说北京提供租房发票可以全额提取，
0: 真的？
1: 可能吗？不可能吧。
0: 但租房发票这个有点难，是因为什么？就是你要提供租房发票，就首先这个房租的这个本人业主他得
1: 同意，
0: 他得房主他得交税，
1: 是，就是到最后羊毛出在羊身上，
0: 对，
1: 这笔税还是落在你的房租上了、
0: 对，反正看你要不要愿意用这笔税博一下你的这个公积金、
1: 但是就是提供租房发票可以全额提取吗？
0: 这还真没听过，你可以试一下，因为你那个头大、你可以试一下。
1: 是，
0: 王 OH 说了，上周以痛风之由消失的大明是去海鲜啤酒小烧烤了，超长蛋挞顶到饱了。所以你究竟是因为痛风啊、还是因为感冒啊？是因为什么呀？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工作日理万机，然后积劳成疾。
0: 然后是引发炎症了。
1: 对，就甭管什么理由吧，反正要不是。

0: 工作太忙
1: 了，现在领导都不用理由就休假了。
0: 哎呀，是哎，就工作太累了，
1: 太累了，太累了。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属于你的私人空间，
0: 私人空间，
1: 啊、私人空间目前还剩多少？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嗯，
1: 我们福利团上新了啊，复购的北面冲锋衣，抓紧时间选购。
0: 哦、
1: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用跟大家多说、多介绍了。
0: 是，
1: 反正周五的那天应该卖到爆了。
0: 嗯，
1: 卖到爆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喜欢的颜色呀，然后尺码是不是都还在啊？
0: 嗯，
1: 如果您确定不了颜色和尺码，您可以先买，然后不行再退换。
0: 嗯，
1: 都可以，我们给大家买了运费险了啊。
0: 是。
1: 嗯，
0: 而黑色肯定是最饱的了，就是怎么穿黑色都
1: 是
0: 都没问题，
1: 嗯，
0: 没毛病，就那款黑色嘛，
1: 嗯，纯黑的呀，
0: 纯黑的，
1: 嗯嗯。
0: 然后呢，就是
1: 喜欢，
0: 如果说您平时相对来说就是您经常换衣服，或者说您平时本来爱干净，那就买个白的。
1: 嗯、
0: 而白的对我来说压力很大啊，一个是
1: 你说的那种基础色是吧？
0: 对，就是那基础
1: 白
0: 的白
1: 灰什么
0: 那款白的呢，就是说一个是胖子穿白的显胖是吧、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经常
1: 不太耐脏，
0: 这儿蹭一下那儿蹭一下的，对吧？也不那、啊，你平时爱干净的话，可以穿白的没问题。白的也比较提气色。
1: 对，还有什么其他的颜色？什么橘色呀、芥末绿呀、
0: 嗯、
1: 啊，各种颜色搭配。您如果喜欢出片儿的、
0: 嗯，
1: 或者是平时家里边衣服比较多，哎，你可以有服装搭配的，您可以选择一下啊。
0: 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北面，我们的北面羽绒服又北面冲锋衣啊，冲锋衣又上新了。
1: 嗯，
0: 这两天呢北方开始降温了，南方呢朋友们可以准备一下，因为南方穿冲锋衣是直接可以过冬了。
1: 嗯，
0: 哎，咱们北方的朋友呢冲锋衣正好是过这个秋天啊。
1: 长得有点柴郡主说了，我还有十天的私人空间、
0: 嗯、
1: 因为我年假还有十天，
0: 嗯，
1: 我都计划休了啊，然后自己出去玩两趟。
0: 嗯，
1: 对，如果您去的不是特别远的地儿，十天能玩两趟。
0: 嗯
1: 分开玩啊。嗯
0: 啊，草木皆心跟我们说啊，北京七月份申请住房公积金提取的时候发现，哎，可以按租房发票全额提取了、
1: 嗯、
0: 去年还只能提2000呢。
1: 哦
0: 啊，很多朋友都来说了啊，这样林也说了，北京可以全额提取了，税费可以自己承担，
1: 嗯，
0: 但是要保证自己的月缴存额是什么，这个高于你的租金啊，他说刚办理好的。
1: 哦，就你不能掏空，你可以剩余、
0: 是对，嗯，
1: 哦，那假如说以前有公积金也不行，比如说我公积金里边有存余，
0: 那对，有公积金是可以的，就是保证里边有余额、
1: 啊、
0: 余额还够。
1: 哦，那行，哎呦，那你可以试试，
0: 可以啊，可以可以啊，
1: 你可以试试，因为你的那个房租大头呢、
0: 嗯、
1: 远比税费高多了。
0: 是，等我走投无路了，我跟你说，现在来看，
1: 以小博大，
0: 马上快了。
1: 小爽就说了，24年我腰不好，躺在床上15天，煎熬啊、
0: 嗯、
1: 太痛苦了。对，我在想就是什么人能够躺在床上一天以上，我都受不了、
0: 嗯、我能躺，我一直能躺。
1: 你真是挺厉害的，
0: 就是分人，这就
1: 是
0: 分人。
1: 然后你玩手机吗？
0: 也玩，偶尔也玩，但是、
1: 哦、不是全天玩的那种，
0: 就更多的是就是那个
1: 放空。
0: 最开始是躺着放空，因为有我有一天开始发烧嘛，发烧的时候，就你连手机那听的那声，你就觉得特别烦躁，就把它关了，
1: 要静一静。
0: 对，就是属于那种，就是睁眼睛，然后呢看望会天，然后昏过去了，然后再睁眼睛，再望会天，再昏过去了。后来就练的，就连眼睛更不用睁了，就醒了也是闭着眼睛，然后等了一会儿昏过去。那个房间，那个显得特别祥和，那个
1: 我感觉特别适合演那个京城81号。
0: 然后我下半身还动不了，因为腿疼，我是膝盖那个位置，下半身没办法来回转，转一次都疼死。然后呢，只能是上半身来回动一下。
1: 所以你是真的会疼是吧？痛风发作的时候，
0: 太疼了那个。
1: 大概是什么感受？刚才奇葩大妈也问了，说想问一下，痛风发作究竟是什么感受？
0: 就是那种
1: 是。
0: 嗯，
1: 那他说问说啊，是间歇性的还是持续的？
0: 持续的，
1: 那种比胰腺炎还发作还疼吗？首先他没有得过胰腺炎。
0: 嗯，对，但是痛风的痛那是有目共睹的，朋友们可以上网查一下，他那种痛那种疼，
1: 能形容一下大概什么感受？
0: 就好像拿那个
1: 针扎，
0: 就如果你崴过脚的话，
1: 嗯、
0: 就是那崴脚，就一直持续的那种崴脚的疼，就一直在崴脚。
1: 哦、
0: 哎，一直在崴脚，这上面。碰不了一点东西，哪怕拿个被往上一盖、
1: 所以你既然都这么疼了，为什么不能不让它疼呢？
0: 哎，
1: 为什么还要吃那顿所谓的海鲜呢？
0: 人总是要死的，为什么不去不死呢？
1: 不是，你这你控制不了，你这个你
0: 这也是控制不了的呀。
1: 你可以控制，你怎么控制不了、啊？
0: 你不吃的话，不违背人性了吗？
1: 这不是
0: 真是的，
1: 不是不让你吃饭，你可以不吃引发痛风这些东西、啊。
0: 哎，你既然能忍受十年寒窗苦读，那为什么不能忍受，对吧？痛风，然后去享受一顿？几顿美食呢？
1: 哎呦，看出来了，刚刚对你来说太痛苦了。
0: 痛风才几天的时间呢？寒窗苦读需要多长时间呢？是不是？哎，
1: 所以以后大家不用担心，不用操心了啊。他自己选择，他喜欢啊，开心。
0: 哎，对，人生嘛，就是要多体验。哎，
1: 蓝岸听海说，我曾经有两次独自一人驾车出游的经历，行程都差不多有1000公里左右，那种长时间跟自我内心对话的感觉真的很特别、哎、
0: 嗯
1: 啊，使人感悟出很多东西，
0: 嗯，真的是、啊，
1: 我身边有好多人自己出行的时候，他是需要，就比如说驾驶副驾驶没人，他副驾驶要放点什么吃的喝的、
0: 嗯哎、
1: 然后每次吃喝的时候要跟自己对话、
0: 哦、
1: 保持自己清醒，
0: 那倒是、那防困嘛，
1: 对、
0: 嗯，我们也说了，现在朋友们可以跟什么手机上什么豆包啊，就这种跟他对话啊，虽然这个智力不是很高，但是也起码能防困啊。
1: 啊，有一个外国的朋友啊，这个 Edison 1671说，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0吗？这是新奥尔良下午6:30。
0: 嗯，那顶多叫国外的朋友，不叫外国的朋友
1: 啊。国外的朋友，
0: 嗯，
1: 对，吃鸡翅了吗？新奥尔良，我只能想到鸡翅了。牛犊先生说了啊，我2020年踢球受伤，卧床了2个月。但你对这属于没有办法型，
0: 嗯，是，
1: 哦，这确实是没办法了。小静说了，不是凡尔赛，我是70后，孩子前几年出去读书了，先生工作忙，我一个人特别清闲，每天除了上班就是下班，下班回家也很清闲，晚上8点就睡了，早上基本5点多自然就醒了、
0: 嗯、
1: 一个人的时间太多，有时候就很无聊，哎，逛街买东西，工作也没啥事儿，一个人的时间太多了，我甚至下班之后偶尔不回家住，在单位附近找个酒店，然后叫外卖吃，
0: 哎，
1: 甚至会跟酒店的这个送餐机器人聊天，
0: 哎呀，
1: 嗯，
0: 这是独处的自己一种私密空间啊！
1: 哎，你知道，就这个时候啊，通常就是反正丈夫回家的、
0: 嗯、
1: 啊，基本上你要个二胎，闲着没事儿啊。
0: 啊，这么没事儿
1: 啊？因为好多朋友就是啊，家里孩子上学了，然后就要个二胎了。
0: 好，北京时间7:47，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你现在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到底还剩下多少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同时呢，您可以回复“装修”两个字来预约参加我们这周六下午在后米举行的线下的活动。
1: 对，底下链接点击进去啊。
0: 哎，里边有个二维码，有个二维码下面有个链接，您点那个链接，它是一个报名的通道，您报名就可以参加我们周六下午的活动了。
1: 嗯。
2: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大明！
0: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啊、今天的话题呢是私人空间，您还剩多少的私人空间？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社会当中，私人空间是多么的宝贵，但是我就非常奢侈的体验了一把，因为我刚刚因病卧床了5天时间嘛，是吧？朋友们，我这个是这个急性痛风的卧床啊，急性痛风的卧床它是真卧床，就是你全天只能在床上躺着啊，一点动静都没有，一点动静都没有，房间显得非常的太平。啊，痛风的朋友都知道，就是你就是想动你都动不了，哎，除了上厕所。10米距离你得移动半个小时的时间，你必须得打好提前量，你否则你时间算不准的话容易半道绷不住，这个那太难了。所以这5天我真的纯卧床啊。昨天我还看了一下我这5天的微信步数，分别是85步、93步、161步、97步和85步。然后就在想一个问题，我这些步数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因为我上厕所的时候我也没带手机啊，我就在床上用来着。后来想起来了，这应该是我在床上一边刷视频一边翻身的次数。这样， 我不知道朋友们就是最长卧床有多长时间啊，就是昏迷不醒那种肯定不算啊，昏迷不醒那种卧床顶多算是睡一觉这个。就是那种保持清醒的卧床。我这五天说实话，有的朋友可能觉得特别无聊啊，爱热闹的故意的憋死。但我这五天的感受是什么呢？意犹未尽的，根本躺不够啊。虽然行动不自由，但是心灵非常自由。我觉得我才是真正的卧龙啊。所以我就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以前吧，总有所谓的那种反向教育的方式，就比方说孩子爱玩游戏，然后家长就让他天天玩，天天玩，你玩吧，玩玩玩，不行不玩啊，就一直玩到吐，最后孩子自己不玩了。孩子爱吃垃圾食品，家长让他天天吃，天天吃啊，吃了都吐，孩子最后自己不吃了。以前我就觉得这个方式可能有问题，因为你永远无法真正测量一个人的底线。你爱吃的东西天天吃，我觉得我根本吃不腻啊。不吃的原因，那也不是因为吃腻了，那是因为吃饱了，饿了以后会继续吃啊。再比方说小的时候一直喜欢赖床，要是我父母跟我说啊，说啊，那你在床上别起来，我跟你说啊，你就躺着躺，躺到吐啊。那么这几天我试试，我觉得只要你们给我个手机，我就能真的我躺到天荒地老，我这个啊，躺着吐不吐我不知道。今天早上起来上班，我坐下的那一刻，我是真想吐，我这个啊。但是呢，从我现在倡导的这个积极向上的世界观啊，人当然不能总躺着，那总躺着不成废柴了吗？但是说到废柴，只有烧过柴的朋友们才知道，打好的柴必须在那儿放个躺个半年，才能风干，达到一个燃烧标准。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道理啊，足够的私人空间是人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一步。即便我们人类是群居动物，但我们依然要在特定的时间或者某些节点，需要一个私人空间完成自我消化、救赎，跟这个世界和解。就好像你在结婚的时候经常说啊，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荣华是你，心里的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总之哪哪都是你，余生还请你多多指教啊，就没有你不行。但结婚之后一般都会说，能不能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啊。我跟你说，你对，说完这话你都不是往后余生了，你是劫后余生的都是。所以男人为什么会喜欢车？因为车就满足了我们对私人空间的一种追求。你说房价那么贵，私有空间太奢侈，但是你开车出去，你停在城市某一个角落，哪怕你停家楼下，对吧？但是这个四四方方的小空间就暂时属于自己啊，你可以在这里边安心待着，不担心天气，少被打扰，舒畅的姿势，愉悦的心情，看看小说，刷刷微博，对吧？这里就像一个可以跳出往后余生的四维空间，虽然小，但是没有你。哎，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玩那个电脑游戏《生化危机》，《生化危机》里边有个存档的安全屋，就是这个游戏哪怕再吓人，但是在这安全屋你是放心的，因为这里没有僵尸，跟《往后余生》里边但没有你是一样的道理啊。这个呢，所以呢，这就是男人喜欢车的原因。当然了，这个没车的话也不要紧，因为家里的厕所也能满足以上所有的要求。这就非常好的解释了为什么男生洗澡只要两分钟，但是上厕所要上一个小时。出来的时候跟我一样都是瘸的，你知道吗？厕所就是我们的安全屋，知道吗？对于独处空间的需要呢，不仅仅是成年人，学生党也是一样。昨天有个热搜说的就是大学生住酒店呢，只为喘口气儿的啊。很多人吐槽，哎呀，现在学生太奢侈了啊，喘口气儿都得住酒店呢。我们那时候要觉得憋得慌啊，打开窗户透透气儿不就行了吗？甚至大多数的家长啊，根本就没把孩子当成独立的人去看待。从小学到大学的宿舍生活，孩子的一举一动几乎都是暴露在他人的视线当中，就这种时刻被凝视的窒息感是高敏感人群不得不到外面住宿的主要原因呢，对吧？你比如说你在酒店里边，你一个人你可以完全掌控自己的作息啊，你外放音乐，你不用担心打扰或者被打扰，这种对生活的绝对控制权能有效的对冲集体生活带来的那种心理消耗。你可能觉得，哎呀，这钱花的没有必要啊，至于吗？但是对于很多的学生而言啊，这并不是乱花钱。从他们自我总结什么呢？这叫什么？这叫预防自杀的必要支出。这不是矫情，这是刚需啊。所以呢，今天咱们聊这个关于私人空间的话题呢，其实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一个难题。有的呢是环境所裹挟，有的是成长的烦恼。而我们如何在独立跟合群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在社会责任的重压之下，允许自己短暂的撤退，这才是人 真正成熟的表现。所以说朋友们，我过去那五天的卧床啊，那不是说普通的养病啊，更不是所谓的偷懒啊，而是战略上的以退为进。真的，这一天我没闲着，我没闲着，我想出老多借口了，不是那个、我想出老多哲理了啊，老多哲理。就真正的卧床啊，从来不是漫无目的的摆烂躺平，更不是五脊六兽的虚度时光，而是成年人最高级的战术蛰伏，是一场以退为进的人生博弈，是我主动筛选生活、清空干扰、蓄力破局的顶级生存策略。现在俗世当中人情冗杂，无效社交、无谓的应酬，无时无刻不在消耗人的精力、体力，透支人们的情绪，而我们就被动地迎合这些东西，迁就自己的生活，奔赴琐事，身心常年被打扰啊，被支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真的，就有的时候忙的呀，忙的我都想逃避呀，对吧？有的时候客户太多，总想找我，我说我没在单位，我搁家呢，然后客户都不依不饶，那你家在搁哪儿呢？我去找你谈点事儿。你说你，哎呀，你这关键是每次来还空手来，你们是真谈事儿啊？这是。所以卧床呢，就是相当于我退到了我最后的私人空间了，我没有退路了，你们也没有理由再进一步了吧？真的，我说我在家，你说啊，我上你家找你谈点事儿，我就不信，我说我卧床，你能说啊，你床在哪儿呢？我上床找你聊点事儿，那就冒犯了呀。所以大家伙啊，愿大家都能读懂战术性卧床的真谛，不被世俗的忙碌所绑架。该奔波的时候咱们全力以赴，该静卧的时候咱们坦然松弛，以方寸卧床为道场，以静默独处为修行，在退让中沉淀自己，在静卧中沉思未来，于松弛处积攒力量，终能厚积薄发，从容奔赴更远、更稳、更辽阔的人生山海。所以最后我想说，那个领导这时候应该来听节目了，是吧？就是领导啊，你看我这个思想认识还是非常深刻的，所以前两天那个病假，您能不能给我调整一下，给我改成那个居家办公了？绩效啥的就别扣了吧。